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书广播温度。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要得到更多新闻资讯及收听 AM 一四三零 FM 八十八点九，下载使用 Fairchild Radio App。
1: 农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7: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6: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7: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ader Hill。
8: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9: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8: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9: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丽捧场。你
8: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ed Royal 玉芭蕾。
1: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8: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呢。
1: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8: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形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
1: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9: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0: 八点养生活，
1: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欢迎收听《样生活》世界杯特别系列体坛翻翻翻。昨天我们聊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爆冷和黑马故事，而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啊。如果一个国家赢得世界杯，会发生什么？答案呢，可能比你想象的疯狂的多。很多人认为啊，世界杯冠军不过就是赢了一场比赛，拿一座奖杯，然后回家庆祝一下。但实际上对于许多国家来说，世界杯冠军呢，几乎等于全国狂欢节，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全民派对。先来说一个有趣的事实啊，世界杯冠军奖杯虽然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奖杯之一，但夺冠球队其实不能永久保留原版奖杯哦。比赛结束之后，冠军球队可以在庆祝活动中举起真正的世界杯奖杯，但之后必须归还给国际足联。球队呢，最终获得的是一个复制版的奖杯。很多人都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的。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上最疯狂的庆祝场面。比方说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阿根廷夺冠之后，几乎啊全国陷入疯狂状态，数百万民众涌上街头庆祝，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处都是蓝白色的国旗， 庆祝人数太多，导致原本计划举行的冠军巴士巡游最后不得不改变路线，甚至有球迷试图从天桥啊跳到冠军巴士上，结果直接跳空，哎，幸好没有造成这个严重的伤害，可见当时的气氛有多么的疯狂。而对于很多阿根廷人来说，那一次夺冠不仅仅是一场胜利，更像是一个等待了36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因为从1986年马尔多纳带领阿根廷夺冠之后，他们整整等了36年才再次捧起了世界杯。再说一个有趣的冷知识啊，法国在1998年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而当时呢，法国全国有超过100万人聚集在巴黎著名的香榭丽舍大道庆祝，很多人呢从白天呢庆祝到深夜，第二天哎还继续庆祝。对于很多法国球迷来说呢，那是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晚上之一。而巴西呢，则是世界杯历史上最成功的国家之一，5次夺冠。因此很多巴西球迷开玩笑说，哎呀，我们庆祝世界杯冠军已经很有经验了。不过巴西人对足球的热情确实非常惊人，比赛期间呢，很多办公室会暂停工作看比赛，学校也会特别关注国家队的赛事。而在一些的城市呢，街道甚至会提前布置国家队颜色的装饰，整个国家就像进入了节日模式一样。事实上啊，世界杯不仅影响球迷，还会影响经济。根据研究，每当某些国家在世界杯表现特别好时，当地的餐厅、酒吧还有旅游行业往往都会迎来消费高峰，甚至连球衣销售量都会大幅的增加。所以世界杯不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哎，说到这里啊，我突然很好奇，如果有一天加拿大赢得世界杯啊，会是什么样子的画面呢？会不会整个样街都充满庆祝的人群，然后这个市政府的这个前面的广场会被球迷塞满啊？当然 CN Tower 啊，之前 CN Tower 不是因为 Drake 的这个新的专辑发布，然后有他的这个冰块的幻灯在 CN Tower 上面打吗？那我想是说，如果我们加拿大赢得了世界杯的话，肯定会变成各种各样足球的这个比赛的这个 theme 啊。虽然这一天也许还需要时间，但梦想总是还是要有的嘛。毕竟世界杯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很多次，那些曾经被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最后真的发生了。而对于球迷来说，2026年世界杯本身就已经是一项历史成就，而未来几十年也许会有越来越多加拿大的孩子因为这届世界杯而爱上足球，谁知道呢？也许未来某一天加拿大真的会成为世界杯冠军，到时候多伦多的庆祝场面一定会非常的精彩。

0: 安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喂弟，我弟和你喝
2: 呀。啊，你说什么呀？ WhatsApp 又收不到了。
1: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转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好多了， download 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2: 喝完茶马上去 Highway 7和 Mocovi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3: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四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都是因为楼花专家 Chris Wu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还有14街和 McKelvin Freehold 正屋78.8万， Woodby 和 Major Matt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万。本周六和爸爸喝完茶就即刻过来 Denison 和 Kennedy 找 Chris Wu 选一个心仪的好盘了，不想等即刻打416-668-8688预定了。AM1430 周六直播。
5: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进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吧？
6: 当然啦。
7: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6: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8: 八点养生活，
9: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看电影啊，是很多人喜爱的一种娱乐方式。有人喜欢看喜剧片，像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看老式的港片喜剧片，像是周星驰还是年轻那个时代的时候的这个喜剧片。那也有人呢喜欢看紧张刺激的动作片，这也是我喜欢看的，像是什么碟中谍呀、007呀，各种各样的大片吧，你能说的我都有看过。当然呢，我唯独有一种片我不敢看，那就是让人引发尖叫声的恐怖片。很多人不理解我说，哎吧，为什么你不喜欢看恐怖片？原因很简单，我就是不想自己吓自己。然后我个人也很不理解为什么喜欢看恐怖片的人那么喜欢看。那针对为什么有些人爱看恐怖片来吓自己啊，有专家解析了其中的一些原因。在澳洲的伊迪斯科文大学心理学讲师罗杰斯和缪尔啊，还有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行为科学家斯克里夫纳，在 The Conversation 网站撰文分析了人们爱看恐怖片的六大原因。这些学者写道啊，人们通常会避免在日常生活中出现恐惧、忧虑、 以及恶心的负面情绪。那为什么有些人在恐怖片里面寻求这些负面情绪，而且似乎很享受呢？于是他们列举了以下六个原因呢、第一个就是可能会令人兴奋啊，恐惧和兴奋的情绪之间有许多重叠之处，这两者呢都会使身体释放压力荷尔蒙，从而出现心率和呼吸频率加快、流汗和肌肉紧张等症状，人们也会更加感觉到警觉以及紧张。研究一致表明啊，渴望有强烈情感体验，包括恐惧和兴奋的人，往往喜欢看恐怖片。对于比较害怕的人来说呢，恐怖片中的某些场景可能过于激烈，这可能会使他们出现应对的行为，例如啊移开视线，或者是把手放在耳朵上啊遮住眼睛，尤其是当他们高度沉浸在电影中的时候。像是我的话，我不敢看的一些画面，可能一些血腥的动作片里面的血腥画面呢、或者一些不敢就是很让我 frustrated 的这个一些画面的话，我会干脆就眼睛看到其他的方向啊，不看荧幕，这样子的话就没让我那么的难受。那原因之二呢，就是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看恐怖片呢，可能会经历情绪上的云霄飞车，在整个过程中会有明显的恐惧和缓和的落差。而人们爱看恐怖片呢，可能是因为在恐惧的时刻过后会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举例来说，在2017年上映的美国恐怖片 It 啊，这个它中主要的人物在经历与恶魔小丑的遭遇之后存活下来，可怕的时候呢，随即被平静的场景隔开，这个情绪啊，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子的感觉。有些人呢，就会觉得是说啊，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OK， 原因之三呢，就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很多恐怖片都有超自然的主题和人物，比方说什么吸血鬼啊、狼人呐、僵尸啊等等，因此呢，可以满足人们奇特的好奇心。电影中暴力、死亡、破坏和怪诞的元素，可以为好奇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来探索现实世界中不安全或者是不适合社会发生的事物啊，可以在电影当中一一的体会到。当然还可以了解自己的承受能力。恐怖片呢，可以反映人们最深层的恐惧，并促使人们反思个人的恐惧和厌恶底线。因此呢，有些人可能喜欢看他们，以便更好的了解，其实我自己的承受能力到底的极限是在哪里。看恐怖片呢，也可能是突破个人极限的一种方式，可以减少对现实生活中的事物的恐惧或厌恶感。比方说有些人像是我个人就不理解啊，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蹦极啊，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刺激的一些运动。像是我的话，我爱自己还不来不及呢，我还要出钱，还要被自己吓到，还要去身体承受那样子的一些极限的感觉。当然了，我也了解很多人就是为了追求那样子刺激的感觉嘛，那个 excitement 在那个兴奋的感觉。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看到恶有恶报让人产生愉悦的感觉。看恐怖片可能会让人们在目睹他人不幸时产生愉悦的情绪，也就是幸灾乐祸的感觉。当人们觉得遭遇不幸的人，比方说坏人，罪有应得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在很多恐怖片中啊，遭受可怕命运的角色只是配角，那在大多数时候呢，这些不幸的人是对是不讨喜欢的人，而且经常在可怕的结局之前做出愚蠢的选择。而这些学者呢总结说，人们基于多种不同的原因喜欢看恐怖片，确切的原因组合因人而异，也因电影而异啊。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原因之外呢，人们可能也还会为了减肥啊而看恐怖片。因为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大学呢的一项研究显示，看恐怖片会消耗热量，有助于减肥。据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报道啊，在这项研究中呢，研究人员测量了10名受测者在观看其挑选的恐怖片时的能量消耗，并记录其心跳、吸氧量和二氧化碳呼出量。结果发现啊， 你如果看一部90分钟长的恐怖片，可以消耗113卡热量，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一块长条形巧克力所含的热量，也相当于走路半个小时所消耗的热量。就为了这么一点，你会不会选择去看恐怖片呢？当然了，恐怖片的话也有一些负面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其实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恐惧呢可能是会致死的。波士顿布里克姆妇女医院精神科主任 Martin Samuels 收到了几百份死亡报告，那死者呢是在面临极端压力或者是情感冲击时突然死亡的。那这位莫尔斯主任呢，他说到心肌不受意志力控制的以特定形式的收缩，而且由于应激激素的大量释放无法再度放松。他认为许多灾害中的遇难者可能是死于恐惧，而不是真正死于那个创伤，尽管在尸检中获得证据存在困难。研究人员注意到，在地震或者是其他灾害发生后，突发心脏病死亡的人数会上升。例如美国心脏病学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表明，2001年9月11日、12日和13日，也就是恐怖袭击刚发生后，在麻省的11家医院的心脏病病例是平时的3倍之多。人们在极度快乐或者是激动时也会突发心脏病，比如高尔夫一杆进洞或者是宣判无罪时。少数情况下呢，人们会对虚幻的状况有致命的反应。在堪萨斯州的一名女子似乎是在观2004年的影片《耶稣受难记》时死于心脏病发作。影片中呢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场面啊，另外至少有2名儿童明显是在游乐园坐飞车时这个过山车时被吓死的。所以还是即使你喜欢看恐怖片，对于恐怖片有这种觉得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呐，或者是满足了自己对于兴奋的追求的话，还是要注意安全，注意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去看恐怖片。

0: 人生的道理，总有些会离去。
1: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2: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3: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2: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3: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2: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3: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2: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1: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饭。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5: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Sunshine Kenneth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4: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利大放笑弹。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5: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 放放放约定你。
6: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7: 是特别美味吗？
6: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7: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6: 难怪烤得特别香。
7: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8: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ader Hill。
9: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1: 就到了。
10: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11: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12: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3: 8点养生活，
14: 生活样样都精彩。
13: 欢迎回来，今晚8点养生活，我是子君。有一位英国女子克莱尔·霍布森，她有一条名叫帕奇的爱犬。今年早些时候，年迈的帕奇回了汪星。霍布森对他的感情很深，一时之间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而且当时霍布森正准备搬到迪拜生活，英国那边的房子刚刚退租，迪拜的房子还没有找好，正处于一个尴尬期。而他呢，又不想把帕奇的骨灰放在行李箱里面跟着他东奔西走的颠沛。正在为难的时候，霍布森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他想到很多人会把亲人的照片或名字纹在身上，受此启发，他觉得可以把爱犬的骨灰纹成眼线，这样就能通过帕奇的眼睛来看世界。霍布森找了一位跟他关系比较近的纹绣师，帮助他实现了这个疯狂的想法。那位纹绣师也在不久之前失去爱犬，非常能够理解霍布森的感受，于是就同意帮忙。纹绣师把帕奇的骨灰掺进纹眼线用的药水里，再用针点在霍布森的眼线上，给他纹上了带着爱犬印记的眼线。因为这种略显猎奇的做法，就有一档节目采访了霍布森，他在节目中讲述了帕奇对于他的重要意义。回想起跟帕奇的第一次相遇，霍布森还历历在目。 一开始他从一窝小奶狗里面选中的是另一只小狗，但是当他去犬舍接小狗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帕奇主动选择了他当铲屎官。霍布森瞬间就被俘虏了，不，我改主意了， 我要那只。一切水到渠成，顺理成章，霍布森就这样把帕奇给抱回了家。在之后的20年间，一人一狗几乎形影不离，霍布森人生的一半时间都有帕奇的参与。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帕奇的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去年下半年他的癫痫发作过好几次，好在他都坚强地挺过来了。去年圣诞节那天，帕奇清醒过来一阵儿，但之后病情就急转直下，霍布森预感不妙，他临时取消了当天的所有安排，花了一整天陪帕奇待在沙发上。这次有了主人的陪伴，帕奇又挺过来了。其实在那段时间，霍布森正面临人生的另一项重大的改变，他跟前任分手了，正打算搬出已经住了8年的婚房。霍布森知道帕奇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他在心里想，就陪我到这一步吧，没有你我也不想再待在这栋房子里了。霍布森带着帕奇从婚房搬走后一周，帕奇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两个人相处的最后一天，霍布森要工作12个小时，出门上班的时候，他好像受到了某种感应，回头看了一眼，觉得不放心帕奇自己在家，于是就把他也给抱上了车。工作几个小时之后，霍布森注意到帕奇的病情加重，呼吸变得又浅又急。当时有一位客户预约要来找他纹眉，但是却迟到了。霍布森虽然等了很久，但他知道这位客户是从外地专程赶来，开车要3个小时。他想保持专业，先服务好客户，再去处理自己的私事，但是又舍不得随时可能会离开人间的爱犬。就在他纠结的时候，那位客户得知了帕奇的情况，马上表示今天我不纹眉了，甚至他还开车带着霍布森和帕奇赶去宠物医院。就这样，霍布森陪着帕奇走完了狗生的最后一程。至于把帕奇的骨灰给纹在眼线上，霍布森承认那是一个很冲动的决定。那天他已经预约好要找一位同事帮他纹眼线，同一天宠物之家通知他去取帕奇的骨灰，骨灰被装在一个盒子里。霍布森捧着骨灰盒，突然想到人们会在身上纹亲人的照片，那么他也可以把帕奇的骨灰纹在眼线上。纹绣师同事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请求，但还是同意了。虽然这种做法有些极端，但是霍布森觉得这能为他带来一些平静和安慰，同时也不会影响到任何人，这就够了。而且根据霍布森说，自从他这么做了之后，就开始有人向他咨询，也想要同款爱宠骨灰眼线。就在他参加节目采访的前一天，就有一位客户带着爱猫的骨灰让霍布森掺在墨水里面帮他纹了眼线。节目中还连线了另一位英国纹身师，这位纹身师也证实现在宠物骨灰纹身越来越流行了，甚至也有亲人骨灰纹身，平均每周都有至少一位客户来纹这类的纹身，这对纹身师来说已经见怪不怪。甚至有人从新西兰、新加坡和瑞士来专门找这位纹身师点名要这类纹身。他解释说，为了确保卫生，他会让客户给一些专业公司寄去爱宠的骨灰，由这些公司来制作纹身用的墨水。客户可以自行选择墨水的颜色，还有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选择。这种墨水都是通过消毒的，公司做好之后进行密封，再寄给客户。纹身的时候由客户亲自带到纹身店，确保整个过程的安全。大多数情况之下，客户想纪念的都是猫猫狗狗这些毛孩子，比如把他们的爪印纹在身上。有些人会选择普通的墨水，也有人会要求墨水中掺一些爱宠的骨灰。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比较小众的爱宠，比如仓鼠或马。 听了这位纹身师的解释，霍布森貌似就显得没有那么奇怪了。用他的话来说，人们低估了失去爱宠的痛苦，以及铲屎官想要纪念爱宠的决心。说起爱犬对霍布森的特别意义，他说帕奇是他人生中遇到的唯一一个忠诚专一的雄性角色，狗狗每一天都会准时出现，在你下班回家时亲吻你，那是最纯粹的爱，没有任何恶意，不掺杂一点操控。他们每天都很高兴能见到你，而且这种情况能持续20年。除了他，还有谁会每天陪我20年都不腻呀？霍布森纹的眼线是半永久的，只能维持几年，时间长了会掉色，后期需要补色。霍布森表示，以后进行补色时，他没准会继续往墨水里加帕奇的骨灰，这样帕奇就能够一直一直的陪伴他了。确实啊，对于很多人来讲，陪伴在自己身边很多年的毛孩子，可能就像亲生的孩子一样，当他们离去的时候是真的舍不得的。不同的人对死亡的理解定义也是不一样的。有一位荷兰男子巴特·詹森，他也展示了另外一种处理方式。他将自己去世的爱猫做成了无人机，带爱宠上了天。猫咪四肢像翅膀一样大大张开，每个爪子的末端都安装了一个螺旋桨，尾巴笔直延伸，用来平衡头部重量。通过遥控器，这样的一架无人机就可以飞行。这个设计不是简单的将无人机塞进猫咪的身体里，猫咪需要事先经过处理，只保留一层极轻的皮毛外壳，包括头部和尾巴，再经过脱脂防腐等一系列复杂工艺做成动物标本。完成之后，巴特和无人机专家一起设计和制作了这个飞行设备。光设计和升级，两个人就花了1年时间，更迭了3个版本，最终才设计出符合猫咪这样体型不规则且能正常飞行的猫咪无人机。整个设计材料费就花了2500欧元，还不包括专家的人工成本，如果人工也要算上的话，那至少数万欧元打底。猫咪无人机一面世就引来了极大的关注，在当年2012年艺术博览会上展出之后，更是引起全球轰动，导致猫咪无人机的艺术价值迅速飙升。在博览会上，巴特设立的初始价格是 1.25 万欧元，没多久就传出神秘买家出10万欧元高价购买猫咪无人机的消息，但最终并没有成交。当然，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难听的质疑声。对于这些负面信息，巴特并没有在意，他表示这么做是想实现猫咪的梦想。巴特的宠物猫名字叫奥维尔，取这个名字是为了致敬飞机发明者莱特兄弟中的奥维尔莱特，而这只猫咪最大的爱好就是扑鸟。2012年宠物猫奥维尔因车祸过世，主人巴特很伤心。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之后，他决定用一种极其硬核的方式将其复活，只希望他死后可以继续追逐鸟儿和天空，同时还能够陪伴自己。那因为猫咪无人机的大获成功，还让巴特开启了另外一份事业。此后他一直研究其他动物标本的飞行设备，还真成功制造出鸵鸟无人机、老鼠无人机和鲨鱼飞行器。这些动物材料均来自已死亡的个体。据2016年的新闻报道来看，当时的巴特野心勃勃，脑洞大开，还在研究可以让人类骑着飞行的奶牛飞行器和狗獾潜水艇，但是因为各种原因，至今并没有研制成功，而他公司的官网今年还是健在的。时至今日，将离世的宠物做成各种标本已经成为宠物主人用来纪念爱宠的一种方式。巴特可以把猫咪送上天，其他宠物主人也都有自己个性化处理宠物遗体的方式，这样的服务种类有很多。 目前比较受欢迎的是仿真羊毛毡宠物。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方式不算宠物标本制作，只是用宠物的毛发再结合一些羊毛毡复刻一个宠物的形象。这种方式就非常适合无法接受100%真实的动物尸体留在身边，但又想留个念想的宠物主人，相对而言费用也会低很多。还有一种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是骨灰艺术。宠物火化后遗留的骨灰可做成人工钻石、非天然水晶或者其他工艺品。由于其生前饮食和体质不同，每一个骨灰标本都是独一无二的。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略显惊悚的方式。有人会将自家宠物冷冻干燥，做成动物标本整个保留下来，并当作装饰物件摆放在家中，营造一种宠物永远活着的假象。有人不想费心思打理，于是干脆只保留宠物的骨架摆在家中纪念。而有人害怕冰冷冷的骨架会像巴特那样只保留动物皮毛，以挂画的形式挂在墙上。极端的案例中，有人选择只保留宠物的某些器官，将其保存在充满液体的玻璃瓶中，做成一种带有哥特风格的装饰品。对于这些行径，有些人支持，当然也有不少人从伦理道德方面对这些宠物主人进行了谴责。不过话说回来啊，这个问题到底是对还是错，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也很难由外人去评价。只能说只要主人和他的家人甚至是过世的宠物能够接受，外人可能也就无从干涉了。

0: 生活
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话说啊，前阵子美国人的朋友圈和社交媒体彻底被一条新闻给刷屏了，无数人都在高喊着快阻止他，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科技巨头谷歌居然要开始养蚊子，而且还要把它们大批量的放回到大自然里去。根据爆料，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生命科学子公司 Verily 向

与此同时，也有冷静的声音指出，这种技术其实在全球多地已经运用了很多年，效果还是不错的。那么，这到底是一场疯狂的上帝操作，还是一个被误解的救命良方呢？据了解，谷歌这次要放的不是那种夏天在耳边嗡嗡叫，咬的人满身都是包的蚊子。实际上，这个项目叫做 Debug Project，由谷歌旗下的生命科学公司 Verily 操盘，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搞死一种叫埃及伊蚊的蚊子。哎呀，这个蚊子咱们节目中还真的聊过，大名鼎鼎啊，个头不大，但是毒性不小。它是登革热、寨卡、黄热病、鸡孔肯亚热等致命病毒的快递员，全球约 40% 的人口都面临着它传播疾病的风险。那么谷歌打算怎么干呢？他们的方法听起来有那么点生物武器的意思。谷歌培育了携带一种叫做沃尔巴克氏体天然细菌的雄蚊，这种细菌对咱们人体是完全无害的，自然界超过 60% 的昆虫身上本来就有。不过关键点来了，首先雄蚊是不咬人的，咬人的都是母蚊子，因为它们要吸血才能产卵。这些携带细菌的好小伙子们被放出去之后，就会跟野外的坏姑娘们交配，卵是产了，但是因为细菌捣乱就根本孵不出来。于是久而久之，这地方的埃及伊蚊就彻底绝后。按照计划，如果美国环保署批准，谷歌明年将在佛罗里达州和加州先投放3200万只，两年总计6400万只。不过虽说科学家们把这个项目吹得天花乱坠的，说是为了消灭传播寨卡登革热和西尼罗河病毒的杀手蚊，但是普通老百姓根本就不买账。在社交平台上，美国网友已经开启了疯狂吐槽模式，他们分了好多的宗派啊。首先是阴谋论派，他们觉得谷歌是一家科技公司，又不是环保组织，他们放蚊子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是不是想通过蚊子给我们注射疫苗或者是芯片？第二派呢，是担忧生态派。你把蚊子都搞绝种了，吃蚊子的壁虎、蜘蛛、小燕子怎么办？食物链断了，谁负责？第三个则是宗教伦理派。别扮演上帝了，大自然怎么安排是神的事儿，人类别瞎折腾。就连美国政界的一些议员都坐不住，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代表 Tim Burchett 直接公开开炮，别再破坏生态环境了，难道我们以前引进葛藤、麻雀、亚洲鲤鱼引发的生态灾难教训还不够惨痛吗？其实美国人之所以反应这么大，除了对释放上千万只昆虫有着本能的生理抗拒之外，更深层的核心还在于他们对公共卫生项目和科技巨头的极度不信任。在此之前，比尔盖茨基金会也资助了类似的蚊子控制项目，网上曾疯传这是为了减少人口的阴谋。虽然后来盖茨基金会澄清没在美国放过蚊子，但是信任的裂痕已经很难修补。当然了，在一片骂声滔滔之中，也有网友试图科普大家先冷静，这真不是什么新鲜的黑科技，这种以蚊治蚊的手段在全球其实已经搞了很多年，而且战绩斐然。新加坡国家环境局早在2016年就启动了类似项目，通过定期释放携带沃尔巴克氏体的雄蚊，在一些研究区域，埃及伊蚊的数量减少了 80% 到 90%， 居民感染登革热的风险降低了超过 70%。 那在巴西这招更是立了大功，在巴西的一个沿海城市推广之后，当地登革热病例减少了 89%。 在另一个城市 Joinville， 曾经一年有86个人死于登革热，自从用了这招，死亡人数直接降到了零。而在美国本土，其实从2021年

开始，佛罗里达、德克萨斯等州就已经放过转基因蚊子了。谷歌自己也早在2017年就在加州弗雷斯诺做过实验，当时释放了 14.4 万只雄蚊，结果那个区域的雌蚊，就是咬人的那种雌蚊子，数量锐减了 95.5%。 这么一看，这套战术经过了全球多地的实战检验，好像并不是谷歌一拍脑门就冲动决定的结果。不过说实话啊，就站在普通人的角度，看到6400万只蚊子这几个字， DNA 里的本能反应就是起鸡皮疙瘩，想一巴掌拍死，这个是人之常情来的。所以这场科技公司对抗自然的实验到底会走向何方，我们还是拭目以待。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2: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3: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2: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ed Royal 玉芭蕾，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一追再追，只想追。
5: 二号林君豪，
6: 节奏感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希望在这个比赛里面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律动感和节奏感给大家去感受。
7: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8: 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9: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进入星期三了，早晚9点我们又在财富生活的空间呢相会，祝大家早安晚安，愿我们大家哈都有愉快的一天。因为生活的忙碌呢，每个人呢从早忙到晚哈，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在每天忙的当中呢，抽点时间呢看看美好的世界。在这个小空间里面，早晚9点，我们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我今天呢看了一条呢这个有点有趣的这个新闻哈，因为我自己没有 Costco 的卡。有时候我要去买东西的时候呢，其实我真的是跟朋友呢一块儿哈，他也会主动约我，我有时候会主动约他，就去 Costco 买卡。我没卡，因为他必须要有卡，家里面有蛮多的这个小孩儿哈，所以一起呢有时候就采购很多。那他的会员卡呢算是我就跟他有点共享哈。这两天呢有一个不知道是否是 Costco 的卡的这个销售哈，我看到那篇文章也挺有趣的。说这个感觉是加拿大最新的催婚广告，说单身狗买菜比情侣更贵。爱情呢不一定能让你幸福，但是可以真的能帮你省菜钱啊。我想起很多人现在在downtown呢，就是两房两卫的，有很多年轻人合住在一起啊，就是他们不是情侣关系，一起住一起分担这个租金啊，同事也好或者是大学同学啊，就我自己的这个经历来看呢，我帮不少的这些人租到了这些两房两卫啊，两房一卫呢就有一点点的这个麻烦，因为毕竟还是想要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洗手间嘛哈。然后这个这是一种共享，然后我们打车对吧也是共享，还有说有些人的这个两个人搭伙呢生活不累，就是一起买房啊一起生活啊等等。加拿大最新的一份调查也给单身狗们又补了一刀，说这个单身税呢原来藏在超市里面，数据显示呢单身加拿大人平均每周买菜要花102加元，而情侣同居之后呢人均只花80加元，或者说就不是情侣哈，就大家同时在一起居住之后呢，如果呢共享自己的这个菜篮子， 那你可能也能节省不少。反正做饭哈，一个人吃两个人吃，你也要做这么多啊。从2022年以来呢，咱们加拿大食品的价格累计上涨了约 22%。 调查显示，接近 80% 的单身加拿大人表示，无论自己如何精打细算啊，都很难把生活开销给降下来。所以单身人士已经是被物价呢折磨到怀疑人生，就是天天精打细算啊，这是板上钉钉的，每天都在算。明明已经开始比较去到处去查这些 flyer， 明明呢这个生活消费降级，吃牛排的这个钱呢也降级成鸡腿儿，但是每个月的账单还是一分也降不下来。其实我自己都有感觉，我们的这个水电费哈，有时候现在也觉得涨了很多水电费，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开支哈，就明明呢我薅羊毛也基本上薅了很多，明明自己也是很努力的这个赚钱哈，但是真的看到账单的时候，哇，这里要给那里要给哈。所以这份调查里面说哈，许多单身人士无法像人多的家庭一样通过大量的采购来节省开支，同时呢也难以买到适合单人使用的小份包装食品。所以说呢，这个在大家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呢，超市好像感觉就是默认全世界的人都在谈恋爱，一袋菜吃不完，一盒水果吃不完，一大包面包吃不完，买大包装便宜，但是买回来你先烂一半。像我最近超市华超里面买红薯就是哈，他们都是把那个红薯呢弄成一大兜子，一个塑料袋装着的。其实我每次买回来都要分两次，但是两次之间如果间隔的时间长了，第二次的时候那红薯就坏了，所以他为什么没有小份一点的呢？一个个的买的就比较贵哈。就由于没有人一起分担食材，这份报告里面说呢，32%的受访者表示食品经常在吃完之前就已经变质浪费。那不是我想浪费粮食啊，是超市根本不允许我一个人活。所以说呢，就是现在有40%的受访者们表示他们开始全面投靠一些各种白牌的产品，或者是 no name 的，就去一些呢就是给普通的单身狗们可能提供一点可以小份装的这些地方去买哈。但是即使啊这个大家这种方式生活，可能你有时候也想去 Costco 买一点Costco 自有品牌的，或者说别的地方呢你根本买不到的东西，对吧？所以呢这个调查里面说哈，有接近一半的情侣承认啊，说这个买菜已经是成为关系里的隐形的这个战场。好吧，那所以我不知道呢，就是 Costco 最近这个在会员卡上有没有什么样的优惠哈。但是可能啊，现在这份报告带给大家的启示就是单身狗们得要抱团对抗通胀，大家要一起抱团呢共享 Costco 的这些会员卡，或者是一起呢去做一些分担租金啊，甚至可能住在一块儿，倒不是出于真正的这个爱情哈，因为爱情即便是再纯真呢，你在日常的生活里面那么多的琐碎的事情可能也会把激情磨灭，要不差不多那就行了，咱们都是搭伙过日子哈，咱们中国人的老话这句话我觉得还挺实在的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现在会有蛮多这样的搭伙过日子的这个宣传的文章啊。Costco 的会员卡我相信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呢凑钱一块几家人买一张呗。这个是我自己想的，可能 Costco 门口查的也很严现在。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当然我们开源节流哈，永远还是开源比较重要，节流呢也重要啊。但是还是多多努力的工作呢能够给我们赚更多的钱，让我们在消费上呢可支配的收入呢会更多一些。好，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来讲讲哈这个梅西啊，梅西已经是升到了世界杯射手榜的第一了。以及呢今天我会讲一位呢我们加拿大的有一位的这个喜剧演员和电视的主持人，他叫 Howie Mandel 啊，他其实最近公开了自己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些的身体的疾病，公开自己因为这个生理的有点类似精神上健 康的困人呢，经历了漫长的挣扎和痛苦。同时呢，他代言了一个呢，专门做这个心理治疗的一个平台啊。这个平台呢，发现了世界上北美人啊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个商机啊。这个平台还做成这个数亿美元的这个生意哈。还有霍尔木兹海峡。你别看啊，这个特朗普发帖就是已经是开通了但是船只还是未能通过，那有三个原因呢没办法通过，什么原因呢？我们一会儿也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位呢最近刚刚去世的一位艺术家，他有人称他是用 iPad 画画的老顽童，还有说是毕加索之后最会玩透视的人。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那么昨天可能你看过梅西的这些比赛哈，上演了帽子戏法，然后最近这几天呢从这个门将的这一些的奋力的拼搏，到老的这个球员梅西这样的一个也是在赛场上呢依然在拼搏呢，还蛮多的这个励志的故事哈。那我们昨天看到呢，这个阿根廷队在这个堪萨斯城体育场对阵阿尔及利亚队哈。这个阿尔及利亚队的守门员呢是这个Cena 的这个他的儿子哈，齐达内的儿子哈。在这场比赛里面，阿根廷职业足球运动员梅西个人世界杯的总进球数达到16球，升到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一位，与德国的传奇前锋克洛泽并列。这是梅西代表国家队的第200场的比赛，他也成为了首位六登世界杯赛场的球员。那受到赛事热度的带动，梅西亲笔签名的球衣受到了追捧。在国内得物的这个 APP 上面，一件梅西亲笔签名球衣起拍价高达25000，加价的幅度是300元，起拍的时间是6月17号，然后截拍呢是当天的这个晚上哈。不过截止记者目前发稿啊，这次拍卖参拍的人数为零，就是没有人参拍哈。另外呢，梅西亲笔签名的世界杯足球售价是2.35万元人民币，然后这个签名的球星卡拍卖起价也达到26000啊。在二手交易平台，梅西的亲签球衣价格也不低，有他的这个亲自签名的自称是 Icon 官方出品代证书的亲自签名球衣是15000元。所以在闲鱼上你也可以看到这些各种的交易哈。梅西同款的普通的球衣价格也出现上涨。以2026年阿根廷国家队10号球衣为例，其成交均价呢从5月份的这个755元升到6月份的988元，一个月内涨了200多块哈，交易的数量还是超过了4000件。 C 罗姆巴佩等足坛巨星的同款球衣同样的走俏，C 罗的同款球衣成交均价从5月中旬的592元起持续的走高，现阶段的最高的成交价达到了1274元。姆巴佩的同款球衣目前也是有多款的尺码的售罄。世界杯法国队主场球衣球迷市场成交价也是从588元上涨到呢1389元，也是这有不断的这个涨价。只要是有球星在的这些队伍哈，还有你自己喜欢的这些队呢，他的球衣还有球星的球衣呢，那肯定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呢你都能够预计得到呢，那是会涨价的。然后这次的这个国际足联呢，之前我也讲过，他们是要把它当作是一场的经济大战来打，将会获得创纪录的巨额的这个收入哈，反正什么地方呢都会要求钱。然后这个国际足联的预计收入是130亿美元，比上一个世界杯周期大涨超过70%，其中呢2026年将贡献89亿美元，而世界杯这个就是无疑是一年当中的最重要的收入的这个来源啊。这个收入呢肯定就是转播权的收入对吧，39亿美元，你比赛场次呢是历来最多的，增加了场次，而且赛事的时段贴合北美观众收视习惯，就是我们这儿白天看嘛，你说国内看球真的很辛苦哈， 当然了啊，最近有很多的这个公司里面也就开着大屏幕给员工看，我也知道有些员工也就说，哎呀，我 work from home， 我就不相信你 work from home， 你全时段你都在上班，也有可能你就偷偷的去看了一下电视转播的这个足球赛哈。反正这次的这个足球赛是一个大的收入来源。然后那个加拿大哈，我们加拿大议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呢，我们承办13场的世界杯赛事，我们各级政府为此合计投入了近11亿加元。其实民间的反馈就是，这次加拿大好像还挺拉垮的，从这个各个方面啊，而且咱们城市也没见说不知道，反正在那附近的这些酒吧那生意可能是好了很多哈，但还没有最后的这个算总账，还不知道真的带来是多大的一个财政的正向的这个收入。如果说是负的，那财政的压力呢会是明显的这个显著了。中国贸促会发表的数据显示呢，本届世界杯16家全球赞助商里面呢，中国企业占据4席。分别是联想、海信、蒙牛和万达，这些我们在赛场上已经看到了4家总企业，4家的企业总计投出差不多5亿美元，占国际足联已确定的27亿美元赞助收入的1/5，在本届世界杯赞助投入中排名全球第二。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冲，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都是因为楼花专家 Chris Wu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还有14街和 McKelvin Freehold 的正屋78.8万，Woodby 和 Major Matt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万。本周六和爸爸喝完茶就即刻过来 Denison 和 Kennedy 找 Chris Wu 选一个心仪的好盘了，不想等即刻打416-668-8688预定了。AM1430周六直播，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饭，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0: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2: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利大放笑弹，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0: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Daddy 方方放约定你。
3: 喂，弟，我定和你喝呀。
4: 啊，你说什么呀？哇塞，又收不到了。
3: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是断是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2: 喝完茶，马上去 Happy Seven 和 McCallum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5: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6: 我今天来分享一下哈，咱们加拿大的非常有名的这个喜剧演员和电视主持人叫 Howie Mandel， 他也经常参加一些真人秀哈，做评委啊等等。但是在这个欢笑的背后呢，他是一名深度的强迫症的这个患者，同时呢他自己精神上他也公开承认自己患有注意力缺陷的多动症，公开讲述自身因为该疾病经历的挣扎和这个痛苦。他也倡导就是说，面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呢，不仅能这个要靠普通家庭医生，而需要寻求专业机构和专家的这个帮助。那么他最近这个就长期代言了一个呢强迫症治疗的 NOCD 的一个机构。那我翻了一下 NOCD 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做健康的一个心理健康疏导的这个业务哈，能够是做成是数亿美元的这个业务，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这个不简单。因为我们通常会认为说普通的这个我们的心理治疗这个咨询师，他可能是单独的职业，对吧？他就有个诊所，而且其实要考到这个牌，自己能够执业还需要蛮长的这个时间哈。然后呢，这个最近的这一次呢，上了一个电视的采访之后呢，Howie Mandel 就觉得自己是时候给大众分享自己的这个强迫症有多严重。他是有一次呢，他参加一个就是美国的很有名的一个show哈，他这样的一个演员，在这个舞台打开之前呢，做 live 之前，他自己就都克服不了恐惧，不敢触摸那个门把手走进演播室。其实这个我也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像我哈，就是要做 cold call 的时候，我要打电话给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以前或者说我上台主持节目的时候，我都有这些当时很难跨过克服不了的恐惧症，其实我都有。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在这儿在那儿，每个人可能在不同的一些地方，总有一些自己害怕的事情，会让自己怀疑自己的事业和人生的这个时刻哈。然后呢，这个Mandel 先生他这次后来还是强撑着呢做完了节目离开演播室，走在那个纽约熙熙攘攘的街头，他就开始怀疑自己的事业和人生。然后有一个陌生人走上前对他说，哎，我刚刚在这个 Howard Stern Show 里面听到你的话，其实我跟你是一样的哈。所以呢这是这个 Howie Mandel 他第一次和其他人产生这样的这个共鸣哈。 所以呢，那次意外的倾诉，再加上人行道上和陌生人的相遇，他就成为了一个呢线上心理的诊疗平台 NOCD 的公众的代言人。哎，这个 NOCD 这个平台啊，发展成了规模最大、专门治疗强迫症的远程医疗提供商。这个公司呢，2024年公司的估值就接近2亿美元，目前每年至少提供100万次心理诊疗服务，超过1亿4千万人可以通过医疗保险使用这个平台的服务哈，这个是在美国。然后同时呢，这个公司今年还宣布呢收购了一个专门治疗创伤后的应激障碍 PTSD 的一个平台，叫 Rebound Health， 推出了一个品牌，这个品牌是来做驱动公司业务增长的 AI 的一个诊疗的这个软件啊。所以你看，就是不管是名人还是普通的人，我们可能都会从出生开始哈，会有一些呢别人根本就没办法理解的一些强迫症啊，或者是其他的症状。像Mander 呢，他的这个强迫症呢，他就是非常严重，他一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一些强迫症哈，对什么细菌的恐惧啊，对一些行为的这个必须要这样做哈，直到后来他的这个跟他结婚20年的妻子下达了最后通牒说。哎，你要想办法改变现状，否则没有办法继续这样生活。因为他一直强迫妻子反复消毒，要求迁就自己一些怪异的这个习惯哈。但是伴侣呢，就是短期的迁就一下 compromise 没有问题，但是长期的这样呢，他妻子说像生活在地狱啊。所以像 Mander 他有这样的一些的一个经历之后呢，后来跟这个 NOCD 一起合作的时候呢，他的代言就给好莱坞不少的知名的音乐家还有演员甚至运动员呢带来一些启发。就这些人私下联系他说自己也受强迫症的困扰，这个可能是这种强迫，那个人可能是那种强迫，想要找人倾诉，但是不愿意公开自身的这个状况，对吧？这些各行各业的名人呢不愿意呢跟大众分享自己。所以后来当这个NOCD 公司创立的时候是线上的一个诊疗平台，所以你可以在线上去预约，资料也保密，其实你也不需要告诉这个跟你倾诉的这个专家你是谁等等啊。创办人 Smith 他自己也亲身经历过这个病痛之苦，他也是呢这个一个重度强迫症的一个人。后来呢他挺过来之后呢，他发现呢就是比如说他曾经医治过的一些专家每小时的这个诊费呢高达500美元以上，而且只收现金，甚至候诊排期还长达7个月。所以他认为啊在北美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而且他说有时候你去找这些的医疗的这个诊治心理的医师可能也会被误诊，所以呢他认为说自己要创办一个在线的这样的平台，希望帮助有各种各样的强迫症的这些人呢去做一些呢比较呢适合他们的又能保护其隐私的一个在线的这个咨询。在困境中挣扎的哈，真不是我们普通人一个，还有很多的名人，还有别的人，所以不要美化我们没有呢走过的路，也不要呢去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 social media 那个谁谁谁他拥有了这么多哈，其实有些人的这个拥有的不代表我们自己的损失啊，所以我们自己其实在我们自我的一个心理疏导方面，当然去寻求专业的这种诊疗是一回事儿，但自我的这个疏导啊其实也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看看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最近呢，这个最新的这个记者呢，驻守在这儿呢，去采访了一些现在的最新的现状，而且也根据呢查核这种marine traffic， 就是我们在陆路上的交通，它有数据，海路上的同样有数据哈。这些船只的追踪数据的分析显示呢，从协议宣布以来，似乎仅有7艘船通过这条关键的水道，另外多达580多艘船还仍在海湾一带等候啊。这是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空袭之后呢，德黑兰已经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水道呢。我们从过去的这个新闻里面也了解到，它承载着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这个运输。那专家说，目前还有多重的因素阻碍航运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包括安全风险、水雷威胁以及通行费的这个问题哈。对，还有75%的邮轮是处于呢静止的状态，然后许多船只呢从卫星影像里面显示，集中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阿联酋的主要的石油出口码头附近。由于不少的船只没有广播他们的位置，也没有在 marine traffic 的数据里面出现，可能记者分析说呢，就这个分析的数据来看，还有一些呢我们是找不到的啊，没有办法追溯它的源头，这个船在哪儿，所以这个区域呢聚集的船只总数呢可能会更高。航运公司的分析师呢表示说，一旦海峡交通恢复正常，我们首先可能会看到的是被困在海湾内的船只大量的涌出，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似乎呢没有出现哈。我眼前呢有一个这个图像卫星图，这个卫星图显示呢，一群船只停泊在伊拉克附近的这个海域，靠近一个海上的石油码头。安全和保障这是第一个原因的一个阻碍，就是鉴于目前的局势哈，说是这个通了，但是任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船长呢，要下这个命令启动我们冲出去呢，都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从这个二月下旬呢，伊朗封锁了这个海峡以来，他会向未经许可试图穿越该海峡的船只开火。然后这个美国4月份的时候又对伊朗的港口实施自身的海上的封锁，所以两边的这个 battle 呢，虽然没有明火发生哈，但是你说这个落实到合约上哈，还没有最终签字，所以这个安全和保障呢也还没有说真真正正的落实。而且呢6月15号的卫星影像看出来，在阿曼湾入口的美国封锁线附近呢部署有4艘的美国军舰。好，所以这个谁愿意率先行动呢？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哈，就是大家都在观望。第二是这个水雷的威胁，伊朗的半官方的媒体说呢，伊朗在冲突初期曾经威胁呢，若其海岸线或岛屿遭受攻击，会在海湾部署各种类型的水鱼，包括可从海岸投放的漂浮水雷。那这个区域，这片海区域清除这些水雷啊，据国际海事组织说呢，是恢复海上交通至战前水准的重要的第一步。所以这大面积的这个区域布设了水雷，那你清水雷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哦。专家估计说可能需要30天到长达6个月。所以就是你水雷的这个地点还有如何清，这些都还没有，真的是我们外人哈，从我们所吸收到的资讯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那可能秘密在谈判当中呢，但我们不知道，所以船长也不一定知道啊。所以哪一艘船敢在这个时候呢立刻的就是高速前进的，即便是这个冲出去哈，有专家说哈，就是这些船呢都必须得以非常慢的速度航行，可能只有呢2-3节啊。这个2-3节什么意思呢？什么概念呢？每小时4到6公里啊，这样的一个速度，这样才能够呢在行进的过程里面呢对水下的环境呢进行勘测，然后扫雷舰随后还要清理出足够宽的航道，以便呢海上交通能够同时出海峡。 所以这也是一个呢目前的困扰。第三就是一个通行的费用啊，这个通行费用现在其实呢特朗普说海峡将打引号的免费开放，但是伊朗说呢，根据跟美国的协议，海峡最终将由伊朗和阿曼来合作管理，当中呢可能包括向通行船只收取服务费。那就是这些呢真的没有落实到纸上，谁来执行，如何执行，如何收取费用，其他海湾国家对此怎么看，这些都好多好多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会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0: 踢球我就等红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1: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丽捧场，你
0: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 Royal 玉芭蕾。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3: 龙华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6: 今天呢，在文化智库栏目和大家分享啊 ，David Hockney 啊 ，David Hockney 是谁呢？我们接下来一一给大家揭晓。那么有很多人说他是毕加索之后最会玩透视的人，用 iPad 画画的老顽童，还有说他是泳池大师，观看的叛逆者。等等，他有着呢上述的这些的标签。在6月11号呢，他在法国诺曼底的家中去世哈，他是英国当代艺术家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人物哈，代表人物。在那么多刚才我提到的标签的这些的述说之下呢，其实他病人他本人呢并不在意这些。这位老先生呢16岁进入艺术学校，在严格的写实训练里面埋下反叛的种子，然后26岁哈，在皇家艺术学院挑战学院的规则，险些呢这些教授们不给他毕业。30岁移居美国加州，用水花、泳池和倾斜的跳水板描摹那个时代的松弛和自由。然后到了暮年的时候，他回到英国故乡，用 iPad 画下四季流转，又在疫情里面喊出记住他们无法取消春天等等等等哈，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有这个摄影的不断的更替换代，还有复印机，有宝丽来，有 iPhone， 有 AI， 但是他呢从来不畏惧新的媒体，只畏惧一成不变的观看的方式。霍克尼先生始终是以旺盛的好奇心来观看世界，很多的这个评论家说他的作品呢散发着具有感染力的乐观精神，而且说他教会我们的不仅是如何观看，更是如何热切的活着。他留下一句热爱生活，就是这句话呢像加州阳光一样照进无数人的画布和这个日常。1937年霍克尼先生出生在英格兰约克郡的Bradford， 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他从小便对绘画抱着强烈的好奇。儿时的他会兴致盎然地注视着父亲如何翻新、刷漆、翻新旧的这些自行车，并且习惯于用素描来记录日常，为校刊绘制插图与海报。早在11岁那年，他便明确了要成为艺术家的这个志向啊。后来怀揣着艺术理想啊，在16岁那年进入 Bradford 的艺术学校，开始接受人 生第一套系统严格的所谓的科班训练的这种传统艺术训练。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他也投入大量的时间打磨自己啊，这个基础的这些的技法，然后一些充满欧洲写实主义的训练呢，就渗透进他的这个生活。那个时候少年的他就经常是推着装满画材的手推车穿梭在大街小巷，描摹当地的郊区的景观、市井、集市和普通居民的这个生活。他回忆说，他说我画了一系列半独立式房屋的小幅画作，就是 Bradford 的这个郊区，我把所有的颜料放在一个用婴儿车做成的小推车上，推着他出去就地作画。他的才华很快在学生中呢，跟别的学生就不太一样啊，对不对？过硬的素描的功底也得到了师生的普遍的认可。尽管这段人生为霍克尼后续的艺术创作打下了技法的基础，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打破了那种呢单一固定的透视逻辑和循规蹈矩的写实观察的这个标准，就是在一般的这个学生里面，他显得有些另类哈。因为当时这个比较传统的学校呢，它的教学默认存在一种呢要遵循呢这个学校的这种方法啊，学校老师教给你的这种画法技法，就是你要去不需要太多的发挥，你只要呢肯跟随就可以了。然后呢，他离开了这个 Bradford 艺术学校之后呢，作为一个他作为一个呢拒服兵役者，他真的是不想去参加这个兵役哈。他后来在医院做了2年的勤务员来完成国民服役，然后后来59年的秋天呢，就进入伦敦的这个皇家艺术学院。到皇家艺术学院之后呢，他又是一个呢有点离经叛道的一种学生，跟其他的比较呢喜欢公正的这些全骨架的素描的这些学生呢，他又显得格格不入。他经常陷入一种的困境，说：“哎呀，我看着这个同学们画的这些东西哈，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该画什么，因为他的画风跟别人就不一样哈。”然后他自己呢，就是关心素食，关心政治，关心文学，关心生活，他不知道呢怎么样画出来的东西让学校皇家艺术学院满意哈。然后他是一个那种呢经常会画完了之后就把自己以前画的东西就忘掉了，从来不会把过往的自己画的好的啊觉得拿出来再看沾沾自喜，从来不会再去重复自己画过的东西。后来呢就是他就开始尝试把他自己所关心的事情，比如说素食啊、政治啊、文学啊、生活，就开始画这些。然后他的早年的这个画风呢，有一层来自他人的冲击，就是源于呢毕加索。在入学的第2年的时候呢，泰特美术馆举办了毕加索回顾展，那霍克尼先生前后去看了8次，开启了对毕加索近乎一生的这个迷恋哈。反正在这个学校里面呢，他真的是经常画出来的东西有点漫画型的，有点挑战学校的管理层，去抗议学校的僵化的评价体系，就差点呢就是几乎呢失去学位不让他毕业。最后学院呢认可了他的这个才华，就是最后可能中间也经历了，我现在说几个字就说完了，但是可能经历了很段时间的 battle， 对吧？因为最重要的是他公开挑战学院的规则，拒绝按要求完成女模特写生的毕业的这个作业，转而依据男性体格杂志图像创作，就是这一点激怒了学校，因为学校还是毕竟希望每个学生都一样的要

沉淀为更绵长的这个生命的底色。在他的生命里面，这种对生活的爱呢，曾经有一个具体的名字，就是什么名字呢？就叫洛杉矶。因为他搬到加州定居在洛杉矶的时候，他说呢，我每天都很兴奋，伦敦有很多沉闷的地方，但是我从来没有在洛杉矶找到过任何沉闷的地方。所以呢，他可能喜欢 LA 的这些的天气， LA 的色彩，然后在伦敦的 Bradford 这些地方嘛，本身英国就是一个呢，可能色彩比较阴沉的这些国度哈。你可能春天你很喜欢英国的风光，但是冬天呢，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光，而且这个连绵的雨季啊，雾都啊，然后这些就是英国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大自然的这个色彩里面的比较重要的这个东西哈。所以加州阳光啊，这个是连歌也会唱，就他就吸引了他。他说那里有明亮的阳光，所以直觉带我走向光，也是呢追寻更自由的这个爱和生活。来到这个加州之后呢，他就是可以说呢爆发了自己的这个色彩冲击，因为永无止境的夏天，南加州的明朗的光线、棕榈树、现代住宅和游泳池，让他获得更多的色彩。所以他创作了这些游泳池的系列，也是挺有意思。泳池在此对他来说不仅仅是风景，而是一个界面，就水面扭曲了水下的身体，阳光则将这个私人的生活场景铺展在公共视野里面，就是他有那种呢描述观看者和被观看者的这种边界。所以他很多的这个画作是泳池系列的，你在网上去找他蛮多的这些泳池系列的，他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其实也倾注了自己对这个世界、对生活的这个看法哈。然后后来呢，这个在晚年的时候回到这个 Bradford， 后来他又去了这个临终前他去世的这个地方，他住了自己的家法国诺曼底，也成为他呢晚年人生里的另外一大栖居之所。诺曼底也是非常美好，如果你去过哈，他每天可以带着小狗啊走进田野，然后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时候呢，各地陷入封锁，但是呢这位霍克尼先生依旧用 iPad 完整记录了诺曼底的整个春天，从出站的黄水仙到遍野的新绿，再到盛放的花田，哪怕在人生的暮年，在疫情里面啊，他依旧义无反顾地眷恋生活。他的这个核心观点就是，画家的职责呢，只是在当下，即艺术在当下，鼓励人们不要太过于为明天忧虑。然后在整个社会因疫情陷入焦虑的时候，他却依旧专注地描绘着季节更替，并说呢，这个疫情啊，记住疫情，他们这里是指疫情啊，病毒啊，他们无法取消春天，就是不管病毒如何的这个严峻，但是这个四季他们是没办法取消的，没办法感染的，对吧？所以我接着画画，接着试验。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位先生啊，他的一生，那他现在就是去了天堂，他自己在这个面向死亡和人生的后，他其实之前就讲过一句话很有名，他说我并不畏惧死亡，我反而好奇呢，它究竟是生命的终点，还是一场未知冒险的开端。好，听众朋友，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明天的早晚继续和大家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四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四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4: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 MPN 8010-7545 用户热线416-532-5896。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误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easure Hill，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饭，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6: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Sunshine Kenneth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0: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利大放笑弹，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6: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 放放放约定你。
7: 音乐家李兰，
8: 你们好吗？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星期天就是父亲节了，那我想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做一期父亲节专辑。同时呢，我也在聆听一些关于父亲的歌。那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是我最近循环的一首歌，首先想分享给您。那这首歌呢，是来自 Bodhi Jones 的 Oh Father，曲调当中满是柔情，感觉你听啊，一下子就找到了心中那缺失已久的诚挚温暖。歌词呢很简单，就讲述了一个长期和父亲难以沟通的孩子，和父亲之间慢慢产生了隔阂。等到长大之后啊，非常渴望走进父亲的内心世界，和父亲重归于亲密的心声。歌词当中有几句其实非常的感人，他唱道：我多想了解你啊，没有您我是不完整的，父亲就请您敞开心扉吧。 Talk to me, talk to me， 请和我交谈吧，请和我对话吧。 Man to man， 男人和男人的对话。 Talk to me, help me to understand，

人们通常是要说严父慈母，父爱如山。那这样的话呢，似乎就给难以沟通提供了某些合理的解释。但殊不知啊，它也会成为一种阻力，让人们就觉得说世界原本就该如此。可是每一次当你一边劝说自己，却又分明看到别人的父亲不都是这样啊，所以呢，有些人才用各种隐晦的形式把哀求写进歌里。只是或许更无奈的是，我们都明白，即便如此，我们的父亲呢也未必会 talk to us。 那你的父亲是永远都读不懂的父亲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父亲的话越来越少了，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了，曾经那个披荆斩棘的大英雄在岁月的侵扰中日渐苍老。回忆小的时候，父亲陪伴我们一块长大，渐渐的我们长大了，父亲却老了，甚至可能突然一下子就走了。那如果有一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今天晚上接下来的时间就让这些歌帮你传达。稍回来我们听几首有关缅怀父亲的歌，而这些歌里面的故事呢，其实都是你我的一辈子的心事儿。

0: 又拉肚子又痛，好难受啊。
1: 吃保济丸了，
0: 晕车了，想吐啊。
1: 吃保济丸了，
0: 我吃撑了，肚子好不舒服啊。
1: 吃保济丸了，
2: 保济丸真的有帮助哦，多买几盒有备无患。
1: 还有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了，任明加拿大 NPN80127206 才是真货。保济丸用户热线 416-532-3967。
3: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都是因为楼花专家 Chris Wu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还有14街和 McKelvin Freehold 镇屋78.8万，Wood 百和 Major Matt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万。本周六和爸爸喝完茶就即刻过来 Denison 和 Kennedy 找 Chris Wu 选一个心仪的好盘了，不想等即刻打416-668-8688预定了。AM1430 周六直播。
4: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吃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5: 你的只是你才有哦，
6: 我才有，
5: 是啊，你才有。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来当 Valley North Lexus 的你才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6: 大减三厘，
5: 没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出车打优惠哦，还会拿到500元店内打优惠呢。
6: 哇，那真的是我才有哎，
5: 没错，全年盛世就在当 Valley North Lexus。
6: 当 Valley North Lexus 一间以 Winsold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il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1: 喂，弟，我丁和你喝呀。
5: 啊，你说什么呀？哇塞，比我收不到了。
1: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 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5: 喝完茶马上去 Happy Seven 和 McCowan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和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7: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8: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7: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9: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7: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e 玉芭蕾。
10: 音乐家李兰
3: 有一部国庆档电影叫做《我和我的家乡》，强烈建议您去看，如果你还没看的话。这是一部多段式剧情喜剧片，就说一部电影它是由几个不同的小故事组成的。当中啊，有一个故事呢是讲陕北的，邓超闫妮主演的，那郑钧就为这部电影演唱了推广曲，用歌声啊实际上是要缅怀他已故的父亲。这首作品的名字叫做《父的三北》。郑钧就说这创作灵感呢实际上来源于陕西民谣《感生灵》，中间呢有一段女声《感生灵》，非常具有两陕地区特色。这个《感生灵》呢也就是驱赶牲畜运送货物的一类行当。在以前旧时代啊，西北社会底层的男人呢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当脚夫运货物走西口，那一去就是几个月，他们跋山涉水，餐风饮露，路上呢非常非常艰苦，但是勤劳踏实的他们呢没有自哀自怨，反而呢是一路引吭高歌，用歌声排遣孤独以及那对家人的思念。那我们也知道大西北黄土地素来呢就给人苍凉浑厚的年代感，它衍生出一群群善良质朴的人民，还有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那好，接下来我们就循着歌声去到那片黄土高坡，看着蜿蜒起伏的河流以及赶牲口的脚夫。郑钧《父的三北》。
11: 靠出去，谁也不要再回来。

曾经有个少年都骑着一些阳光到处飞翔，曾经有个女娃脸上的笑容都让人感到一丝清凉，如今镜子里头只剩下一个老汉，看着让人心酸。

我出生在这个地方，也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死亡。用啥形式

深沉而悠扬。郑钧全程陕北方言演唱这首歌曲《赋》的三北，我相信大家能够感受到他对故土真挚的思念。郑钧在采访当中就说啊，他说家乡就是父亲的样子。整首歌当中我们没有听到一句思念，但是他的思念思父情节其实已经体现出来了。郑钧的父亲毕业于西北农大林业系，年轻的时候呢献身三北防护林，负责育种和飞机撒播，因为超量化学品就患了白血病，终年39岁。不论是为了生活奔波的脚夫，还是把青春奉献给三北防护林的有志青年，他们都是一群值得尊敬平凡又伟大的人。

0: 郑钧的这首歌曲，他的情感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在他的任何一首歌当中都听不出这种感觉，不炫技不张扬，安安静静的唱歌的郑钧竟然是这么的迷人。他看似平淡直叙的唱腔，但是内里却十分的沉重，包含着他对父亲的想念以及浓郁的乡愁。其实除了唱故乡唱父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啊，在这个歌里面呢，郑钧还有一段是在唱自己。他说，如今镜子里头只剩下一个老汉，看着让人心酸，谁还会把他的沧桑仔细端详。
1: 如今镜子里头只剩下一个老汉，看着让人心酸，

这说的就是今年已经没有了年轻时候的放浪形骸，如今只剩下一道落寞沧桑的躯体。这首歌曲我真的超爱啊，负的三倍，一种积压已久的思念伴随着歌声倾泻而出，温柔又有力量。

听完了郑钧的这一首《赋的三倍》，接下来呢，想和您分享的是筷子兄弟的父亲。说到筷子兄弟，大家恐怕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唱的那个非常喜庆的《小苹果》，一路呢都成为了大家在跳广场舞的时候的伴奏歌曲啊，谁都能哼上两句。那这首《父亲》呢，是王太利根据他自身经历有感而发的。当年在拍摄《老男孩》的过程中，王太利的父亲患病去世，他深刻体会到子欲孝而亲不待的痛苦和遗憾，于是呢就写出了这首歌，在缅怀父亲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多关心一下操劳了一生的父亲，不要留下遗憾。因为在最艰难的时候呢，王太利是靠家人的陪伴支撑过来的，但是父亲呢却在他即将成功的时候安然退场。这样的遗憾其实每天都在发生，你为我骄傲，我却未曾为你感到自豪。所以呢，请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因为总会有一天将是你一个人在这世间行走。

那听过了筷子兄弟的父亲之后，接下来呢来听李健的父亲。在李健的这首父亲里面呢，童年的画面神往重现，会叩开记忆的闸门。一个慈祥的父亲对自己的儿子默默注视，用轻柔细语给儿子讲故事。

说到父亲啊，李健呢忍不住缄默。那个时候李健的父亲患了肠癌，到了最后几乎没有办法步行，上厕所的时候呢，李健就背着爸爸去。在他爸爸最后的时光，他对李健说了一句话：原谅爸爸。那这句话成了至今为止最让李健难过的话，因为做父亲的他觉得自己生病给儿子带来了麻烦，希望儿子原谅他。但是做儿子的李健，他怎么会觉得那是负担呢？之后父亲离世，李健就写了一首歌叫做《想念你》，寄托的是他对父亲的深深思念。

0: 我相信很多人都无法表达对父亲的爱，李健也是如此，但幸好李健会把这些感受写进歌里，和更多的人产生了共鸣。我们先去一些广告，稍后回来我们听听一些音乐剧里面也有写给父亲的歌。
1: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是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2: 哇，好香哦，
3: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萄，
2: 金黄酥脆，淡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世难忘啊。
3: 新之美饼店根植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点，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2: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啊？
3: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萄，每人限买6个，
2: 那么好，
3: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早点去排队了。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Cherry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万9900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Cherry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ader Hill。
5: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
6: 一号黄鹤锦。
7: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6: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8: 音乐家李兰，
0: 临近父亲节，今天在音乐家节目当中呢，李兰做了一期跟父亲节有关的专题。其实呢，父亲节啊，我们从一些歌剧还有音乐剧当中呢，也有很多是献给父亲的歌。那么我接下来选来2首。祝天下的父亲节日快乐。首先我们要听的是《狮子王》当中呢有一段，《狮子王》当中辛巴被驱逐出故土，在外漂泊，迷茫当中他抬起头望向夜空，群星逐渐就变成了父亲的轮廓，为辛巴指引方向。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无尽的夜》。无尽的夜会过去，要知道爸爸永远与你同在。

我该如何找到回家的路呢？在夜晚迷失了，父亲，我感到如此孤独。你承诺过你会永远在我需要的时候在我身边，只要我叫你的名字。我凝神屏气，只为听到你的声音，哪怕一个单词也好，来打破梦境。哦，无尽的夜，我知道太阳终会升起，我知道乌云终将散去，我知道长夜终会过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法语音乐剧《摇滚莫扎特》当中呢，莫扎特为了韦伯姐妹焦头烂额的时候，来自老家的爸爸寄来了一封 3D 的立体声环绕的摇滚家书，以父之名。在这信里啊，父亲就责备莫扎特为什么将自己所有的嘱咐都抛诸脑后。他说，不要步父辈的后尘，担起你的责任，履行你的使命。

我的错误，我的痛苦，我的耻辱，我的悔恨。但是为了什么你一笑而过，成片丢弃，扫落清除，毫不在意。我的记忆、历史、过往被你无视，被你埋葬。明天你会说，为什么我没能遇见陷阱啊？为什么会被可憎的伎俩算计？心酸、恐惧、不幸以及苦涩爱情，黑夜、绝望、朝生暮死的罪孽。我是在沙漠中步道，如何能缄默不语？地球如常转动，正如人们不断重复父辈的错误，我们总是咬到同样的禁果。蛇跳起舞蹈，可我们却自我封闭。在昨日的过错里，为了成长，为了实现自我，为了不再墨守成规，从我的阴影里，从灰暗日子的瓦砾里，你终会找到光明。这是为你指出明路，我如何能缄默不语？必须解构自我的存在，拥抱父辈。

周日就是父亲节了，在你说出那一句父亲节快乐之前，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你真的了解你的父亲吗？前段时间呢，我在知乎上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啊，他问哪一个瞬间你突然理解了父亲的难处。那这个问题下面有千多个回答，每一个呢都写得很细腻真诚，令人感动。都说父爱如山，可是我们却很少真正能够理解这座山的重量。只有当生活的压力和挑战向我们袭来的时候，你才会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承担了那么多。之前网上有一个很火的帖子啊，说是一个网红主播，他呢最初在北京做新媒体的时候日子很苦，住在地下室，但是他呢跟家里面是报喜不报忧。后来他就发现有一个粉丝每天都来看他直播，给他打赏，还鼓励他说只要坚持一定就会有成绩的。那有一次回老家，偶然的机会，他竟然发现那个粉丝竟然是他爸。所以渐渐的，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父亲啊一直都在默默地关注着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不愿意跟父亲分享自己的生活，觉得他不懂。其实呢，不懂的是我们。哎呀，每一个成年人活在当下，谁没有疲惫的时候呢？对不对？就在我们对生活茫然无措的时候，在恍然一个瞬间，你可能就意识到了父亲其实已经把最好的都曾经交给过我们了。礼拜天是属于每个爸爸的节日，也是属于每位儿女的节日。我们每个人和父亲之间的故事就像是一支没有结尾的歌曲。李兰感谢您的收听，提前祝您父亲节快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
1: 广播温度。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3: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2: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5: 精英理财智慧，
6: 你喺 RIP 提取嘅钱系 100% 要打税嘅，只靠最低免税提取额提款，恐怕有生之年都好难攞晒出嚟用。你嘅退休收入、受租物业收入、股票基金利息收入都已经足够退休生活，剩低嘅 RIP 点样免税及倍增传承俾挚爱呢？唯有收听理财精英嘅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k 会喺万锦市嘅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4: 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分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8: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9: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0: 欢迎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的节目。今集第192集呢，下半部呢我们仍有东西合璧。在这个环节呢，有位听众叫做 Karen Seal， 他点了一首歌，是由 Laura Allen 所演唱的 Slip and Slide， 年份呢是1978年的。中文版本的 Slip and Slide 呢，就是由草蜢合唱团所演唱的岁月燃烧。在第二个环节就是上海流星机，我们仍然是有李俊清这位作词家的作品。今天跟大家播放的就是周璇的歌女之歌，也是听众的何太想听的。而另外一首李俊清的作品就由吴恩音所演唱的风流债，年份是1949年的。民谣精选这个环节，在卡加里有位听众叫做 Richard Chan， 他很想听一首由 Olivia Newton-John 所演唱的 Goodbye Again。 这首歌就是 John Denver 的作品，来自 Olivia Newton-John Have You Never Been Mellow 的大碟里面的。而跟着另外一位听众 Anki 点了首由 Brothers Four 演唱的 Summer Days Alone。 至于今天节目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的三毛点了首 Camelot 里面的主题曲 If Ever I Would Leave You， 这首呢就是英雄肝胆美人心的主题曲，年份是1967年的。至于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就送给听众阿超呢，这一首 Haji Baba 演唱的就是 Nat King Cole， 年份是1954年的。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2: East, West, over the ocean, perpetual motion, traveling around。
0: 听众阿 Karen Seal 点了一首歌，由 Laura Allen 演唱的 Slip and Slide， 年份是1978年的。这位在70-80年代都颇受欢迎的一位女歌手 Laura Allen， 尤其是这首 Slip and Slide 当年都风行一时的，首歌是她自己的作品。但是除了这首歌之外，她其他歌的作品似乎没哪一首能够及得这首那么广为人知了。首歌都不短的，请 Karen 欣赏这首由 Laura Allen 演唱的 Slip and Slide。

听过原版的 Slip and Slide 之后呢，跟住落嚟呢首歌的粤语版本，我哋请到草蜢同大家演绎嚟自同一旋律的粤语歌曲，改编咗之后，歌名叫做《岁月燃烧》。

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诺、吴海峰为您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芷溪，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三大优惠 like，
4: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3: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零至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4: 大减三厘，
3: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4: 咁第三优惠咧？
3: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4: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3: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零至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那风吹来心流，那夜莺啼声啼唱，
7: 上海留声机。
8: 桃花江边好风光，花朵开。
9: 来到上海留声机这个环节了，仍然是有两首李俊清作词的作品。第一首就是周璇演唱的歌女之歌，也是听众何太点唱的。在中国抗战胜利之后的1947年，由蒋伯英主持的香港大中华影业公司陆续投拍了《莫负青春》《歌女之歌》《花外流莺》等等一系列由周璇主演的歌唱片，其中《莫负青春》代表着1945年至1949年之间中国歌唱片的最高水平，亦都标志着中国歌唱片真正走向了成熟。至于在1948年的另外一部歌女之歌，亦都是大中华影业公司为周璇度身订造的一部黑白故事片。歌女之歌的导演就是方佩林，编剧吴铁翼，而演出的就由顾雅鲁、王浩和主角周璇。那周璇的一生似乎和歌女这个词有着不解之缘，就好像他自己在10几岁的时候就跟记者讲过，他说我是为唱歌而来到这个世界。周璇在这部影片里面又演唱了《爱神的箭》《知音何处寻》《一片痴情》《流行之春》和《歌女之歌》五首插曲，请何太欣赏《歌女之歌》，作曲陈昌寿，作词李俊清。

在听过周璇的歌声之后呢，跟住落嚟另外一首李俊清的作品，我哋送上吴恩音的《风流债》，作曲是金刚，年份呢是1949年嘅。

0: 民谣精选。
1: 开始民谣精选这个环节，第一首歌就是卡加里听众 Richard Chan 所点的 Goodbye Again。 这首歌就是 John Denver 的作品，演唱这首歌就是 Olivia Newton-John， 年份就是1975年的。首歌就来自 Olivia Newton-John 的大碟 Have You Never Been Mellow， 这唱片非常畅销，而里面除了主打歌 Have You Never Been Mellow 之外，还包括了 Follow Me、 Please Mr. Please、 If You Love Me Let Me Know 和这一首 Goodbye Again。 记得第一次认识 Olivia Newton-John 就是当年他跟 Cliff Richard 来香港演唱的时候，作为表演嘉宾和和音，而其后他就凭 If Not For You 打入乐坛。 Olivia Newton-John 的唱片监制就是 John Farrell，两人的合作长达20年，确是难能可贵。而 John Farrell 也都不算是爱人，因为他就是 Olivia 当年的好朋友 Pat Carlo 的丈夫。这位是一位杰出的制作人，更加是一位作曲高手。1975年他就为 Olivia 谱写这首 Have You Never Been Mellow， 以及同名的专辑相继得到流行榜的冠军，并且是成为金唱片。1975年的8月，Olivia 推出另外一首畅销的 single Please Mr. Please， 再度同佢夺得一张金唱片。好，请呢位 Richard 先欣赏嚟自呢个大碟里面嘅 Goodbye Again， 系 John Denver 嘅作品。听完呢首歌咧，翻嚟我哋再继续介绍 Olivia Newton-John。

John Denver 的作品 Goodbye Again， 演唱的是 Olivia Newton-John。 1975年之后 Olivia Newton-John 的声势一路下滑，不用到他决定应该是改变风格的时候了。1978年在 John Farrar 的策划之后，他登上大银幕和 John Travolta 共同主演了根据百老汇音乐剧改编的电影《油脂 Grease》。 他以复古的风味演活了50年代青少年的爱情故事，并且以 Farrar 特别为这部电影谱写的新歌 You are the one that I want 重返冠军宝座，获得他第一张的白金 single。 另外这部电影里面的很多首插曲也都红极一时。油脂的成功使到他在1980年再度粉墨登场，主演了 Xanadu。 这部电影同他合演的就包括有 Gene Kelly 和 Cliff Richard 等人。尽管这部电影被影评人闹到体无完肤，但是部电影里面的插曲包括 Magic 等等依然是大为流行的。1981年 Olivia 又有更惊人的转变了，她以火辣辣的摇滚女郎姿态出演，推出了 Physical 的大碟，热情奔放，极尽诱惑之能事。但是美国的很多电台曾经因为首歌里面的意识不良纷纷禁播。无论点都好，这首歌仍然拿了连续10个礼拜的冠军，亦都成为他毕生成绩最佳的代表作。后来为了配合这张大碟而拍摄的音乐录影带特辑，在1983年更加荣获最佳音乐录影带的格林美奖。到了1983年，他又再度和 John Travolta 拍档，主演另外一部电影音乐剧 Two of a Kind。 虽然的票房反应并不理想，但是片中的插曲依然是大受欢迎。在连续多年的工作忙碌之后， Olivia 终于在1985年就嫁了一位当时和她拍摄 Xanadu 的一位舞蹈艺员 Matt Lantensi， 而 Olivia 更加是以38岁的高龄怀孕生了个女。在生了个女之后就逐渐淡出歌坛，并且应邀成为联合国环保组织的亲善大使。1992年Olivia 很不幸由于身体不适被医生检查出患了乳癌。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个确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 Olivia 依然不改对生命的热爱，勇敢地面对一切，不屈不挠和病魔搏斗，同时用积极的工作来证明她有能力击败病魔。所以在1998年她推出的最新大碟 Back with a Heart 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她的歌声依然是咁甜美，而且更加增添了成熟的魅力。 Olivia Newton-John 一位值得喜爱更加值得尊敬的女艺人。好了，在介绍过 Olivia Newton-John 之后，跟着下来要为另外一位听众 Anki 是播出这首她很想听的由 Brothers Four 演唱的 Summer Days Alone。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192集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阿三毛好想听一首 If Ever I Would Leave You， 这首歌就是 Camelot 的主题曲来的，电影版本就是1967年。今天为你播放的版本是由 Robert Goret 演唱。 Camelot 即是英雄肝胆美人心，是一部舞台剧，当年在舞台上面上演的时候最受欢迎的一首歌就是这首 If Ever I Would Leave You。Camelot 这部舞台剧当年正式上演之后，尽管很多剧评家不是很欣赏，但是仍然都成为百老汇史上最热门的名剧之一，演出了873场。而当时正在角逐美国总统大选的约翰金乃迪不但公开表示这一部是他最欣赏的一出戏，甚至还特别将自己的竞选总部命名为 Camelot， 以表示对亚瑟王开明而民主精神的崇拜和向往。1967年Camelot 搬上银幕，这部电影呢台湾译做奉公劫美老，而香港就译做英雄肝胆美人心。部电影呢是由英国历史中的传奇人物亚瑟国王 King Arthur 为主题的一出古装大戏，根据野史所改编，有炽热的爱情、火爆的战争场面。部电影呢由擅长拍摄西洋古装片的导演 Joshua Logan 精心执导，而男主角呢就是 Richard Harris，他饰演亚瑟王，女主角就是以气质著称的古典美人 Vanessa Redgrave 饰演亚瑟王的美丽皇后 Guinevere。 男主角 Richard Harris 是一位磨坊老板的仔，长大之后曾经在英国皇家学院接受音乐和戏剧课程的训练，在1956年首次登台演戏，两年之后就步入英国的电影界。1963年在一部 This Sporting Life 的电影里面，Richard Harris 饰演一个粗暴的篮球员，勇夺最佳男主角奖，从此就获得国际性的知名度。到了1967年就主演了这部最著名的歌舞电影 Camelot 英雄肝胆美人心。其后 Richard Harris 在娱乐圈作多方面的发展，既演出商业性浓厚的暴力西部片，又大唱 MacArthur Park 等等高调的流行曲，又出版个人的大碟，甚至乎写诗和写小说。近年来就以性格的演员姿态参加多部名片的演出，包括大家很熟悉的 Gladiator 和 Harry Potter 等等。好，请三毛欣赏这一首经典的名曲 If Ever I Would Leave You， 来自这部名剧电影 Camelot 里面，同你揀来的版本是由 Robert Goret 演唱。

岁月来星第192集呢来到最后一首歌了噃。听众阿超点咗首《哈基爸爸》，演唱嘅就系 Nat King Cole， 年份呢系1954年嘅。

0: 岁月流星第192集就喺 Nat King Cole 嘅歌声消失，亦都随之而结束啦噃。好多谢大家嘅收听，喺呢度祝大家今晚一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
2: 十号何宏森。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3: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4: 喂，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5: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4: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5: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kville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6: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6: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5: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6: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8: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9: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嘉欣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还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万， Wood by Major Mike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8万。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啊！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 1430周六直播。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192集，播出嘅时间咧系2006年8月13号。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滋润你的心灵，使你更多的来认识神。你是否曾经停下来思想神在你身上所要做的事呢？你知道神对人类有基本的计划吗？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一起的来回答这些问题，他要向我们解释圣经中那一些极其重要的道理，就是成圣的真理。那到底成圣是怎么一回事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你觉得自己很特别呢，还是觉得自己非常平庸，没有价值呢？你感到神对你个人有兴趣吗？还是你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宇宙里芸芸众生当中的一个，简直如同沧海一粟，一点都不起眼，神大概根本不会留意我。让我告诉你，其实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神对我们有一个伟大荣耀的计划，这是很伟大很伟大的计划，是大而可畏的计划，是为我们每一个人而定的。只是大

0: 部分人都忽略了。虽然如此，神依然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他伟大的计划。事实上，这伟大的计划可以用一个词儿来概括，也许这个词儿很多人根本就从来没听过。当然，圣经里也记载了这个伟大的词儿，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明白它的含义。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很多人在不明白的情况底下就忽略了它，也不再追问。到底这个能够总结神在我们身上伟大计划的词儿是什么呢？原来就是成圣。成圣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最伟大的计划，是神向每一个人定的。请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保罗在这里回答弟兄姐妹有关于主再来的问题。而来到这封书信的结尾的时候，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在这说呢，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好，我们经文看到这儿，在这里保罗提到了全然成圣，就是完全的成圣。然而成圣在圣经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含义呢？成圣一词儿意思就是圣洁，又或者用动词来表达就是使之成圣，又或者说把它分别出来可以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圣别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思想到成圣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讲到把某些东西分别出来的意思，或者说着贴切一些，成圣就是把某些东西从一般的用途当中分出来，使它成为神圣的用途。在希腊文的圣经里边还有另外一个词儿，它跟成圣的字根是一样的，而这个词儿或者说这个成圣词儿的字根就是圣洁。那就是说成圣这个词儿是从圣洁演绎出来的，而成圣就是使之变为圣洁的意思，把一些人或物件从世俗和一般的环境当中把它分别出来，把它隔离出来，使它成为神圣的圣别的意思。还有另外一个词儿也是从圣洁一词儿演绎出来的，那就是圣徒。所谓圣徒就是在神眼中看为是圣洁的人，他们是按着神的目的和旨意被分别出来的。圣经说每一个信徒都是圣徒，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圣徒，这是神眼中的你我。然而我们要留意，圣徒并不一定是过着神圣生活的人，事实上他一样要工作，一样在地上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也许在传统的意识当中，圣徒这个词儿已经被人贴上了好多先入为主的标签。很多人认为作为一个圣徒啊，那一定是道貌岸然的，是凛然不可侵犯的，必定是不食人间烟火，而且是自视甚高的人。其实不是，这绝对不是圣经的说法。很多人以为圣徒是绝对神圣的，绝对不可侵犯的，是绝对不会犯罪的，没有罪污的，是罗马天主教里边所推崇的圣品人。所以为了把这些人跟一般人分别出来，就在他们名字上冠上圣这个字儿，比方说圣安德烈、圣彼得、圣约翰、圣保罗等等，这些都是世俗人对圣徒的看法，但却不是圣经的真理。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在神眼中都是圣徒，这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事实。当我们信主重生得救的时候，就在我们被主拯救的那一刻，我们已然成为圣徒，这是一件已经完成的事。神把我们分别出来归他为圣，神是为着他的尊荣而把我们分别出来的。神从世上万人当中把我们分别出来，使我们归他为圣，在地位上我们是进入救恩里成为圣洁的人。然而在实际的生活中，成圣却是一生的过程。我们从信耶稣到离开世界都是在成圣的路上走，我们是一直不断的追求，我们都不可能达到真正圣洁的地步。所以说到成圣呢，我们应该从地位上和实际生活上两方面去认识。地位上，自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已经获得了成圣，但是实际的成圣呢，却是我们一生要追求和努力的，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地位上的成圣 是一次就达到的，但是生活上的成圣却是一生之久的努力。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和努力去达到成圣，我们必须依靠圣灵的能力，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让圣灵把他的能力不断彰显在我们生命中，帮助我们胜过罪恶，这样我们才可以成圣。当我们不断顺从圣灵，不断依靠圣灵胜过罪恶的时候，我们的性情，我们的言谈就越来越像基督，我们就比以前更加的圣洁。弟兄姊妹，让我们诚实地问自己，在我们信了主的这些年日来，到底我们在成圣的功课上进步多少？你自己有没有察觉自己在跟信主以前有没有差别呢？你觉得信主以后跟信主之前有没有很大的改变呢？还是你觉得分别不大？是不是有些事情原本是不应该再继续下去的，因为那是与蒙召的身份不相称的，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却一直紧紧抓住不愿意舍弃的呢？成圣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圣灵是先叫我们知罪，指出我们的罪过来，然后帮助我们信靠神，离开罪恶，分别出来归神为圣。要是我们顺服圣灵，圣灵可以让我们经历到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即使我们现在撒旦的攻击中，即使我们现在试探里，有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一样可以得胜。但是我们必须先顺服圣灵，我们越顺服圣灵，不但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并且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也会越来越亲密，越来越稳固，而罪在我们生命中的影响也会相对的减弱，而且是越来越弱。我们就会在品格上越来越像基督，无论言行态度都能够让人从我身上看见基督。我再说一遍，成圣是神向我们每一个人所定的计划，是一个极伟大的计划。我们说神这伟大的计划可以用成圣一词儿来概括，而成圣是可以分几个阶段的。所谓成圣，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在耶稣基督里彰显神的性情，散发出神的光彩。在神伟大的成圣计划里，头一个阶段自然就是得救的阶段。神在我们生命的某个时刻中拯救了我们，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当我们决心相信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在哥哥他身上的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就实现在我们身上，而从那一刻起，我们就进入了成圣的过程。而在这头一个成圣的阶段里，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会有截然不同的地位。从我们得救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地位就不同了。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我们成圣之前的地位，得救之前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的。我所指的当然是在神面前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情况。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经文这样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指出，当我们在成圣以前，就是在信耶稣之前，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是跟神毫无关系的。我们在进入成圣的头一个阶段以前，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在神看来本为可怒之子。然而当我们决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成圣的头一个阶段。我们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这旧日的地位就有了彻底的改变。我们经历了重生，我们获得了新的生命，就是神自己的生命。我们所有的罪都蒙主宝血赦免，神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女，而立刻我们就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我们跟神马上就有了生命的关系，这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我们不再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神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我们不再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而是在他的恩典之中。我们跟神不再是敌对的关系，而是成为神所爱的儿女。我们不但得以做神的儿女，蒙受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更可以做神眼中的圣徒，从罪人的身份 改换成为圣徒，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做梦也想不到的。过去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活在神的愤怒之下，与神为敌，是被咒诅和定罪的。可是现在我们竟然能够做永生神的儿女，活在神浩瀚的恩典中，承受神无量的爱和怜悯以及各样的恩惠，这地位的改变是多么的大，多么的美好。神在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就是我们得救的那一刻，使我们成圣。他把我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归他为圣，做他圣洁的子民。从此以后，我们就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在他的旨意中过圣洁的生活。请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圣经，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保罗在这里描写到哥林多弟兄姐妹在信主之前的光景，以及信主之后他们应该有的表现，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对比。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节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一节，保罗这样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好，我们经文就看到这儿。保罗在这里举出很多的罪行，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只要曾经犯过以上所提到的罪，我们就不能上天堂了，不是这个意思。那是指以前的这些罪行作为他们生活方式的一种描述。如果有人的生活方式是淫乱的，是拜偶像的，是勒索的，是辱骂的等等，他们就没有办法获得拯救，因为他把自己拒绝在神的救恩的门外，所以无法接受圣灵的感动而得救。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信主之前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败坏，充满着淫乱、拜偶像、奸淫、勒索人，过着偷窃的生活、醉酒、放荡等等，有许多不义的事情。他们原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是活在神的愤怒之下的，是与神为敌的，是不爱神的。然而在他们身上却发生了奇妙的事情，就是他们蒙了神的恩典，他们被神的大爱所挽回，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了他们。过去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犯罪作恶的，是败坏的，是不值得一提的，因为所做的尽都是与神为敌，是叛逆神的事情。但是现在他们却蒙了洁净，而且保罗呢，他在这儿是以过去式、以过去的时态来形容得洁净的事情。他说：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我们留意，已经洗净了，这是一个完成的动作。我们是成圣的，是称义的，是蒙洁净的。这是因为人信靠神的拯救，是神在人身上所做成的功。我们过去的地位是死的，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现在有了新的地位，是蒙洁净的，是成圣称义的。得蒙洁净是我们在得救的时候所经历到的，而成圣就是被神分别出来，目的是要我们有敬虔的行为去荣耀神。至于称义呢，是神宣称我们是无罪的，我们是义人，是神看为无罪的。而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神的灵，就可以做成这样伟大的事情。这是我们在重生得救的时候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我们未必可以察觉到，但是圣经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们。成圣头一个阶段是我们生命有了新的地位，这是神为我们做成的，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接受就可以得着。神借着圣灵指出我们的罪，他叫我们知罪，又赐给我们信心，指示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救，而他又是那拯救我们的那位。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亲自做成的，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只要回应神的恩典，接受这份伟大的礼物就可以得着。好，成圣来到第二个阶段，这就是一个过程了。成圣的头一个阶段可以说是一个句号，是一次完成的事，而第二个阶段却是一个过程。或者说头一个阶段是一个点，是一次的行为，但是第二个阶段却是一条线。 是一个不断进展的进程，持续不断的终极一生要走的。我们要不断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长进，只要我们活在世上一天，我们依然要努力，依然有要走的路，因为成圣之路是一生之久的。有些人以为得救是要不断更新的，其实不是，人的得救只需要一次，不是好多次得救。我们觉着信耶稣一次已经足够，因为救恩已经临到我们身上，是一次成就的。其实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软弱跌倒，觉得自己内心有了罪疚感，或者感到自己很不像样，那并不表示我们需要再一次得救，因为得救是一次的行动，经历过就是完成了。我们进入救恩是一次进入的，是永远在救恩里的。然而第二个阶段，那却是一个过程，而且是漫长的过程。我们在地上只要仍然有气息，仍然活着，我们就依然在这第二个阶段当中，要不断的迈进，不断的向前。当我们结束了第二阶段，才会展开第三个阶段。那就是说，当我们离开世界以后，那不是结束，而是进入第三个阶段。而第三个阶段也不是靠我们的努力，因为已经进入永恒里，成圣也进到完全的地步，那是地位和实际生命都达到成圣和完全，是被神所成全的。圣经记载，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这是神亲自成就的。然而今天我们所专注的是第二阶段，因为我们仍然有气息，我们仍然有机会活在地上，我们依然要努力的向成圣的目标进展，我们要追求，我们要有很多的学习，要达到神的心意和计划。新约圣经教导我们该如何生活，怎样行事为人，目的就是帮助我们要更像基督，要更达到成圣的目标。罗马书第八章提到，神在创世之前，在我们身上所预定的计划和旨意，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模样。这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在品性上、性情上都像耶稣基督。当然，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努力学习像基督，但是圣灵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天上的力量，叫我们可以向着这个目标迈进。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相信这是弟兄姐妹很熟悉的经文。保罗在这里对弟兄姐妹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这里讲到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说要不断的变化，要不断的改变。神要我们放下世界，不要效法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越多放下世俗，就能够越多像主耶稣基督，这是肯定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在成圣的路上一边前进，一边效法世俗，继续被这个世界所塑造，我们行为、衣着、习惯、潮流都被世俗的潮流牵着走，这是互不相容的。我们如果依然抱着世俗不放，其实这会使我们不想成圣造成障碍。很多基督徒今天的生活是让神伤心失望的，因为离开圣经的教导很远很远。我不是说我们要尽力去满足很多宗教上的规条要求，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做的不是凭着自己的意志和努力，而是顺服圣灵，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因着我们顺从圣灵而活出来。圣灵的果子是圣灵亲自结出来的，不是靠人为的努力。我们要做的就是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顺服神，让圣灵的能力有机会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因为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如果给圣灵很多的障碍，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么基督的生命就会被我们里边的私欲所扼杀、所压抑。圣灵来进到我们生命中，住在我们里边，其中一个功用和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在成圣的过程里，第二个阶段是最艰难的，也是最漫长的，但是我们要努力，要付代价，要牺牲，因为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期望和心意。神不是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 只为了仅仅让我们上天堂。神的心意不是就此就满足了，神最大的心愿是看见他所救赎的人，属他的人的生命能够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品格能够成圣，这才是神所喜悦的。有些人很有恩赐和才干，很可以被神使用，只可惜他们不在生命上追求长进，不走在成圣的道路上，所以圣灵会为此担忧。圣经说，不要叫神的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当我们不听从神的吩咐的时候，圣灵就会为我们担忧，圣灵就会难过。我们如果爱神，我们自然就懂得体贴神的心意，愿意更多的明白神向着我们的心意。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圣灵就会更多的在我们生命中做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虚度今生，不要只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以为我可以上天堂就算了，而是要从荣耀进到荣耀，要让神荣耀的计划在我们身上得以完成，让神在我们身上得着一切的荣耀。保罗说，我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也为门徒祷告，同样也是为我们祷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三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到二十三节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弟兄姐妹，追求成圣最大的动力是被主的爱所激励所融化。主爱我们，他甘愿自己分别为圣，他甘愿为我们到世上来，他甘愿被父神所差派。今天主照样差我们，主照样以他的爱来吸引我们，也给我们回应他恩典他的爱的机会。所以这是一个迈向成圣的最大动力。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意志，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能力能做什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全然的顺从圣灵，我们全然的被主的真理所得着。主耶稣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是一个迈向成圣的秘诀。愿神借着他的话语不断的塑造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意。
1: 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你愿意往成圣的路上进发吗？你渴望成圣，满足主的心吗？神等待着你的回应，并且圣灵会帮助你活出神的旨意来。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 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4: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5: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科利捧场，你
4: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 Royal 玉芭蕾。
6: 你曾用他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89%， 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江东。
10: 阳光
11: 早安
10: 多伦多，
12: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EM 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鸣。先为您看一看天气状况。6月18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5度，相对湿度 90%， 局部地区呢已经是有雨啊，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呢有环境部发出的特别天气的声明，95%的机会呢还是有雨。特别天气声明呢包括有大风还有这个雷雨的状况。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1度，晚间是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是16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5度。展望明天星期五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4度。这个经常也都看到朋友在说春天马上要到夏天了，大家要这个减肥健身只要吃这个食品的时候呢也都非常的注意。那尤其是健身的朋友对这个食品的要求呢就更加之高了。那到底怎么吃法呢？其实现代人呢咱们在这个食品的采买方面呢真的是要格外的注意。那今天呢有一篇这个也都是刚刚出炉的跟大家来分享的文章，叫说研究显示这个超级加工食品摄入的多的话呢不光是对咱们身体炎症各方面的影响，可能会增加骨折的风险。哇，有这么严重啊？那这篇文章呢这刚刚发表的平时说他举例说平时咱们都从这个超商买这个速冻食品，对吧？非常之方便，尤其咱们上班一族一般怎么样呢都买这个速冻食品带到这个办公室去，然后呢甚至好多朋友干脆就买了好多放在办公室的冰格当中然后呢每天中午就拿一盒撕开放在微波炉里 哎，这个各种风味啊，全有啊，什么辣子鸡丁啊，什么您想吃的东西全都有，咱们叫做什么加工食品，对吗？啊，这个还有呢，这个各种饮料啊，啊，下午茶怎么办呢？咱们这个书桌里啊有这个饼干呐、啊，啊，这个泡面呐、啊，香肠啊，这些东西真的特别方便。而且你发现没有，当你饿起来的时候，觉得这东西真是特别好吃。啊，那这样的话呢，啊，偶尔还可以哦。如果您经常吃这些东西的话呢，哎，影响的不光是您的身体，因为摄入的这个盐分呐、啊、糖分呐、啊，各方面都比较多。为什么说咱们说超级加工的这些食品，尤其肉类啊等等啊都有问题啊？那还有对您的骨折有影响啊，就对骨骼。就是骨质疏松啊，那你看啊，一项追踪了超过160,000名的英国生物样本库啊，160,000名，啊，追踪了多长时间呢？长达12年的一个大型研究，就说凡是吃这些超级加工的食品啊，它英文叫 ultra processed food， 就 UPF。啊，简称叫 UPF， 就超级加工食品，摄取的量越高，啊，这个骨密度就越低，骨折的风险也就越高了。发现没有？咱们经常吃这些这个超级加工食品，因为它太方便了啊。老年人啊，就怕跌倒啊，跌倒之后就骨折，尤其在咱们加大冬天啊，这个天雨路滑有大雪这样的情况，甚至咱们在家居当中，哎，刚拖完地不小心，哎，也都摔倒了。老人家真的大家都明白，就怕摔倒，摔倒之后问题就来了啊。那这一份的研究报告啊，刚刚发表在英国营养学期刊上啊，你想160,000名的研究对象追踪了12年。看一看他们吃了多少这个超级加工的食品，吃完之后呢，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哎，马上刚才就得出来这结果啊，发现对他们的骨骼的影响可就大了。研究对象平均年龄56岁啊，为期5年的时间就研究他骨折的状况，分为5次完成24小时的这个饮食的这个答卷的回忆，就是你在过去24小时吃了什么东西都列出来，那马上就看出来你吃了多少加工食品了，对吗？那计算超级加工食品的摄入量，包括这个零食啊、含糖饮料啊、加工肉制品啊、香肠啊等等，咱们现在您去这个超市有多少食品都是加工好的啊？对吧？叫预制菜，这预制菜真的挺，我觉得特别好吃哦。包括什么水煮鱼啊什么的，您想，如果您自己做一份水煮鱼，那得多麻烦呢？那买来之后多方便呢啊！撕开包装，放在锅里一加热，马上就吃了。哇，那个风味那是啊，厨师调配出来，咱们自己怎么会做出那种风味？做不出来，对吗？那越来越喜欢这样，而且关键是它快呀。您自己做，从采买原材料啊、辅料啊，在厨房里折腾，到处脏兮兮的啊，吃完了之后呢，还得刷碗、刷锅啊，再收拾我，那太麻烦了。如果买这个预制的，打开放在里，哎，吃完之后，甚至有的这个自动在下边加热的，连碗筷都不用啊，吃完之后打包一扔，搞定了啊。这个骨密度呢，是通过双能量的 X 光吸收仪来进行测量的。啊，那长达12年的这个访问当中啊，有1097人发生了这个啊骨折的状况，有7889人呢发生身体其他部位骨折，啊，你想有这个胯骨骨折，还有8000人呢其他部位，什么手部什么的小部分了都不算大的啊。研究分析说啊，每天这个超级加工食品摄入量增加3.7份的话。啊，这个大型骨折风险上升10.5%，全身骨折风险上升2.7%，换算成整体人群呢，160,000名的参与者当中啊，这个胯部骨折啊发生率为0.67%。别少看这16万的0.67%哇！啊，虽然10.5%的相对风险增幅啊，在绝对数值上不大，但考虑到骨折本身带来的长期健康的影响，这个差异啊，在公共卫生层面那可就大了哇，对吗？你想，这如果这国家几亿人的话，如果有这样的这个风险，你想 现在谁离得开呀？根本就离不开这个超级加工的食品。所以说真的是有时候咱们在家里做饭真是比较麻烦，所以呢还是应该啊这个考虑到自己啊以后的健康啊。美国的杜兰大学也都做了相同的研究啊，他研究的年龄更加高了，也都发现这超级加工食品当中的添加成分就影响了咱们骨质的疏松，而且在肠道的微生物啊等等啊各方面都有影响。我们经常听说吃超级加工食品有影响，没想到这影响这么大哦。今天早晨我刚才真的就带了一个超级加工食品在这个啊午餐盒当中，一会儿就把它拿出来啊，那真的是吃一点健康的啊。6:38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哦。

0: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Hello， 我是奥迪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2: 同威，
3: 开奥迪是我梦想，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利率只有0%起，加几千元回扣。
1: 利息一部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 ，Q5 只是每月648。
2: 六月30号前，您还可享受1%折扣。
1: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奥迪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奥迪 Uptown Markham 出车了。
4: 奥迪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奥迪 Uptown 是你的首选。
5: 喂。弟，我弟和你喝
1: 呀？啊，你说什么呀？哇塞，又收不到了。
5: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1: 喝完茶，马上去 Highway 7和 Mulcahy Mark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5: 豪华专家 Quiz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6: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5: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6: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9: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5度，相对湿度92%，有小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呢有环境部发出的特别天气预声明，有大雨，而且呢是有这个雷暴啊，95%的机会有雨。今天白天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1度。今天晚间呢是有雨，南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5度。明天星期五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4度。6点46分呢，为您看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行线 C2 的 C 等多车 ，Westrow 的 Port Union 比较繁忙。另外，404到 Leslie 也都行车缓慢。在 Eastlington 多车到 Dixon 的附近。401东行线427附近多车。另外，还有 Dixie 一直多车到400。DP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 CN 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Highway 6 South 附近行车缓慢。427南行线401附近多车 QW 多伦多方向 Burnet to Skyway 多车的 Workers Line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的 Cawthra Garden 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一直多车到 Jameson。

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0: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2: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0: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万起，几分钟到404沟春站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都是因为楼花专家 Chris Wu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还有14街和 McKelvin Freehold 镇屋78.8万， Woodby 和 Major Matt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万。本周六和爸爸喝完茶就即刻过来 Denison 和 Kennedy 找 Chris Wu 选一个心仪的好盘了，不想等即刻打416-668-8688预定了。AM 1430周六直播。
6: 九号于涵，
7: 音乐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最好的一种和大家连接的方式，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一个被经典歌曲带领的年代。
8: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一宗造成四人受伤并且导致一条轻轨线服务受到影响的交通意外，而预期将会起诉一名年轻的司机。紧急服务人员是在今天的凌晨一点钟之前收到了报告，在北约克的 Finch Avenue West 和 Mid Lady Road 交界地区有一辆车失事，四名伤者送往医院时伤势严重，但就没有生命的危险。 News Radio 引述警方的报道说，涉案的司机只有 G1 的驾驶执照。多伦多公车局公布，由于警方进行调查，6号线 Finch West 轻铁线往来 Albin Station 和 Duncan Wood Station 的服务暂停，而预期要到下午才能够重开。当局派出了接驳巴士接载乘客，警方暂时没有公布车祸的成因，但相信可能是涉及超速。安省省警殉职警员巴里定在今天出殡，而丧礼会在 Mississaug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enter 举行。除了他的家人，来自全国多支警队的同袍、军方的成员以及多名政要预期也都会出席。省警说，这个以警队规格进行的丧礼属于私人的丧礼，不与公众开放，但是丧礼的场地附近会有特定的地区让公众聚集，而公众也都可以在灵柩车队由康山的殡仪馆经407公路前往密西沙加沿途安全的地点聚集向巴里致敬。省警也都会直播丧礼举行的过程。29岁的巴里上星期二在北部雷湾以东大约520公里的一个镇，在和同袍试图拘捕一名从医院逃走男子期间被一辆车撞死，而警方起诉一名18岁的男子一级谋杀等多项的罪名。多伦多警方公布拘捕了一名男子，涉嫌与今年较早之前在杜林区的公共巴士之上出于仇恨而袭击一名穆斯林女子。警方说，是在4月时得悉一名男子在巴士上向一名女子说了反穆斯林的说话，继而袭击她之后下车。加拿大穆斯林全国理事会当时上载到社交媒体的片段显示，一名男子辱骂一名女子，并最少两次说了恐怖等字眼，之后就冲向前踢他。警方说，案中的女子受了轻伤。案中的巴士来自杜林区，但在案发时是在施加堡 Progress Avenue 和 Milner Avenue 交界地区。

0: 伦多警队仇恨罪案的单位启动了调查，警方证实昨天拘捕了一名36岁的男子坎萨拉米，而控以袭击和刑事骚扰的罪名。检察官一旦相信袭击是出于偏见、歧视或者仇恨，预期疑犯会被加控与仇恨罪案相关的罪名。前联邦自由党的国会议员及前安省自由党的省议员董韩鹏会定在今年的10月举行的市政选举参选，在多伦多参选，而争取成为代表 Scarborough North 选区的市议员。这个选区的现任市议员迈尔斯也都会寻求连任。另外一名候选人是曾经代表这个选区的已故的丰赖桂霞他的前助理李佳平。而董韩鹏在社交媒体公布参选决定的贴文中说，会以他在省级和联邦政坛数十年来的经验吸引投资，并为 Scarborough North 选区带来就业的机会，同时会在市议会提倡有纪律的来处理财政。董韩鹏在2014年到2018年出任 Trinity Spadina 安省选区的自由党省议员，在2019年和2021年的大选代表联邦自由党在 Donnelly North 两度胜出。董韩鹏在 Global News 的报道指控他与中国领事馆有联系之后，在2023年退出自由党党团，而在联邦政府调查外国干预的公开研讯委员会在2025年发表的最终报告确认他没有不当行为之后，控告 Global News 诽谤，双方及后达成了和解协议。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和伊朗各自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的文本，当中包括14项的条款。协议的核心以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方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和部分的金融和能源的制裁，并将最终解决核问题的目标延后到未来谈判。而根据备忘录，双方将会立即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永久停止军事行动，并承诺尊重彼此的主权。美国将会在签署之后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在30天之内全面的完成，而同时承诺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后30天之内将军队撤出伊朗周边的区域。此外，美方不再部署额外的军力，也不再实施新的制裁。在能源方面，伊朗将会确保商船在60天之内免费安全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之内完成排雷等清除障碍的工作。而作为对应让步，美国财政部将会立即发布豁免，允许伊朗的原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产品出口，并涵盖相关的银行、保险和运输的服务，为伊朗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扫除障碍。经济补偿方面，美国将会和地区伙伴合作，制定最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的计划，并为有意参与的投资者提供制裁的豁免。而美方同时承诺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后终止所有联合国和单边的制裁，使伊朗被冻结或者受限的约1000亿美元的资金完全恢复使用。核问题之上，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者研制核武器，并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在境内对浓缩铀的库存进行现场的稀释。双方将会在确保停火、解封海峡和资产豁免等条款顺利执行的前提之下，于最多60天之内开启最终的谈判。值得注意的是，备忘录规定第二阶段将会专门就剩余的条款展开谈判，这实际上是将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和其他地区代理人武装网络排除在当前协议的框架之外。最终协议将寻求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具约束力的决议背书。有分析指，虽然初步的文本为地区的降温提供清晰的时间表，但其分阶段的经济和军事条款在落地执行的层面依然是高度的复杂。外电引述以色列官员透露说，以方正继续跟美方磋商，寻求以军继续留在黎巴嫩南部。官员表示，以方无意在立场上退让，最终磋商的结果将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要透过威胁强迫以色列遵守美伊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如果以军继续留在黎巴嫩南部，将导致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失效，而强调谅解备忘录必须全面落实。 使美伊双方才能达成最终的协议。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闭幕，会后没有发布联合公报，是连续两年未能达成联合公报。报道指出，峰会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改为按照议题发布成果文件，避免凸显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分歧。峰会期间发布了九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和公共卫生等等。而七国集团涉及关键矿产的文件当中提到，七国集团领袖同意在2030年之前将七国集团以及盟友以外任何单一供应方的稀土依赖度显著降低到 60% 以下，被视为是要降低对中国的关键矿产供应的依赖。各国也都致力于就关键矿产建立协调机制，避免损害竞争力或造成过高的成本负担。初时先以两种关键矿产作为试点，包括锂和镍，之后每年扩大到五种新的矿物。日本国家旅游局的数据显示，五月份访日的中国游客的人数按年锐减了60%，降至约31万人，也都是连续6个月下跌，反映中国政府呼吁国民避免赴日的影响仍然持续。数据显示，五月份访日的外国人数超过355万，按年减少3.6%，连续2个月低于去年的同期。而虽然中国游客大减，但南韩、台湾、中东和欧美游客的增加就加大，而当中南韩游客增长最为强劲，增幅是15.2%，其次是台湾增长14.6%，两地访日人数同创历史同期的新高。至于中东游客，四月份因为伊朗局势的恶化而减少，五月份则增加67%。报道指，由于五月有伊斯兰教的节日，带动中东地区访日的游客增长。有日本传媒报道说，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的代理会长、前日本厚生劳动的副大臣桥本岳本月下旬将会访问北京，代替已故会长河野洋平出席22到26号所举行的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日本贸促会原本计划本月21到24号由会长河野洋平率领50人代表团访问中国，但河野洋平上星期去世，协会决定推迟访问，并缩小访问团的规模。报道引述消息指出，协会4名高层将与中方的官员会面，通知对方河野洋平的死讯，但不会寻求与中国政要的会面。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2: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3: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2: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4: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5: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3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诺、吴海峰为您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芷溪，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0: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1: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2: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1: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2: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1: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2: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1: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0: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3: 你才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89%， 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记得6月20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于 Muscle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6月20来 Muscle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eavy Seven 和 McKelvin Muffin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推荐。
5: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湿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6: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7: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6: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7: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科利捧场，你
6: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 Red Royal 玉芭蕾。
8: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9: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6度，相对湿度92%，是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特别声明啊，有雨，而且呢是有雷雨，风也都比较大，白天95%的机会是有雨的天气，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1度，晚间仍然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5度。展望明天星期五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4度。7点20分呢为您看一看交通路况。哇，好多地方都有车祸发生，大家千万小心啊。森林的西行线 Brock 的 Salem 还有 Brock Road 到 Meadowville 都堵车。另外404到 Young Q 到 Dixon 繁忙。森林东行线在 Dixon 的附近左线受阻有事故发生， Young 的快线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另外呢是在 Leslie Collector 有大量的积水， Dixie 再到 Leslie 行车缓慢。407的西行线在 Gorway 三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在404的北行线407附近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由 Steels 开始就堵车。 DVP 南行线 Lawrence 堵车的 Baby Blur 因为右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 到 Aurora 两条线道受阻也都有事故，然后再有 Shepherd 堵车到401，在 C0 南行线 Sandu 堵车的407，在307 HOV 内附近也都有事故发生。403的西营线 Huron Terrio HOV 内左线受阻有事故，由 Acton 开始行车缓慢。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右线受阻有事故发生，由 Highway 6 South 开始堵车。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elly 堵车到 Third Line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El Parkland 堵车到 Jameson。
8: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四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四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万起，几分钟到404沟春站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11: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2: 财经新闻报道。
10: 早安，听众朋友，7点24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瑞士 MIMD 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了2026年全球的竞争力报告，在70个经济体的评估当中，香港的排名升至全球的第二位，连续第三年是排名提升，新加坡就由第二位升至榜首，瑞士下滑两位排在第三，新加坡重新夺回了2024年曾经占据的第一位的位置，瑞士失去冠军的宝座，主要是源于经济的表现大幅的恶化，排名暴跌了24位，达到第37位。而瑞朗的汇率高企以及高昂的物价都拉低了整体的得分，中国排名从第16位升至第12位。关键的助力是商业效率的提升，劳动力市场排名从第14位迅速攀升到第5位，美国是排名在第10位。美联储局的主席沃什表示，联储局对实现2%的通胀目标的承诺是坚定一致的，而在实现之前呢，没有理由重新审视这个目标。又指就业的数据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他不认为啊，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之间存在必须要做出痛苦取舍方面的问题。而会上有记者就提出啊，如果联储局不提供持续的前瞻性的指引，市场波动性可能会更大，也都认为民众啊应该更加了解联储局的政策思维。他回应指出，市场担忧联储局如何来应对数据的时候，市场效率会下跌，而市场越关注实体经济的状况，就越能判断数据是否有效，金融市场就越可能根据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而定价。他说，市场的价格是引导央行决策者最为重要的信息来源。7点26分，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点半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有一架车失事，造成四人受伤，而且导致 Branch West 轻铁线的服务局部暂停。安省省警殉职警员巴里 Chairman 巴里定于今日出殡。董含鹏宣布会在今年秋季举行的市政选举在 Scarborough North 竞逐市议员。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abby Shabby 的话 ，Everybody wake up， 6月十八号星期四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因为寻晚落咗咁多雨咧，周围都有水浸嘅情况出现，更加有不少嘅交通意外嘅。现时见到401西行线咧，先由 Brock Street 到西林繁忙咧，由 Brock Road 到 Meadowvale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Kennedy 到 Young 一段咧，亦都系繁忙嘅。而401西行线咧，去到 Dixon 咧，有交通意外，右边线同埋出口受阻。所以现时由 Q 开始到肇事现场都是行车速度极度缓慢，而401东行线就比较多交通意外了，先在 Dixon 那里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但是这个才是噩梦的开始，因为陆陆续续都是慢驶，直至到你去到 Young Express 会发觉因为有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阻，而401东行线去到 Less 的 Collector 直情这么多条线都变了个水塘一样的，你慢慢碌过去都要浅起水花，所以现时401东行线由的士到 Leslie 无论 Collector 和 Express 都是异常缓慢，而407西行线去到戈维有交通意外三条左线受阻，好在叫做平时这个钟数407不是太多车，没有交通挤塞的情况，而404北行线去到407亦有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阻，所以由 Stills 开始亦都是慢驶的。404 DVB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Dormus 多车早前介乎 Bayview Blower 交通意外清理了，但是如果你真的临近想加电脑上桥位都要留意，那里都有水浸啊。而406北行线去到 Lansdowne 的 Express 是有交通意外，只是得右线开放，所以由 Finch 开始到 Lansdowne 一段的406北行线是近乎不动那么滞的。406北行线去到 Major McKenzie 亦都有交通意外中线受阻。406南行线去到 Aurora Road 有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阻，由88号公路开始已经是非常繁忙。因为划线的工程406南行线由 Teston Suck to Rutherford Shepherd 到401亦都是多车的。410南行线去到407在 HOV Link 有交通意外，令到由 Sandwood 开始到407一段的410南行线非常挤塞。403东行线由 Highway 6 South 塞到 Highway 6 North 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就 Billington Skyway 到 Third Line 多车在密市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Dixie 行车缓慢。再就是加电下东行线，桥上面没什么水的，但是仍然因为多车的关系，所以由 Parkland 到 Jameson 亦都是行车缓慢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4: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7: 同 May，
8: 加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7: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6: Lease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7: 六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6: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9: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4: 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我要做超级爹哋，
10: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6: 踢波我就等同。 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0: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6: 梗係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晚餐饱啦。
1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1: 飲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1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3: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14: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1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
1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5: 我是乐希，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唔知你醒唔醒瞓嘅咧？六月十八号星期四早上嘅7:37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你好，我系乐希。点解咁问你呢？因为始终如果你话咧，寻晚嘅雨水嗰啲声啊，打埋嚟个窗口嗰度咧，可能会令到一啲醒瞓嘅人士咧，寻晚都不能安眠嘅。我自己寻日都有咁样嘅情况，不过同你分享下我自己一个小小嘅笑话。等你开始呢一个咧比较多雨水，烟甲有特别天气声明指出今日将会多雨啦，有雷暴嘅早上咧，可以轻松一下。寻晚咧应该我屋企有人起身睇波嘅，咁所以变咗咧喺雨水声系滴住个玻璃嘅时候咧，我都发觉辗转咧喺厅嗰度系传来声音，多数都系我细佬。咁但系我又觉得好奇怪，当佢喺睇波嘅时候咧，又突然间传来咗一啲音乐，竟然系播住咗咧刘德华嘅《绝望的笑容》。嗰阵时我心喺度谂啦，点解半夜三更会听呢首歌？难道我细佬系巴拿马嘅球迷？因为如果你寻晚有睇波都知道啦，加纳对住巴拿马，虽然喺多伦多嚟讲咧都有不少咧佢哋相关嘅球迷嘅，更加连佢哋嘅国王都嚟到多伦多咧去观看赛事。你话佢哋嘅国王嚟睇波系咪受到佢哋嘅民众欢迎咧？呢样嘢可圈可点啊！咁但系始终嚟讲，加纳差不多喺临完场嘅时候咧，先至系射入一球绝杀咗巴拿马。当然你话对于巴拿马球迷嚟讲咧，绝对唔系一件好消息嘅。但系对于加纳嘅球迷咧，就好开心。唔知我细佬系咪捧巴拿马咧，先至会突然间咧听呢只《绝望的笑容》啦。今朝早嚟讲咧，依家见到雨势咧，好似系缓和咗少少嘅，但仍然有16度嘅气温啊，加埋风洞效应跌翻落去15度嘅感觉，相对湿度94%嘅，吹紧东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22到33公里不等。特别天气声明咧，继续喺多伦多度生效嘅，会吹高达咧时速70公里嘅西南风啦，兼夹会有比较多嘅降雨，5至10毫米降雨喺早上会发生嘅，同埋可能会有雷暴嘅。全日最高气温咧会去到21度，加埋湿度会有25度嘅感觉。早上会持续有雨嘅，直至下昼咧就渐转多云，会有4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9:02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3，落大雨悭翻啲林草水费，因为嘉欣任何嘢都非常之贵。好睇四零一双线咧，由 Brock Street 到西林繁忙啦 ，Brock Road 到 Melville 都系行车缓慢。另外，再由 Kennedy 塞到 Young 嘅四零一双线咧，介乎 Dixon 嘅交通意外咧，右边线同埋出口受阻，所以由 Q 开始咧都系繁忙噶啦。咁而四零一东行线咧，就介乎 Dixon 嘅交通意外咧，因为有两条左线受阻，咁所以嗰度咧系噩梦嘅开始，嗰度开始挤塞啦。而四零一东行线咧，介乎 Young 嘅 Express 咧，亦都因为有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阻。四零一东行线喺 Leicester 嘅 Collector 咧，条条线都俾水浸嘅，咁所以现时四零一东行线咧，由的士到 Leicester 咧，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都系极度缓慢。睇翻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四零一西行线咧，介乎 Dixon 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晒啦，咁但系要清车龙都有一段时间嘅。四零七西行线介乎戈维嘅交通意外，三条左线继续受阻，好彩叫做冇乜车咧，唔会令到你行程受阻嘅。但系四零四嘅北行线去到四零七咧，又有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阻，所以由 Finch 开始咧都系极度缓慢。四零四南行线咧 ，Davis 到 Mill 落多车啦 ，Stouffville Road 到十六街亦都系繁忙。而四零四 DVB 南行线咧就 Shepherd 到 Don Mills 行车缓慢。特别留意啊，四零四 DVB 南行线咧去到差不多接近加甸拿个上桥位啦，因为 Don Valley 水浸啊，所以变咗嗰度都系有水浸嘅情况。亦都因为咁样咧，嗱呢个就系东边嘅地方啦，西边嘅地方就系 Bayview Extension 咧，亦都见到有水浸嘅，所以大家咧去到 Bayview Extension 去到 River Street 附近咧要分外小心啦。睇睇四百号北行线去到 Major McKenzie 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由 Finch 开始极度挤塞。四百号南行线去到 Aurora Road 咧，亦都有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阻，所以由88号公路咧已经非常繁忙。再由 Teston 到 Rutherford、Shepherd 到401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10南行线去到407咧，系有交通意外 ，HOB Link 受阻，所以由 Sandwood 开始咧，亦都系有慢驶嘅情况出现。403东行线咧，由 Highway 6受塞对 Highway 6 North 啦，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Third Line 多车，再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到的士。而例牌加甸拿东行线咧，由 Parkland 到 Jamison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嘅。今朝道道都会有机会有水浸，再加埋落完雨之后咧，路面湿滑，希望大家分外小心驾驶，唔好成为下一个意外嘅持份者啦。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4: 喂 ，Daddy 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5: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4: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5: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嘅 Macallan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6: 八号，周顺天。
7: 80、90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8: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5月初4，听日就是端午节啦。你会唔会谂住食粽呢？其实或者将端午节同埋父亲节两样嘢加埋一齐咧，都可以等我哋谂下做一啲亲子活动。虽然可能我哋一听见亲子活动咧，就会由爸爸策动，跟住同自己嘅小朋友齐齐缔造共融嘅境况。咁但系或者为父亲节，我哋试下做仔女嘅，可以调翻转去谂下噶。 一起去包种，一起去选择用啲乜嘢嘅材料去包种。虽然睇起嚟好似系好花时间，但系正因为佢花时间，所以先至系一个好好嘅活动。试问下你自己啊，你有几耐冇试过同你阿爸爸一起夹手夹脚去做同一件事情啊？真系要由零开始去策划一件事，同埋将佢完成。如果你一路都系未试过嘅，何不唔试下借助呢个端午节，就用包种作为开始。你试谂下，由买种叶、买糯米、买绿豆，甚至揀当中嘅材料，再加埋要准备好啲材料先至可以去包种，仲要拾好佢，真系要花上几多嘅时间啊！其实做同一样嘢，为嘅就可以缔造一个大家可以专注地做一件事，但系个嘴巴可以讲到嘢，同埋心灵可以沟通嘅空间。真系如果你去有心去讲，彼此可以大家倾讨一下，点解材料嘅份量要有咁样嘅比例，甚至可能买完之后啲品质系咪真系做到你自己所预期嘅一样啊？喺讨论呢啲过程入面，就可以作为一个话题嘅开端，跟住渐渐地就可以引申到好多你自己都可能未听过嘅话题。真系有不少嘅子女都可能会发觉，做咗咁多年自己爸爸嘅仔女，原来对于自己爸爸嘅历史都系一窍不通，完全乜都唔知嘅。有时点解最终佢哋会发现到呢？不外乎都系两类人，第一就是透过爸爸嘅好朋友，第二就是透过自己嘅好朋友。嗱，透过爸爸嘅好朋友知道呢啲历史绝对正常啊，因为佢哋大家都识咗好耐，呢啲 uncle 啊或者 auntie 认识嘅事情，你从佢哋口中咧就可以知得一清二楚。而点解你嘅好朋友可能会知道呢？因为或者有机会佢嚟到你屋企，佢肯投放时间去聆听你爸爸嘅分享。而偏偏你自己就忘记做呢一样嘢，某程度上面可以系好可悲嘅，因为呢啲关于自己爸爸嘅历史系应该由我哋自己亲耳去听嘅，唔应该透过第三者。咁但系既然有机会可以俾你参透一下，点解你都唔听，去攞咗呢啲资料先咯？或者有时就系透过佢嘅历史，你可以更加了解点解今时今日爸爸会变成咗咁样嘅人。而就算有时人大咗咧，可能都会比较沉气嘅。明明讲咗个事情，佢会继续再讲多几次，咪等佢发泄下咯。因为佢同得你讲，就梗系觉得嗰件事为佢重要，佢好希望你知。有时我哋作为仔女咧，最怕嘅就系、是、你咪讲咗几十次咯。系噶，真系听咗几十次噶。但系点解唔可以听多呢一次咧？而佢同你分享嘅时候，可能每一次都总会多少少嘅细节系你以往未听过嘅。有时沟通唔系净系单单资料嘅传递，而系心声嘅倾诉，佢当得你亲密，先至会同你讲嗰啲事情啦。否则真系讲多句都会嫌嘥气。而佢选择得你去作为聆听者，亦即系代表你喺佢心目中嘅重要性。咁就梗系啦，你系佢个仔，你系佢个女，唔讲俾你听，讲俾边个听啊？所以希望喺父亲节，我哋都要记住呢一点，唔系在于听咗啲乜嘢，或者会听啲乜嘢，而系你愿意去听佢讲啲乜嘢。这个这样美丽的时间是要好好珍惜的，而如果你懂得善用呢，你必然可以哄得你的爸爸格外开心。让我们彼此共勉。
9: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0: 你嘅只系你自由咋？
11: 我自由？
10: 系啊，你自由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嚟到 Anfernee North Lexus， 你自由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11: 大减三厘？
10: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11: 哇，真系我自由啊！
10: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Anfernee North Lexus。
11: Anfernee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曼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继印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00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000。Wood by Major Mike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0,000。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拣心水笋盘啊！唔想等。
12: 直播 416-668-8688 预订啦 ,AM430 周六直播。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 ,6 月21日星期日下午两点 ,U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4: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返屋企。
13: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14: 6月21号星期日下午两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15: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6: 的士炒饭怀疑没带安全带消防员皆同新婚妻抛飞亡。青沙公路前晚发生恐怖交通意外一辆客货车怀因为天雨路滑在弯位线胎先失控狂撞相隔一条行车线的士导致他再撼石膊连翻拿关斗意外之中的士上一对分别任职消防员和社工的新婚夫妇怀疑没扣安全带在车辆翻滚的时候相继被抛出车外双双惨死的士司机亦都受到轻伤执法部门了解意外经过之后以涉嫌危险驾驶拘捕肇事客货车司机安全带在车祸的时候是救命绳运输署资料显示妥善佩戴可以将死亡或者重伤的机会减半专家呼吁乘客切勿因为路程短而忽略佩戴安全带有建议政府立例规管司机提醒乘客要扣安全带不愿意配合的可以拒载前晚十点几一名姓汪44岁男子驾驶客货车沿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的快线行驶期间转入海丽村对开一个右弯的时候怀疑在天雨之下线胎失控高速撞向一部正在在慢线行驶的士途经车辆的车 cam 显示涉事的士被推至撼向桥膊并且在猛烈撞击力之下连续打出至少5个弯斗最后停在路肩画面亦都见到的士女乘客首先被抛出车外然后男乘客亦都跌出路面涉事客货车就在相撞之后翻侧沿路滑行大约20米之后车头逆向横缓于快线和路肩之间另一条影片记录事后的画面见到一辆白色私家车打开车尾箱和亮起死火灯停于受伤倒地的女乘客后方为她挡车并且有一名女子从旁指挥交通相隔几米之外有途经驾驶人士似乎亦都正在尝试协助被抛落车的男乘客救援人员奉召赶抵现场目睹涉事的士的车顶车身多处凹陷受损车头冚接起多个车窗破碎男乘客姓张38岁同埋同行姓王35岁的妻子倒卧在遍地杂物同埋车辆零件之间他们全身多处严重受伤当场被证实死亡而姓吴的30岁的士司机右手受伤清醒被送往明爱医院治疗其后再获转送至马加烈医院汪姓男子并没有受伤无需送院他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执法部门正循多方面调查车祸原因初步不排除有的士乘客没扣安全带根据香港法例第374章道路交通括弧安全装备规例的士司机和前后座乘客必须佩戴安全带违者可处罚款5000元和监禁3个月另外若任何人没有合理辩解在任何道路上面致使或允许其他人使用未获认可的安全带即属犯罪一样可以被罚款5000元和监禁3个月 G7 峰会闭幕未能达成联合公布为期3日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星期三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布这个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之后 G7 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布峰会期间陆续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峰会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布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和他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法国总统马龙在峰会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面指 G7 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

0: 更加顿时手足无措，相信会成为全家人非常难忘的尴尬回忆。从网上的片段可见，这个家庭当时正在准备观看球赛，现场还有多名年幼的孙仔孙女。想都没想过，一打开电视之后，荧幕上面全部是带有18禁大字的成人网站清单，一家人已经忍不住笑，甚至用指住荧幕大声讲出祖父偏好的特定题材。祖父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够坐在梳化上面露出尴尬的笑容。祖父更加崩溃大喊收声，同时手忙脚乱咁样操作遥控器，尝试删除记录。这段影片好快就在网上疯传，不少网友看完之后不止笑到肚痛，更加有网民直指就算是年迈的祖父都有他的生理需求。而另外有网民指祖父的秘密爱好直接变成了全家的综艺节目。亦都有人幽默咁讲，我真的对 F1 感到委屈，他为什么会同这些网站混埋在同一个搜寻记录入面呢？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2: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2: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红肉菠萝蜜6.88元一盒，
4: 陈太上海苗1.88元磅，
3: 合掌瓜9.91元磅，
4: 三晚温哥华蟹9.99元磅，
3: 新鲜有机金沙骨8.99元磅，
4: 全自然走地鸡鸡蛋12.99元一tray，
3: Aquafina 矿泉水7.88元一箱。
5: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6: 晨早新闻专辑，
7: 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同埋邻近地区发出咗特别天气声明。乌克兰对莫斯科一个炼油设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香港天文台话持续暴雨可能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市民应该留喺安全地方暂避。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南部广泛地区凌晨有雷暴和倾盆大雨，导致多处有积水甚至水浸，影响交通。而加拿大环境部在今朝5:03向安省南部广泛地区包括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特别天气声明，预计今朝有强风大雨和可能有雷暴。环境部在对多伦多发出的声明中说，预计今朝的阵风风力达到每小时70公里，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而有雷暴期间阵风风力会更加强，而今朝会有多5至10毫米降雨量。多伦多警方调查紧一宗造成4人受伤，并且导致一条轻铁线服务受到影响的交通意外，预期会起诉一名年轻的司机。紧急服务人员是在今日凌晨1点前收到报告，在北约克 Finch Avenue West 和 Melody Road 交界地区有一架车失事，四名伤者送院时伤势严重而没有生命危险。最新消息说，四名伤者是三名成年人和一名青少年。而 680 News Radio 引述警方报道，涉事司机只是持有 G1 驾驶执照。而多伦多公车局就公布，由于警方进行紧调查，六号线 Finch West 轻铁线往来 Albion Station 同 Duncan Wood Station 的服务暂停，预计要到下午才能够恢复提供。当局派出接驳巴士接载乘客。多伦多警方公布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同今年较早前在杜林区一架公共巴士上出于仇恨而袭击一名穆斯林女子。警方说是在4月的时候得悉，一名男子在巴士上向一名女子讲了反穆斯林的说话，继而袭击她，之后落车。加拿大穆斯林全国理事会当时上载到去社交媒体的片段显示，有一名男子辱骂一名女子，至少2次讲了恐怖，之后冲前踢她。警方说案中女子受了轻伤。案中的巴士是来自杜林区，不过案发的时候是在士加堡。多伦多警队仇恨罪案单位启动调查。 警方证实在昨日拘捕了一名36岁多伦敦男子，控以袭击和刑事骚扰的罪名，而检察官一旦相信袭击动机是出于偏见，

0: 歧视或者仇恨，预期疑犯就会被交控同仇恨罪案有关的罪名。安省省警宣职警员巴里 Terran Bolli 定于今日出殡，丧礼会在今朝大约10:30于 Mississaug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enter 举行。除了他的家人，来自全国都知警队的同袍、军方成员以及多名政要预期亦都会出席。省警话，这个以警队规格进行的丧礼是属于私人丧礼，不开放给公众出席。不过在丧礼场地附近会有特定地区给公众聚集。而公众亦都可以在灵柩车队由空山的殡仪馆经407公路前往密西沙加，沿途安全的地点聚集向巴里致敬。省警会直播丧礼举行的过程。29岁的巴里上星期二在北部雷湾以东大约520公里一个镇，在同同袍试图拘捕一名从医院逃走男子期间被一架车撞死。警方起诉一名18岁男子一级谋杀等多项罪名。前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及前安省自由党省议员董含鹏会在定于今年10月举行的市政选举在多伦多参选，争取成为代表 Scarborough North 选区的市议员。这个选区的现任市议员麦尔斯 Jamal Myers 会寻求连任，而另一名候选人是曾经代表这个选区已故的风乃贵下他的前助理李家平。董含鹏在社交媒体公布参选决定贴文中说，会以他在省级和联邦政坛几十年来的经验吸引投资，并且为到 Scarborough North 选区带来就业机会，同时会在市议会提倡有纪律地去处理财政。董含鹏在2014年至2018年出任 Trinity Spadina 安省选区自由党省议员，在2019年和2021年的大选代表联邦自由党在 Don Valley North 两度胜出。他在 Global News 报道指控他和中国领事馆有关联之后，在2023年退出自由党党团，而在联邦政府调查外国干预的公开言讯委员会在2025年发表的最终报告确认他没有不当行为之后，控告 Global News 诽谤，双方及后达成和解协议。乌克兰对莫斯科一个炼油设施发动一星期以来第二次大规模无人机攻击，而目标亦都包括另外多个地点，包括一座住宅大厦。袭击亦都令到莫斯科市内多个机场的航班受到影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是为了迫使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谈判而采取的行动之一。至于俄罗斯国防部就声称击落了555架乌克兰无人机。美国和伊朗的总统已经分别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结束之后，在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的时候签署。而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已经签署文件。他又说现在是时候检验协议的执行，民众会看到而且会作出判断。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收声。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天文台在香港时间傍晚6:35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指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期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会持续。至于有关较早前落雨的情况，由香港电台记者黄伟培报道。
2: 天文台在朝早11:15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在中午的12:10改发红色暴雨警告，相隔不够一个钟头在12:55改发黑色暴雨警告。暴雨导致本港多区出现水浸，主要是新界地区。在上水有市民要涉水而行，水位一度去到大人的小腿位置。天水围天池路变成泽国，有私家车因为水浸死火，粉锦公路就有黄泥水涌出。渠务处表示，截至下午4:00，确认13宗水浸报告，全部都在新界地区，好似位于新田永平村、平斜里屋和屯门逸园路等。当局派出强力排水机械人龙级水清理。 消防处在暴雨期间亦都接获57宗水浸事故，主要集中在上水和元朗一带。文锦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积水，部分设施水浸，要暂时停止旅客和货运清关服务。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停课，有学生陆续离开学校，亦都有学生由家长陪同离开。有商场就在出入口堆了沙包做准备。黑雨维持两个钟头零十分，天文台在下午3:0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再在3:40改发黄雨。天文台科学主任黄子君说，预料本港仍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3: 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今日影响住广东沿岸，天文台亦发出今年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在下午，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的雨量，新界西部和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160毫米。偏南气流听日都仲会影响住广东沿岸的，本港今晚和听日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的下午骤雨会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
2: 天文台预计本港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0: 香港证监会宣布，香港计划在8月3日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对措施表示欢迎，又感谢内地方面的支持。特区政府和各金融监管机构会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香港的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香港电台记者邓伟林报道。
4: 扶贫委员会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出炉，以超过220页分5章列出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提到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所有关键绩效指标 KPI 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好似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入面，有 97% 的家长表示计划改善因为个人和家庭责任而影响工作表现的情况，减轻同子女的摩擦等等。而家庭在参加计划之后，每月平均收入增加大约3500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前用的贫穷线并不理想，不能够帮助政府准确制定政策。
5: 个贫字我觉得不应该单是用经济一方面去看，你去到跌到咁上下，真系跌落去嗰、那个一个水平咧，我哋政府要兜底啦，要俾你保障，咁我哋综援咧就会介入啦。但系我哋今次做嘅咧系多过经济上面嘅，包括佢情绪上面嘅、生活空间上面嘅、细路仔嘅支援上面嘅，系比较全方位。喺今次我哋喺政府个频次，我哋系阔嘅，你可以话吓个阔嘅意思咧，系我哋包埋非经济上面嘅贫穷。
4: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不再定义何谓贫穷，而是关注有需要的目标群组，包括㓥房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的需求，预计今年内会再有多一个目标群组，期望更加精准支援他们。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扶贫工作要针对有需要人士的需求。
6: 我们今次做精准扶贫，其实正正是想面对个人，以人为本，有血有肉地针对他的需要去做。这个无论是社区客厅也好，课托也好，是要做这件事的。个群体不断变紧的嘛。譬如一个单身家庭，你怎帮他，他都是单身家庭，但他的感觉舒服了，好了。
4: 报告提到，未来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将政商民三方合作模式制度化，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香港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另外亦通过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都年满60岁，而且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以在第二市场不需要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之后，购入面积较小又或者是较偏远的单位。等项计划会在9月接受申请。受到山西煤矿事故影响，近期内地部分煤矿需要停产检查。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煤炭安全稳定供应是能源保供工作重要一环，而截至今个星期二，全国的统调电厂传媒达到2亿1000万吨，平均可用34日，认为安全稳定供应具备坚实基础。他又说，发改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生产供应，全面找好安全生产，确保迎逢到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有报告指，过去20年，中国企业全球市场份额增长主要是由政府补贴驱动。李超说，将中国产业竞争力简单归因于补贴，不单止过于片面，而且是完全错误。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新声。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924点，跌38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71053点，升1151点。计完汇价，一加元兑70.8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10: AM 1430，交通速递。
11: 大家早晨，时间嚟到8:15，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正一东行线方面有几单的交通意外，大家要留意翻嘅。首先在呢个迪臣之前呢个位置咧，两条左线受阻啦。去到 NMO 嘅 Express Lane 亦都有两条左线交通意外。跟住去到呢个欣街嘅 Express Lane 咧，就有三条嘅右线被封闭，得左线单线行车。据报啊，货车咧同埋咧个有翻侧嘅情况。咁之後咧就多車位由 Mississauga Road 一路啊嚟到呢個欣街路段啦。咁而喺 Leslie 以東嘅 Collector 路段咧，之前咧曾經有過呢個水浸嘅情況啊，現時已經太大受到控制嘅啦。咁所以咧就可以行車，但係要小心啲咧，有啲水浸嘅情況啦。咁之後就數到去呢個 Lake Ridge 之前喺東邊嘅位置嘅呢個兩條左線有交通意外嘅貨車，同埋撞到個車有掉頭情況添，咁又排處理啦可能。咁而慢車位喺呢一段就 Salem 至 Lake Ridge 401西行線方面咧，去到412呢个位置咧，收到报告左边线咧有交通意外要处理啦。咁跟住咧慢车位 Brock 去到 Salem 啦 ，Brock Road 去到 Port Union 咧，然后咧就再由呢个 McCowan 咧就一路咧去到欣街 Andrew Dixon， 而另外去到 South Pearson Express Lane 咧喺右边路个位咧有个货车咧曾经有着过火情况扑熄咗啦，处理紧啲清理同埋善后工作嘅啫。另外404南行线 Davis Drive 一路咧已经多车去到 Southern Road。Elgin Missouri 至401为 Finch 咧，断断续续落到 Richmond Ram 啦。但中间要睇一睇咧，系近住 Bayview Blue 呢段路嗰度咧，有啲水浸情况嘅。出 Bayview Blue 个 Ram 嗰度收报告有啲水浸情况啦，其中咧有一架车曾经喺个水嗰度咧，应该系死咗火嘅。咁另外咧出到去之后咧，都要留意翻咧，本身喺 Bayview 咧喺南北行线啊，搭住去到呢个 Evergreen Brick Works 嗰度咧系有封路嘅情况啦。而去到讲翻 DV 南行线，去到出到去 Downtown 咧，近住 Garden 啊嗰段路咧，去到 Ram。嗰度咧就亦都係有啲水浸咧喺呢一個範圍裏邊嘅喎。北行線上翻嚟嘅 TV 先係 Dominic 叔至 York 叔， 然後咧去到 Stills 咧曾經有交通意外喺左邊線咧迅速處理完畢咗。不過咧都係喺翻 Stills 要留意翻係東行線 Stills 入嚟404北行嗰個 Ram 嗰度咧，因為水浸咧暫時有封閉嘅情況嘅。咁而本身咧喺404北行就 Finch 路多車上到 Stills 啦。即係南行線主要都係 Shepherd 至401比較多車少少啦，而北行線咧407至 Riverford 咧就剩翻多車情況。早前嘅交通 事故清咗场。加利同东行线帕文一路多车嚟到 Jamison 呢个位置咧，现时咧喺个交通有剩翻右边路位要处理，出 Jarvis 咁当然都繁忙啦。咁而去到市区方面咧，留翻啲交通意外啦。最新有一单咧，就喺新加坡南边嘅 Kingston Road 夹呢个 Sandown Avenue 啦。咁另外喺 downtown 方面咧，就系呢个 John 街夹呢个系 Wellington Street West 咧，亦都发生过交通意外噶。呢个位置就系 Metro Hall 啊，市政府嘅办公室嘅西南角啦。咁同埋咧系 Bayview Extension 都有封路，因为水浸嘅情况咧。首先一段就系呢个 DVB Ramp 一路封到落去呢个 Portray Road。另外咧近住 River Street 咧都系有封闭嘅情况啊，南北行线都受影响。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13: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Kr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14: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iler 翻，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分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红，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身会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5: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16: 系咪特别野味呢？
15: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16: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15: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16: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7: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8: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9: 仲未諗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探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vTa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vTan。
20: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2: 时事百科，
2: 国际太空站早前有服务舱再发生气体泄漏，美国太空总署一度下令部分太空人暂避。国际太空站由美、俄、欧、日本、加拿大等多国合作建设，自1998年起运作，原定2024年退役，美国之后话可以运作到2030年。国际太空站是人类历史上第九个载人太空站，计划的前身是美国太空总署的自由号太空站，是1980年代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的一部分组成。太空站分为两个部分，俄罗斯轨道段由俄罗斯营运，而美国轨道段就由美国和其他国家营运。太空站的主要功能是作为微重力环境下的研究实验室，研究领域包括生物、物理、天文、地理、气象等，目前由五个国家或者地区合作运转，包括美国太空总署、俄罗斯航太国家集团、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加拿大太空总署和欧洲太空总署。国际太空站最初提议的名是阿尔法太空站，但遭到俄罗斯反对，理由是明字暗示国际太空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太空站，而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先后成功执行过八次太空站。而虽然国际太空站的命名未有采用最初提出的阿尔法太空站，但太空站的无线电呼号就叫阿尔法，这个呼号是太空站第一批成员登站时确定，当时国际太空站的名字仍然未定，时任美国太空总署主席戈登就将太空站的临时呼号定为阿尔法，呼号后来一直沿用，成为太空站的正式电台呼号。国际太空站的各个组件大多由美国太空总署的太空穿梭机进行运输，由于各个组件大多在地面就已经完成建设任务，太空人在太空只需要进行很少操作就可以将组件连接上太空站主体。国际太空站完全落成之后，根据设计共可以提供7名太空人同时工作同生活。国际太空站自首个舱段1998年升空之后运作超过27年，大大小小的事故不时发生，其中2021年俄罗斯科学号舱段和太空站对接之后几个钟，引擎在未有指令下突然点火，令太空站偏离45度，要其他舱段启动将太空站推回正轨。2022年联盟号 MS-22 飞船服务舱因为微流星体撞击令冷却剂泄漏，无法执行载人返回任务。第二年同系列 MS-23 飞船发射升空，并搭载三名被延长任务的太空人返地球，其中美国太空人鲁比奥在太空站逗留超过一年。
20: 天气报告由皇后明珠赞助，皇后明珠第九分店已经进驻多伦多 Young Cup Dundas。
3: 阳光天气站，
14: 落完雨之后变得乜嘢呢？变得大雾嘅。你好，8:26，我系乐希，现时嘅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咧系94%嘅，吹紧东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5到23公里不等。现时环境部咧仍然为多伦多发出咗特别嘅天气声明嘅，除咗今日会有明显嘅降雨，可能喺日间会有5至10毫米降雨之外咧，更加可能会吹西南风，风速可以达到咧时速最高70公里嘅。咁而今日嚟讲咧，将会多云为主，早上会有零散骤雨，下昼渐转多云，兼夹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咁而今日嘅最高气温咧会上升到21度嘅啫，最高气温咧加埋湿度都只系25度啊。有阳光嘅时候咧，紫外光指数可以去到6呢个比较高嘅度数嘅，亦即系话可能会见到有阳光出现啊。咁而到咗今晚咧，将会多云，会有30%机会喺黄昏时分有零散骤雨，午夜过后咧渐转天晴嘅。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4度啊。听日截然不同啦，端午节将会阳光普照嘅，而听日最高气温23度，加埋湿度会有25度嘅感觉。星期六仲正，全日都有阳光啊，除咗夜晚之外啦，阳光普照啊。星期六嘅气温系介乎13度至24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系9:02嘅。
20: 天气报告由皇后明珠赞助，皇后明珠第九分店已经进驻多伦多 Young Cup Dundas。
5: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和你一路向前行。
6: 各位老板，我有这么多笋盘，快点过来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118,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在 Woodby 夹 Major Mac 的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来到1661 Denison 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给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22: 三大优惠 like，
23: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22: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零字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23: 大减三厘，
22: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出车 credit。
23: 咁第三优惠咧？
22: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汽油卡添。
23: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22: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零至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浪、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思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2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警商職警员巴里 Terran Bolly 定于今日出殡。多伦多凌晨有一架车失事，四个人受伤，事件导致一条轻铁线服务受到影响。乌克兰对莫斯科一个炼油设施发动一星期以来第二次大规模无人机攻击。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新闻。
10: AM 1430交通速递。
11: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点30分，继续有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看看401的东行线方面，首先有单新的交通事故，留意在的士的 Collector 路段中线有架坏车，之后数到几单交通意外，首先是的神之前两条左线受阻，去到 Adam Road 的 Express Lane 亦都有两条左线交通的处理，然后就去到这个欣街 Express Lane 呢，甚至乎要封三条的右边线，得左边线单线行车。大家留意返呢几个交通意外，而之后呢去到 Leslie 的 Collector 路段呢，曾经有个水浸的情况，而家已经大大改善，车辆可以行得到啦。咁但係多车位呢，由 Mississauga Road 一路嚟到 Leslie， 另外去到 Lake Ridge 之前啦，发生呢个交通意外之后呢，继续要封两条的左线嚟处理啦，多车位喺 Westie 开始㗎。410的西行线方面，早前在412曾经有个左边线交通意外报告，而多车位之后主要是 McCowan 来到欣街，还有 Adam Road 至 Dixon 的中间 Eastington 以西左边线有交通意外，跟着数到去这个 Dixon 的 Express Lane 之前这个位置亦都发生另外一单交通意外，右边线受影响，然后去到这个 Collector 的路段就封了两条的左边线，然后就是 South Pearson Express Lane附近的，在这个位置那里有架货车曾经着过火的，在右边路部位需要处理的。早前也收到报告，407的西行线出47南行线的 RAM 那里亦都是因为有交通事故，部分的路线有受影响情况。来到404的南行线主要都是多车位先， Finch 段陆续落到 Richmond RAM， 但近住 Bayview Blue 尤其是出 RAM 那里是有收到有水浸的报告过，你出去之后在 Bayview 本身它有两段要留意的 Bayview Extension， 近住是由应该由这个 DP RAM 去到 Pottery Road 都是有这个封路或者是路面受阻的情况，因为水浸情况近住 River Street 亦都有水浸的，甚至乎是这个 Bayview 去到 Evergreen Brickworks 南北行线都是封闭了，因为是水浸的情况。 咁大家要留意翻呢啲。另外喺四百嘅南行线方面嚟到King Road以南右边线有呢个交通意外，加连啊东行线 Jameson 位置咧继续处理交通意外，不过喺右边嘅路博位嘅啫。咁而系最后啦，喺市区方面留意翻呢个交通意外咧，就系、是、有呢、這、一个首先系个报道过嘅 Kingston Road 夹呢个 Sandown Avenue 喺 Midland Avenue 咧以西少少，然后就啱啱有一单咧啱啱发生嘅啫，就系、是、呢个发生交通意外咧，有人被困车内咧都系 Kingston Road， 诶、呢个咧就夹住 Morningside Avenue 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7: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8: 记得6月20日星期六，我何志煌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日嚟到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郭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9: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25: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26: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27: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胡雪晶
26: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28: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回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兼顾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9: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Highway 7月满园，粤港风味海鲜粤菜馆于首本名菜 Chinese Restaurant Awards 屡获殊荣，并恭喜大厨健哥荣获2025年度殿堂名厨大奖。不过美食都是非旁观者感觉，今日着数王去到280号 West Beaver Creek 银禧中心 Unit 15试尽健哥的得奖美食。粤满园订座电话905-597-2668 905-597-2668。
1: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 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 列治文山天王名作。
2: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3: 早晨，早晨，六月十八号星期四啦，今日嘅天气咧就麻麻地落紧雨，同埋咧琴晚成晚咧都落雨啦。咁见到今朝早个交通状况咧都比较差少少，所以吴伟业嘅交通消息咧将会非常之详尽嘅。我知道喺呢一个无论401啦，又或者去到呢一个 Allen Road 等等咧，较早之前都有啲嘅事故嘅情况嘅。早晨，大家好，我系李婷。早晨，乐熙。
12: 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尤其是今朝早，如果你要落去市中心咧，偏南端啦，再加埋 Bayview Extension 啦，临近 River Street 附近咧，真系又系因为 Don Valley 咧，佢本身应该话 Don River 啊，佢本身咧嗰个水位比较高啦，咁亦都有水浸嘅情况。呢个似乎咁多年多伦多都要面对，一落大雨咧，嗰度就水浸噶啦。
3: 琴晚多伦多咧亦都举行咗一场嘅即系世界杯啦，咁啊超过咗40,000+嘅不同嘅即系地区嘅球迷都嚟到 Toronto 去加入呢一个嘅即系睇呢一个比赛。咁同埋讲到水咧，咁即系大家知道嘛，今次嘅呢个世界杯咧加咗一个叫做 hydration break 啊，补水嘅时间，咁啊，但系开始以嚟咧就备受争议嘅，好多时候就话，咦，啲球员咧就一定要得到保护，所以咧就有呢一个减少高温疲倦，所以一定要一个饮水嘅时间，咁但系有好多球迷就话，诶，好似咁样做咧，或者会令到成个赛事咧，会唔会有少少嘅策略上嘅挑战咧？
12: 冇错，突然间立咗嘅，当你睇到轻轻含含嘅时候，大家饮水，表面上嘅休息，但系球迷咧就希望咧尽快喺90分钟咧睇到自己外队可以赢波噶嘛，咁所以今次你发觉，尤其是喺多伦多个主场馆咧，每一次一到饮水嘅时候咧，就嘘声四起，都唔系话净系话个球证咧判错嘅时候嗰啲嘘声，完全你发觉嗰几分钟咧系佢系咁喺度嘘，嘘到大家都唔知点解有咁多声去嘘。
3: 咁啊，琴日星期三晚上嘅赛事咧，大家知道嗰个最后嘅赛果啦，咁但系就始终因为天气咧不似预期啊，比较咧凉少少，同埋仲有咧去到一个过程当中咧落大雨啊，所以即系大家冒住风冒住雨咧都继续睇波嘅，咁同埋天气唔好啦，所以多次咧系当中咧被中断咗嘅。
12: 最终咧加纳以1-0咧，差唔多喺临近完场嘅时候咧、就系绝杀咗巴拿马。咁当然你话对于加纳嘅球迷非常之开心啦，巴拿马嘅球迷咧就要等多两场啊。咁但系那边厢其实加纳都有人加持，原来佢哋嗰个国王咧系嚟咗多伦多，完全好似以前喺啲荷里活电影咧，啲非洲国王嚟到咧，佢最高级别咁样咧系周围游走多伦多。
3: 系啊，加纳嘅阿散蒂国王咧就嚟到多伦多啦，咁当然除咗你话出席喺呢一个嘅 FIFA World Cup 嘅即系有关嘅仪式之外咧，唔系净系为世界杯而嚟嘅，今次佢更加有个重任咧，就系参与一个叫做 Beyond the World Cup 为超越世界杯嘅新计划启动仪式，强化咧加拿大同埋加纳之间嘅经济合作啦，同埋推动双边嘅投资。国王点会净系睇波啊？
12: 系，
3: 梗系倾下生意先。
12: 呢个故事啦，再加埋佢寻日又去咗我哋嘅 St. Cover Square，
3: 因为连续几日都有 festival 啊。
12: 呢个又特别，因为 St. Cover 呢个字咧就我哋原住民嘅语言嚟嘅。原来喺加纳话入面咧 ，St. Cover 又有另一个意思。个意思咧就系话回顾过去，吸取过去嘅教训，从而学习嘅。咁所以变咗 St. Cover 呢个字，为加纳人嚟讲咧有多一重嘅意义。
3: 咁啊，讲讲咧就系今晚要留意温哥华，我哋即系加拿大队嘅赛事嘅同时咧，即系今日我哋即系全国咧都好紧张，因为我哋嘅加拿大队咧再出战。咁另外喺多伦多方面咧，要提一提大家，多伦多下一场嘅世界杯嘅赛事咧就系20号啊，
12: 冇错啦，20号咧亦即系礼拜六，德国对住象牙海岸，咁呢个系好紧要嘅，因为话晒德国队啊，大家都好期望，即系睇下今年佢嘅成绩会系点样。咁而另外你讲翻今日咧，因为喺温哥华嘅场馆嗰度咧举行加拿大对住卡塔尔嘅赛事，咁所以计翻个时差咧，我哋下昼6点就可以睇到呢场赛事，再加埋大家一直都好期待我哋其中一个阵中主将阿方素戴维斯啊，之前话拉亲筋啦，第一场冇出道，佢哋嘅教练咧，即系我哋嘅教练咧，就话佢今日应该可以落场嘅，咁但系系咪正选定话后备入替咧？暂时都未知嘅。
3: 咁啊，同埋我哋知道咧，即系呢一个世界杯嘅气氛咧，继续吓前进啦。咁亦都虽然咧，我哋琴日咧睇到个赛事咧，好似有啲尴尬，又落雨啦，中间有好多中断嘅情况啦。但系我相信咧，喺多伦多真系聚集咗好多咧加纳嘅球迷嘅庆祝活动，所以咧都会继续咧呢几日你会睇到多伦多特别热闹嘅。咁与此同时咧，我哋知道即系交通方面咧，最担心就系听到一啲 严重嘅交通意外啦。咁尤其是而家咧，就喺呢一啲比较繁忙嘅时段啦，或者系即系我哋见到大家对于车嗰个嘅处理咧，而家啲人系真系越揸越快。
12: 系啊，尤其是喺晚间嘅时候咧，可能再加埋天雨路滑咧，一个失控咧就可能酿成交通意外。小则咧就系汽车嘅损毁，更加可能咧会令到途人受伤嘅。咁但系今次呢一个喺 Finch West 发生嘅交通意外咧，不禁会令我哋谂起，当你见到咧现时安省嘅 Metro Link 咧，喺好多城市入面都希望透过轻铁咧嚟去舒缓我哋嘅交通挤塞。咁但系如果你话一旦个交通意外好似呢一则咁样，佢又影响到轻铁线本身个路轨，就令到今日咧轻铁嘅服务都受到影响。咁究竟呢个方针系咪应该我哋走嘅路向咧？
3: 咁啊，讲清楚个事件个情况啦。六月十八号嘅凌晨12:45喺北约克呢个 Finch Avenue West 夹呢一个咧就叫做 Melody Row 吓，咁就喺呢个 Islington Avenue 嘅东边发生咗一个嘅事故嘅。
12: 系啦，呢一个肇事嘅司机咧，只系攞住个 G 一牌，亦即系话咧，其实佢喺午夜呢个时候咧系唔可以揸车嘅。咁啊，现时嚟讲，因为酿成交通意外咧，有途人受伤啦，四个人受伤，四个嘅伤势都系严重，幸好咧就冇生命威胁，全部送晒医院
3: 嘅。咁呢个事故嘅附近咧，就因为都系有近呢一个 Line 6嘅轻铁嘅成个嘅运营啦，咁所以 LBN 站咧，同埋至于其他一啲站咧，嘅列车服务都曾经喺较早之前有暂停嘅，相关嘅即系路段咧都改由其他嘅巴士嘅服务，但系而家咧就睇下进一步嘅消息系点样啦。
12: 估计真要全条 Line 6咧回复翻正常嘅服务咧，要等到下昼。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引申到啦。你谂下 Line 6其实系由一个约克大学啦，一直到 Humber College 中间有咁多个十字路口，同埋有啲路段咧系其他汽车咧都可能会同佢有交叠嘅。咁你话一旦遇有交通意外，成条 Line 6唔能够运行，要取代用咧就系穿梭巴士，真系冇意外就由自可啊！有意外咧就非常之唔方便嘅。
3: 讲到意外咧，就有时即系睇呢个世界杯咧，大家就好激动啦，或者参与一啲嘅即系可以进场观赏，又或者你喺一啲嘅叫做 fans watch party 啊去睇都好啦。但系见到咧礼拜二晚咧就有一啲咧免费嘅观赏活动举行期间咧，就有人太兴奋啦，系放烟花嘅。
12: 系啦，呢、這个都唔知点解。多伦多照嘅呢期咧买唔到烟花噶，上一次要买都要等到 Victoria Day
3: 啦，就嚟近 Canada Day 啦。咁但系下半场进行嘅时候咧，现场又即系有啲庆祝活动系比较即系失控少少吓，数千名嘅即系一啲嘅球迷聚喺呢一个多伦多嘅市政厅前嘅 Nathan Phillips Square。
12: 所以结果咧，亦都因为有人放烟花，有一啲不恰当嘅行为咧，警方就要清场嘅。本来睇波开心好正常嘅，因为一个人过分兴奋咧，就搞到大家都冇得玩。
3: 即系去睇波，原来要买埋烟花先去睇。
12: 我都唔知点解佢可以收。
5: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AM 1430交通速递。
1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45，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嘅。嚟到4-1嘅东方面咧，早前我系的士嘅 collector 啦，收到而家另外一个报告咧，就话系去到呢个 Ranford 之前啊 ，collector 路段咧中线有坏车，之后好消息，佢对 Dixon Road 嘅两条左线清咗场，去到 Adam Road Express 咧继续左线处理交通意外，第三单就去到英街嘅 Express Lane 咧三条右线就继续封闭得单线行车噶，咁之后咧就数到去呢个 Lakeridge 嘅东边啦，多伦多咧就系呢个系两条左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啦。龙尾喺呢个 Westie 噶，去到407收到新报告啊！407嘅东行线方面咧，喺 Simcoe 入嚟407东行个 Ramblin 又发生交通意外，有封闭嘅情况噶。咁而本身咧主要多车位咧，成一西行就 Carwin 一路嚟到去欣街咧，去到 Easting 以西嘅交通意外喺左线咧，迅速处理完毕咗。而去到呢个即时 Express Lane 咧，仍然处理紧呢个交通意外，靠右边线啦。另外喺 Collector 路段嗰度咧，就系、是、呢个左边路部位有 OPP， 同埋咧右边路部位有嗰个曾经着过火嘅火车咧，嘅车咧喺度处理紧。清理工作嘅啫，去到404南行线，主要多车位 Finch 段段续独到 Richmond Ram， 不过要提一提咧，出呢个系 Bayfield 路段啦 ，Bayfield Blue 呢个路段咧有啲水浸嘅报告噶，现时已知咧啱啱知道系出 Bayfield 嘅北行线因为水浸咧有封闭嘅情况噶，咁啊南行线咧都可能有受影响。而讲翻 Bayfield 咧，讲开就系 Bayfield Extension 咧本身喺呢个 Pottery Road 至到 River Street 咧都有来回线有封闭啦，或者系大量嘅水咧系。
13: 喺路面上面咧比較難行少少，大家留意翻。但南行線咧就收到過咗 Rosehill Valley Road 咧條路咧又會好翻啲咁，所以咧大家咧要當呢個 baby 咧，可能當係已經封閉咗，你哋行其他嘅路咧會比較好少少噶。而另外啦，去到404嘅北行線方面咧，喺朝實入嚟應該係東行線入嚟呢個係零四北行嗰個 ramp 咧曾經有水浸封閉咧，延遲就重新開放翻。留意翻400嘅南行線 King Road 南啊，交通要喺右邊線要處理啦。另外咧，市區方面咧，繼續留意翻啲交通外先，因為有人受傷喺 downtown 嘅 Dundas Street 入呢個 Lansdowne Avenue， 即係 Metro Hall 嘅西南角嘅交通事故咧，持續處理。另外有人受傷喺士加堡嘅 Kingston Road 入呢個 Sandown Avenue， 即係 Midland Avenue 以西少少啦，有人待車輛被困啦。士加堡嘅呢個 Kingston Road 入呢個 Morningside Avenue 處理緊。有新嘅交通要喺北約克區嘅 Allen Road 入呢個 Dorrance Avenue， 同埋最後啦，喺列治文山嘅 Highway 7啦，嚟到呢個 Bathurst Connecting Road， 即係嗰個大迴旋位咧，亦都發生交通意外。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5: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6: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7: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6: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7: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16: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8: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st Royal 御芭蕾。
19: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0: 同 May，
21: 揸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20: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蚊回扣。
19: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20: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19: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齐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2: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3: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31: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32: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33: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34: 仲唔快啲去 Warden 夹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35: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 ，call 我416-668-8688。
36: 今天到老，我
37: 像七号曾庆乐
36: 唱歌系我嘅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嘅歌声分享俾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嘅话，咁就记得支持我。
38: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3: 室外温度17度，今日最高21度嘅，整日都会落雨，同埋有特别嘅天气声明咧。今日早上将会有雷暴嘅情况，同埋仲会嚟紧有强风啊吓。咁所以今日嘅天气咧麻麻地，晚上咧都会继续落雨，至到午夜过后先天晴啊。
12: 另外，我觉得好奇怪咧，就系见到布兰特期油咧，其实系下跌紧嘅，跌咗1%。咁但我哋嘅油价咧仍然系维持喺16.91 cents/galloon，似乎啲油商咧就唔理原油价格嘅下跌，上升嘅第一时间升嘅。
3: 系咁啊，2026咧，我有个 梦想就系我要飞，我要飞，
12: 好啊，我都有啊，
3: 飞去更远嘅地方系咪咧？澳洲航空 Qantas Airlines 即系琴日宣布咗，明年咧2027年就会推出一个全球最长嘅直飞嘅航线。你估飞几多个钟呢？
12: 飞几多个钟头？呢家一般都系20个钟，我估21啦，
3: 22啊，
12: 哇，仲要多一个钟啊！
3: 伦敦咧飞到去呢一个澳洲嘅 Sydney 啊，咁22个小时不停站嘅航班嘅服务嘅，咁亦都话咧系会系第一架咧呢个特别改版嘅叫 Airbus A350-1000 客机，咁明年10月咧就会开始咧去执行呢一个长达17,015公里嘅航程啊！
12: 哇，即系以前要80日环游世界，呢家唔使啊，呢家系日半就可以环游世界。不过我反而会谂，
3: 佢打破咗即系而家嘅纪录嘅，因为现时嚟讲未有呢一个22个小时之前咧最长嘅直飞咧就系新加坡航空啦，新加坡飞到纽约嘅，咁啊要19个小时嘅，
12: 19个钟头，但系22个钟头喺架飞机入面，除非真系喺嗰啲头等啊或者商务客位啫，就咁坐喺度又唔能够躺平瞓觉，点样可以消磨嗰22个钟头咧？
3: 咁啊，年轻人咧喺夏天嘅时候亦都想揾份工啦，因为见到美国嘅数据显示到咧，16至19岁嘅青少年咧，而家嗰个就业比例咧，原来比起1970年代咧，大概只系去到一半嘅位置。咁即系话咧，越嚟越多嘅情况咧，就系后生仔揾唔到工嘅。咁同埋咧，就而家就算你话做一啲暑期工啊，好似餐饮啊、零售啊入门嘅职位咧，原来好多咧而家嘅经济环境咧，连面试嘅机会都冇嘅。咁佢哋甚至有一个分析咧，我就觉得几特别嘅，因为可能随住 AI 咧而家个发展咧，后生仔揾工嗰个情况嗰个阶段咧，就好似一份工咁啊。
12: 哎，
3: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12: 我知道啊，
3: 即系不停咁每日咧喺度翻工，原来喺度揾紧工，但系就揾唔到工。
12: 如果啲年轻人咧肯尝试用少少努力，
3: 真系好讽刺啦。
12: 系好讽刺噶，即系佢哋尝试努力揾唔到都叫做系一个过程啊。最怕系乜嘢咧？即系呢一个咁嘅报告睇到，其实佢哋尝试揾工揾唔到工，呢个可以话系就业市场嘅事情。最怕就可能亚洲地区咧，点解有好多年轻人失业？系因为佢哋选择躺平，明知道都揾唔到，连试都唔试，跟住就乜都唔做咧，咁又真系虚耗光阴。
3: 咁同埋咧，即系当啲后生仔话我妈咪我揾紧工啊，其实佢都好似翻紧工，日日喺度 search， 日日喺度睇，日日喺度 send。咁另外仲有就系加拿大方面纳税人咧，今年会俾几多嘅一啲加拿大嘅政府嘅呢啲债务嘅利息咧？
12: 呢个你真系睇到咧，就系加拿大系万税之国，点解有咁多税咧？系因为我哋本身都冇钱，要靠赊借度日。咁你知赊完借之后咧，就要还利息嘅。如果你话每一个加拿大嘅纳税人咧，最少要去应付联邦或者省政府嘅债务咧，系可能少到1845蚊。呢个最低入门嘅，可能有啲咧更加系高税率嘅，去到3000几蚊。亦即系话呢个数字，只要加拿大继续系洗脚唔抹脚咧，呢个数字只会上升。
3: 咁啊，安省同埋灰省嘅利率嘅叫利息嘅支出咧，系亦都系接近而家讲紧教育界一啲嘅预算嘅比例啦。咁啊，安省方面嘅债息嘅即系债务嘅利息支出咧，371亿加元咁样。
12: 哇！
3: 呢个就系 Fraser Institute 最新嘅报告啦。
12: 冇错啊，省府同联邦政府系要使钱嘅，但系有时都要量入为出嘅，冇咁多嘅收入就唔好使咁多啦。
0: Hi， 多伦多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啦。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 由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喺8月30号喺麦飘摩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喺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宇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齐相约喺金穗轮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啊！
4: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 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5: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以
6: 239号 Earl Stewart Trib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8: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un and Lighting，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7: 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8: 早晨，又是新的一日开始了，好多朋友在办公室成日都觉得自己不够好，比不上同事，但是其实第一步并不需要那么自卑，最重要是看到自己闪光的价值先。譬如说你做的细致工作，你擅长的沟通技巧，所以不要轻视自己。今日不如试下记低哪个优势是你独有的，哪件事你做得是会比别人好的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毫无优势，不是因为真的没有长处，而是习惯拿自己的短处和别人的长处来比较。好像有些人成日都抱怨我什么都不够人叻，但是其实细心看下，有人擅长于创意，有人擅长于执行，有人擅长细节，每个人都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你试下想下，如果你每一日都肯定自己一个优点，这一份自信就足以令可以昂首阔步了。所以突围从来不是变成完美的别人，而是先搞清楚自己的独特价值是什么。今天下班之前呢，又花几分钟写低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个优点呢？比如说做事细心负责，又或者善于聆听和协调。听住，懂得欣赏自己才有底气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的。
9: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系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7: AM 一四三零交通。

0: 北行线的 RAM 是封闭的。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2: Kenny 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3: Kenny 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强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 查询。
2: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4: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 晨早新闻专辑，
5: 美国嘅多伦多领事馆枪击案，第二名疑犯落网。佩泽希齐扬挂伊朗同美国签署嘅谅解备忘录，展现互信尊重。乌克兰对莫斯科一个连由设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先为大家报道本台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多伦多警方在没几内之前公布，涉及三月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枪击案而被通缉的19岁男子贾比 Sarah Jabby， 昨日在多伦多皮逊国际机场被拘捕，被控对受国际保护人员物业作出攻击、偷车以及同枪械等有关的罪名，定于今朝十点以遥距方式提堂。案发在3月10号清晨大约5点半，两名疑犯向位于 University Avenue 的美国领事馆开枪，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较早前公布涉及领事馆枪击案的一名疑犯斯图尔特 Sheldon Tracy Stewart 已经被拘捕。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前日公布，警方就住大多伦多地区多宗枪击案，包括美国领事馆枪击案进行调查。上星期執行搜查令期间，检获多支由美国偷运嚟的枪械，这些枪相信是与区内多宗枪击案有关。警方先后拘捕多人，包括涉嫌在上星期四导致一名警员殉职的19岁疑犯。多伦多警队紧急应变部队警员皮利佐托 Mark Penisotto 上星期四清晨参与在一座住宅大厦内執行搜查令行动期间中枪丧生。另外，安省省警殉职警员巴里 Terran Bully 定于今日出殡，丧礼会在今朝大约10点半在 Mississaug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enter 举行。除了他的家人，来自全国多支警队的成员、军方成员和多名政要预期亦都会出席。省警话，一个以警队规格举行的丧礼是属于私人丧礼，不开放给公众出席，不过在附近会有特定的地区给公众聚集。29岁的巴里上星期二从北部雷湾以东大约520公里一个镇，在同同袍试图拘捕一名从医院逃走男子期间被车撞死，警方起诉一名18岁男子一级谋杀等多项罪名。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一宗造成四个人受伤，而且导致一条轻铁线服务受到影响的交通意外，预期会起诉一名年轻的司机。紧急服务人员是在今日凌晨一点前收到报告，北约克 Finch Avenue East 和 Eastington Avenue 交界地区有一架车失事，四名伤者送院时伤势严重而无生命危险。消息指伤者包括三名成年人和一名青少年，而有报道引述警方说涉事的司机只是持有 G1 驾驶执照。多伦多公车局在这一宗交通意外发生之后公布，由于警方进行调查，6号线 Finch West 轻铁线往来 Albion Station 和 Dungarwoods Station 的服务暂停，预计要到下午才能够恢复提供，当局派出接驳巴士接载乘客。多伦多消防队说，在今日凌晨大约2点半收到报告，士加堡 Breakfast Park 有一架车冲了落湖，紧急服务人员到场的时候发现一架车完全浸在水里面，而司机在岸上，当局正在调查事件。 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共有14

0: 点内容，并且即时生效。内容包括了美国、伊朗同埋喺当前战事中嘅盟友，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美伊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另外，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嘅海上封锁及针对伊朗嘅任何干扰或阻碍行为。伊朗将尽最大努力作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日限期之内免费安全往返同波斯湾及亚马湾之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会在星期五于瑞士举行。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让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互相尊重。贴文说这份是历史性的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即是和平会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之中得以实现。乌克兰对莫斯科一个炼油设施发动一星期以来第二次大规模无人机攻击，目标亦都包括了另外多个地点，包括一座住宅大厦。攻击令到莫斯科市内多个机场的航班受到影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攻击是为了迫使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谈判。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天文台在香港时间晚上8:30发出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在较早前于香港时间傍晚6:35发出了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而有关香港较早前的情况，由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天文台在朝早11:15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在中午的12:10改发红色暴雨警告，相隔不够一个钟头，在12:55改发黑色暴雨警告。暴雨导致本港多区出现水浸，主要是新界地区。在上水，有市民要涉水而行，水位一度去到大人的小腿位置。天水围天池路变成泽国，有私家车因为水浸死火，粉锦公路就有黄泥水涌出。渠务处表示，截至下午4:00，确认13宗水浸报告，全部都在新界地区，好似位于新田永平村、平斜里屋和屯门逸园路等。当局派出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清理。消防处在暴雨期间亦都接获57宗水浸事故，主要集中在上水和元朗一带。文锦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积水，部分设施水浸，要暂时停止旅客和货运清关服务。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停课，有学生陆续离开学校，亦都有学生由家长陪同离开。有商场就在出入口堆了沙包做准备。黑雨维持2:10。天文台在下午3:0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再在3:40改发黄雨。天文台科学主任黄子君说，预料本港仍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3: 同伴着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今日影响住广东沿岸，天文台亦发出今年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在下午，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的雨量，新界西部和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160毫米。偏南气流听日都仲会影响住广东沿岸的。本港今晚和听日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的下午骤雨会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
2: 天文台预计本港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0: 香港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的白表申请者。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今早开会通过两项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的新措施，包括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以及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目前房协和房委会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的业主，如果要出租单位，需要经当局批准，对象只限于正是轮候公屋人士。房委会日后会将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而 以先到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计划下合资格的租客，即是白表申请者，需要符合最新一期居屋白表申请资格。业主就要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单位要整个出租，业主和租客都要持有当局发出的证书，租约为期2年，一年死约，一年生约。若果单位是租予白表申请者，业主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费用会按单位面积和所处地区计算。以一个面积大约35平方米的单位为例，以新界、九龙和港岛区划分，每季出租准许费分别为大约6900元、大约9300元和大约10000元。若果租客是公屋申请者，业主就无需缴交出租准许费。小组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说，不担心收取出租准许费会导致业主改以暗盘形式非法出租。
5: 其实这个的计划等它是名正言顺去付一些费用，即是补回那个应补的地价，等它是合法地去出租这些资助房屋，令到业主可以睡觉好一点，不用要担惊受怕，希望是可以防止到或者是制止到这个黑市的这些非法出租。
4: 至于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将会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都年满60岁，并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以在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后，购入面积较小或者较偏远的单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会在今个月进行第五轮合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将会听取分别由政府以及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译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924点，跌38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71053点，升1151点。加元汇价1加元兑70.8美仙。财经消息报完毕。
6: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7: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0: 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2: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1430，交通速递。
13: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13，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看401的东行线方面，首先留意一些事故，就是去到 Ranford 之前的中线左边所有第二条线有坏车，跟着去到 Allen Road Expressing 位置，两条左线的处理交通意外，去到 Young Guy Expressing 3条右线封了。之后就所到去这个 Lake Ridge 位置之前的两条左线交通意外就持续处理。所以多车位先由 Mississauga 断续去到这个 Young Guy 线，之后就 Westy 去到这个 Lake Ridge。 至于407东西行线都继续要留意，西行线的407都继续受影响地出这个47南行线的 Ramp 部分的路线，因为交通意外加水浸还是有受阻情况。去到407东行线有关就是这个 Simcoe Street 东行Simcoe Street 的南行线入来407东行那个 Ramp 发生交通意外要封闭的。而去到这个401的西行线方面，多车位主要先由 McCowan 去到 Young 街，在中间路段的 Bayview Collector在左边线发生了交通意外的，之后就只是剩下慢车位由 Allen Road 至 Dixon 427的士，以的士本身呢个交通在 Express Collector 嘅都清晒场噶啦。咁而另外404嘅南行线多车位咧，先系主要 Elgin Road 66街。边处段段就逐落到 Little Richmond Ram 啦，咁但系中间留意翻啊，出呢个 Bayview 咧北行线咧，由于水浸情况咧，成段都封噶。咁而出 Bayview 嘅南行线咧，虽然你出到去，但系去到 River Street 咧，收到报告亦都会有封闭嘅情况噶。咁出到 Bayview 之后咧，去到呢个系收到报告咧，亦都系呢个 Evergreen Brickworks 咧南北行线都封闭啦。咁而本身 Bayview 或者 Bayview Extension 咧呢段路咧，又系 Moore Avenue 至到系 Pottery Road 呢一个来回线都因为水浸而要封闭，咁大家留意翻晒呢啲情况啦。咁另外咧，去到呢个系 DVB。主要北行线咧，多车位 Dormish Road 至 Yorkmish Road 同埋404嘅北行咧，就系 Finch 到 Steels 嘅啫。另外咧，西北嘅南行线早前喺 King Road 以南啊，喺右边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咗大段时间噶啦。不过慢车位咧，系本身都系有由 King Road 至到 New Riverford 嘅呢个路线啊重组工程嘅路段嗰度啦。咁另外咧，去到呢个系 QW 东行线，主要多车位 Airy Mills 嚟到 Dixie Gardiner 东行接力嘅 Eastern 至 Jameson 啦，对面线 Gardiner 西行咧 Jarvis 至 Jameson 同埋 Kipling 至到47多车嘅噃。另外咧，睇翻啲交通意外先啦。喺 downtown 方面有人受伤咧，仲未搞得掂嘅就系 Dundas Street 入呢个 Lansdowne Avenue 就系呢个 Metro Hall。西南角啦，另外士加堡人受伤嘅 Kingston Road 及呢个 Sandown Avenue、Midland Avenue 以西啦，咁啊有人受伤同埋有人被困车内嘅早前啊，仲处理当中嘅喺士加堡嘅 Kingston Road 及 Morningside Avenue 呢段一段时间处理七七八八噶啦。另外北约克 Allen Road 及呢个 Lawrence Avenue 有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啦。然之后咧有单新嘅就系北约克区嘅都系喺咧 Trafalgar Drive 啦，及呢个 Chiswick Avenue 啊，即系啱啱喺 Jane 街以东啊第二个街口嘅位置啦，亦都有人受伤要处理噶。列治文山 Highway 7加 Bathurst Connecting Road 即系个大回旋嗰度咧，继续处理交通意外啦。之后有一单新嘅咧喺黄市啦，系 Highway 27及呢个 King Vaughan Road 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交通消息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好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6: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6: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15: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爹哋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7: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 Royal 御芭蕾，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8: 哇，好香喎、
19: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18: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19: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18: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19: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18: 咁正，
19: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20: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1: 同 May，
22: 家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21: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元回扣。
20: 呢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21: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20: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3: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4: 喂，爹哋啊，我订咗同你饮。
2: 吓、
3: 啊，
2: 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3: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2: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智文现场直播。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智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八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5: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张志文，阳光早晨。
24: 早晨啦，冇错啦，嚟到星期四嘅早上啦，呢、這个落雨嘅早上吓，咁啊有 River 同埋志文咧系陪住大家，你哋好，早晨。
25: 你好啊，大家好，早上时间9:20啦，室外温度系18度，咁啊今日最高温度咧有21度啦，咁啊整日落雨咧可能咧。留意住交通情况啦，
24: 系啊，
25: 千祈唔好太快啊，揸车。
24: 今朝你见到咧系咁大雨啦，跟住咧香港又传嚟啲消息啦，又话黑雨啊，哇，感觉上同香港好似同步咁啊！你哋大雨时咧，我哋都唔差得去边度吓，咁希望可以快啲停雨啦。
25: 好，咁我哋加拿大方面咧，亦都睇到嗰个嘅统计局嘅公布啦，最新嘅人口数据啊，今年第一季咧，加拿大人口咧减少咗大概有55,000人嘅，咁个跌幅咧就0.1%，咁现时有几多人口咧？
24: 哇，那个人口犀利啦，4,140多万人咯，咁其实咧，点解会有一个因素咧，就系导致咧人口咧系会下降嘅咧？咁啊，有两个原因嘅，咁啊，包括咧移民嘅人数减少啦，以及咧系首次出现咧就系死亡嘅人数咧系超过咧系出世嘅人数嘅。
25: 咁啊，同埋见到永久居民咧，即系移入呢一个嘅即系加拿大嘅人数嘅比例咧，比起上年咧同期系减少咗大概都有20%嘅。咁所以移民人数减少，咁我哋都见到加拿大咧喺呢一个联邦移民部方面，佢哋所有嘅政策咧，呢两年都好多嘅改动啊！咁啊，尤其是可能系一啲嘅学生啊，或者整体啊移民嘅申请嘅处理啊，或者有啲积压等等咧，都令到呢个数字又反映咗一啲现状啦。
24: 咁啊，而统计局咧都指出啦，而家嘅永久居民嘅人数嘅下跌咧，同即系联邦政府咧，佢哋减少移民嘅目标咧，其实系吻合嘅，即系其实系佢哋预期之中咧系会发生呢件事噶。咁啊，根据住咧呢个 Waterloo 大学咧，亦都有经济学嘅教授咧系指出啦，减少移民咧，其实会整体令到经济规模系收细
25: 嘅
24: 噃。
25: 一定啦，人口就系一个叫经济嘅推动啊嘛。如果人口多，咁大家嘅消费力啊，同埋即系投入喺呢一个劳工市场嘅比例咧，希望系多翻啲。咁啊，成个人嗰个叫做咧，即系话参与喺社会嘅一个发展当中咧，人口系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嚟嘅。咁但系当然咧，我哋加拿大嚟讲，即系整体都系属于人口比较少嘅。即系尤其是你睇一睇美国，再睇一睇我哋嘅市场。就明白点解我哋加拿大人嘅无论系收入啦、经济发展咧，都仲有一个相当远嘅距离啦。
24: 系啦，咁啊，同埋你讲到即系人口密度嚟讲咧，梗系远远咧唔及咧系其他国家啦。咁我哋所占嘅空间其实可以好多嘅，咁但系有好多空间其实我哋用唔到嘅。咁但系咧，我哋喺大城市居住咧，其实有阵时都会感觉到咧，其实都几多人下。
25: 系啊，所以其实即系我觉得喺近年或者系应该话过去嘅10多年先移民嚟加拿大嘅朋友咧，其实应该可以话系幸福。好多嘅，因为本身个城市有进步嘅，同埋有一定嘅发展，咁变咗喺成个无论即係嗰个城市嘅节奏啊，或者係经济嘅推动咧，已经大大係改善咗，同埋有好多嘅推动。咁当然你话经济艰难嘅时候咧，都各行各业咧就唔容易嘅。咁但係即係远比起以前，我觉得再早少少时期嚟到嘅移民咧，佢哋嗰种嘅即係无论係生存啦或者搵工咧，都比而家係更加难啲。
24: 係啊，同埋以前你唔知道觉唔觉得啦，即係喺我读书年代咧嚟加拿大留学嘅时候咧，都系觉得啊，一去到呢个周末咧，成个城市啲人都去晒边噶，好静啦。咁啲商场又唔开啦，你想搵样嘢买下都买唔到嘅。而家又唔同啦，经济亦都蓬勃咗好多啦，咁人亦都多咗嘅。
25: 咁但系有啲嘢就冇得减嘅，就系、是、一啲费用啦。因为见到安省独立电力系统咧，咁佢哋都计划咧向一啲电力用户咧系会追翻一啲唔同嘅成本，可能咧就呢一方面吓，即系包括咗佢哋喺除咗你话有一啲嘅喺费用上嘅改动啦，更加会追溯翻一啲嘅薪酬方面嘅问题。
24: 系点解要？ 要追溯翻咧，原来喺2019年嘅时候咧，安省就通过咗一条咧系124号嘅法案嘅，咁啊就系容许咧就系公共部门嘅员工嘅加薪幅度咧限制喺每年咧系1% 嘅，咁啊所以咧其实系追讨翻一啲嘅薪酬啊，去回报啊回馈翻俾呢啲嘅员工嘅，咁啊今年咧需要支付咧大概系4500万嘅一啲追溯嘅薪酬嘅，咁所以咧呢啲费用咧就要转嫁翻咧俾我哋呢啲嘅消费者，每户咧都系要加钱噶。
25: 系啊，咁所以预计市民咧每个月可能要俾多啦几十仙或者系即系一定嘅少少嘅比例啦。咁但系你话都唔系好多啫，咁但系我哋省嘅人口几多咧都千几万啦，咁所以都要计一计。我哋究竟每个又付出多少少，咁啊对于佢哋整体嘅推动咧又大好多咯噃。
24: 系啊，咁啊但系虽然而家咧都仲系咧系等待紧啊，系安省能源局嘅最终嘅即系呢个批准啦。咁啊，但系好似咧就系势在必行噶啦。咁啊，所以咧每个月咧系多4.8毫，其实都唔系话好多啫。咁啊，平时你唔记得闩盏灯一晚都唔知嘥咗几多电啊？
25: 你觉得你会唔会即系对于譬如话闩灯啦、用电咧，都会好小心咧？
24: 我小心噶。因为我通常我都会话，即系唔好话话啦，即系好似好衰咁样，都会提醒屋企人。
25: 你包装一下自己嘅内容先，我冇话佢，我提醒啫。
24: 即系屋企咧，冇人喺嗰个地方，冇人喺嗰间房咧，唔该闩灯。咁、
25: 啊、
24: 但系有阵时都会俾人抽翻后脚嘅，到我唔记得闩嘅时候咧，就会有人话翻我噶啦。
25: 呢啲就系家庭嘅乐趣啦，就系互提啊，互相咁提醒。咁啊，安省嘅即系人口咧，都讲紧咧，喺根据呢个今年啊4月1号为止咧，1610,103,890，咁即系话其实即系我哋安省属于一个即系各省份嚟讲，整体嗰个经济推动力咧都可以话相当之大。咁因为头先你话整体加拿大嘅总人口系4100多万啊嘛，
24: 系啊，
25: 咁啊多伦多只系一个其中一个城市咧，但安省系有1600多万嘅。
24: 系啊，咁啊，所以咧即系我哋。我谂唔好净系讲用电方面咧，我哋系要嘅俾多咗钱啦，而系其实整体嚟讲咧，你都会令到咧，即系整个能源啦，又或者系一个嘅经济啦，甚或乎咧，我哋环保上面咧都要注意翻嘅。
25: 所以头先你话嗰4毫几咧，我计紧嘅，但系当然唔系话千几万人口每人都要俾嘅，即系每一户吓，每一户咁，所以都要计一计数吓，成日对数字咧都系好非常之敏感，对于一个健康嘅议题咧都好敏感。最近咧，我哋见到多伦多咧都有好多嘅一啲社区嘅消息，可能。话俾大家知道咧，就系话因为世卫指出咧，喺刚果嘅伊波拉嘅疫情咧系有恶化，咁有扩散嘅风险。喺多伦多朋友咧，有时都会收到有关嘅信息同埋 message。
24: 系啦，咁啊，最近有报告咧，就系话刚果嘅民主共和国咧，佢哋嘅卫生部亦都有最新嘅公布啦。咁啊，当地咧新增咗咧就系800多宗啊，即系人类咧系感染咗呢个伊波拉病毒，咁当中成190，差唔多接近200人咧系死亡嘅。咁而且咧呢个情况亦都有持续恶化，同埋咧。死亡嘅數字咧係會不斷增加喎。
25: 係啊，所以我哋見到加拿大咧，無論係即係唔同嘅省份，又或者係一啲嘅我哋嘅衛生廳方面嘅部門咧，都會睇一啲嘅數據啦，睇下社區而家嗰個嘅一啲喺醫院裏面反映咗一啲嘅調查嘅結果，究竟個疫情會唔會係亦都嚟到加拿大，或者有一啲嘅疫情惡化嘅情況，大家都要關心啊。
24: 係啊，咁所以咧，大家都講笑咁講啦，咁啊對住呢個嘅世界盃隊伍啊，呢個剛果嘅時候，大家需唔需要小心啲咧？咁當然咧，佢哋應該係檢疫過咧，先至係過。希望咧呢个病情咧就好快能够咧压止到啦。
25: 世界杯咧亦都系令到大家非常之兴奋，但系我谂睇波嘅时候冇理由戴口罩噶，
24: 要隔离。
25: 咪就咯，又热，跟住然后嗌嘅时候又嗰把声又够，即系唔出唔到啊。
24: 系咁，我哋相信大家都健康嘅，最紧要健康。
0: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 Highway 7月满园粤港风味海鲜粤菜馆于首本名菜 Chinese Restaurant Awards 屡获殊荣，并恭喜大厨健哥荣获2025年度殿堂名厨大奖。
6: 不过美食都是非旁观者感觉。今日着数王去到280号 West Beaver Creek 银禧中心 Unit 15试进健哥的得奖美食。月满员订座电话 905-597-2668 905-597-2668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9: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新闻点题由北美之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纷纷邮轮赞助。
26: 悉尼北警方今朝证实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枪击案第二名疑犯被捕。安省省警殉职警员巴利的灵柩车队即将抵达在密西沙加举办丧礼的场馆。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间谍案袁崇标和韦志良分别被判监8年和10年。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11: 新闻点题是由纷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27: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纷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纷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纷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11: AM1430 交通速递。
13: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9:31，继续由我要为大家报告。先看看401的东行线方面，多位首沙高由一路去到 Leslie 啦，因为中间有几段，而且首先都是好因为去到呢个 Randolph 之前嘅中线坏车咧，清咗场。另外呢一度咧喺呢个 Evan Road 之前咧，中线都有嚿坏车咧，如果迅速处理完毕咗啦。不过仲有两单要留意翻，就继续喺呢个 Evan Road Express Lane 啦。现时只系剩翻左边线处理交通意外，但系佢 Young Day Express Lane 就冇变到动，仍然封三条嘅右边线，得左线可以行车嘅啫。咁之后亦都系另外一个好消息，因为401东行线嚟到呢个 Lake Ridge 位置嘅交通意外已经清晒场啦。401嘅西行线方面咧 ，Brock 至 Salem Watts Road 至到 Port Union 咯，同埋咧由呢个 Macau 咧一路嚟过Young街噶，因为喺Young街之前即系过咗，比如之前报过嗰单嘅 Collector 路段咧，左边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噃，令个400至 Dixon 都繁忙啦。407东西行线都继续要留意翻一下喺407嘅西行线出427南行个 Ram 嗰度咧，部分嘅路线早前有啲交通意外咧，再加埋有啲水浸嘅情况咧，部分路线有受影响噶。咁至于喺呢个407东行有关就系呢个 Simcoe Street 嘅南行线入 Ram 位咧，因为发生交通意外。整个 RAM 都要封闭入唔到嚟407通行噶啦。另外404南行线多车位主要 Elgin Mills Road 至十六街，同埋 Finch 落到呢个 Don Mills Road 噶。再一提啦，就系出 Bay 桥咧，北行线由于水浸咧，成个都封咗噶，成段。另外南行线咧，虽然开放翻，但据报咧，当你落到 River 街嗰阵时候咧，亦都系一系咧就系封路啦，或者咧系非常非常之挤塞。咁请大家留意翻。上第一题就讲翻 Bay 桥或者 Bay Extension 啦，由呢个 Moore Avenue 至到 Pottery Road 咧，来回线咧都系封路嘅情况，亦都因为水浸嘅有关噶。另外睇返呢其他嘅 Highway 400南行線 Shepherd 至401多車啦，而另外啦 ,QV 東行線呢 ,Mississippi 的士回慢47至 Jarvis 嘅 Gardner 東行都有多車嘅報告㗎。咁至於市區方面呢，繼續留意返啲交通意外呢，有單最新喺士加堡 Eglinton 及 Warden Avenue 曾經有車輛著過火㗎。另外一單呢跟進緊嘅呢，仲係要留意喺呢個旺市嘅 Highway 27及呢個 King Vaughan Road。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流花专家 Chris F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和张志文会在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6月20号来到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是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lvin 的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和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15: 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 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 A 家屋顶荣获康沙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点搞定它。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16: 精英理财智慧
17: RSP Meltdown 是一个精明方案，将你不生储起的一大笔 RSP 分解在不同时间提出不同金额，在下次报税后由政府手中拿回预缴税，面对早点提取可以悭多些，迟点提取又可以将回报率提高的两难，找出双赢方案，唯有收听精英理财的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下午2:30，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12: 获奖无数，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8: 6号王思齐，
19: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22: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8: 财经速递，
25: 6月18号星期四早上9点36分，早晨大家好，我是李婷，今日请来香港方面资深的财经专家，来自香港方面独立股评人彭伟新先生。 Hello Caster 你好。
29: 哎，各位加拿大听众早晨，你哋好啊。
25: 今日北美股市呢，我哋就见到股市表现麻麻地啦，多伦多啦，美国方面呢都係下跌嘅，咁同埋见到亚洲地区嘅表现呢，就日本股市呢近期都即係升得比较亮丽啲啦，而香港股市呢继续都係低收嘅情况。首先同我哋讲下呢，香港股市今日嘅表现呢同埋下跌咗呢又成都300多点喎。
29: 是啊，今日嚟讲港股嘅整体走势真係比较弱嘅，咁主要都係因为呢美国联储局咁就一如以往嘅预期呢就冇进行一个息口嘅调整。不过呢就似乎呢係反映緊呢嚟緊今年呢的的确确係有机会呢係会係即係进入一个加息周期。咁而且呢亦都根据返呢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嘅方面呢，见到呢就9月份已经有机会係即係超过一半嘅机会係会加息嘅。咁所以呢个市场呢就比较大反应。特别如果你睇返今日港股嚟讲呢，基本嗰个走势呢就係、是、偏弱啦，咁同埋亦都係见到呢好明显嘅沽压呢就一路持续嘅。咁特别呢去到呢全日去睇返呢低位嘅时间呢都冇辦法即係叫做呢係出现好强劲嘅反弹。我哋亦都见到呢就係、是、尾段嘅时间因为呢有呢、這个嘅即係叫做指数嘅成分股个调配啦，咁包括嚟讲富时嘅即係指数咁有收市后呢有个即係调整。咁令到市场呢就喺尾段即係最后嗰8分钟嗰、啊那个所谓嘅竞价时段呢咁有所反弹。咁否则嘅话呢其实呢港股今日呢就好大机会呢係即係叫做跌超过呢係500点收。 咁最後嚟講咧，恆指咧咁都去翻係23,924點水平收市，咁下跌咗咧係387點啦，跌幅嚟講1.5%啦。咁而嗰個嘅即係成交額嚟講咧，咁亦都因為咧就喺嗰個叫做咧係指數嘅即係有調配嗰個嘅情況咧，咁啊上升到去3,587億嘅成交額嘅。嗱不過咧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咧大家咧都要即係比較小心嘅，就係話雖然咧喺個尾段咧就個指數突然之間抽翻上去100點，好似係臨尾嗰陣時候買盤咧係即係追捧翻咧，但係咧我哋見到24,000仍然都係失守，而且最重要嘅就係話我哋咧係見到咧連續三支大嘅陰燭咁跌落嚟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叫做比較睇淡後市嘅走勢嚟嘅。咁若果而家係睇翻咧24,000嘅水平咧，真係冇辦法係真係叫守得穩嘅話咧，啊會唔會咧係再跌多啲去到咧係23,800咧，甚至係話去到最終嚟講咧，係咪挨住係23,000呢啲咁嘅水平咧都未知。始終投資者喺而家嘅時間嚟講咧，對港股嗰個整體嘅投資氣氛啊，或者個情緒嚟講咧，都偏向一個比較睇淡嘅情況嘅。
25: 係咁啊，今個禮拜咧就係超級嘅央行週啦，英倫銀行咧亦都一如預期咧維持利率喺3.75厘不變嘅。咁啊，琴日咧當然咧大家全世界嘅目光咧就睇緊呢一個美國聯儲局嘅新主席咧 Kevin Warsh 嘅內容啦。咁除咗咧知道已經係即係表示咗聯儲局維持利率不變嘅呢個定案之外咧，睇下佢嘅即係口吻啊，或者佢嘅內容，咁甚至多次都問到咧，佢有冇見過 Donald Trump 啦，同有冇傾過偈？咁似乎佢都話咧，現時聯儲局咧對於實現2%通脹目標嘅承諾咧係堅定一致嘅。咁縱使市場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分析就話，好多嘅聯儲局嘅官員就話今年內咧係需要加息，所以市場咧亦都係琴日咧係呢啲消息咧刺激之下咧，令到股市大跌。咁啊，當然啦，我哋睇翻咧就係會唔會係嚟緊真係會喺9月份嗰個加息嘅預期，係咪真係令人擔心咧？
29: 的確，如果而家睇翻咧，市場係擔心嘅，因為咧原本大家都係諗住話，今年嚟講即係話一次嘅加息機會嘅啫，咁就算係都可能去到12月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咧，似乎嗰個時間表咧提早咗。咁同埋咧，仲有啊，即係根據翻咧就呢個新嘅聯儲局嘅主席咧，咁佢就表示而家嚟講。用翻一個叫做咧係點陣圖咧，就似乎係不合時宜嘅，因為咧點陣圖只不過係反映翻咧就係官員嘅睇法啊，但唔代表咧就係市場嘅即係一啲數據出嚟咗之後咧，咁好快可以反映呢個嘅改變。特別通常我哋睇咧就話點陣圖都係講緊係季度出啊，譬如3、6、9、12月咁出嚟嘅啫。咁但係喺中間嗰啲冇個點陣圖嘅公佈嘅時間嚟講咧，係咪嗰個嘅即係率嘅變化就唔會出現咧，咁呢個咧，我覺得就即係佢講得啱嘅，係需要用翻咧市場嘅一啲經濟數據啦嚇，令到係可以係更加快捷咁樣反映翻個實際嘅加息或者係減息需求嘅。咁所以而家嚟講咧，大家都係會對於未來嘅一啲經濟數據嗰個變化咧係更加敏感嘅，可能咧即係有朝一日突然之間出咗個數據係遠遠差過市場預期，咁可能令到咧大家嚟講突然之間覺得又唔需要加息咯喎，甚至話有機會減息翻嘅添，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個股市又會升咗上去，好快嘅會。
25: 明白，多謝曬香港方面咧，彭偉新先生嘅分析。不過第一次咧睇到呢個 Kevin Warsh 嘅即係。包括咗政策方面嘅聲明啦，以及佢嘅講話咧，係俾人覺得佢係更加要簡潔啦，同埋係唔需要咁長時間去陳述一啲嘅或者更多嘅措辭，係比較咧係屬於陳述一個事實咧嗰種嘅一種嘅態度嚇。咁多謝曬香港方面 caster 嘅分析，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多謝你，
29: 拜拜，
25: 拜拜，
0: 父親節快樂，父親節買樓更快樂，皆因樓花專家 Chris Wood。特约代理29,900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00 ，Wood by Major My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000。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啦，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 430周六直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 号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4: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2: 六月二十一号星期日下昼两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5: 唔使再等 ，The Big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五折，指定床褥更低至六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4: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9: Toronto! We are! We are! Hey, hey!
20: 早晨啊朱古力。
21: Morning, morning.
20: 今朝早好多兴奋嘅要同大家讲嘅。
21: 当然
20: 咧。第一样嘢杯追射人波啦。
21: 是啊。
20: 3-0喎。仲要你发觉赢波嗰个 combination 呢都係 Gurrell Jr. 打完个 single 呢即係 Jimenez 返去攞返嘅。
21: Madness 係伤咗嘛。跟住就好似教练就使出啲嘅神奇车轮战咁样啦，就用咗几下个嘅投手呢就搞掂咗呢个 Red Sox。咁 Red Sox 呢好似有10几个人上个擂，但一分都攞唔到嘅。咁即係顺利呢又可以喺我哋呢个联盟嗰度攞返一场。
20: 冇错，继续努力啦。咁而另外，寻日可能大家兴奋咧，就见到多伦多枫叶队咧请咗个新教练啦。咁你都知道噶啦，上一个教练俾人炒鱿鱼嘅时候咧，系咪真系代表佢冇表现咧？未必嘅，只不过问题要揾人制其啫。希望呢个新教练能够帮助到我哋多伦多下一年咧 Maple Leaf 嘅成绩可以好啲啦。
21: 嗯，拭目以待，暂时乜都睇唔到住系咪？系我调动下先啦。
20: 但另外一个好消息咧，我又觉得好兴奋嘅。咁寻日见到咧，我哋加拿大足球队嘅主教练话阿方素戴维斯今日可以落场，系咪正选或者后备冇人知，但系最主要上今日对住卡塔尔真系许胜不去。
21: 哦，真系噶，我哋而家得一分嘅啫嘛，系咪啊？咁啊，所以真系呢一场咧不容有失，即系一定唔可以输啦，和都 OK 嘅，真一定唔可以输啊！
20: 但如果你话赢波咧，就真系零的突破，因为上一场咧和波令到我哋加拿大喺世界杯决赛周历史入面攞到第一分，嗰、个叫零的突破。但如果赢埋波，哇，咁、兴奋、
21: 咁啊，一定兴奋啦，庆祝添啊！
20: 咁如果你话寻日你本身你睇英格兰同埋，
21: 梗系睇英格兰啦。系做紧节目，已经睇紧啦。
20: 虽然寻日咧开头嘅时候咧，大家都会有少少投诉话，哇，点解英格兰啲球星咧，好似间下间下咁样，都唔太积极啊？再加埋哈利简尼啊，真系好彩嘅。你谂边个射12码可以射两次噶？
21: 咁人哋系喐咗先嘅，咁啊个投诉啱嘅，咁啊好彩啦。英格兰嘅时候就你讲啱啦，就可以射两次啦。咁啊咁啊入翻啦。其实应该要赞下克罗地亚嘅，克罗地亚其实嗰个战术几好噶，佢拖慢咗英格兰嘅节奏，等佢咧就因为始终系克罗地亚嗰、叫体力啦，年纪比较大啲，咁用呢个慢嘅战术咧，将英格兰嘅速度咧降低咗，咁系非常之就啊！但系下半场就唔同晒啦，
20: 哇，生晒啦！再加埋值得一赞咧，就系杜曹第一次咧执掌英格兰主帅嘅位，初头大家觉得究竟杜曹你掂唔掂噶？到咗下半场啊，发觉咦，真系掂！再加埋咧换咗拉舒福特入去嘅时候，大家明白今年因为实在英格兰太多球星咧，有啲我哋中意嘅球员都可能后备嘅。 拉舒福特入咗场之后入埋波，喂，四分喎，四比二。
21: 系啊，咁其实系好有奏效嘅，因为佢英格兰而家个战术就系快速。跟住呢就係令到呢就係呢个克罗地亚呢冇机会呢就转身去防守。咁你头先讲咗啦，其实喺换边嘅时候47分钟呢，咁呢个叫做比灵咸已经杀入去啦，搞咗一球啦，其实后卫已经追唔到佢㗎啦。咁另外一边讲嘅拉斯福特又系咁样啦，咁交个靓波俾福仔，跟住就烫过远处个入网，搞掂晒。哇 ,4-2 开心死嘅啫。
20: 所以你话真系呢，喺寻日头场见到英格兰咁样呢，未来前景好光明，希望继续睇得到啦。咁虽然作为克罗地亚球迷呢，我有少少太开心，不过唔紧要嘅。加纳寻日嗰球绝杀咧，令到可能半夜三更，你见到隔篱都喺度嘈啦，咁都冇得讲噶啦。但系反而咧，葡萄牙对住刚果咧，系跌晒眼镜，因为今年始终开场冇耐咧，其实大家数嗰啲叫做球王级嘅。嗱，你谂下，麦巴比两球，
21: 冇错，
20: 跟住咧，梅西三球啦，
21: 哈兰德两，
20: 系啦，哈兰德两球啦，
21: 系啦 ，Harry Kane 有两球。
20: 竟然啊 ，C 朗咧
21: 一球都冇，
20: 唉，食鸡蛋，所以大家都跌晒眼镜咯。咁当然今日啦，真系要俾心机去支持。我哋喺唔多东岸时间咧，六点钟睇到加拿大对卡塔尔嘅赛事，大家继续努力为佢哋加油啦！
3: 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7: AM 1430交通速递。
10: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9:49，继续由韦业为大家报情况噶。现时咧，仲要留意翻咧，喺呢个系 highway 上面多单交通意外。首先持续处理嘅包括有悉尼一嘅东行线方面，去 Allegro Express Lane 左线有架坏嘅货柜车交通意外啦。另外去到 Yonge Express Lane 继续封三条嘅右边线处理啦。咁啊，左线得单线行车噶。另外去到401嘅西行线方面，除咗去到欣街之前嘅 Collector 路段左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之外，收到报告去到 Wealth Line 位置左边线有架坏车啦。另外407嘅东行线方面，有关就係呢个 Simcoe Street 嘅南行线，由于交通意外入 Ram 位入到去407东行呢个 Ram 嗰度，成段都要封闭啦。而407嘅西行线出47嘅南行线 Ram 早前除咗交通意外之外，係亦都有啲水浸嘅报告，所以部分路线可能继续有受影响情况。咁至于 DVP 南行线去到 Bayview，留意翻啦，出 Bayview Ram 咧，北行线咧系封闭咗，因为水浸嘅情况。南行线虽然可以出得去咧，但系咧据报咧去到呢个系 River Street 咧，可能都系啲封路或者阻路嘅情况啦。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404嘅北行线收到最新报告咧，喺 Bloomington 呢个位置咧，左边线刚刚发生交通意外。喺400嘅南行线系去到 King Road 呢个位置咧，喺 HOV 线有架坏车噶。而400嘅北行线咧，去到 King 之前少少咧，收到报告咧，两至三条线咧，因为交通意外有受影响情况。DEW 嘅东行线 Berlin Skyway 中线啱啱发生个交通意外。市区方面继续留意翻，由于喺 Bayview Extension 位置嗰度咧有水浸情况 ，Pottery Road 至到 Moore Avenue 或者系 River Street 咧，咁啊来回线都有封路嘅情况。咁另外啦，去到呢个市家铺咧 ，Eglinton 及 Warden 发生过交通意外，车辆着过火嘅，处理当中。继续跟进紧，有两段要留意翻嘅，黄线嘅 Highway 27入 King Farm Road 啦，列治文山嘅 Highway 7入呢个 Bathurst Connecting Road， 即系个大湖船位置啦。有新交通意外咧，喺列治文山嘅噃，就 John Birchall Road 入呢个 Elgamis Road 咧，就系呢个 Leslie 以东啊，同埋大科仓对出位置啦。另外黄线嘅 Highway 50入 Riverfront Road 啦，同埋最后啦，喺 Downtown 方面咧 ，Gerard Street 入呢个 Bolton Avenue 或者 Broadview 以东嘅呢段路咧，系有交通意外正在处理。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1: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5: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5: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13: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3: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24: 老婆，最近我一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26: 老公，
12: 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16: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12: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7: 仲未谂掂份父亲节礼物？国碳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国碳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拣，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a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an。
1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8: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25: ，Hello， 9:54都有好多资讯要同大家讲啦。多伦多嘅 Dufferin Mall 咧宣布咗咧，将会有一啲嘅店铺咧会有一个嘅几特别嘅安排嘅，令到大家咧又会觉得啊，有啲品牌又 come back。
19: 系啦，咁之前咧喺嗰度咧有好大间嘅 Toys R Us 啦，咁而家咧就已经系迁出咗啦。咁取而代之嘅咧就系 Old Navy 啊，咁好多街坊都话，哎呀，终于有 Old Navy 啦。咁因为好多人咧都好中意呢个品牌，事关咧佢又经济实惠啊嘛。系啦，咁啊，所以系又平又靓啦，
25: 又靓
19: 系啊。
25: 咁同埋嗰啲款式咧，就系都系而家比较 trending 嘅，即系大家潮流中意嘅一啲嘅服饰嘅设计，但系又好 affordable 咯，好实际咯，咁所以非常好。咁但系你睇到咧 ，Toys R Us 咧，亦都系一个即系时代吓，我哋见到即系好多嘅小朋友嘅成长都有呢一个嘅好重要嘅店铺嘅印记。但系呢间公司咧就喺2017年嘅时候咧，佢哋公司喺美国申请咗破产保护啦，所以都唔少嘅品牌咧就睇到即系嗰个市场嘅改变，佢哋嘅即系一个衰落嘅情况。
19: 系咁啊，虽然系咁样啊，但系加拿大咧都希望能够呢个品牌咧可以即系继续啦。咁啊，经过咗啲嘅重组啦，喺2023年嘅时候咧，继续咧系喺呢个乡系喺呢个嘅多伦多咧吓，有好多嘅 Toys R Us。系依然喺度，咁但系咧，亦都系敌唔过呢个城市嘅呢个时代嘅巨轮啦，亦都系一间一间咁样系倒闭嘅。
25: 系啊，所以喺加拿大咧 ，Toys R Us 咧，2025年咧进行咗大规模嘅缩减业务啦，咁啊关闭咗好多多伦多啦，同埋全国咧都几十间嘅分店。咁如果买 BB 嘢而家点咧？
19: B B 嘢就要去百货公司，不过百货公司都冇乜几多剩噶啦，或者上网买就应该买到嘅。
25: 算啦，都系去嗰个边个地方最方便啦。可能你话好多超市都有嘅，
19: 超市都有
25: 嘅，但系就话你话要买玩具，可能而家就会网上买。
19: 沃尔玛嗰啲都有好多嘅，都有好多玩具买。
25: 但系即系好印象深刻咧，就系啲细路仔咧系唔肯走啦，喺 Toys R Us 跟住喊啦，做尽晒好多小剧场咧，就希望爹哋妈咪买玩具啊。
19: 系啊，同埋咧，你见到买玩具嗰个嘅即系嗰个转变啊，自己小朋友咧细个可能玩啲即系比较细蚊仔玩嗰啲啦，积木啊咁样啦，跟住就会可能会一路转变，去到最大年纪嘅时候已经唔即系嗱大年纪啲嘅时候已经唔玩嗰啲玩具，个个都打机噶啦，拿住个手机俾佢已经可以 OK 噶啦。
25: 市场嘅转变啦，咁另外见到电视方面嘅节目咧，亦都好多时候咧有啲创新嘅举动嘅，咁就系讲紧香港呢个走过历史大地嘅节目。
19: 喂，呢个全新嘅旅游节目咧，咁好耐都冇见过咧，呢两位系合拍。即系拍档啦，咁啊，洪永成加埋黄翠如嘅，咁呢个节目咧就引起一啲嘅争议嘅，点解咧？因为呢个节目叫做《走过历史大地》啦，咁啊，其实咧就系用一啲嘅 AI 嘅方式咧去重现翻一啲嘅历史嘅背景俾大家知，咁佢哋咧其实都有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去拍摄好多唔同历史嘅古迹噶，咁只系讲到一啲历史嘅时候咧，就用到 AI 咧就系去重现翻喺大家眼前嘅。
25: 咁啊，网民就话：咦，心水清落，原来你哋系抄人嘅，咁所以啲网民咧就。 话今次呢一个节目《走过历史大地》咧，系抄一个咧喺 YouTuber 界咧可以话系 legend 嘅人物啦，就叫做 Chloe vs History 嘅。咁原来佢咧就用只 AI 啦，就讲述一啲咧系除咗系旅游方面嘅内容，仲有历史嘅内容，仲有古仔。咁啊呢一位女主持好出色，话 Chloe 都好多人 follow。
19: 系啊，咁啊，但系咧就系节目组咧，亦都咧系反驳翻咧，其实咧同佢嘅一啲嘅内容咧都系有唔同嘅。咁啊两位主持咧真系有去到咧唔同嘅地方咧去拍摄咧系实景嘅，咁亦都咧系只系部分嘅地方咧系用 AI 咧电脑生成嘅啫。咁啊所以咧系同呢个节目系有分别嘅。咁啊但系只系咁啱佢哋嘅第一集咧同佢哋嘅第一集咧都系一样，就系亦都系讲埃及
25: 嘅。OK， 呢个解释我哋接受嘅。OK， 咁啊仲有咧就系讲到咧关于呢一个头先所讲嘅 YouTuber 嘅一个嘅频道咧，我头先都提一提啦，发觉真系好有一个叫做咧就系 good storyline 同埋有个穿越嘅感觉，即系讲到边度嘅历史，跟住突然间又带你去旅游嘅感觉，好有创意啊！而家真系咧，即系 YouTube 系令到咧，即系叫做世界嘅创意大爆发嘅年代。
19: 冇错，令到咧可以话系有阵时候咧，我哋只系口讲，以前咧可能用呢个动画，而家咧就用到 AI 去重现翻呢个画面啊，睇落更加真实啦。
25: 咁另外仲要讲阿姐嘅身体状况啦，因为咧就最近见到佢咧出席一啲活动啦，都有讲翻自己最近咧就嗰个甲状腺有啲问题。
19: 系啊，咁啊佢自己都有个嘅频道嘅，咁啊经常都会写下自己嘅状况啦，去咗边啲嘅地方玩啊。但系佢最近咧就写咗自己嘅身体咧出咗少少嘅问题，就喺甲状腺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啊。食咗啲药物之后有啲嘅副作用，咁啊轻微嘅调整咗之后咧好咗好多啦。咁啊但系都要俾医生嚟评估一下嘅。
25: 咁啊阿姐咧同埋罗家英都为到米雪嘅演唱会担任嘉宾之后接受访问，讲到自己嘅最近嘅身体状况啦。咁因为大家担心佢，因为佢曾经喺1985年咧曾经系确诊过甲状腺癌。
19: 系啊，咁啊，其实阿姐最近访问咧都话透露过咧，希望能够淡慢慢咁淡。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涵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今朝证实，涉及3月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枪击案而被通缉的19岁男子贾比 Sarah Jabby， 昨日在多伦多皮逊国际机场被拘捕，被控多项罪名。案发在3月10日清晨大约5:30，两名疑犯向位于 University Avenue 的美国领事馆开枪，领事馆内无人受伤。警方早前公布，涉及这宗枪击案的另一名疑犯司徒尔特 Sheldon Tracy Stewart 已经被拘捕。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前日公布，警方就住在大多伦多地区发生的多宗枪击案，包括美国领事馆发生的枪击案进行调查。上星期执行搜查令期间，检获多支由美国偷运入境的枪械，这些枪械相信是同区内多宗枪击案有关。警方拘捕了两人，包括涉嫌同上星期四导致一名警员殉职的19岁疑犯。多伦多警队紧急应变部门的43岁警员皮利佐托 Mark Panisotto 上星期四清晨参与在一座住宅大厦内执行搜查令行动期间中了枪，及后伤重死亡。安省省警殉职警员巴里 Terran Bailey 定于今日出殡。在即将举行丧礼的 Mississaug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enter 外面，目前有大批警员、前线人员和军方成员等列队，准备迎接灵柩车队。省警说，这个以警队规格进行的丧礼是属于私人丧礼，不开放给公众出席，不过在场地附近会有特定的地区给公众聚集，而省警亦都会在网上直播丧礼过程。29岁的巴里上星期二在北部雷湾以东大约520公里一个镇，在同同袍试图拘捕一名从医院逃走男子期间被车撞死。警方起诉一名18岁男子一级谋杀等多项罪名。多伦多警方仍然调查一宗造成4人受伤并且导致一条轻铁线服务受到影响的交通意外。紧急服务人员是在今日凌晨1点前收到报告，在北约克 Finch Avenue West 和 Eastington Avenue 交界地区有一架车失事。事件中有3名成年人和1名青少年受伤送院，据报送院时伤势严重。而 Six City News Radio 引述警方报道，涉事司机只是持有 G1 驾驶执照。而多伦多公车局在这一宗交通意外发生之后就公布，由于警方进行调查，6号线 Finch West 轻铁线往来 Albion Station 和 Duncan Woods Station 的服务暂停，预计要到下午才恢复提供，当局派出接驳巴士接载乘客。安省南部广泛地区凌晨有雷暴和倾盆大雨，导致多处有积水甚至水浸，影响交通。加拿大环境部在今朝较早前向安省南部广泛地区发出了特别天气声明，预计今朝有强风、大雨和可能有雷暴。环境部在对多伦多发出的声明中说，预计今朝阵风风力每小时70公里，而今日会有多5-10毫米降雨量。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就住涉及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间谍案判刑，其中现年66岁被陪审团裁定协助境外情报机构罪名成立的袁崇标被判监8年，至于现年41岁被裁定协助境外情报机构以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成立的韦志林被判监10年。法庭线的报道指，法官斥责两人是冷酷的行动者，虽然拥有双重国籍，但仍然效忠中国政权，又形容他们是蓄意而且有组织地去执行影子警务行动，监视罗冠聪等多名流亡港人，严重威胁英国主权。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059点，跌6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696点，升20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278点，升256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924点，跌38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

0: 1053点，升1151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每年六月二十一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在这日我们会庆祝第一民族恩纽特族以及梅低族的文化语言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孤独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和传统，这个亦都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有关原住文化的好机会。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Highway 7月满园粤港风味海鲜粤菜馆于首本名菜 Chinese Restaurant Awards 屡获殊荣，并恭喜大厨健哥荣获2025年度殿堂名厨大奖。不过美食都是非旁观者感觉，今日着数王去到280号 West Beaver Creek 银禧中心 Unit 15试尽健哥的得奖美食。粤满园订座电话 905-597-2668 905-597-2668。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5: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6: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7: 好多人減肥的第一步就是說夜晚不吃淀粉質，例如不吃飯、不吃麵，只是吃菜或者是沙律。但營養師就提醒，這樣做不一定是比較容易瘦，還有可能令到減肥是難了。有營養師就指出，當我們澱粉質吃得太少，體重開始的時候是會下降，但很快就會進入停滯期，同時間也會容易出現在夜晚特別會覺得肚餓，想吃甜食，第二天還可能會精神變差這些情況。問題就出在不是吃不吃澱粉質，而是吃錯澱粉。營養師說，如果長期不吃澱粉又或者是碳水化合物，令到身體會以為是進入節食的狀態，反而會降低消耗，令到代謝變慢，甚至可能會流失肌肉，之後還容易是反彈的。所以關鍵不是戒澱粉，不是戒碳水化合物，而是揀啱來吃。營養師就建議在晚餐方面可以用簡單的比例來吃，一份的蛋白質、2份的蔬菜，再加半份到1份的澱粉，這樣吃法有飽足感，亦都可以幫助穩定血糖。主食的選擇方面可以揀一些不同的來替換，例如我們吃開的麵可以換成蒟蒻麵，可以增加飽足感又可以減少熱量。吃白飯可以轉成吃番薯或者是南瓜，纖維也較多，有多啲嘅饱足感。 麵包可以揀全谷类是好过白麵包。营养师强调减肥不应该是靠挨饿，而是靠食得啱。只要揀啱是碳水化合物，其实可以维持长啲的饱足感，减少暴食，又冇咁容易是会反弹。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8: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0: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8: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0: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9: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10: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嘉欣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万， Wood by Major Mac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8万。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啦，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1430 周六直播。
11: 思乐思乐，咩叫做美学啊？
12: 记得就要留意
13: 思打品美学。
14: 大家好，欢迎嚟到思打品美学，我系你嘅嘉宾主持时师曾之燕。有冇谂过今个夏天唔系净系谂住着得时尚，而系咧着得更加有温度、有质感咧？咁啊，今日咧都想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原来香港嘅时装文化成个演变咧系 influence 咗我哋好多嘢嘅。大家咧可能都谂紧，其实咧系当中我哋系透过香港嘅一啲嘅时装啦，咁唔系净系衫咁简单啊，佢亦都反映咗当时嘅经济啊、社会啊、我哋嘅身份认同啦、成个城市嗰个 rhythm 嗰个节奏啦，甚至乎嗰一代嘅人嘅价值观。大家一想起时装一定想起巴黎，想起欧洲的地方，东京，韩国。而香港正正就是一个城市生活的美学的。我们今天就会由70年代的香港制造黄金年代，香港的时装最早期开始就在70年代，当时也是在亚洲是一个很重要的制衣基地来的。有很多的欧美品牌也是当时在香港里面生产的，所以大家都很喜欢见到有个 tag 就写着 Made in Hong Kong 这个字，这个就代表品质，代表一些我们的 efficiency， 我们的效率，还有一些 craftsmanship， 我们的工艺。所以在那个时候的香港人，只要大家穿得好的话，对于穿衫这件事是有一个欲望在里面的。亦都系当时嚟讲咧，经济都开始起飞啊！咁所以好多嘅时装咧，喺呢一个身份上面咧，亦都系一个开始流动紧，一个上流动紧嘅一个象征性。大家可以喺70年代睇到啦。咁大家都会谂起70年代，大家都会谂起喇叭裤啊，吓一啲嘅一啲大领嘅一啲嘅恤衫啊，花衫啦，花嘅恤衫啦，格仔恤衫啦。咁甚至乎咧，加埋嗰个头。的发色啊，各样咧，令到大家咧都即刻会谂起70年代嗰个外形系点样嘅。咁而呢啲嘅外形咧，除咗系70年代一个风走咗出嚟之后咧，大家都会谂起一啲好大嘅眼镜啦，咁一啲嘅金丝眼镜啦，甚至乎一啲嘅太阳眼镜啦。咁你会见到喺当时香港咧早期嘅年代咧，除咗一啲喺一啲时装上面见到之咧，你甚至乎喺啲嘅香港嘅漫画咧，你都可以揾到佢。他们的一些时装的 style 的踪影的。简短一点来讲，去到80年代呢，就也是一个香港黄金明星的年代。在 80s 的香港呢，其实基本上是整个最娱乐文化最灿烂最传承最黄金的年代来的。在80年代的电影、音乐、 電視啦，基本上咧係充斥成個亞洲啊。咁所以大家都會睇到咧，近呢年啦，例如26年啦，嚇你會睇到咧好多嘅演唱會啊，啊有好多嘅電影啊，甚至乎咧你會睇到好多人都會特登去 trace back 翻去80年代嘅香港嘅。我哋先諗下啦，當中咧有啲咩嘅 idols 咧，有啲咩嘅偶像啦，例如梅艷芳啊、張國榮啊，嚇、啊、有好多呢啲即係代表當時80年代嘅明星啦，嚇咁亦都係咧係代表咗亞洲嘅 style icon 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大家亦都會諗起80年代一定有嘅shoulder pad 啦，係一啲好鬆身嘅西裝褸，一啲好重金屬感嘅一啲嘅 accessories 啦，嚇、啊、我哋成日都講嘅 power。dressings 啦，系咪？咁八十年代最主要咧就系做到一个咧，就系有一个女强人啦。我谂大家会谂起梅艳芳嘅佢嘅唱片封套，你见到佢嘅 make up 啊，佢嘅化妆咧，都系倾向咧大家都会谂起即系一个女强人出嚟社会做嘢嘅时候咧啊，咁所以点解佢哋会戰呢一啲嘅shoulder pack 咧？咁就系咧令到，因为女性本身嗰个结构咧，本身系。个膊头咧就比较斜斜地嘅，咁但原来加咗 shoulder pad 之后咧，就令到成个感觉系点样咧？就成立体咗之余咧，似翻一个即系可以有个淡干喺里边啊，咁令到个外形上面咧都可以咧可以同职场上嘅男士咧可以一拼嘅，咁所以咧大家会透过原来喺唔同嘅年代咧佢哋着衫啊，所有呢个 style 咧，原来都系俾咗好多呢啲趣味感俾我哋噶。咁下一次咧会继续同大家分享嚟紧嘅90年代嘅香港啊，我哋下次见。
1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6: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17: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1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9: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門券現正公開發售，立即登上大會網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詢購票詳情。
21: 每個星期請嚟香港藝人同你談天說地，自在娛樂。
22: 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即将在7月大结局，上次就同里面饰演贾明媛的 Chefy 邱紫薇倾过偈，今次再同佢讲下其他工作上面嘅体验。上次佢讲到话喺2025年同拍拖10年嘅男朋友结婚，佢就系当年 TVB 节目《功夫新星》嘅陈志忠，佢哋相识嘅故事系点嘅呢？
23: 你又唔係打功夫嘅，點解你會識到佢咧？仲嫁埋俾佢添？
24: 有一次就做咗一個萬宴司儀咁樣，就係、是、咁樣認識嘅，就係好得意嗰樣嘢，就係嗰年咁啱咧，就我就接觸咗一啲功夫界嘅朋友，咁咁啱佢哋就開一啲網台嘅節目，又要揾主持，咁樣因為咁樣開始接觸功夫，咁樣去認識咗呢個圈子嘅人咯，其實
23: 係佢有冇逼你學功夫啊？
24: 咁就冇逼嘅，但係會潛移默化咗咯。即係我諗咧，每個家庭都會有啲咩夫妻日常。我哋嗰啲夫妻日常就幾有搞笑嘅，就係佢有時坐下，佢自己喺度會諗一啲招式啊，喺度度啊，自己諗完佢仲要試噶嘛。佢話你隻手嚟啊，你隻腳嚟啊，咁樣咯。跟住咧，我成日話變咗好似人肉木人裝，
23: 都幾得意啊！有個識打功夫嘅老公啊，定係即係應該覺得幾安全嘅，係咪啊？
24: 成下下都膽啊！
23: 咁我知道你當中都經歷咗好多嘅，咁誒佢身體又唔舒服啦，咁你自己都有啦，咁但係點樣克服呢段時間啊？其實
24: 真係關關難過夾關關過咯，呢一樣嘢真係冇啦。既然係要面對嘅，咁就自然就要面對嘅啦。其實係咁，但係就好似訓練咗大家更加強咯，更加堅強咁樣。
23: 咁而家都已經醫好翻曬啦。
24: 佢就一定係啦，因為都唔使做啲任何化療啊，特別啲乜嘢嘢。只不過佢而家因為冇咗半個胃，變咗就好太多空間喺裏面，咁就要小心唔可以做得太劇烈嘅運動咯，空翻啊嗰啲，同埋倒樹衝呢啲就唔做得咯。
23: 咁中意運動啊，武術啊嘅人，如果你話要佢定落嚟都幾難嘅。咁你自己咧？
24: 我其實个病控制到嘅系啦，咁样都好彩就早发现同埋遇到啲好嘅医生咯。
23: 系类风湿性关节炎系咪啊？
24: 系啊系啊，免疫系统咯。因为呢好麻烦嘅，因为呢个病一冬天咧就会恶啲嘅会。
23: 哦，
24: 系啦，会有反复无常啲咯。
23: 喂，不过讲开讲啦，咁除咗咧即系假名媛，大家真系好熟悉之外咧，其实咧你初初入行嘅时候咧，有一个广告咧，咁大家都系好深刻印象嘅，就系呢个纸巾妹嘅广告啦。咁啊，一讲纸巾妹，14年系咪啊？
24: 14年
23: 啊，原来都咁耐啦。系啊，咁当年咧就拍咗个 Temple 纸巾嘅广告啦。咁自此之后咧，大家就叫你做纸巾妹啦，系咪啊？
24: 系啊，呢个广告我冇谂过咁劲，亦都系我 cast 过嘅最辛苦嘅一个角色。
23: 哦，系啊。
24: 因为过往去 casting， 其实你几个字介绍自己，试完个戏就走得拜拜咁样。但呢个角色唔系，嗰时系用咗成个钟头去 cast 喎，系个广告里面有两个角色噶嘛。咁试完呢、这个再试呢、这个，跟住佢系试埋你循例漸進式嘅程度去演呢個角色，即係譬如由一個唔係咁浮誇，去到好浮誇嘅程度，即係我當你 level one 去到 level ten 咁樣去試咯。咁其實係都幾大挑戰，我都冇試過咁樣去 casting 嗰個角色嘅。其實
23: 係，不過你講得啱啊。其實呢個角色佢喺演繹嘅時候咧，如果大家仲記得有印象咧，就係即係比較表情是誇張的，咁而且對白都是得意抵死的，咁所以是當一個喜劇咁去睇嘅呢個廣告，就係講緊即係兩個女仔喺度爭男朋友，咁但係唔知道大家原來是同一個男朋友嚟嘅，
24: 都幾好笑，係啦，咁同埋亦都開展咗我嗰個喜劇嘅旅程咯，應該咁講，即係拍親嘅都係類似呢啲開帶俾觀眾開心嘅一啲角色咯。咁跟住有啲人跟住好啦，就直到2017年就接咗個假名媛嘅角色，就原來冇諗過，原來都幾受觀眾歡迎啦。跟住咧啲網民就形容為其實 Temple 紙巾廣告去到假名媛，其實係一個進化版。
23: 係啊，即係有啲似啊，你講起又。但是你当初入行就唱歌比赛啦，咁之后都有出过歌啦。
24: 我参加歌唱比赛入行，但是我唔系歌手度出道先。
23: 咁但系会唔会想即系喺音乐上面又再即系而家心痒痒咁，又想试下譬如中年好声音啊，咁各样嘅比赛啊，咁可以再唱翻歌。
24: 其实我2017年就因为搭粗粗咁样，我老公又鼓励咁样啦之下啦，跟住我就自己自知出咗几首歌咁样啦，咁就开展咗我做歌手嘅咁样啦，我就变咗就2018年嘅新人咯，其实
23: 系
24: 咁样讲，系啦，咁就咁我喺第嗱，有啲讲起中年好声音，其实我第一届参加咗嘅，咁就亦都系100强咁样咯，
23: 系
24: 咯，咁其实都几得意咯，我觉得系嗰阵时好多人反对我参加噶，系即系我身边好多朋友，即系我老公啦嗰啲啦，都会反对嘅。咁我又觉得唔系，几好玩，我试下啦，咁样唔试点知啫，咁样即系原来高手云集，
23: 系。
24: 咁后屘因为呢个节目都带俾我多咗好多登台嘅机会啦，因为始终TVB 同事都好好嘅，咁佢哋即系 即系都净系宣传呢个节目，都掕咗个假名媛落去，咁变咗就多咗人认识我，认识假名媛咯，系咯，
23: 系系系。
24: 唱歌啊，演戏我都好中意，我觉得系好基本上系不可或缺一部分嚟。因为其实当你唱歌嘅时候，你需要感情，你又需要都要演嘅，其实都唔系话就咁唱，要个 technique 就算数。咁演戏又需要唱歌嘅 technique， 因为有声乐。要讲嘢咁样，又要需要用到嗰样嘢，需要用到嗰、那个 technique， 咁变咗我觉得相辅相成嘅，其实系反而呢样帮到嗰样，嗰样帮到呢样咁样咯。
23: 系，但而家你就
24: 我两样都中意。
23: 系，我谂你都仲中意埋做生意啦，而家又要落手落脚嘅，都要系咪啊？
24: 呢样嘢我唔敢讲，我叻呢样，我唔叻嘅，其实真系我仲喺度学习紧，系咯，点样去做一个生意？香港个大环境同个气候，其实都成日不断咁样去变，咁样咁变咗就我觉得真系要识得点样去好好咁样去。每一樣嘢都要必須變化咯，其實係，咁同埋其實當初set up 學校，其實都唔係因為為做生意而做生意，咁當初係我老公係好為未來打算嘅人啦，佢覺得喂你做演員，其實你幾時都拍到戲嘅。咁但係個問題係你長遠嚟講係咪你係咪成日都有戲拍先有通告先？呢個係個問題。咁點解唔索性喺你空閒嘅時間去做一啲有建設性嘅嘢啊？咁樣咁如果我哋開個學校，咁你咪可以即係又可以滿足到你啊！突然間有通告你都可以去出，因為自主咗啊嘛。你創業嘅話，你啲時間。咁另一方面，你又可以將你做緊嘅嘢運用咗落去個教學度，咁樣去個生意度，咁樣去你生活度嘅一部分。咁其實呢個係長遠啲喎。我嗰時就淨係諗咗教戲劇啫，但係冇諗過原來我教朗誦都得嘅，因為我其實嗰時讀書時期係都有參加噶嘛，都成攞獎。咁跟住之後，因為我开咗呢个学校，咁跟住就开始啲家长就会问，你会唔会教埋噶咁样咯？嗰时至之后就每一年一到九月至十二月咁嘅就系啲朗诵节啊嗰啲啦，就不断就喺度操啲学生啦，系咯，啲成绩都唔错，啲细路都系咯，咁亦都我冇谂过自己有呢个 talent 去教。
23: 系啊， okay. 多谢晒 Shelby 咧，今日同我哋咁好分享啦，咁啊希望即系吓未来我哋见到更多你嘅演出。
24: 好啊，多谢你啊！
23: 好，多谢晒你啊 ！Take care， 拜拜，
24: 拜拜。
1: 喂，爹哋啊，我订咗同你饮啊！
2: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1: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啊断啊，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2: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5: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26: 警方证实，涉及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枪击案的19岁男子已经被拘捕。安省省警殉职警员巴利的丧礼目前在 Mississaug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enter 举行。莫斯科市长说，防空系统击落了大批施袭的无人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25: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0: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6: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7: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0: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6: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0: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晒。
6: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生活上总会遇到难题，唔知点样解决，不如回归每一日嘅基本步，起身洗面啦，或者有新嘅启发呢 ？Winker 陈永嘉带嚟全新作品《起身洗面》。眼睛

0: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 ，U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2: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3: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4: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3: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4: 详情请电905-9408-933。
5: 精英理财智慧，
6: 你喺 RIP 提取嘅钱系100%要打税嘅，只靠最低免税提取额提款，恐怕有生之年都好难攞晒出嚟用。你嘅退休收入、受租物业收入、股票基金利息收入都已经足够退休生活，剩低嘅 RIP 点样免税及倍增传承俾挚爱呢？唯有收听理财精英嘅分析。7月11日星期六上10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万锦市嘅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7: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9: 5号，徐明远。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展示自己。
10: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11: 恩语同路人，
12: 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13: 我就好中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系佢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去边度露营。这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的回忆。
14: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5: 作为爸爸，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不用大富大贵的，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陪伴，爸爸强大的全员就是因为有你。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
16: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7: Yo what's up， 我是 MC Jin 欧阳靖。
18: 讲早晨10:38，林家华嘉年华又翻嚟，琴晚瞓一觉，有冇俾行雷闪电吵醒咗咧？我都系其中一位，咁啊，我哋呢边咧个天气就麻麻地，不过相比起香港嘅嘉华哥，即系嗰度红黑黄嘅雨都出齐晒啦，嘉华哥，咁喂，报道下先，你而家香港系咩色嘅警号咁啊？
19: 而家又转返黄色，咁今日下昼啦，即係午饭时间啦， 就突然间咧就啊，其实我同班朋友喺度食紧饭嘅，咁、个有啲朋友佢哋都系香港人啦，佢哋已经习惯咁啊，亦都等同好似我哋即系加拿大一样啦，有啲咩特别报告啦，咁佢哋嗰啲手机咧都会睇到，咁突然间我哋已经接近食完饭，准备离开嗰个餐厅，佢喂唔好走住，唔好走住，黑雨。咁我望一望，咦，又唔係好大雨啫。咁今日我喺即係大圍沙田大圍嗰頭嗰邊咧，就食緊晏。咁佢哋有其中有一個就誒，唔好走住啦，坐耐啲。咁我點解啊？因為其實我喺香港間中都嚟度工作啦，但係未遇到啲咁樣嘅情況。咁佢就話：，黑雨啊，本年度咧第二次出現呢一個黑雨。咁啊，黑雨咧，香港政府咧就會話：，你留喺原地，即係點咩叫留喺原地咧？即係你譬如好似我食緊飯啊，準備走啦，佢就出現黑雨嘅時候咧，就唔好離開住。咁有朋友咧就有揸車嘅，咁佢話：，更加係唔應該開車。咁啊，喺嗰個短短時間裏面咧，我哋談論一個問題。咁喺香港咧，天文台如果係一到紅雨警告咧，就所有學校咧就即刻要放學噶啦。咁、然後咧，如果你未出門口嘅，如果你要翻工嘅，暫時唔使翻住，直至到轉咗唔係黑雨。咁有一個朋友就話啊，又話勸我哋唔好揸，唔好開車，私家車唔好開。咁巴士都要行噶，咁點解巴士又行得咧？咁我話公共交通工具又有公共交通工具嗰種情況嘅噃。咁假設如果係嘛，即係如果要放工放學，咁你咪嗰啲巴士咪要繼續行走先可以接
18: 續，咁多人等巴士
19: 係啦。但系又未知道咁恐怖啊，要疏散。
18: 系啊，唔系你放工好紧张，真系要疏散嘅，即刻离开公司，好危险啊！
19: 佢哋唔系，佢哋咁讲。照我朋友讲过，黑雨系政府即系天文台劝住大家咧，就喺原地，
18: 系
19: 唔好喐住，
18: 唔好喐住。
19: 即系讲到好似吓好特别咁啊情况。咁即系话你喺写字楼。未翻工嘅可以唔使翻工住喺屋企等，
18: 但系翻咗工嘅就原地就唔走得住咁样。
19: 系啦，
18: 一下搞一下炒啦咁啊。
19: 咁啊，学校停即系即刻放学啦。咁啊，如果继续要翻学嗰啲，亦都暂时咧系唔需要翻。即系照个情况就系咁。咁其實喺紅雨底下已經出現噶啦。咁啊，講到話頭先講係黑雨啦。咁但系佢哋話黑雨又唔會維持好耐嘅，咁天文台亦都即刻打出一啲信息出嚟。佢話大概當其時咧，就大概係點幾鐘嘅。咁佢話到黑雨直至到三點，
18: 即兩個幾鐘喎。咁你咪坐咗喺個酒樓度兩個鐘咁滯？
19: 就咁樣。咁個朋友有個朋友就話唔緊要啦，照睇，即係因為啱啱我哋嗰個位置咧望出去咧。其实系睇到室外嘅，
18: 系啊系，
19: 又唔好大雨喎，
18: 系啊，
19: 咁我个朋友唔紧要啦，咁啊照开车，咁就走咗，咁啊出离开咗间餐馆，咁啊我嘅感觉其实喺市区里面啦，我喺九龙区啦，收尾又唔系真系咁大雨，咁但系
18: 但系就黑雨啦嗰阵时，系咪？
19: 仲系黑雨，咁但系收尾都除下，咁但系我真系冇点样俾嗰个话倾盆大雨嘅影响，即系其实系冇。我喺我个九龙，收尾我喺尖沙咀一带，又唔系真系倾盆大雨嗰个感觉，系有雨。咁但系翻到嚟睇新闻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地方真系有影响到。咁而到黄昏时间咧，又再次出现咧。呢、這個黑雨嘅天文台黑雨嘅警告，咁即係話今日咧第一次黑雨就係本年度嘅第二次出現黑雨，但係同日又出現第三次黑雨，就係、是、今日我喺香港嘅情況。咁而家我睇到即係新聞又轉翻黃雨警告，咁呢一個嘅黑雨警告就即係話香港有好大雨啦。咁而影響嘅咧。 就是新界北部，咁啊即系再睇下新闻里面咧，有好多地方系水浸嘅，即系新界北部。
18: 系啊，新界成日都有呢啲，系啊，
19: 系喎，咁佢嗰啲元朗嗰啲咩元朗啊、屯門啊，嗰粉嶺啊，好似連粉嶺都有嗰一忽咧，就比較有影響，甚至佢都有嗰、那個天文台都話，因為黑雨雨勢大，甚至乎有機會有山泥傾瀉，咁佢就即係話呢一個係講出嚟啫，因為佢照個降雨量嚟定啊，咁就有機會會有啲山泥。即是会松的地方。咁、但是其实呢几年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呢都睇到啲路政处啊嗰啲喺嗰啲溶字会因为大雨而出现问题嘅斜坡呢即嗰啲你知香港好多山、山㗎嘛。都已经根本就加咗护土墙啊有啲疏水位置嘅。即已经有啲咁嘅设施喺度。咁就尽量减低因为大雨而影响。咁但係有时我哋都睇到香港嘅新闻啊雨势太大嘅时候都会有啲冧树啊咁就由于疏松啊冧树。咁但係今日好特别喎施克力。我睇到呢呢、這个天文台喺下午嘅时间即黑雨落咗之后啦佢话有可能啦喺香港会出现冰雹喎。
18: 啲人话系会咩㗎嘛一有黑红雨就会有冰雹出现㗎嘛你有冇见到先你有冇见到落雹先？
19: 冇，冇，系冇。
18: 佢成日都话会警告会落雹咁样嘅，好似
19: 系啦，系。咁啊，都系嘅。咁因为你个天气变化，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当突然间个天气变化，冷热交流咁诸如此类嘅气象，令至到有机会有冰雹。咁我哋喺多伦多居住，其实都好多时都会有。見到同埋真係親眼見到嚇、就真係冰雹噶嘛。不過好彩我哋多倫多個冰雹又唔係話真係，譬如你以前喺美國，你都應該
18: 嗰啲好犀利
19: 噶。
18: 係啊，我喺讀中部讀書嗰時候，嗰啲係我啱啱去到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嗰啲車全部咧，點解啲車全部凹曬咁樣嘅，步步都凹曬喎。點解會咁得意嘅？哦，原來跟住我先知，因為我之前最開頭喺西岸嗰度讀書噶嘛，喺西雅圖嗰度，跟住去到中部嘅時候，原來呢啲叫做冰雹。啊咩叫跟住呢啲叫做龙卷风哦咁样嘅真係所有车呢係揼到全部凹晒咁样好夸张
19: 係囉
18: 係㗎咁所以
19: 但并喂我又想问下你并唔係代表咗啲汽车维修公司呢就好多生意会唔会呢
18: 因为我哋嗰个学生城镇同步大部分都係穷鬼、所以唔维修全部都有佢㗎啦係呀全部都揼到凹晒係呀
19: 因为如果你讲话成日都会出现嘅时候，整嚟都无谓啦。如果打烂个车头玻璃，影响你揸车啫。lift 咗咪由得佢咯。我唔知，我唔知当时啲人个喺你哋多冰雹嘅时候，嗰啲人嘅心态会唔会系咁咯？
18: 系啊，唔整噶，全部都凹晒噶。系啊，冇一部系靓车嚟，全部系啊，全部凹晒。咁啊，但都咩嘅？你讲翻你香港嗰度啦，咁就话红雨就唔使翻学啦，会即刻放学啦，系咪？跟住又一放學嘅時候，係啊，又黑雨啦。咁譬如翻工嘅朋友，咁嚟跟住又冇咗，跟住佢又咁咪想翻工咁樣嘅咧？定係還是喺選度放咗工啊？即刻就翻屋企咯，唔理咯，聽日再嚟過啦咁樣。
19: 咁我估計即係各間公司都一定會有一個指引嘅。嗱、你譬如咁啦嚇，假設我即係喺香港打工嚇，咁、如果佢三點鐘有黑雨。咁但係黑雨唔會黑成真係咁黑仔咩、全日嘅。咁我譬如我三點當我返十個鐘頭咁我即係停三個鐘頭之後咪落咗個黑雨咁我咪返工囉。
18: 都係咁
19: 即係我估計應該啲公司嘅指引都係咁啦。
18: 係都要返工咁樣。
19: 冇。
18: 係呀。
19: 咁計啦冇理由人哋個黑雨完咗之後。
18: 係。
19: 你唔翻工，
18: 为求安全情况，我都系老细，我都系呢个点啊？系我都就系咁样谂嘅，系诶、
19: 喂，个指引系咁噶嘛？冇黑雨
18: 就要翻工，
19: 黑雨落咗之后，你咪翻工咯。
18: 系
19: 嗱，好似今日出现咗两次啊黑雨，咁你黑雨停咗，你咪翻工咯。咁啊，翻咗工之后，可能四个钟头之后，即大概啦。以今日嘅情况，又嚟一次黑雨，冇添啊，三个几系啦，四个钟头。咁你已经喺公司啦嘛，咁你咪又继续喺公司工作咯。
18: OK，
19: 系嘛？
18: 就是咁样决定啦。
19: 应该
18: 就
19: 系
18: 咁。
19: 不过又咁，
18: 系
19: 一个我又唔知道，即系呢个都要即系八卦问一下先。
18: 系
19: 假设我放工前，一个钟啊半啊就容计容易啲，一个钟。咁啊，黑雨，
18: 黑雨。
19: 咁我本来一个钟头放工，咁但系个黑雨
18: 唔俾走嘛，佢话唔俾走噶，唔俾走噶，
19: 唔系唔俾佢劝你留喺原地。
18: 系，
19: 咁我咪留喺公司多一个钟头或者两个钟头，个黑雨先停。嗰两个钟头有冇 O T 咧？真系呢样嘢。
18: 跟住，梗系冇啦，系咪？
19: 通常啦，
18: 系
19: 啊，老细，
18: 我已经有呢个老细嘅，真系咁样。梗系冇啦，边度有噶？系咪啊？我可以放工噶嘛？你自己留低嘅啫嘛，你自己拣嘅，纯粹个人意见啦。
19: 哦，唔系、啊，系话明唔好喐嘅，
18: 系话明唔好喐。
19: 咁调翻转，我先嚟。咁我咪一个钟头后仍然黑雨，咁我咪放低晒手头上嘅工作咯。如果你冇 O T，
18: 系啊，我都系咁
19: 停喺公司啫嘛。
18: 系，即刻放低晒。
19: 咁系咪？
18: 我认同噶。
19: 我放工，
18: 系啊。嗯，
19: 同老细讲话我放工啦嘛，不过唔黑雨我唔走得啫嘛，咁我咪坐翻喺公司咯。
18: 系，
19: 你横掂都冇 O T， 咁你冇 O T， 我冇理由做嘢噶，系咪啊？
18: 用晒公司资
19: 源，系咪应该咁啊？
18: 应该系咁样，系咪？
19: 咁啊，好简单，好简单，唔系喺咁咧，我谂你升职嘅机会
18: 系非常渺茫嘅，冇错。
19: 加人工
18: 非常坎坷添啊，我人工
19: 加渺茫，
18: 系啊，系我哋呢啲吞扑王啊，所以就系咁样，所以记住都系喺黑雨嘅时间努力工作。咁你嘅呢个前途一片光明，系咪？
19: 直情同老细讲，同老细讲，老细唔紧要，系既然黑雨，我继续喺度工作。诶，有啲咩听日本来做嘅，我而家做埋先。
18: 系，
19: 做到佢黑雨落咗，我先走。老细放心。咁哇，咁就搏好感啊。
18: 系啊，咁你就加分啊嘛。
19: 话俾老细听，系梗系加分啦。做人应该系咁噶嘛。
18: 落黑雨我都翻工，老细。今次仲唔系我升职咁样？好啦，纯粹讲笑话啦。好啦，咁我哋呢个时间可以去加维一两句。
11: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
20: 三思再三思，吓、筹其谋而后动。
21: 今个礼拜日就系父亲节，除咗同爸爸食饭庆祝、讲声多谢之外，大家有冇留意过爸爸平时承受紧几多压力？唔出声唔代表冇事，长期压力、情绪绷紧，原来同心脏健康好有关系。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同我哋从另一角度了解男士心理健康。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2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23: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0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24: 揾工整打 ticket， 同 landlord 或者室友纠纷嘈到拆天，你啲事以前要揾2-3个律师搞，而家安盛帮你一次过搞掂，法律文件齐全，手续清晰，一站式解决，悭时间少麻烦，安心又稳阵。24小时咨询热线647-222-2238，安盛大律师事务所，专业透明，沟通畅顺，法律问题唔再周围揾。 24小时咨询热线，安盛大律师事务所6472222238。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2: 人工智能、雲端科技、数据流量，
3: 哇！咁即系点啊？杀到嚟咯，又唔明点招架？
4: 咁你就要同高科技打个招呼啦。
3: Hi Tech，
18: 好，香港黑月呢度就行雷闪电啦，好彩就冇停电啫。今日咧 ，Hi Tech 为你介绍一个啦，好苗条嘅家居后备电，睇你觉得又入行冇晒啦吓。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5: 仲未諗掂份父親節禮物，各探幫到你，全店優惠火熱進行中，精選 Strixon 高爾夫球買一送一，幫爸爸升級型格造型，精選服飾買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探禮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選購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頂級品牌嘅裝備。今個父親節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爾夫禮物俾佢，快啲到門市或上 GolfTan.com 選購啦，有條件限制，父親節禮物首選 GolfTan。
26: Richmond Hill 五谷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9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等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嘅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嚟嘅支持同陪伴，为咗更好咁服务大家，由6月1号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7天营业。列治文生五谷鱼粉10593 Young Street， 电话9055081616。
2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27: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外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乱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外大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人工智能、 云端科技，数据流量。
3: 哇，咁即系点啊？杀到你咯，又唔明点招架？
4: 咁你就同高科技打个招呼啦。
18: Hi Tech。好，今日介绍呢一个咧叫后备电，咁我哋成日都会讲噶啦，喺屋企叫 backup generator 啦，通常大大部咁样，我摆喺车房度。咁呢一个咧，咁个 size 咧大概一个背囊咁高度啦，咁啊宽度嘅话咧，佢有两饼咁样嘅，大饼嗰啲就两二千个 kilowatt。細餅嗰時1000kW，我諗三寸闊度啦嚇，咁一嚿咁嘅嘢，咁非常之容易安裝嘅，只要咧你就將呢一個後備電咧就插落你平時屋企嗰個歐力嗰度啦，跟住咧你需要供電嘅電器，例如乜嘢咧？例如係雪櫃啦，或者你嘅 WiFi 啊、電視啊，甚至電腦，咁咧你就將嗰個啲插头咧就插入去，但系咧每一个后备电咧，好似我睇个样咧，系得两个位嘅啫，即系话咧你
19: 有问题
18: 系啦，我都知道你个问题，
19: 有问题，
18: 冇错。
19: 因为点解咧？我如果真系要停电，咁同埋间屋，如果唔好话大啊，中型屋都咁，你要拉嚟拉去啲电线，咪好麻烦。加上只得两个，咁当然你话两个啊，插个拖板又得唔得咧？可能会得嘅。咁但系越多电器，佢就咪越耗电量，佢就唔会一定好似你所讲嗰个钟数系嘛？
18: 系啦，所以解答你嘅问题嘅话咧，教哥。就是要买多几个嘅，冇错，你唔可以用一个，系啊，系你要买多几个，持翻一个，吓得一个，系啊，要买多几个，
19: 好似好有用，
18: 系，
19: 但系价钱又唔系真系太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省警殉职警员巴里 Baron Bailey 今日出殡，丧礼在大约半个钟头前开始，在 Mississaug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enter 举行，有大批警队、军方成员和多名政要出席。29岁的巴里上星期二在北部雷湾以东大约520公里一个镇，在同同袍试图拘捕一名从医院逃走男子期间被车撞死，警方起诉一名18岁男子一级谋杀等多项罪名。多伦多警方证实，涉及三月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枪击案而被通缉的19岁男子贾比 Sarah Jubby 昨日在多伦多皮逊国际机场被拘捕，被控袭击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物业、偷车以及同枪械等有关的罪名。同案另一名疑犯斯图尔特 Shelton Tracy Stewart 日前已经被拘捕。案发在3月10号清晨大约5点半，警方指两名疑犯从一架在事发之前没几耐偷走，开到去和停低了在美国领事馆正门前的白色本田 CRV 落车，向领事馆连开多枪之后上车逃去。领事馆的玻璃和大门有损毁，领事馆内当时有人，没人受伤。而有保安录影片段就显示疑犯在开枪的时候用手机拍摄过程。至于警方及后就在士加堡发现案中的 CRV。而去到上星期四 ,6 月11号清晨，警方在北约克 Black Creek Drive 和 Trafalgar Drive 交界地区執行五项搜查令。参与行动的多伦多警队紧急应变部队43岁警员皮利佐托 Mark Penisotto 在单位内一名疑犯和警方搏火期间中枪殉职。警方在行动中拘捕涉及领事馆枪击案的斯图尔特和涉嫌杀害皮利佐托的19岁男子贝内特 Nicholas Bennett， 至于贾比就仍然在逃，直至寻日落网。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一宗造成四人受伤、公车服务受影响的交通意外。紧急服务人员是在今日凌晨一点前接报，在 Finch Avenue West 与 Eastington Avenue 以东的路段上有一架车失事。救护员望四人送院时伤势严重而无生命危险。最新消息说，伤者分别是一名15岁少女、一名72岁女长者、一名54岁女子和一名57岁男子。警方说男司机只是持有 G1 驾驶执照，受到的限制包括了不可以在午夜至清晨5点期间开车。而多伦多公车局就在这宗交通意外发生之后公布，由于警方进行调查，6号线Finch West 轻铁线往来 Albion Station 和 Duncan Wood Station 的服务暂停，预计要到下午才恢复提供。俄罗斯传媒引述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公布消息，指出自当地今日凌晨零时开始，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经击落了大约20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而莫斯科一间购物中心和一间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防空系统仍在运作之中去应对持续来袭的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在社交媒体说，乌方在一个礼拜之内对莫斯科的炼油厂实施了两次的打击，是对俄罗斯袭击乌方城市和社区的回应。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根据2021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安省的

0: 原住民人口上升一成，第一民族的人口上升超过8%，有超过250,000人。媒体族的人口上升超过11%，而家有130,000人口。因纽特族在安省的人口上升超过11%，有超过4000人。每年6月21日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个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更了解这片土地。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1: 嗨，多伦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了，8月30日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2: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在8月30日在 Mark Gilmore 金穗伦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在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如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日一起相约在金穗伦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3: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老婆，最近我一条腰和膝头都经常痛啊。
5: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4: 不如我哋一起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3: 八子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6: 6月20日星期六，我何志煌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2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日嚟到 Mark Fillmore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 Gary Kelvin 嘅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煌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7: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00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00。Wood by Major My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100。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拣心水笋盘啦，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130周六直播。
8: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9: 作为爸爸，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不用大富大贵的，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陪伴，爸爸强大的全员就是因为有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
12: 踢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胡以欣。

星期四六月十八号开始今日嘅音乐帮，早上时间11:11。今日听咩歌呢？今日同你推介一位国内嘅创作女歌手，佢已经出道十年噶啦，而家开紧佢嘅巡回演唱会咧，庆祝佢出道十年啦，喺国内巡回。巡回到去香港喺八月份咧，将会喺红馆开 show 啦。点知一开卖嘅时候咧，瞬间闪电地卖晒第一场，而家加开第二场嘅，相信都好快卖晒噶啦。佢个名字你可能未听过，佢个名字叫做陈粒。姓陈嗰陈啦，一粒过粒。佢喺国内嘅音乐平台嗰度播放率咧系超过咗50亿，即系话意思咧系同阿王菲啊、孙燕姿啊、莫文蔚等等嘅天后一样嘅播放率，相当之高。佢出道十年里面出咗9张嘅专辑，创作超过170首歌。2025年嘅7月份开始喺北京启程嘅佢呢个叫做一粒10周年巡回演唱会，喺国内非常之卖座，去咗16个城市演唱噶啦。咁啊，终于喺今年去到香港演唱。开头谂住咦，香港嘅朋友对佢熟唔熟悉呢？原来都好熟悉，同埋好热烈咁样去等待佢嘅出现。佢嘅音乐好难去简单去分类嘅，因为呢有啲民谣风格里面啦，亦都有流行嘅元素，又有电子音乐嘅元素，係穿梭于不同嘅风格之间。咁所以鍾意听佢嘅歌嘅朋友就鍾意佢呢种叫做陈粒味嘅歌。佢嘅 hit 歌包括有奇妙能力歌啦、易燃易爆炸、小半、空空、世界正宗、果实等等。而我觉得佢歌声同埋音乐嘅特色就係呢，可以令到你好似抽离咗去离开咗呢个世界一样。同你介绍呢首《走马》。

佢个名叫做陈粒，歌名叫做走马。与此同时咧，中年好声音社如火如荼。我哋多伦多出线嘅歌手郑嘉盛咧，气势非凡。佢凭住呢一首歌得到95分嘅高分。我哋继续为佢打气，嘉盛努力啊！

0: 郑家声翻腾，我哋继续为佢打气，集气加油。转头翻嚟，有故事的人送俾你。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3: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4: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嘴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5: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6: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7: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7: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Riderwood Mall 116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富盈爸爸都喜欢吃避风塘龙虾，次富盈就 Nike 姜葱鱼头煲，幽默盈老豆梗系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哋一定是药材鸡煲的勇等，连我个厨神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是咩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同老豆宵夜啊！
1: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9: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浪、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 故事看人生，
10: 故事看人生，
1: 有故事的人。
11: 1608年嘅某一日，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喺宫中无聊，忽发奇想，有一段时间都冇去到皇家法院嗰度亲自审理案件，于是佢决定去嗰度审一审案，解一解闷，顺便体察一下民情。国王去到法院，遇到普通诉讼法院首席大法官柯克爵士。他竟然不给国王审案，国王有点生气就说，这个国家都是我管理的，区区一单案件为什么我没权审啊？这个什么道理来的？大法官就说，殿下当然是国家的最高首脑，内政大事、外交方向都是由你处理的，但是殿下如果要亲审这些案件的话就万万不可了。国王就说，国王都不能够审案，这一样东西真的挺神奇的，以我所知我们的法律是以理性为依归，你不给我审案显然就是你觉得我蠢，还有不及你这么有理性。大法官就说，没错，上帝的确赋予殿下极其丰富的知识和无与伦比的天赋，但是殿下对于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法官要处理的案件喐啲下都牵涉臣民的生命、继承还有他们的财产，只有自然理性是不能够处理好这些案件的。我们更加需要人工的理性，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他的认识之前呢，需要长期学习和实践的。这次冲突是英国法律专业化历史上面一个里程碑，从此之后英国的司法就成为了一项独一无二的专业，不单止是英国，当今西方各国的社会从事法律都要受过正规的训练和考取专业资格才可以做到的。 一个英明的皇帝和一个暴君的分别，就是看他们怎样处理事件。如果你是这个国王的话，你会处罚这个大法官，还是称赞这个大法官呢？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nison 嘅 Den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 场地赞助 Dennison Center，
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3: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4: 唉，肚饿肚痛好难顶，
0: 食保济丸啦。
4: 晕车浪想呕啊，
0: 食保济丸啦。
4: 食滞咗作闷，肚好唔舒服，
0: 食保济丸啦。
4: 保济丸真係有帮助喎，买多盒睇门口先。
0: 使乜讲，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饿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应明加拿大 N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416-532-3967，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潮列车即将开出，
6: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7: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找来解码专家和大家找出真相啊。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多警方证实，涉及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枪击案而被通缉的19岁男子已经落网。安省省警殉职警员巴里的丧礼目前在密沙沙加市进行。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间谍案，袁崇标和韦志良分别被判监8年同10年。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间新闻中心。
10: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寻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d 二手车买卖赞助。
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我一定有货俾你买 ，call 我416-668-8888。
3: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日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日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日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4: 喂，爹哋啊，我订咗再同你饮啊！
5: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4: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5: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嘅麦卡云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4: 三大优惠 like，
6: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4: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零字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6: 大减三厘，
4: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6: 咁第三优惠咧？
4: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6: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4: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零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7: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8: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族。
9: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10: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9: 当然啦。
10: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9: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今个星期就是父亲节了，趁着父亲节我们本地歌手张家乐亦都推出了一首父亲节的新歌，歌名叫做《你给我的世界》。在今个星期父亲节的正日方面，他的官方 MV 会首播啦，同时间也在各大的音乐平台上架的。当然我们电台多谢他的支持，给了一个特别的首播版给我们。他希望透过这首歌向自己的爸爸表达最后的感谢啦，同时也献给每一位曾经被爸爸守护过的人的。整首歌的内容很个人化，很贴地，是好像一个仔写一封信给他爸爸。他发觉呢，原来他爸爸离开了之后，他才发现原来有很多说话是未来得及去跟他说的，所以想透过这首歌跟他爸爸表达那份的谢意，表达那份的挂念。希望透过音乐，希望将爸爸的爱化成旋律。从没有着地随命途在走，想争取的你已双手

呼吸给冷气，我会好好过。本地歌手张家乐的新歌，歌名叫做《你给我的世界》。另外一首是父亲节而推出的新歌，尹光方力申，歌名叫做《老豆》，父子兵对唱版。

0: 尹光同埋方力申一个相当新鲜嘅组合，唱出咗呢一首咧，好啱父亲节听嘅歌。歌名呢首新歌歌名咧叫做《老豆》。
1: 今个礼拜日就系父亲节，除咗同爸爸食饭庆祝、讲声多谢之外，大家有冇留意过爸爸平时承受紧几多压力？唔出声唔代表冇事，长期压力、情绪绷紧，原来同心脏健康好有关系。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同我哋从另一角度了解男士心理健康。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3: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2: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獎無數，名發展商 Treasure Hill 每個興建項目都帶俾你無限驚喜。位於 Leslie Street 與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區 Avella 雙車房傳統鎮屋，售價僅由79,900起，仲有開幕超值優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錯過咗，本週末記得嚟239號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參觀。李婷、張志文、高志威輪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適生活，高品質建築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阿爸饮茶食饭梗去龙庭食府，阿爸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度度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蒸鱼干、XO 酱炒龙肚，加下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孝顺阿爸。
3: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2: 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袍烧卖王1.99，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tio 欢迎团体婚宴，90560482188。
5: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6: 六月属于爸爸嘅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book 个酒庄导赏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市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现时主要大致多云，气温20度嘅。今日下昼嘅稍后时间嘅天气预测方面咧，都系多云为主啦。去到黄昏嘅时候，可能会有啲阳光，不过同时间下昼有40%机会，黄昏有30%机会落雨嘅。不过落嘅数量咧，即系落嘅雨量都唔系咁多，大概系1毫米，下昼1毫米，黄昏啦。不过呢一阵间嘅时候咧，可能会有雷暴嘅出现。今晚最低气温13度，大致天清。听日嘅天气睇睇先吓，听朝同下昼都有机会落雷雨，不过都系间中多云，间唔中有阳光，系啦，行下雷咁样啦，可能会。听日下昼最高气温22度嘅。

刘德华歌名叫做热血男儿，冇错，每一位爸爸咧都系热血男儿嚟嘅，可能因为要凑大我哋嘅关系啦，就变咗冇咁热血，所以今个星期日同呢一位热血男儿庆祝一下啦。我哋叫遗传咯，我哋都遗传咗我哋爹哋嘅某部分，带俾你 Side 嘅爹哋结束今日节目。

0: 踢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安省省警殉职警员巴利嘅丧礼目前喺密西沙加举行。多伦多警方证实，涉及三月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枪击案被通缉疑犯已经被捕。美国同伊朗网上遥距谅解备忘录已经正式生效。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省警殉职警员巴里 Terran Bailey 今日出殡，丧礼目前在密西沙加举行，省督迪蒙和省长杜格福特有上台致悼词。详情由陈正仪报道。
3: 安省省警殉职警员巴里 Terran Bailey 丧。

0: 赞扬巴利生前凡事以他人为先，并且向受罪案所困的人伸出援手，是真正的英雄。他的家人之后亦都会支持。生于印度旁遮普邦的巴利，生前住在宾顿市，加入安省省警两年半。他原本驻守德弗林分局，但为累积专业经验而主动申请调往北部 Hurst 执勤。他被形容为团队中不可或缺的成员，亦都被赞扬其工作态度极佳。省警发言人斯密特之前亦都表示，巴利一生热爱警务工作，殉职时正履行其儿时已经立下的志向。29岁的巴里上星期二在北部雷湾以东约520公里的 Hurst 与同袍试图拘捕一名从医院逃走的男子时，被男子驾驶的汽车撞死。警方起诉18岁涉案男子一级谋杀、袭警、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以及逃避警方拘捕等罪名。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多伦多警方今日证实，涉及3月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枪击案而被通缉的19岁男子贾比 Sarah Jabby， 昨日在多伦多皮逊国际机场被拘捕，被控袭击受国际保护人员物业、偷车以及系同枪械有关等罪名。同案另一名疑犯斯图尔特 Sheldon Tracy Stewart 日前已经被拘捕。案发在3月10号清晨大约5点半，警方指出两名疑犯从在案发前没多久偷回来，开到去 University Avenue 美国领事馆正门前的白色本田 CRV 落车，向领事馆连开拖窗之后上车逃去。领事馆的玻璃和大门有损毁，里面的人没有受伤。而有保安录影片段显示，疑犯在开枪的时候用手机拍摄过程。至于警方及后就在士加堡发现案中的 CRV。到上星期四6月11号清晨，警方在北约克 Black Creek Drive 和 Trafalgar Drive 交界地区执行5项搜查令。参与行动的多伦多警队紧急应变部队43岁警员皮利佐托 Mark Penisotto 在单位内一名疑犯和警方搏火期间中枪殉职。而警方在行动中拘捕了涉及领事馆枪击案的斯图尔特以及涉嫌杀害警员的19岁男子贝内特 Nicholas Bennett。 至于贾比就仍然在逃，直至寻日落网。警察总长丹乔前日证实，美国领事馆枪击案是同大多伦多地区多宗枪击案有关，而同另外发生的多宗案件手法亦都雷同。犯罪分子透过今日短信应用程式去请年轻人去犯案，而受聘的人要拍摄犯案过程才可以得到报酬。贝内特涉嫌杀害警员而被控一级谋杀罪，而他亦都涉嫌同3月26号在伊图碧高一宗枪击案有关，预期面对更多罪名。另外，荷顿区警方在4月15号就着一宗在奥克维尔发生的枪击案拘捕18岁男子伯格 J. Berger。 这名男子在被扣查期间被多伦多警方指控他涉及3月26号在伊图碧高发生的枪击案而提出起诉。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一宗造成4人受伤、公车服务受影响的交通意外。紧急服务人员是在今日凌晨1点前接报，在 Finch Avenue West 与 Islington Avenue 以东的路段上有一架车失事。救护员说4人送院时伤势严重而没有生命危险，而及后有消息指伤者分别是一名15岁少女、一名72岁女长者、一名54岁女子和一名57岁男子。警方说男司机只是持有 G1 驾驶执照，受到的限制包括不可以在午夜至清晨5点期间开车。至于多伦多公车局在这宗交通意外发生之后公布，由于警方进行调查，6号线 Finch West 轻铁线往来 Albion Station 和 Duncan Wood Station 的服务暂停，预计要到下午才能够恢复提供，当局派出接驳巴士接载乘客。 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今日到温哥华，会喺当地中午12点，即系东岸时间下昼3点，联同卑斯省省长滚大伟公布新措施，喺卑斯省加快兴建房屋，降低成本，同埋改造地方基础建设。卡尼会喺当地时间下昼3点，即系东岸时间下昼6点，观看喺温哥华举行嘅世界杯加拿大对。

0: 贝卡塔尔的赛事。美国和伊朗网上遥距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生效，同意即时永久停止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定于星期五在瑞士举行，不过有消息指目前伊朗仍然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周浩辉报道。
1: 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文包括伊朗要确保商船60日之内免费和安全地在波斯湾至亚曼海之间通行，但是伊朗国营传媒表示伊朗革命卫队仍然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要继续预先和伊朗方面协调。国际航运信息平台表示已经有三艘邮轮和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今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三艘邮轮都是挂沙特国旗，载着600万桶原油，是近几个星期通过海峡规模最大的原油船队。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展示有佩泽希齐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图片。他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展现互相尊重，是一份历史性文件，又说伊朗在维护本身尊严和独立的同时坚定致力全球和平，推动地区发展和合作。美伊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一共有14点的内容，立即生效，内容包括美伊和盟友立即和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的战线军事行动，美伊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另外美国会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伊朗会尽力安排确保商船60日的期限之内免费安全地往返波斯湾和亚曼湾之间。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会在明日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特朗普早前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如果伊朗违反协议，美国会猛烈轰炸伊朗，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又形容伊朗人聪明，希望此举为中东带来和平稳定国际油价。而对于有意见批评美国不够强硬作出多项的让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不满，甚至用粗俗的言语反驳，指出股市已经是创出历史新高，油价暴跌，认为这些人不是妒忌就是坏人，又或者是愚蠢。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俄罗斯传媒引述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自当地星期四凌晨零时开始，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经击落大约200架攻击莫斯科的无人机，而莫斯科一间购物中心以及一间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处在今日较早前发声明，指莫斯科四个机场实施升降限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就在社交媒体说，乌方在一个礼拜之内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了两次的打击。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就着涉及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间谍案判刑，其中现年66岁被陪审团裁定协助境外情报机构罪名成立的袁崇标被判监8年。至于现年41岁被裁定协助境外情报机构以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成立的韦志林被判监10年。法庭线的报道说，法官斥责两人是冷酷的行动者，虽然拥有双重国籍但选择效忠中国政权，又形容他们蓄意而且有组织地去执行影子警务行动，监视罗冠聪等多名流亡港人，严重威胁英国主权。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天文台一日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香港电台记者邱慧欣报道。
3: 连场暴雨引发本港多处水浸，新界地区较受影响。大雨期间，上水有市民要涉水而行，水位一度去到大人小腿位置，有冇开遮都全身湿晒。天水围天池路形同泽国，有私家车被水围困死火，粉锦公路就有黄泥水涌出。文锦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积水，部分设施水浸，一度暂停旅客同货运清关服务，期间跨境旅客同车辆要用其他陆路口岸往返内地。天气恶劣，港铁部分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天文台一日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解释，当时因为珠江口西边的强雷雨区迅速发展，并向东移动，影响香港，强度有所增强，所以要发出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 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庄思玲指出，热带气旋和暴雨属于不同尺度的天气系统，因此更改预告需时亦不同。
4: 大家可能有疑问，为什么天文台可以在几个钟头前预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更改，但是暴雨警告信号就通常只能够提前几十分钟左右呢？其实热带气旋和暴雨是不同尺度的天气系统，热带气旋的生命周期可以长达数日，而范围达到几百公里，但暴雨就是一个比较小型的系统，由发展去到消散可能不够一两个钟头，而它的影响范围可能只有十至几十公里。新界普遍的地区受到大雨的影响，而相反港岛的雨势就比较弱了，所以提前几个钟头甚至一日预测哪个位置和时间受到暴雨影响，仍然是现今气象界的一大挑战。无论如何，天文台都会在可行的情况之下尽早提醒市民，亦都会提早预警水浸等高风险的影响。
3: 天文台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延，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香港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提及过去所用的贫穷线指标只是捕捉住户当时现金收入，未完全考虑持有资产和负债情况，令贫穷人口被高估，亦都不能够全面涵盖政府提供的重大非现金福利。政府消息人士说，不再定义何谓贫穷，而是关注有需要的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需求。他们有时不单只是需要现金援助，亦有心理及社交等需要，而以往所用的贫穷线未能够反映有关情况。香港将军澳医院一名患结肠癌的85岁女病人，今年2月进行患结肠造口手术缓解肠阻塞，原定造口位置在患结肠，其后被发现造口在胃部。病人在3月离世，院方公布事件根源分析报告。根据分析委员会调查事件成因之后，认为外科医生在分辨腹部器官结构时出现确认偏误，在手术中错误将胃部当作环结肠处理，并且连接造口，手术中亦未有采取进一步措施核实。而病人在转院前两日，医护人员未有察觉造口输出量已有上升趋势，按原定计划将病人转往接受康复治疗。负责康复治疗的医护人员对于刚完成造口手术的病人缺乏相关照顾经验，外科和康复治疗团队之间沟通不足，未有适时监察和确认病人造口输出量的异常情况，以致未有重新评估和及早介入。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精英理财智慧
7: RSP Meltdown 是一个精明方案，将你毕生储起的一大笔 RSP 分解在不同时间提取不同金额，在下次报税后由政府手中拿回预缴税，面对早点提取可以悭多点，迟点提取又可以将回报率提高的两难，找出双赢方案，唯有收听精英理财的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下午2:30，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8: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9: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8: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9: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嘉丽唱，你
8: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2: 财经简报，
0: 法兰德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999点，跌12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644点，升151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352点，升33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924点，跌38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71,053点，升1,151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安省是加拿大原住民人口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全国约有 23% 的原住民居住于安省。安省拥有133个已登记的第一民族社区，以及大量居住于保留地以外的媒体和因纽特人口。而刚才提及的那133个第一民族社区分布于全省各地，代表至少7个主要的文化和语言群体。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3: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5: 喂，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6: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5: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啊断啊，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6: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云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7: 春夏好季节，跟天宝旅游一齐游加东魁北克省同海洋三省，独家送酒店早餐噶，保证入住翠湖山庄同夏洛雅菲王五星级酒店，享受户外 Jacuzzi 专享 PEI 海鲜大餐，特别行程出海睇鲸鱼，参观原住民文化村，满地可圣母殿 Aura 灯光 show， 行程轻松唔赶路，限时优惠，买二送一，买二送二。多个出发日期，早鸟报名仲有免费 upgrade， 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
8: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0,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9: 4号林怡晨，
10: 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9: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 作为爸爸，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不用大富大贵的，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陪伴，爸爸强大的全员就是因为有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 Stephy 邓丽欣。

0: 胡燕欣、
1: 邓佩欣，
2: 100分生活圈。
3: 12:2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0: 我是胡燕欣。
3: 哎、
0: hey, ，油价我今朝咧，我今朝又系经过嗰阵时见到咧，155.9，
3: 唔错啊，
0: 系啦。
3: 我琴晚翻屋企就好似148
0: 啊！我见到149啊，琴晚
3: 终于见到
0: 了，真系啊，开心到爆炸！
3: 咁但系今日午夜过后就升翻少少，轻轻一仙
0: 一仙啦
3: ，OK 啦，接受得到嘅，系啊系啊，因为咧今日晏昼咧可能我都会落下 downtown 咁，所以我自己都会计划一下啊，到底点揸好呢？咁样揸到边？
0: 你落 downtown 系有咩玩先？
3: 因为落 downtown 咧就系准备会睇一个opera 一个。歌劇咁樣啦，咁啊，所以咧就因為而家喺 downtown 除咗個世界盃之外，仲有一個叫 Luminato 嘅藝術節，係啦，咁喺湖濱地區咁樣啦，咁其實嗰個藝術節未開始之前，我哋都喺度諗緊，哇，咁多嘢喎，你有世界盃嗱，好彩我哋多倫多咧就係 so far 就呢近期就兩場啫現場賽事，
0: 嗯，
3: 因為嚟緊就加拿大就會對住卡塔爾仔 BC 嗰度踢噶嘛，咁所以咧我哋琴晚就經歷咗一場呢個嘅。巴拿馬對加納啊嘛，好似係係啦，
0: 我都已經好亂啦，
3: 太多賽事啦。但係聽聞，因為我冇睇到呢一場賽事啦，咁啊，但係只係睇戰果啫，好似係到最後尾先至加納入咗一球。咁而個場次即係個質素方面咧，我就唔好肯定啊。但係只碼見到，哇！喺完場前先一球，我真係辛苦呢一球。
0: 係咁，但係係嘅。我哋其實多倫多呢段時間真係多活動到爆炸啦，同埋喺 downtown 咧，好多朋友都好醒目啦。嗱，搭車落去嘅，我會
3: 搭車，唔係，我會揸車去到嗰啲 TTC 站有得泊車嘅地方，咁然之後就再搭公共交通工具落去咯。
0: 其實咁啊，仲好。
3: 其實應該是這樣的，因為實在呢哇啲唔知邊度有封路啊，跟住揾唔到泊車啊，咁就算俾你泊到車，我見即係如果平時
0: 好貴添咧停車場，
3: 係啊，即係無啦啦冇乜活動咁樣咧，即係例如呢、這、一個你話 Scotiabank Arena 咁樣，咁附近咧咪有啲露天停車場嘅，求求其其都收30蚊嘅喎嗰度，
0: 係啊，
3: 係啊，好貴啊！
0: 即係以往咧，我仲記得哎呀咩 event rate 啊20蚊，20蚊都覺得哎呀硬硬聲啊，哇！而家咧真係啊30蚊已經係好閒閒地㗎啦，
3: 係啊，基本冇乜事。冇事冇干先30蚊啫喎，我試過，因為有一次趕時間就係嗰陣時落去睇 Raptors， 咁就因為放工落去啊嘛，揸到啱啱好6點鐘啲落到去啦，咁啊喺隔就 exactly 隔離嗰個停車場。70蚊啊！嗰度拍咗
0: 哦，系啊！我試過有一次又係好似你咁啦。既然係咁，咁啱喎，因為咧佢又冇動個牌出嚟寫 event rate 啊，咁又冇成咁樣，跟住OK 啊，不如咁近，哎呀，轉入去啦，因為越遠少少咧都仲貴啊嘛。咁我就以為佢都係正常嗰個牌嘅價錢啦。點知咧，哎，好開心啦，自然咁啊，到走嗰陣時咧50蚊，但係都冇你個70咁貴，得50蚊啊，跟住幾辛苦啊個人，
3: 即係睇完場波開贏嗰場波就哎呀。
0: 仲貴嗰張波飛啊！當時
3: 哇，嗰張波飛你哋上次好似係咪落去睇都 level 300咁樣咁上緊啦？上次
0: 唔係啱啱嗰次，因為我今年淨係睇過一次嘅啫。嗰次係我哋買嗰個飛咧，係冇劃位飛
3: 哦，
0: 所以咧佢有一個 section 咧、就係俾你可以即總之係 first come first serve 嗰種。咁、但係我哋其實都算排得好前嘅。我哋嗰次仲我記得7點鐘嘅場次，我哋係12:幾落到去噶嘛。然之后跟住就都要排到去个桥嗰个位。咁跟住排到入去，我諗住都 OK 啦，前面都算係咁啦。點知入到去真係冇啦，一個罅位都冇啊！
3: 裝下前面啲人
0: 咁就全場企喺度啦。
3: 哇！咁你慳咗場，慳咗波飛就拍車。
0: 飛20蚊
3: ，OK 啦，20蚊係咯係咯，即係而家因為睇好似話 Blue Jays 咁樣啦，而家 level 500都貴咗好多啦，好似即係因為本身都係好似30零蚊嘅啫嘛，即係正常未打到入去 playoff 之前咁樣。
0: 以前係咯，不過而家咧，即係以前咧，就算你話係勁隊咧去對決都好啦，都30幾蚊都有，但係今年咧唔係咯，你30幾蚊係唔係買到嘅，不過可能嗰啲嘅隊伍係未必係咁勁咯。对住嗰啲可能
3: 啊，而家我哋对紧啲咩劲嘅队伍咧？即系我都唔
0: 啱啱就 Red Sox 咯，其实唔系话好劲啦，但系
3: OK 啦，
0: 系咯，
3: 系啊系啊，或者会唔会对我哋会唔会对 Yankees 咧？好似有对 Yankees，
0: 一定
3: 系啊系，我哋系国联啊嘛，系嘛，定系美联啊？国联。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有机会就啊，有机会啦。咁因为即系都唔系成日话可以买到呢个嘅正嘅平波飞咁样，都要夹住咁样啦。咁啊，
0: 今年都几难嘅。
3: 系咯，即系
0: 因为上年劲，就会令到今年咧嗰啲波飞就贵咯。
3: 所以有阵时都喺度期盼，系咪一种嘅暗地嘅，即系暗黑操作定咩咧？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有阵时期盼就话，其实我哋加拿大队咧，即系啱啱好就够噶啦，即系唔使去到顶级，因为我都好想现场。因为系啊，因为上次入完 playoff 之后，咁甚至啦，你话 Raptors 攞完冠军戒指之后，咁啲价钱又系升咗好多啦。咁、Maple Leaf 不嬲都贵开噶啦。
0: 咁系最贵系添，
3: 最贵系冰球。
0: 咁但系其实你又即系谂翻，其实 Blue Jays 嘅飞虽然你话有啲系贵，但你都仲可以 afford 到。
3: 系
0: 即系我觉得系 affordable 系非常之好噶啦。咁同埋咧，我之前咧有个朋友叫我哋，不如你帮我买飞啊！我唔系好知点去买，佢想带咗细路仔去睇。咁一家大细，咁我哋就帮佢睇，咁佢就后屘又帮佢买一场咧，即系话其实我唔使咧买一啲咧，因为强队啊嗰啲好出名嗰啲队噶，总之如果咧个机会率赢嘅机会率高啲咧，我就宁愿咧细路仔开心啊咁、
3: 嗯。
0: 其实有人系有咁嘅心态咧，咁就宁愿买场，可能其实真系平啲，跟住嗰场仲真系赢咗啊 ，Blue Jays 又有礼物仔攞，
3: 正
0: 嗰、啊、日系Angry Bird 啊，咁细路仔咪开心啊啲嗰件衫。咁样咯、
3: 啊，哦，系啊，仲可以早啲入场添，咁睇佢哋有少少训练时间啊嘛。
0: 系啊，同埋嗰日咧，佢仲要系唔系好似我哋咁咧咁早添啊？因为你知道如果攞嗰啲纪念品咧，因为得15,000，咁你一定系要早少少排队啦。佢嗰日系3:00-4:00先至去
3: 落到去，
0: 系啊，好似4:00-5:00先去到添啊。佢话佢都攞到
3: 喎。哇，咁咪好咯。
0: 即系嗰场咧，可能唔系咁受欢迎，我唔知道啊。
3: 嗯，
0: 啊、
3: 我上次就系睇Raptors 嘅星期日嗰啲场。咁嗰啲就平平地平啲啦，再加埋呢個 single offer 啦，即係單座位嗰啲啦。咁我記得當時好似對 Piston 啊，嗰陣時係即係 Piston 嗰一期咧，就係連輸幾廿場，嗰陣時嗰一期頹期啦。咁然之後係咯，就係睇到 Raptors 贏波咯。
0: 开心咯，
3: 开心咯，系啦，跟住好似去到第四节咧，佢哋唔知而家仲有冇呢个 offer， 唔知仲有冇咧？佢哋好似嗰阵时咧就话第四节如果罚球入到两球咁上紧咧，咁就可以去即系可以 claim 个 offer， 咁就去嗰间 pizza 店嗰度攞一块 pizza 咁样嘅，系、啦，咁仲要影相啊，咁佢仲隔篱佢仲问我啊点 claim 啊点？哦，你要 download 个 app 噶咁样，系啊，即系有啲现场嘅有啲唔同嘅 offer 正嘢咁样啦，介绍翻嗱，如果蓝鸟队嘅话，今日1:35就对住第三场呢次咧就系Boston Red Sox 嘅1:35开波啊！今日
0: 系咁啊，大家记住啦。
3: 好，OK，
0: 我哋都讲讲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保险专家 Anthony 啊。咁 Anthony 咧会同你讲下咧7月1日开始咧保单上边咧有啲嘅条款咧可能会更改，咁亦都系唔知对你好定唔好啊！一阵间听下。
1: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嘅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仲未諗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lf Town 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1: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爸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叹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1: Churc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0: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5: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0: 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6: 生日快乐，饮杯！
7: 今日真系开心啊！
1: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7: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8: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9: 胡艺欣、
1: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0: 我是 Anthony。
1: 12:35，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1: 我是胡艺欣，亦都有 Anthony 嘅，唔该晒你。
12: 喂，我是 Amy Michelle， 你哋好。
11: 哇，好 update 嘅资讯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噶啦。其实之前咧，你都不断地都提啊，少少提啊，少少咁，但系今日咧，真系不如详细少少，因为7月1号咧，其实好快噶咋，仲有大概2个礼拜到。咁不如同我哋 update 下啦，因为安省咧，如果喺我哋嘅保单里边， 真係有啲乜嘢可能大家跟住要留意一下，同你嘅經紀啊去傾下，究竟有冇需要咧去有啲咩改動啦？嗱，如果7月1號有嘢去轉面嘅時候，咁你如果將保單7月1號前去 renew 嘅，咁你而家就可以睇曬，咁就好啦。但如果之後嘅又可能另一個層次嘅咯噃。
12: 係，可能有啲人都唔知道究竟自己買咗啲乜嘢嘅個保險單裏面。咁你喺7月1号之前，即系而家讲紧，你而家买紧嘅安省嘅汽车保险里边，无论你买到三保又好，你买全保都好，呢、這、一个医疗赔偿咧都包咗喺里边嘅。咁问题就话包喺里边包啲乜嘢咧？有冇人知道咧？可能有啲人唔知道嘅。咁我或者讲讲几样大嘅项目，
11: 即仲保留一定要包喺个保单
12: 里面。系啦，冇错。或者而家喺呢个时间里边。你如果是在7月1号之前你已经续了期，或者未到你7月之后去续期的，那你的东西是不会变的，你买的东西完全一样，政府不会跟你加减，验收公司也不会跟你加减。那你现在有些什么呢？最主要一样东西呢，就说你那个受伤医疗赔偿，普通的受伤因为撞车意外最多赔65,000元。咁呢65,000元其实你可以望到呢好似好多咁样。但係如果係真係有受伤，有啲人曾经试过撞车意外要受伤要做物理治疗，65,000元其实好少㗎，即係唔係好多嘅。咁嗰啲严重灾难性嘅受伤呢可以赔到100,000元。呢、這个比较特别啲啦，因为好严重啦嗰啲。咁但係喺而家未改例之前呢，其实我哋是可以增加到由65,000到130,000，即是 double 双倍的。那这100万的灾难性的赔偿呢也都可以加多100万变成200万。那这个是比较上特别的，有很多人买到今天都不知道原来可以增加的。那这个就以今天来计了。好了，第二样东西呢就说个入息赔偿。入息赔偿就因为你撞车意外回不到工。咁你赔400元一个礼拜，咁呢400元一个礼拜咧系点计咧？系计你嘅净收入，即系除税后嘅净收入。如果系冇嘢做嘅，譬如退咗休嘅，就赔185元。咁但系呢400元咧，有啲人就话：喂，我人工比较高，我唔止400。咁喺而家咧，你系可以加到600啊、1,000元最多嘅。
11: 哦，你自己可以选，即系如果你自己可以选择，你自己人工高嘅，我就可以加佢啦。
12: 你可以加咗上去，不过个当然啦，你要加大嗰个保障嘅，你个保险费当然会唔同咗啦，会亦都会增加啦咁样。咁呢两样嘢，咁其余嗰啲嘢咧，大致上咧差唔多，基本上有啲人有赔，有啲冇嘅特别嘅项目嘅。咁好啦，呢、這个咧就如果你喺续期6月37日之前咧。一路 carry 到7月1号之后呢，你都是买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变。7月1号之后呢，我们不讲那个变的那个内容，最主要变了什么呢？在现在今天呢，所有撞车意外受伤的司机乘客所有人都包在里面，这些医疗赔偿，我只是讲的医疗赔偿，你都可以申请赔偿的。7月1号之后呢，新的法例呢只是容许投保的人，即是买保险的人，买保险的配偶和他要照顾的屋企里面的小朋友。
11: OK。
12: 这些人呢都是受保障范围。如果今天你可能会，我有时车朋友，个朋友没有保险，或者他尤其是而家深马咧，有好多过嚟旅游，佢根本冇加拿大冇保险嘅，冇医疗保险，冇汽车保险，乜都冇嘅。
11: 咁点啊？嗰啲冇得保障。
12: 嗰啲如果坐咗车有咩撞的话咧，佢就唔包喺呢个医疗赔偿里边啦。所以如果你哋有朋友咧喺外地过嚟咧，佢必须最好买埋医疗保险、旅游医疗保险。因为如果你冇买咧，你变咗呢啲唔包啦，啲全部都唔会包喺里边嘅。
9: 咦，通常租车嗰啲咧，咁佢嚟到都会话租车公司你买唔买保险啊？嗱，嗰啲保险就系净系包租车个车嘅部分，就唔包个人噶喎。
12: 系啦，所以咧变咗咧，我相信租车公司里边咧，可能有7月1号之后咧，佢哋会改变有啲 option 俾你附加落去，你买唔买呢样？买唔买呢样？买唔买呢样？ 咁如果你要买嘅，咁佢当然要加保费啦，佢每样同你计出嚟。咁因为七月一号就开始生效啦，其实每间验收公司而家嗰个计嘅保费咧都唔一样嘅。
11: 嗯，
12: 咁我而家苏花见到呢几个礼拜见到七月一号之后嗰啲保险单咧，所有我哋正话讲啲项目咧，佢都会 list 咗出嚟咧，每一个 item 系几多钱保费。
11: 哦，即系好细微都俾你知啦。
12: 系啦，好细微你会知道嘅。咁呢啲咧，如果你而家系买紧保险，又未到七月一号，你又未续期的话咧，你有权，我唔要呢样，我掹咗出嚟。
11: OK。
12: 好啦，你掹咗出嚟咧，我其实唔系好提议咧，你而家现有嘅保险单静观其变，睇一睇先。点解咧？你睇下嗰个内容究竟包咗你啲乜嘢先。第一，第二，我见到个保费咧。好多咧，可能系一蚊，甚至乎十几蚊嘅啫。
11: 哦，即系每一个
12: 一年
11: 细项，
12: 一年啊，一年嘅保费啊。
13: 系、
12: 哦。咁你话我悭保费一蚊，唔系悭好多嘅啫。咁但系你冇咗呢种咁嘅保障，究竟你系咪真系冇用咧？譬如话你话，哎，我而家系冇嘢做，我已经今年退咗休啦。
11: 嗯嗯。
12: 咁你个入息赔偿，你系有权减咗佢嘅，但系可能减咗一蚊两蚊保费。
13: 嗯。
12: 吓、啊，咁有啲公司可能会。十蚊留下咁样，调转头有啲新嘅项目，你可以加落去嗰啲医疗赔偿咧。我而家见到咧，就由几十蚊到几百蚊嘅附加嘅保费。咁呢样嘢究竟要定唔要咧？就见仁见智啦，就睇下每一个人需唔需要呢样嘢。譬如话嗰、那个撞咗车之后嗰啲医疗赔偿，我哋只系讲紧。附加由六万五去到十三万，
11: 嗯，
12: 一百万嘅严重灾害嘅受伤，加多一百万。喺我角度嚟讲咧，呢、這个系好紧要、好重要嘅。你而家见到出边撞车咧，嗰、那个伤亡嘅程度系好高，比以前，同埋撞亲车咧都见到比较多人受伤系好严重嘅。系，咁如果有啲人就话我揸车我好稳阵嘅。但是最惨就是人哋唔稳阵嗰撞你，咁、
11: 嗯、
12: 你呢个都系要喺个受伤赔偿里边嘅。
9: O K， 咁不如少少 recap 咧，就系讲紧啦。如果而家你个保险咧，就你嘅条款咧，应该包含咗头先阿 Anthony 所讲咧，收入赔偿啊，嗰啲叫做非就业人士赔偿啊，等等，有好多一系列嘅嘢啦，应该系包咗里边。咁但系七月一号之后，系咪所有嘅呢啲嘅保险都会即系、就是、突然间转咗就话，哦呢啲我哋而家唔自动包噶啦咁样？
12: 唔系。佢只不过咧系你仍然以前买落，你未喺七月一号之后续期，你本身未到期嘅，佢、仍然都包你。不过你有个选择权就话我可以唔要，咁、你可以掹咗佢出嚟。咁我正系就讲啦，你掹咗佢出嚟，你又唔系减得好多保费。咁你不如咧，
11: 而家唔好喐字啦，
12: 唔好喐字啦，系啦。
11: 你起码好似你讲啊，清楚自己个保单有咩先保
12: 究竟你要唔要嗰啲嘢先
13: ？OK，
12: 然后慢慢，因为而家系七月一号啱啱开始，业界或者系甚至乎投保人咧，都有好多问题出现嘅。
11: 嗯嗯。
12: 咁甚至乎可能之后会唔会，咦？突然间发觉有啲嘢可能会改动下咁样咧，咁样可能有机会。
11: 系。
12: 咁所以咧，静观。睇清楚自己先，咁除非你话七月一号续期嗰啲人，你真系要睇好清楚，究竟我要唔要呢啲嘢啦
11: ？OK， 嗱，不如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大家都要消化一阵，转头啊 ，Anthony 咧继续同我哋讲多少少关于呢啲方面嘅资讯啊。
12: 好，
14: 每年六月二十一号系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喺呢日我哋会庆祝第一民族恩纽特族以及梅低族嘅文化、语言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和传统，这个亦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有关原住文化的好机会。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13: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5: 特朗普再次当选，全球经济未明，通胀加息裁员，你准备好未？人工追唔上开支，税单一张接一张，债务压到唞唔到气。众和帮你处理税务、报税申请、债务重组、个人破产，睇清形势，揾出最佳出路。财务问题唔系世界末日，识得应对先可以翻身。众和债务服务中心咨询热线647-285-7969，帮你处理税务，搞掂债务，人生再起步。
16: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7: 移民带嚟新生活，亦遗下怀念与记忆，有啲味道，食一次少一次。满意粥粉面，愿意为你守护住呢一份坚持。港式虾子云吞面、水饺面、捞面，味道正宗地道。令你满意嘅，仲有劲爽滑猪润、手拉肠粉、老火靓粥游戏，更有网传世一金牌鲮鱼球。王府井商场二楼 R 1每碗满意港式云吞面，代表每份执着与思念。905-887-8812，期望见多你几年。
1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8: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 Dew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門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Downtown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19: 胡宜欣、
20: 鄧佩欣
19: 分生活圈，
10: 我是 Anthony。
9: 12:48，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1: 喂，胡宜欣，亦都 Anthony 嘅。咁我哋今日咧讲紧咧，7月1号开始咧，安省咧嗰啲嘅保费啊，尤其是汽车保险嗰方面咧，其实嗰有啲嘅 policy 啦，都会有啲嘅更改吓，加与减你自己决定。咁啊，感觉上咧听落咧好似，咦，为咗大众着想、啊，你嘅保单可能咧，你有啲嘢扣咗出嚟嘅话，你系咪减到保费咧？但系个保障就低好多，你自己一定要考虑清楚。咁但系譬如头先你提咗啲嘢噶啦，咁譬如如果去到咧，譬如你真系交通意外出现咗，有伤亡啊，系嘛？有人受伤，又或者个嗰啲物品啊，又会有损失嘅。咁喺呢啲嘅情况嘅保障上边咧，点样咧？有冇改变？
12: 架车本身里边嘅财物咧，其实系归你个屋企里边嘅保险嘅。
11: Okay.
12: 咁譬如你眼镜啊，或者你里边有啲嘢损烂咗啊，都系属于你嘅财物。嗰啲就屋现所赔偿。
11: 所以就完全唔会改变啦。
12: 嗰啲冇改变嘅。咁唯一改變咧，就話有啲譬如你車同屋，點解有陣時要啲客人咧兩個保單擺埋一齊咧？如果因為喺個車意外，你要申請賠償，咁你又咁啱嘅車上面有你嘅財物，又損壞咗，咁你又要屋賠償， 有啲验收公司咧系可以俾你俾一个垫底费，
11: 嗯，
12: 就唔系车又俾垫底费，屋又俾垫底费，
11: 一个就得啦，
12: 就系一个就得啦，咁，
11: 嗯，
12: 所以咧就通常咧呢，這个就比较方便啲咁解，
11: 吓，
12: 同埋验收公司嘅赔偿嗰阵时咧，佢系一个人负责同你做两个唔同嘅赔偿咁咯。
11: OK， 咁而头先讲紧咧，如果有伤亡嘅时候，
12: 系
11: 嗰，那个有冇改变啊？
12: 伤亡嗰度咧就冇改变嘅，
11: 嗯，
12: 但系问题咧，你个伤亡嗰度咧，而家新嘅例里边咧，如果系配偶佢因为伤亡嘅，保险公司系赔25,000元，
11: 嗯，
12: 咁呢个系一个选择性嘅项目嚟嘅。选择性嘅项目嘅意思，你而家买紧，当然你有喺度，但系7月1日你买嘅保险单，或者你转咗公司。你就要重新再做个新嘅保险单咧，呢个系一个附加项目。
11: 嗯，
12: 咁呢个伤
11: 唔系强制性喺个保单嘅，已经
12: 系啦，
11: 改变咗。
12: 系啊，呢个哦，呢个系附加落去。
11: 嗯，
12: 咁另外咧，如果譬如话里边，我哋早一两个礼拜见到，好似一架车有成六七个人，
11: 系，
12: 咁你六七个人有好多系细路嚟
11: 嘅，
12: 细路嘅赔偿咧系10,000元。
11: 嗯，
12: 就算你买咗附加，你10,000元咁样。咁所以咧，呢啲全部系附加里边嘅。其实而家你买紧嘅保单里边咧，佢本身有，但系冇咁多，可能有几千蚊啊嘅赔偿啊、殓葬费啊咁样。咁你如果唔买呢啲咧，而家新嘅项目，尤其是7月1日打后，你要买新嘅保险公司，或者你系转保险公司，你以前买啲嘢，可能全部都系附加项目嚟噶啦。
11: 嗯。
12: 咁你就要好小心啦，要留意一下。你就唔好淨係比較嗰部費，咦？我而家慳咗好多喎，其實你冇咗好多嘢喺裏邊
9: 咁。咁喺啲額外附加嘅，咁自己剔剔剔，你要唔要啦？咁樣。另外我睇到咧，例如即係除咗係乘客之外啦，仲有啲行人啊、單車人士啊呢啲。咁以往咧都係喺呢個嘅收入賠償嘅保障裏邊嘅。咁但係7月1日之後又點樣咧？
12: 唔包喺裏邊。
9: 哦，
12: 完全包。所以我哋正係講緊咧，就話包嘅人係邊啲人咧？就個投保者。投保者的配偶同埋佢屋企里边佢负责照顾嘅小朋友呢啲人，咁，照顾小朋友咧，有啲人讲紧咧，佢读紧大学都系你照顾佢嘅，但系佢出嚟咧唔读大学咧，佢又要当为一个独立噶啦，所以你就算买旅游保险都好啦，佢就唔系附加喺屋企里边噶啦，都系要独立买开嘅，咁呢样要好留意，有因为加拿大咧，你见我哋多人多有阵时咧会。我有陣時車人，一架車啦，費事咁多架車啦，咁啊，一個人車，又或者對方嗰幾個咧，可能係冇車嘅，啊，我車埋一齊出去啦，去下買嘢咁樣，咁而家要好小心啦。即如果受咗傷之後咧，個乘客裏邊唔係包喺嗰個醫療賠償，唔包喺保單裏邊。
11: 咁但係譬如如果即係唔係旅遊啦，即係當好似平時頭先你講啦，哎呀，卡鋪埋啲 friend 啦，
12: 係啦。
11: 咁如果譬如嗰個人係冇揸車嘅，咁佢自然就唔會買汽車保險噶啦。咁但係如果有啲咩意外發生 touch 嘅時候，咁係點啊？可唔可以係 claim 佢譬如家庭即係屋企嘅保險定點咧？
12: 嗱，
11: 點樣
12: 做咧？如果你係卡鋪嘅時間咧，係
11: 咯，
12: 佢當然佢屋企人有車保險，佢就去揾翻佢自己嘅車保險。但係有啲咧，可能係獨居嘅。自己本身已經車都冇嘅啦，
11: 係咯，
12: 咁呢個就要好小心啦。呢個冇咗呢個醫療賠償喺裏邊啦。
11: OK，
9: 除非佢自己本身有醫療保險，
12: 除非有醫療保險啦，有額外再買獨立醫療保險啦。
11: 我第一個係要額外，
9: 因為佢坐人車，咁即係個人哋嗰個車主就即係淨係投保人、配偶、屋企人，
12: 係啦，
9: 唔包個 friend 嘅，
12: 唔包個 friend，
9: 個 friend 唔係嘅。
12: 所以即係講緊啲行人啦，揸緊單車啲全部唔包，除非佢屋企本身有車險喺度。
11: 其实都好
12: 比较危险嘅，
11: 好危险喎。
12: 所以而家要提一提就系，如果你真系要揸朋友啊，而对方又冇啊，咁你又撞啱有意外时间就比较麻烦咯。咁如果当然啦，唔系你嘅过错，你嘅乘客或者你个车主都有权去告对方嘅，因为对方嘅责任撞你，咁因为受伤嘅，咁至于点赔法咧，咁又要经律师程序啦。
11: 嗯，好，我哋再休息多一阵先。
13: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0: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豪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0: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5: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3: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21: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22: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嘉欣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00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00 ，Wood by Major Mac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000。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啊！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1430 周六直播，
23: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9: 胡艺欣、
13: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0: 我是 Anthony。
11: 12:58，我是胡艺欣，
9: 我是邓佩欣，亦都有 Anthony 喺度嘅。咁啊，有阵时咧买保险咧，就最怕就因小失大啦。咁头先我哋喺咪前咧都Anthony 就忽然之间醒起有啲就悭保费嘅做法，
11: 但系就冇咗保障。讲一讲先。家长有
12: 好多家长咧，譬如话你有细路咧，你有个附加费，其实都几贵。咁佢有陣時咧，佢唔喺多倫多讀書啊，喺歐灘讀書。咁父母就可能咧就話我就撇咗個細路唔揸呢架車啦。咁你又慳咗佢個保費。咁你慳咗個保費之後咧，喺7月1号打後咧，我哋就係講緊咧，由於佢已經唔喺呢個保單裏面，咁你暫時 exclude 咗佢。咁咁啱，如果佢喺歐灘裏面咧，佢坐人哋架車，因为撞咗车而受咗伤咧，佢系一个 passenger 啦，一个乘客啦。咁正话我哋讲紧咧，乘客咧可能就唔包喺里边啦。咁呢个系一个风险嚟咯。咁变相咧，如果你系悭咗少少保费，但系要考虑埋，如果佢坐人架车的话，有咩事咧，可能个医疗赔偿未必保障到佢咯。
9: 哦，叫佢唔好坐人车咯，立乱搭巴士咯，真系。
12: 搭巴士都有机会喎。
9: OK，
12: 吓，搭巴士如果巴士撞咗，佢都有机会受伤噶。
9: 系
0: 哦，
11: 所以而家系讲紧咧嗰个嘅保障上面，你真系点样去选择咯？噃
12: 系啊，即系好小心。究竟有阵时通常买保险都系嘅，我唔会有事嘅，我唔会有事嘅咁样。
11: 但系其实永远买保险就系万一啫嘛。
12: 系啦，冇错啦，冇错。
0: 买个安心。
11: 嗱，不如咁，我哋而家咧就请阿 Anthony 帮我哋留一留低，然之后咧去到新闻之后开始接听下大家嘅电话吓，90589-1430。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2026加冕墨世界杯决赛周进入第八天赛程，亦都是分组赛阶段第二轮展开。今日上演 A 组和 B 组共四场赛事，本国国家队稍后会温哥华作赛，总理卡尼亦会前往观赛。目前进行中的是 A 组捷克对南非，两队在首轮都是输波。捷克今场的早段第六分钟攻入一球，而南非其后控球较多但未能攀平，现时中场休息，捷克是领先1-0。下午三点钟会有 B 组瑞士对波斯尼亚， B 组的四队包括本国加国队目前各有一分，本国将于傍晚六点钟斗上届主办国卡塔尔，争取决赛周历来首场胜仗。队长戴维斯预料可以相遇复出，增强后防能力。到今晚九点，有 A 组墨西哥对南韩，双方首轮各自胜出，目前各有三分，再赢就可以提早锁定晋级32强淘汰赛的资格。联邦国会下议院今日将会结束会期，提早一天，由听日开始进入夏季休会，预料放假超过

0: 车驶至 University Avenue 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对开，两人落车向建筑物开咗多枪，之后往南逃去。美国领事馆嘅门窗受损，但冇人受伤。而涉案车辆其后喺士加堡被发现，确定系一部塞车。警方调查之后，今个月11号执行五项搜查令，喺西区逮捕咗两个人，包括案中嘅18岁枪手。警方并且揭发有组织嘅雇用枪手网络。不法分子透过加密通讯软件招揽年轻人代为犯案，涉及大多伦多地区数十宗枪击事件。此外，当局又将领事馆枪击案定性为国家安全事件，皇家骑警已介入调查。多伦多每年一度的夏日美食节 Summerlicious 将于7月3日到19日举行，为期2个多星期。今日就开始接受公众订位，有兴趣的人士可以直接向参与的240多间餐厅联络。午餐的价钱由20元到55元不等，而晚餐价格介乎25到75元，同去年一样。市长周志伟表示，每年 Summerlicious 正好庆祝夏季的美好，包括新鲜的本地食材与亲朋好友共聚，以及多伦多市充满活力的夏日街区，同时可以支持本地的小企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称，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自身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内塔尼亚胡出席公开活动时表示，以色列要实现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就需要维持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军方较早时发声明说，以军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境内大约10公里的位置。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条款是包含立即永久停止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不过以色列并非备忘录的签署方。传媒报道，以方正就继续在南黎驻军问题和美国进行艰难的谈判。香港驻英国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行政经理袁崇标上个月被裁定违反英国国安法下的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成，今日被当地中央刑事法庭判监8年。同案的华裔被告前边防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构以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合共判囚10年。香港特区政府批评英方以莫须有罪名提告，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而中国驻英大使馆就指，这宗案件是一场政治闹剧，目的是支持逃往英国的反华势力。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0: Riderwood Mall 16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富盈爸爸都喜欢吃避风塘龙虾，次富盈就 Nike 姜葱鱼头煲，幽默盈老豆梗系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哋一定是药材鸡煲的勇等，连我哥厨神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是什么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和老豆宵夜啊！
3: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

0: 299,000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 788,0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在 Woodby 夹 Major Mac 的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 你嘅只系你自由咋？
2: 我自由？
1: 系啊，你自由咋？而家揸紧零字嘅朋友嚟到 Fortune of Lexus， 你自由零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2: 大减三厘？
1: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2: 哇，真系我自由啊！
1: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Fortune of Lexus。
2: Fortune of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3: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6: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7: 胡意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8: 我是 Anthony。
9: 1:09吓，100分生活圈，我是胡意欣，
10: 我是邓佩欣，亦都有Anthony 喺度咧，讲讲呢个7月1号之后咧保险条款嘅更新啦。咁啊，亦都欢迎你可以打电话嚟问一问保险方面嘅问题嘅，90588891430。我哋今日咧有呢一个嘅超级爹哋分分分嘅座位门票，1套2张，所有打电话嚟嘅朋友都有啦。
9: 系啊，就系喺 Denison Centre 6月21号星期日嘅下午2点嘅吓。咁另外咧仲可以有咧就清风道家环代表咧 Alvin Young 送出嚟嘅。夏日嘅保温嘅冻饮杯，以及咧或者可以拣呢个室内加湿器嘅。
10: 嗯 ，OK， 咁啊可以听下听众嘅电话。
9: 林生你好， hey. 你好，
11: 系
10: 你好，
11: 两位主持人好，保险专家 Anthony 好，
12: 你好林生。
11: 我嘅问题咧就系改咗例之后，如果譬如有一个美国嘅朋友好，親戚好，嚟探我哋，咁啊坐我哋投保嘅車，咁啊去旅遊。咁如果係大家利是，即係有咩問題出現，咁啊影響到呢位嚟自美國嘅朋友嘅身體問題。咁如果佢係有保險嘅情況係會點樣？如果係冇咧，情況又會係點？
12: 首先你自己的汽车保险呢，你是不是7月1号续期的，那你现在一路买紧落嚟的，那你那个内容是没有变的，那它会可能去包括埋你的乘客在里面。但是7月1号之后，如果你已经续了期，你的朋友又上来的话呢，变了他们就不包了，那他可能呢就要自己买那些医疗保险啦、旅游保险啦，上来去保障他。
11: 譬如佢已经喺佢美国有买佢嘅即係话车保嘅，咁样情况佢使唔使额外再买呢个嚟加拿大嘅保险呀？
12: 嗱，佢而家嚟过嚟加拿大旅游，同佢喺美国买嘅汽车保险无关嘅。因为美国嘅汽车保险呢，每个州份甚至乎我哋加拿大呢每个省呢，嗰、那个汽车保险包含里面嘅内容都唔一样，个保障范围亦都唔一样噶，所以佢美国嗰边嗰个汽车保险咧，未必包含佢所有受伤嘅赔偿嘅。
11: 哦，咁样样
12: 系啦。咁你甚至乎我哋成日都讲啦，去旅游咧都系要买旅游嘅医疗保险啦，会比较稳阵啲咯。
11: 明白，明白。
12: 系啦。
9: 嗯
10: 嗯。 仲有冇其他问题？
9: 系啦，解答到你啦。
11: 多谢呢个 Anthony。
12: 冇系冇系，
9: 多谢你电话吓。好，跟住系陈太，你好啊。
10: Hello。
13: 啊、你哋三位好，想请教 Anthony、我是弱智的 ,ok, 咁所以呢变咗好多嘢呢我唔係好明白、嗯啊、Anthony 有几条问题想请教你，咁就係呢第一就话你即係讲呢就係话$400赔偿每个月，然后是不是 retiree 即係退休人士就$185赔偿，嗰、那个係入息嘅赔偿呢，咁另外呢就係话佢所谓嘅65000话可以升到去130000，呢个係咪讲个医疗方面嘅赔偿呢，而所讲100000可以升到200000，呢个係咪因为交通意外而死亡嘅赔偿呢，咁另外呢就係话即係如果你係坐自己嘅车同埋坐朋友嘅车，抑或你係乘客抑或你係司机，係咪嗰个嘅赔偿係一样嘅呢，因为你讲到是譬如在即学生在 out of town 那里是读书坐朋友的车这样。咁而另外呢就是政府。
9: 可以解答咁啲先啦。唔好意思啊陈太我打断你，但是俾 Anthony 答咁啲先啦好吗，
13: 哦好啊。
12: 嗱第一个呢就是你讲緊个$400唔系一个月，系一个礼拜一个星期。
13: 哦咁呢四。咁呢$185一个星期啦。
12: 冇错啦。咁你即系话你冇收入嗰啲人呢就话我冇嘢做啦，咁你就$185一个星期。
13: 明白，系啦。咁第二个65000嘅系咪即系即系医疗受伤之后嘅医疗赔偿？
12: 嗰、那个就医疗赔偿。咁你65000咧，你有权增加到去130000，呢个纯粹医疗嘅赔偿。
13: 哦，咁100000同埋200000咧就
12: 系
13: 死咗啦，
12: 唔系
13: 因为意外而死亡
10: 受伤。
12: 嗰、那个100000咧就系嘅，我哋讲嘅应该解释为系灾难性嘅受伤。所谓灾难性呢可能是比较好严重的受伤啦。譬如可能断咗手啊要切一隻脚啊诸如此类咁样。
13: 咁呢啲。咁即係100000再加埋65000呢，如果咁讲法嘅话。
12: 你可以咁样讲法。咁因为呢65000呢係比较上呢係一啲轻微嘅受伤嘅。或者要做物理治疗嘅。呢啲係65000嘅。咁嗰100000呢係比较严重啲嘅灾难性。即係可能你那个人发生呢个车祸之后呢已经是好严重，呢十字车去到已经知道是好大件事㗎啦咁样。
13: 哦咁样多谢。咁另外你话俾坐自己车朋友车，因为你是司机因为乘客诸如此类，我对我嚟讲好 confusing 囉。
12: 嗯你如果是司机的话呢，由于你有买保险啦，你的车有买保险啦，当然你是保障在呢个医疗赔偿里面啦。咁但是你是乘客而你是没有任何汽车保险的话，那你坐人家车这些医疗赔偿就不会保障到你了。
13: 如果我有车我有买 insurance, 那我坐人家车，那是不是那个赔偿是一样呢，即是我坐人家车和我坐自己的车是不是一样的呢？
12: 是啦，那这个情况底下呢你就要向你自己的验收公司索偿你的受伤赔偿了。因为你已经有买保险。
13: coverage 是一样的。
12: coverage 一样。唔一定一样㗎，可能你个朋友买嘅同你唔一样㗎嘛。对唔对呀，譬如你个朋友买65000你买130000嘅，咁咪有唔同囉。对唔对呀，
13: 对唔住我唔明白，就话即係我坐人哋架车佢买65000。
12: 係啦，佢买咗65000㗎嘛，咁佢受伤佢就赔65000囉。你就买130000。
13: 举例啫吓。
12: 係啦。
13: 咁但係我系参加 ABC 保险公司嘅。
12: 係。
13: 佢系参加CDE 保险公司嘅。
12: 係。
13: 咁究竟係由係咪 ABC 保我又係 CDE 保我呢？
12: 你个保险公司保你，因为你自己有汽车保险。
13: 咁即係话就算我朋友买 CDE 佢买65000嘅啫，
12: 就冇影响你啦。
13: 意思我130000，
12: 係啦，
13: 咁我坐佢人哋架车，咁我都係可以得返 ABC 保障我嘅130000。
12: 冇错啦，冇错啦。
9: 嗯，好清晰，其实就好聪明啦，
12: 系
9: 啦，反而佢问完咗清晰晒，大家都话，所以咧，其实好多谢，好多谢 Anthony 啊，今日就只能够解答到呢一度吓，咁但系希望大家咧，即系真系再要去睇自己保单嘅时候，同你自己个经纪咧倾清楚，你自己有咩保障，有咩条款啦，
12: 系啦，冇错。同埋小心揸车咯，
9: 系真系要小心揸车啦。
10: 咁同埋而家其实咁样嘅更新咗之后咧，即系特别需要留意，咁可能就系啲自雇人士啦。咁你系屋企里边嘅 breadwinner 啦，有小朋友啦，经常揸车嘅朋友啦。咁另外自己冇乜另外额外收入保障人士，都要特别留意7月1日更新咗嘅保险条款。
12: 系啦，或者你收入高咗啦，嗰啲啦，
9: 其实个个都要留意啦。
10: 冇错，everyone
9: 唔该晒 Anthony，
12: 唔系，
9: 多谢。
12: OK。
0: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4: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卡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卡 ，info 卡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卡 auto sales。info 卡位于 Woodbine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15: 你近排啲面色好晒，成个人都靓咗、啊。
16: 全靠东阿阿胶咋？以前我成日头晕又唔够气，有个中医推荐我食东阿阿胶，佢话可以滋阴补血、养颜护肤。于是我随身带备独立包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真系好方便。我仲买咗几盒送俾妈咪同奶奶添。
15: 咁好，等我都试下先。
16: 东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7: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8: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7: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8: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17: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9: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Red Royale 御芭蕾，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智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3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智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嘅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喺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21: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22: 嗨，我系邓佩欣，就嚟到龙舟节，应该就嚟到端午节啦。爬龙舟食粽啦，就系传统啦。但系我哋应节之余啊，都要小心。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嘅话，食粽要特别注意噃。
23: #hashtag dysphagia。
22: 话说早阵子咧，因为探屋企嘅老人家，而先至发现咧，原来喺医院里边啦，或者老人科目里边啊，都会有一个言语治疗师嘅。点解呢？系关讲嘢咩事呢？啊，经过了解之后，原来老人家因为健康老化嘅问题啦，身体机能都会下降，原来亦都包括耳鼻喉，特别喉咙啊。dysphagia 即系吞咽障碍咁解，亦都系照顾高龄朋友一个重要议题。吞咽功能退化唔单止影响说话，更加影响到进食嘅安全，甚至照顾得唔好嘅话，会造成营养不良、脱水或者吸入性肺炎等等嘅噃。咁所以家庭成员啊或者照顾者嘅话都要特别留意。咁啊，传统端午节咧一定要食粽啦，咁但系高龄长者嚟讲，粽咧就唔能够食嘅，尤其佢嘅食材用料都系比较黏黏糯糯、粒粒硬硬，讲紧系啲糯米啦。咁如果唔小心嘅话，会导致啃亲，甚至唔小心啊，嗰下就入咗肺部咯噃。所以以下落嚟介绍5个食粽嘅安全守则。 首先糯米黏性高呢，容易在我们吃落口之后呢形成黏黏稠稠的一团嘢。咁而种里面亦都有包料㗎嘛，有肉啦、蛋黄啦、栗子啦咁样，配料呢都有巧妙嘅。因为一嚿肉啦、猪肉啊咁样啦，唔容易咬碎，反而蛋黄、栗子呢质地就偏干偏松散，可能会造成吞咽困难㗎噃。咁仲有冬菇啦、鱿鱼，更加系较高嘅纤维同埋硬啊。如果咬得唔完全嘅话呢，亦都会提高逐亲啃亲嘅风险。因此对于高龄长者或者吞咽功能唔好嘅朋友，或者曾经有逐亲啊啃亲嘅话呢，更加要留意进食安全。其实第一守则啊，无论年纪大细都系㗎啦，食嘢慢慢食，慢慢咬，慢慢吞。特别啦，对于老人家啦，建议就将种分割成适当大小，就好似小朋友 BB 咁样啊，系啊，切成细细嚿细细嚿，每次少量入口，咬好晒啦，跟住先再吞。进食嘅时候应该要保持专注啊，食嘢还食嘢，千祈唔好边食边倾偈，边睇电视边大笑，以免有啃亲嘅风险啊。另外第二嘅守则要留意高风险配料啦，必要时要预先处理。头先提过，栗子、蛋黄、干比较松散嘅食材咧，容易造成啃亲啊。而冬菇、鱿鱼就硬口噃，唔易咬断噃。咁所以预先最好咧就切碎咗呢啲嘅材料先，或者剪细细块先至食用，吞咽更加安全啦。第三个守则就系适当补充水分，帮助吞咽。系咪今届世界杯咧有 hydration break 啊嘛？系啊，原来食嘢都要有 hydration break 嘅，可以建议配搭汤水啦，或者适当嘅饮品，增加老人家口腔嘅湿润度，帮助吞落口。但系避免边食边大量饮水，以免咧食物同埋液体混合之后增加逐亲嘅风险。第四守则啦，食嘢坐定定哦，要保持正确嘅姿势，预防误吸。咩意思呢？避免躺平或者半躺进食啊！知道有啲老人家啦，可能步行唔系咁方便啦，所以大多数时间咧都系要卧床嘅。咁有啲朋友可能为自己嘅老人家加装咗可以调校高度嘅床垫，咁可能等佢半躺进食啦。但其实医学都建议啊，食嘢嘅时候应该采用端正嘅坐姿，避免躺卧或者半躺嘅。亦都建议餐后维持坐姿至少30分钟，以降低胃部食道倒流或者误吸的风险。最后第五个守则，如果有吞咽困难的就应该适当调整食物的质地。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可以将种剪碎，甚至可能有些搅碎或者加入适量的汤汁，等它软化了之后才食用的。那也都明白了，自己决定到底种剪到几岁，因为明白有些老人家都不是那么喜欢见到啲嘢食面目全非嘅，咁所以必要时候咧，亦都适当寻求医生或者营养师或者言语治疗师嘅专业评估，调整适合老人家饮食嘅质地啊或者进食方式。最后啦，进食安全啊，无论大人同埋小朋友都系一样啦。其实一隻粽热量都几高嘅，介乎400至800卡路里，相当于一餐甚至超过一餐嘅热量。咁所以如果我哋端午节应节食粽啦，建议用只粽嚟代替大部分全日嘅主食份量，并且应该增加多啲嘅蔬菜水果嘅摄取啦，以达到均衡饮食，亦都避免同时摄取过多高油、高糖、高盐嘅食物，维持饮食均衡啊嘛。至于糖尿病、有肾脏病、心血管疾病嘅患者咧，就应该以自己嘅个人健康情况适量食用。咁除咗饮食安全之外咧，食物保存咧都要好好留意嘅，因为啦，端午节我哋而家嘅天气好彩北美就干爽啲啫，咁但系可能摆得耐啊，始终咧都会有细菌噶嘛。嗱，如果一只粽咧摆喺室温底下超过2小时咧，尤其而家夏天，细菌繁殖嘅速度会大幅增加。未食用嘅粽咧就应该尽快雪藏，食用前要充分加热。如果你有啲臭，有啲酸，甚至你见到啲黏液，即使外观睇起嚟都好正常，但亦都唔建议食用啦。喺呢度就预祝端午节快乐啦！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嗨，多伦多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啦，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2: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喺8月30号喺麦飘摩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喺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阿如飞天。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齐相约喺金穗轮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3: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2: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门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3: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2: 详情请电905-940-8933。
5: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0,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24: 同阿爸饮茶食饭，梗去龙庭食府。阿爸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度度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星鱼干、XO 酱炒龙肚，加下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孝顺阿爸。
25: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24: 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蒲烧卖王1.99。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tio 欢迎团体婚宴，905-604-8218。
2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7: 国会预算案指，联邦自动报税服务预计可以令参加者平均获发约2,000元，但未来5年会耗资超过4亿元。奥沙华市发生树木倒冧压伤青少年的事件，一人送院抢救。有报告说，本国的供应管理制度令到消费者每年平均额外支出200多元。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新闻报道。
2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8: 食环欧洲，梗系去东欧。呢度有丰富嘅文化同宗教气息，啱晒真正玩转欧洲嘅你。7月14号跟天博旅游去东欧6国12日，到访千年古城布拉格、布达佩斯，参观欧洲三大皇宫之一嘅维也纳美泉宫，仲会同你夜游多瑙河，感受浪漫气息。团费只需2,149元起，限时优惠，每人减400。电台听众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4: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煌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选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 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煌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6: Highway 7月满员粤港风味海鲜粤菜馆于首本名菜 Chinese Restaurant Awards 屡获殊荣，并恭喜大厨健哥荣获2025年度殿堂名厨大奖。不过美食都是非旁观者感觉，今日着数王去到280号 West Beaver Creek 银禧中心 Unit 15试尽健哥的得奖美食。月满员订座电话 905-597-2668 905-597-2668，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社区壁报版
8: 1:33，社区壁报版有我胡依欣，
9: 同埋我邓佩欣喺度。今日社区壁报版咧就关心下你嘅精神健康啦。咁啊，电话线上咧亦都请嚟系冯伟伦精神科医生啊，嚟自西乃山医院恒康中心嘅主管医生嚟嘅，欢迎你。
8: 你好，冯医生。
10: 你哋好 ，Amy， Grace， 你好，Michelle， 系你好，
9: 你好，
8: 唔该晒，
9: 欢迎你。
8: 不如咁啊，冯医生啊，同我哋咧讲下西乃山医院嘅恒康中心咧，一路以嚟咧都为好多唔同嘅，譬如长者又好啦，咁好多嘅大众咧都提供好多唔同嘅服务。不如首先讲下服务先，好唔好啊？
10: 好啊，我哋西乃山医院恒康中心咧系一个专门为我哋华裔65岁以上嘅人士。提供用中文嘅一个心理同埋精神健康嘅服务嘅。咁我哋亦都係包含咗我哋华语文化嘅元素啦。咁同埋除咗我哋65岁以上嘅人士之外呢，我哋都会提供即係帮佢哋嘅家属呢亦都提供一个支援咁样嘅。
8: 即係连照顾者呀、等等呢都会帮得到喎。
10: 冇错嘅，冇错。
9: 哦，这个是专门给华人 的病人 去使用的服务来的。
10: 是啊，没错，是啦，这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服务来的。
8: 是啊，这个绝对是大家呢真的会很受大家欢迎的。因为始终呢你都在一个即是大家都会可能在语言上呢如果未必懂得讲啊或者亦都听不明白医疗团队去解释给他听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少少障碍。但是如果你说专是患而切呢就非常之好啦。咁而呢亦都希望大家呢可以了解多啲你哋嚟緊都会有一个开放日是不是呢？
10: 是的，我们在下个星期一6月22号呢下午的2:00-4:30呢就有一个开放日，咁就会是向社区人士去讲一讲我们中心的一些服务啊咁样嘅。
9: 嗯哼，咁其实呢这个恒康中心呢就已经是25年了喎，即係时间都过得好快 ,25 年嚟。咁其实你哋嘅服务呢由一开始到依家即係有啲乜嘢同埋有冇啲多咗嘅服务呢？
10: 係咁呢，咁我或者讲一讲我哋中心有啲咩服务先啦。嗱，咁我哋个团队呢係一个跨专业嘅团队嘅。咁就有精神科嘅医生啦，但亦都有心理治疗师，有社工，有心理健康嘅护士。我哋係透过一个跨团队嘅形式去提供呢个心理同埋精神健康嘅支援。咁变咗喺呢25年里面呢，我哋嘅病人嘅人数其实就越嚟越多啦，由最初可能係每年係服务百几人，到而家係超过500人一年嘅，咁变咗嗰、那个对于我哋中心服务嗰个需求其实係见到越嚟越大嘅。咁同埋除咗我哋临床方面嘅服务之外呢，我哋都有提供一啲身心康态嘅活动啦，例如係一啲运动啊，或者係一啲画班啊咁样吓，同埋亦都有一啲服务系去尝试增加我哋 长者佢哋嗰个沟通技巧吓，咁、就希望去减低嗰、那个嗰、那个孤独吓，呢、這个所谓 loneliness 嗰个嘅问题嘅。
8: 嗯，请问咧，譬如话可能嚟睇嘅一啲嘅叫做病人又好啦，或者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啦，咁佢哋会唔会嚟到之后，可能真系透过你哋一啲嘅服务啊，或者系你哋啲专业人士嘅即系帮忙咧，佢哋可能真系可以完全去康复。咁跟住當然會再翻嚟，因為你有其他嗰啲，譬如康樂少少嘅活動啊，咁樣其實係咪會可以噶？真係
10: 係啊！咁真係好多嚟我哋行康中心接受過服務嘅人咧，佢哋都會有明顯嘅改善啦嚇。咁同埋亦都唔單止淨係病人嘅嚇，咁好多家人佢哋都會話翻俾我哋聽啊因為我哋。中心佢有一个支援家属嘅服务啦吓，咁、呢个对于家属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吓，咁、而因为支援咗家人咧。其实对于病者本身的情况亦都是有更加大的改善的。
8: 咦，咁既然你提到呢有得支援呢啲家人或者照顾者嘅时候呢嗰啲支援嘅 program 呢会有啲乜嘢可唔可以譬如话而家听緊嘅有机会佢哋都系照顾者嚟嘅有啲乜可能帮一帮佢哋嘅呢
10: 咁喺我哋中心嚟讲呢我哋嘅心理治疗师啦咁就会为呢啲家属係提供一啲心理健康或者心理辅导方面嘅服务啦、而我哋亦都係有一啲小组小组形式嘅关顾者小组咁我哋有两个小组一个叫 Caris, 一个叫 Teach, 咁呢啲都係我哋西麗山医院是专门发展了是帮助有脑退化和精神健康问题的人士的家属的一些支援方法。
9: 哦，咁即系如果听阿医生你咁讲咧，就话其实老人家或者长者，可能而家系有啲可能系独居啦，或者可能系要靠屋企人啊照顾者去照顾啦。咁有阵时老人家去到某个状况，就如你所讲，都可能有啲嘅精神健康嘅问题啦。咁甚至引申到就系一啲心理孤独嘅问题。咁所以喺今次呢一个嘅开放日里边咧，会唔会有啲嘅互动嘅活动啊，俾长者嚟参观者嚟家人都可以试下？原来你哋行康中心会有。有呢啲咁样嘅平时嘅康乐活动嘅，会唔会有呢啲咁样嘅到时会有咁嘅活动咧？
10: 嗯，系啦，咁喺我呢个开放日里边咧，咁我哋有一啲展览啦吓，咁而我哋中心嘅团队咧，亦都会喺度嘅，咁所以到时会非常乐意系即系同参加者去互动啦，亦都去解答唔同嘅问题啦，亦都可以去再解释我哋中心嘅服务啊咁样。
9: 嗯，因为见到你哋有个叫互动体验就是叫做正观体验啊，咁啊呢个都几有趣噶，就嗱英文就叫做 mindfulness 啦，咁到时你哋呢个嘅开放日里边系咪都俾大家嚟试下乜嘢叫正观体验咧？
10: 冇错嘅，冇错嘅吓，咁我哋中心嘅同事咧就会带领大家去真系去体验一下点样做呢个正观吓，呢个 mindfulness 吓，咁因为我哋。好多人话啊嚟睇精神科医生会好驚啊即係觉得啊係咪我真係好有问题啊係咪真係所谓痴线啊先要嚟睇精神科医生呢其实呢我哋可以话喺我哋中心睇得最多呢係唔同嘅情绪啊或者係睡眠啊焦虑啊等等嘅问题咁、当然啦因为脑退化而产生唔同嘅行为问题呢啲嘅情况我哋都会有帮助嘅咁但係即係变咗我哋嗰治疗呢就唔係淨係话靠药物嘅药物以外心理治疗啦或者呢啲正观或者松弛嘅方法呢其实都系我哋治疗一部分咁所以变咗到时如果嚟我哋开放日嘅人士呢可以试一试啊究竟点样可以做到正观呢样嘢呢咁可能到时我哋俾咗少少呢啲tips 大家呢大家在屋企自己都可以去继续去练习嘅。
8: 哇，呢样又太好啦！同埋我见到你仲有一个叫做集体创艺术创作啦。咁其实好多时都话啦，艺术嘅嘢咧，无论画画又好啊，一啲唔同嘅嘢，其实都可能咧可以帮到佢哋嘅。嗱，不如讲下点样可以查询得到，或者系咪需要报名嘅咧？
10: 系嗱，咁咧就如果有兴趣参加嘅话咧，可以嚟联络我哋中心啦，我哋。中心嗱，咁啊讲一讲先，我哋中心咧系喺士嘉堡嘅咁因为有啲人咧，佢哋听到啊西麗山医院好远噶，喺市中心噶，咁但系咧我哋恒康中心咧 就有个特点，就是我哋嘅地点系喺士嘉堡嚟嘅，咁就希望方便翻我哋华裔嘅社区啦。咁我哋个电话咧就系416-291-3883，416-291-3883吓，咁就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去即系报名啦吓。咁而我哋中心系喺呢个 Midland 同埋 Manico 嘅西南角嘅。咁、那个地址咧就系3660 Midland Avenue Unit 103嘅。
9: Okay, 就是士嘉堡的地址啦 ,3660 Midland Avenue Unit 103, 咁有兴趣的朋友可唔可以即係再一次睇下冯医生可以讲一讲个开放日嘅日期时间呢？
10: 好啊，係下个星期一 ,6 月22号下午2点到4点半嘅。
8: 好，讲多次啦，如果有任何查询呢亦都可以打电话嘅 ,416-291-3883, 咁呢个呢就可以搵到呢你哋嘅恒康中心啦。今日呢好多谢晒冯医生嘅介绍你哋嘅开放日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下，亦都留意下好多唔同嘅资讯，到时都可以攞得到嘅。唔该晒你。
9: Thank you.
10: 唔该晒你 ,Amy 同 Michelle, 唔该晒。
8: 拜拜。
10: 拜拜。
0: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特约代理29,900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00 ,Wood by Major Matt Fu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000，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搵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啦，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1430 周六直播。
11: 哇好香喎、
12: 啊。喺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11: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係令人一试难忘。
12: 新滋味饼店直跟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11: 哇 ,40 年啦，有冇惊喜先。
12: 为庆祝40周年，呢、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六个，
11: 咁正，
12: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13: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4: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5: 胡艳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8: 1:45，100分生活圈，我是胡以欣，
9: 我是邓佩欣。咁啊，呢个时间咧，又可以睇下出边咧，如果买车嘅话，有啲咩正嘅大优惠先。咁啊，而家就系揾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 Arthur 同我哋倾下偈嘅。Hello， 你好，
8: 你好
16: ，Hello， 大家好。
8: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咧，咁而家咧将会有咧呢个啦。大，因为是三大优惠呢个热卖啦。咁因为咧喺你哋亦都系喺华人聚居嘅列治文山市里边啦。如果买凌志车咧，亦都系你哋嘅车行就绝对首选啦。咁而家呢个嘅大即系三大优惠嘅大热卖咧，究竟系有咩优惠咧？
16: 啊，呢、這个六月咧，呢、這个三大优惠咧系有嗱，我哋首先揸紧我哋凌志车嘅顾客咧，咁指定嘅型号咧有大减3%嚟嘅。嗰、那個利息嚇，咁、其實好犀利嘅，有啲車咧係減到係零利息嘅，咁係啊係啊，咁仲、有啲車咧就有1,500蚊嘅出車優惠啦，咁同埋咧，如果你譬如話 想买新车，你想买啲二手车嘅话，或者嗰啲示范车嘅话咧，我哋有好多低理数嘅示范车，就由房车去到大型嘅 SUV。汽油或者是雙動能，咁嗰啲咧仲有500蚊油卡送添。
9: 哇！嗱，見到咧，其實你哋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咧個車款啦，有好多唔同嘅選擇，有好多唔同嘅需要啦。咁頭先你講到 Alpha， 你講到有有入油嘅車，咁電動車、電能車嗰啲方面又冇啲有優惠咁樣咧？
16: 有啊，嗱，而家好多顧客咧都想睇啲電動車，而家電動車咧喺指定嘅時間咧係有3厘嘅利息優惠嘅，咁佢你見得到佢喺名字嗰個網站咧，你見到佢嗰個利息咧係減咗3厘，所以係都系好时间去入手嘅，
8: 真系好好嘅机会啊！大家都要把握机会啦。咁谈埋呢一个咧，啱啱都讲啦，有好多唔同嘅车款咧都会有噶啦。三大优惠嘅大热卖里边咧，可唔可以讲系有冇啲其他嘅独家嘅大优惠咧？
16: 嗱，可以，因为我哋公司咧就属于 Wayne Auto Group 汽车大集团啦。咁喺我哋公司买车咧，咁首先当你买完车之后咧，你就会成为一个会员啦。咁你可以即系第时系譬如话你维修嘅时候咧，会储分啦。咁呢啲分咧就可以用嚟即系将来买车用啦，系高达1500蚊嘅。咁同埋你买车嘅时候咧，咁我哋都会帮你有一份即系买车安心嘅保障计划。咁就譬如话，如果啲咩事突然间你退翻架车咧，就有即系高达7500蚊嘅即系嗰啲验疏咁样嘅吓。
9: OK， 嗱，刘头先你讲紧呢个系而家揸紧零置车款嘅朋友啦，咁啊买指定新车有利率嘅优惠，咁但系如果有冇啲新朋友咁样咧，其实即系而家你哋做紧呢个优惠，新朋友有冇另外即系有冇得吓有冇啲咩优惠咁样嘅咧？
16: 有嘅，其实如果譬如话如果你系揸紧我哋公司嘅车嘅话咧，当然个优惠系会有啦。咁但系如果你系新系即系。而家係仲未係我哋揸名字嘅顧客咧，咁我哋都會有一啲指定特別嘅優惠嘅，咁可能未必去到3厘啦，咁但係個利息都係減到好吸引嘅嚇。
8: 咁同埋咧，我都相信有好多係華人嘅朋友咧嚟揾你哋噶嘛，咁你哋會唔會咧，亦都為到佢哋咧，有一啲嘅環境營業代表咧，等佢哋咧同聲同氣一啲咧？
16: 有噶，我哋從我哋嗰個營業部啦，咁你買車嘅時候啦，咁你傾任何嘢都會即係同聲同氣啦，咁。將來你翻嚟，譬如話可能有任何嘅 maintenance 啊，或者定期檢查嘅時候咧，我哋都同事都係講廣東話或者粵語都可以幫到你去溝通方面，亦都係令到大家可以即係更加明白成即係點樣去有啲咩問題啊，點樣去。解決啦咁樣嘅
9: 嚇，好非常之親切啦！你哋嘅銷售團隊啊、服務團隊啊，都係非常之熟悉國語啦、粵語啦、英文啦，咁大家總之你講咩語言咧，大致上咧，你哋都應付得到嘅，係咪？
16: 係啦，係啦，冇錯啦。
9: OK， 嗱咁啊，而家咧進行緊呢一個嘅三大優惠嘅大熱賣啦，咁有個期限嘅，唔係永遠噶嘛，係嘛？咁你哋嗰個優惠期係幾時噶？
16: 嗱，其實喺呢個今個呢個六月啦，咁其六月嘅時候咧，咁你要買車，仲要有貨啦，仲要攞車，咁所以其實而家仲有幾個禮拜，咁所以我希望可以即係有時間啦。咁同埋啲車嗰啲顏色啊、配套方面咧，咁當然你越早去揀嘅時候咧，咁可以揀到你自己心意嘅 package 啦，同埋顏色啦。
8: 喂，介唔介意咧？講多一次咧，頭先你講話啲利率可以大減3厘咧，仲有咧1500蚊嗰個出啲 credit 咧，可唔可以講多次咧？係究竟係咩人士可以得到話？
16: 嗱，你而家揸緊我哋零置車嘅顧客咧，咁你係可以有3厘嘅利息減嘅 ，up to 3厘嘅利息減嘅。但係如果你仲未揸零置嘅朋友咧，唔緊要，咁你落嚟我哋公司咧，我哋都會有另外嘅優惠俾你嘅。
9: 哇，犀利啊，犀利啊！買指定車款啊嚇，咁另外仲有1500蚊嘅出車 credit 咁樣，咁啊可以請阿 Arthur 同你介紹下啦，你哋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位於邊度啦？咁可以點樣揾到你哋咧？
16: 我哋公司喺烈士文山，喺欣街同埋19街以北吓。咁其实如果各位朋友想睇一睇我哋公司有啲咩车啊，咁可以上我哋嘅网址嗰度，luxusofrichmondhill.com 嗰度咧，你可以睇到我哋所有嘅 现货啊，或者系旧车啊，或者咩示范车啊，咁你可以睇到晒我哋个 inventory 嘅。
9: 嗯，好啊，亦都系亦都鼓励大家啦，去到你哋嘅陈列室咧，就望下真实下有部车泊咗喺个陈列室嗰度，睇下试下坐上去啦，或者有机会就 book 下呢个 test drive 啦，咁样希望咧有多啲嘅朋友仔咧就去到呢个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亦都系做紧呢个嘅三大优惠咁啊，唔好错过啦。
8: 嗯，冇错。咁今日咧好多谢咧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 Arthur 同我哋介绍咗你哋咁好嘅优惠，买凌志车嘅朋友咧记得要去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唔该晒 Arthur，Thank
9: you。
16: OK， 多谢晒，拜拜。
8: 拜拜。
5: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11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 Richmond Hill 五谷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9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等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嘅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嚟嘅支持同陪伴，为咗更好咁服务大家，由6月1日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7天营业。列治文生五谷鱼粉10593Street， 电话905-508-1616。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万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要保护你温馨嘅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嘅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嘅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647-917-1111。
17: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8: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7: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8: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17: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 Royal 御芭蕾。
19: 胡艺欣、
20: 邓佩欣，
21: 100分生活圈。
9: 1:5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8: 阿黄依欣，你想我哋要抽奖？
9: 好啊，
8: 都唔使抽啦，其实
9: 送俾你啦，送俾你啦。因为咧，就我哋有两份礼物啦，包括有嚟紧嘅 Denison Centre 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嘅呢一个入场门票一套2张啊，咁就系会送门票俾你啦，林生。咁另外咧，仲有清风道家华人代表送出嚟嘅呢个礼物，亦都会送俾你嘅。
8: 嗯，咁恭喜晒啦吓，咁另外咧，我就想咧讲下咧，因为嚟紧好快，真系父亲节啊，今个礼拜日啊，唔知道大家咧其实都预备好未咧？嗬，
9: 系，差唔多要打电话翻去咯，打电话俾爸爸，
8: 所以都要提醒下大家啦，系嘛，系啦，打个电话问候下又好，咁如果唔系嘅，你自己煮餐饭就好，带佢哋出去食饭就都更开心啦，咁所以都希望提一提大家，同埋咧，我想提下咧，我唔记得咗讲，听日嘅嘉宾先，听日咧我哋会有兽医姐姐啊 ，Doctor Joanna Wong。咁我同你讲下咧，宠物方面咧，佢哋都会敏感嘅，好似我哋咁啊，咁所以啲人同我哋讲下呢样嘢啊。
9: 系啊系啊，因为而家啲狗仔都会行出街咁样啦，你当然你拖佢行出街啦。咁啊系啊，可能即系经过咗某啲嘅即系草丛啊咁样咧，佢哋会唔会敏感嘅咧？即系佢哋会唔会打黑黐嘅咧？我都好想知道。
8: 哎呀，会啊，我听到佢哋打黑黐噶。咁啊，下狗啊都打黑黐。
9: 系咯，但又唔知佢哋到底系咪伤风啊定系感冒啊？唔知噶嘛，但系有 幾下間唔中就覺得幾可愛嘅。咁但如果經常都係咁嘅話，咁啊真係要了解一下啦。
8: 冇錯冇錯。咁同埋聽日咧，我哋都會有特別嘉賓嘅。
9: 嘿，到底邊個呢？咁啊要留意住咯。
8: 冇錯，咪睇 Facebook 咯。
9: 係啊，已經擺咗上去㗎啦。
8: 快啲 like 同 follow 啦，一百分生活圈咧 follow 下。咁同埋咧，我頭先講啦，啊父親節啊，咁除咗我哋咧人類咧，即係啊啲爸爸好偉大啦，其實喺動物世界咧，啲爸爸都好偉大㗎喎。咁其中咧就係皇帝企鵝咧。即係被稱為咧世界上最偉大嘅父親喺動物界裏面啊，因為咧佢哋咧真係要幫手咧孵啲嘅企鵝仔出嚟㗎，
9: yeah.
8: 所以我唔知你會唔會中意睇一啲紀錄片，我平時咧都會可能睇一啲紀錄片咧，嗰啲皇帝企鵝咧，其實佢哋咧就喺南極洲嗰個內陸嗰啲冰原嗰度啦，咁通常咧嗰啲嘅冬天嘅氣温咧低至咧零下嘅60度㗎嘛。咁但係咧，嗰個風速係原來好勁噶，係嗱，我哋而家咧有陣時都話大風啦，都幾十公里啦，
9: 冇錯。
8: 但係佢哋嗰度咧係超過每小時咧200公里噶。
9: 哇！
8: 咁咧嗰啲嘅雌性嘅企鵝咧，佢係生一隻嘅蛋出嚟之後咧，因為佢嘅體內嗰啲嘅能量咧即係消耗咗冇噶啦，咁所以咧就即刻咧要翻去一啲嘅大海度咧捕食噶嘛。咁佢就將隻蛋咧。就交俾個企鵝爸爸噶咯噃，咁自己咧就會可能係即係行下就去到個海嗰度啦。咁樣咧就會講緊係個孵化時間係4个月噶，
9: 哇！
8: 4个月啊，咁個爸爸就一路咧喺度孵住隻蛋啦。
9: 嗯，
8: 同埋你知道佢，我哋有陣時可能見到啲片啊，或者啲相見到咧，佢哋咧喺佢哋企喺度嗰時咧，佢哋腳啦，咁個蛋就啱啱喺個腳上邊啊，個肚仔
9: 兜住，
8: 係啊，好得意噶嘛。但係原來咧係好，即係佢哋係好困難噶，
9: 係啊，
8: 佢哋要保護到隻蛋生嘅企鵝 B B 出嚟咧，其實嗰個嘅過程係好危險嘅，好多時咧其實都有機會咧去會裂咗啊冇咗嘅。
9: 係啊係啊，因為我頭先你講話即係南極嗰度好大風啦，咁啊嗰啲嘅紀錄片裏邊咧就係會影住咧，因為佢哋要互相取暖啊，咁佢成班嘅企鵝爸爸定係應該係我唔知佢哋係咪嗰一族群裏邊都係。大家都係決定啊，女士就出去打獵啦，跟住男士就接班啦。其實嗰度全部都係男士咧，就唔好知道。就總之成班企鵝佢哋會攆曬一堆咁樣嘅，佢哋互相取暖，好企到成個。好似成個
8: 好大㗎，
9: 係啊係啊，即係 fan fest 咁多人㗎，係真係企到好成堆企鵝，我哋就大家黐住咁樣咁啊。然之後咧，佢係因為即係只有爸爸同媽媽啦，咁然之後媽媽出去揾食，咁啊男士就喺度，跟住就翻嚟嘅時候咧就接更啦，接更嗰個位先難啊！你點樣即係個爸爸企鵝同埋媽媽企鵝交接嗰個位先最難咯？
8: 好難㗎，同埋咧，因為好似講緊啦，爸爸嗰個下腹部咧，因為好層比較厚嘅。佢哋個皮又好啦，其實有少少好似我哋冚羽絨被咁咯，咁就冚住腳蛋嘅，咁同埋隻蛋咧唔可以掂到冰面嘅。
9: 嗯，
8: 咁如果唔係咧，因為真係掂到落去咧，可能幾分鐘好短嘅時間裏面咧，嗰個就會即係凍到佢裂咗啊！
9: 哎，
8: 咁所以點解咧？佢哋咧就係話係啦，咁所有嗰啲熊爸企鵝爸爸啦，我講熊爸爸，企鵝爸爸咧就真係佢哋好似頭先你講咧，成千上萬，咁就一齊。咁就輪流咧，就係即係一層一層嘅，即係譬如話最外嗰啲咧擋咗輪啦，哇佢哋都會凍噶嘛，好啦就轉啦，咁啊不斷咁樣去大家互相
9: 係
8: 啦，咁個暖咧咪不斷喺中心嗰度咧可以取暖咯，佢哋咧係唔會食任何嘢噶，淨係靠住佢身體裏邊儲存嗰啲脂肪為生。咁你話佢哋其實咪係好偉大呢？
9: 真係啊，哇！仲要即係你唔知道出面嘅即係。媽媽出去揾食嘅時候有冇驚濤蟹浪啊咁樣，即係大家都會喺度等緊啊，邊一日幾時翻嚟？
8: 最慘係嗰啲嘅黐，即係嗰啲媽媽咧，其實佢哋唔係揾嘢食翻嚟俾佢哋食啊，佢哋自己出去揾嘢食，令到自己身體恢復咋。係、
9: 哦、
8: 啊，咁嗰個爸爸咧，譬如兩個月到啦，佢哋講過兩個月到啦，咁、其實個爸爸已經係瘦咗一半噶啦。咁、anyways 啦，希望大家了解多啲咧，我哋嘅動物世界啦。咁啊，聽日我哋再傾啦。
9: 好，聽日再傾，拜拜。
1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星仪报道新闻。奥沙华市发生树木倒冧伤人意外，一名12岁以下的儿童受重伤。杜林区警方表示，当局在中午12点过后接报，去到 Oxford Street 及 Deutsch Avenue 地区的现场，救援人员发现一名儿童被一棵倒冧的树木击中，一度失去生命迹象，但在现场急救后成功恢复知觉，由医疗直升机送往多伦多地区的医院进一步治疗。警方说暂时未清楚树木倒冧的具体原因，当局继续在现场调查。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最新报告指，联邦政府的自动报税计划可以协助更多低收入人士领取政府福利，合资格的人平均可以拿到大约2200元。根据计划，加拿大税务局将会为部分低收入、曾经报税以及税务情况比较简单的人预先填好报税表。政府说希望可以令更多人获得原本符合资格但因为未报税而未能领取的福利。预算办的报告估计，2025课税年度受惠的人平均可获2212元，到2029年增至2391元，涉及的福利包括加拿大食品及生活必需品福利、加拿大儿童福利金以及加拿大双健福利等。不过报告亦都指，计划在未来五年的总成本预计会达到4亿2900万元，其中8700万元是行政开支。税务局预料

0: 9%。報告同時指出，這項自1970年代起實施以穩定農民收入的制度，對於低收入人士的打擊顯著高於富裕階層。在最低收入的五分之一家庭裏面，這項額外開支佔其可支配收入的 1.25%。 自負分析師吉蓋爾批評，這個是一項倒退的政策，令到基層市民承受沉重負擔，卻只有少數的農民受惠。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簽署諒解備忘錄，美軍中央司令部表示，根據特朗普的指示，美軍解除對所有進出伊朗港口和沿岸地區的海上封鎖。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發文，說美國海軍艦艇將會繼續留在附近的海域，確保協議獲得全面遵守和執行。這一節新聞報導完畢。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精英理財智慧。
3: 呢一刻文請揾嚟精英理財之中嘅精英 Angela Fox 接受呢個訪問。Angela 喺加拿大生活打工，好自然會用 RSP 儲蓄俾退休用啦。但係拎錢出嚟要打税，其實都好肉痛
4: 嘅
3: 喎。
4: 其實係嘅，因為大家知道啦，冇嘢投資係保證回報嘅，除咗合法退税。所以由20歲開始到而家咧，其實我每年咧我自己都會買盡我嘅 RSP， 但係我就唔會擔心話 RSP 攞錢出嚟，我又要俾翻預繳税要報税。點解咧？因為有個方法利用 T1 General 嘅 Line 221咧，我可以做到咧就係喺 RSP 攞錢出嚟，但係俾銀行 withhold 嘅預繳税，可以喺2027年報完税之後合法問政府攞翻嘅。
3: 聽你咁講，真係會幫到好多聽眾朋友嘅。我知道你嘅實體講座咧，將會喺7月11日星期六嘅下晝2點至4點半喺萬錦市一間酒店舉行嘅。而登記電話就係6473722778 6473722778，或者上去網站 elitewmg.com 登記嘅。係啦 ，Angela， 其實好多聽眾都明白喺提取 RSP 嘅時候，其實已經享受咗政府咁多年嘅延税福利啦，所以要交翻税系本分嘅。但系系咪好多人都会忽略咗？因为金额累积得咁大，所以突然间嗰个税阶就会提升得好高咧？
4: 大家知道啦，啲 RSP 摆落去攞钱出嚟有 10%、20% 同 30% 预缴税。咁勤力做嘢，储咗100万、200万、300万喺度，但系攞钱出嚟嘅时候咧，就冇咗20%、30%甚至乎50% 税咧，梗系肉痛啦。点样利用保本基金 （segregated fund） 再利用 leverage loan？借钱投资的方案和 Line 221帮助我们可以退回一些预缴税回来，那自己就可以使多些钱。
3: 非常之认同啊，如果听众听到 Angela 的提醒，什么都不做到真的拿退休金的时候才来后悔就太迟了。所以7月11号下午2点大家一定要预留时间听下 Angela 在万锦市一间酒店举行的讲座。
4: 快点打给我们 647-372-2778 www.elitewmg.com， 投50名听众打电话过来就可以参加这个讲座了。
5: 以上资料是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門券現正公開發售，立即登上大會網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詢購票詳情。
6: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區 Avella 於 Leslie Street 與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現已開幕，雙車房傳統鎮屋提供最多五房設計及高達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間，售價僅由79900起，幾分鐘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場，現推出多項開幕超值優惠，包完成裝修地庫、全套家電、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週末記得嚟239號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銷售中心參觀，李婷、張志文、高子威輪流直播。
7: 呢铺仲唔翻身？
8: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7: 今次肯定要翻本。
9: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
10: 听出广播温度。

0: 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由三月份到而家咧，即系节目开始到而家咧，大家系咪同我一齐已经慢慢练习紧点样样用我哋每一个人对呢个世界嘅理解唔同，用我哋嘅认知，用爱去睇呢个世界？你话系啊？我对住屋企嘅另一半啦，对住啲仔女啦，即使嗰一刻系咪好激气啊，激亲你啊，但系你都话我用爱去望住佢。甚至屋企当中的宠物，总之呢，我们就祈求老天爷令到每一个家庭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团团圆圆。啊，你知不知道呢，我昨天不是跟大家讲起老灯这个词的流灯这样。然后呢，其实还有一样东西是转变的。通常譬如刚才我想讲呢，就是说希望老天爷就是点点点啦，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啦。现在呢是多了一种网络的讲法，即是男女平等嘛，有阿爷就梗系有，即系有爷爷，梗系有奶奶噶啦。咁所以你会睇到网络上有啲嘅梗啊，就系叫做刘天奶。我开头咧都反应唔过嚟嘅，后来先知哦系，咁有老天爷就梗系有老天奶噶啦，系咪先？咁所以无论系老天爷又好，老天奶又好，都祝福我哋啊！希望我哋平衡时空嘅呢一个地球上面，所有嘅人都开开心心、平平安即系平平安安、健健康。包括我哋屋企当中嘅宠物啊，有一个好消息啦，嚟自日本嘅，就话咧，而家日本嘅科学家已经做紧一个实验，系即系一个佢哋系实验成功嘅。但系你知道每一次嘅实验成功，跟住再要去临床，临床实验之后咧，先至可以大规模令到全世界都可以受惠，系乜嘢呢？就系、是、你屋企当中嘅猫猫，通过注射一种嘅疫苗，系有机会会活到猫猫。猫嘅30岁，听紧节目嘅你哋各位嘅铲屎官们，突然间系咪叮一声啊？系啊，呢一只嘅疫苗咧，有机会吓顺利啲话系2027年就可以面世噶啦。其实咧，如果养开猫嘅朋友都知道，如果佢真系可以活到30岁，系超高龄嘅猫啊，已经系嗰个年纪，如果30岁嘅猫咪系。大过我哋而家所讲嘅，祝福人哋长命82岁嘅，因为大概系会去到人类嘅136岁左右，呢个极少见嘅。如果你有养开猫，你就知道啦，猫猫嘅1岁其实都等于我哋15岁，猫咪嘅2岁已经去到我哋嘅24岁，之后咧每增加一年，大概吓呢度全部讲一个大概嘅数字，就等于人类嘅4年左右。咁你谂下，猫猫而家你有养猫经验嘅话，你都知道其实如果可以。养到他们20岁以上已经是很难得，通常就是12岁至到18岁。猫猫的10岁即是相当于我们人类大概是56岁，他们的15岁大概我们的76岁，他们18岁即是我们讲人类成年了，其实即是猫猫的18岁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已经是去到88岁了。所以呢，我刚才讲如果你照顾得好你的猫猫的话呢，是可以去到20岁以上。25岁已经是非常之罕见了。其实日本这种疫苗呢，它最主要就是说用来去针对猫猫，即是老年猫主要的死因之一，就是慢性肾脏病。所以呢，它们就是透过激活一种的蛋白质，就希望这种的蛋白质就可以帮助清除老年猫猫它们肾脏当中的废物，减轻它们肾脏这个负担。所以希望在它们老年的时候帮助它们肾脏恢复正常功能，就等它们一路可以活到猫猫的30岁，这个是非常之长命。咁其实昨天的节目我都有讲㗎喇，我哋一定要努力地健康地开心地去到2040年呢一个关口。点解？因为2040年之后真係有可能长生不老啊，每一个人。呢、这个唔係危言耸听，係真係有科学家不断喺度努力緊。再加上而家 AI 嘅发展啊，可以破解到我哋本身靠我哋人类嘅知识 科學知識去解我哋人類基因，其實係解構咗好少嘅啫嘛。但係咧，當 AI 嘅加入之後，我哋可以快速地更加多破解到我哋人類基因。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嘢就可以對症下藥，有好多疾病可以根治，有好多疾病係真係可以去預防啊！而家我哋嘅預防就做多啲運動啦，唔好捱夜啦，少啲煙，少啲酒啦，咁樣咁啊，好籠統哦。咁但係其實我哋人體一個咁神奇、咁複雜嘅構造，唔係話三兩句話，即我唔係唔叫大家健康去飲食、健康生活，但係只不過我就係話，當你能夠知道每一部分我哋人類嗰個基因，你破解到佢，跟住對症下藥，哇！我覺得哇，簡直就係我哋全人類嘅希望。講開貓貓咧，我都睇到啲好感動嘅嘢啊，就係話其中一個主人。咁啊，佢同媽媽相處好多年㗎喇，然後呢媽媽就過咗身，但佢近排呢就發夢，佢就夢見，即係佢夢見貓貓喺另外一個世界生活，即係返咗去貓星生活啦，汪星人貓星人。咁然後呢媽媽就同佢講喎，係真係貓咪報夢俾佢呀，就同佢講，佢係主人，佢係你開開心心喺而家呢個平衡時空去生活，佢話我而家呢喺貓星嗰度努力去賺緊錢，去即係首期呀，去買間大屋，佢話到時到你百年歸老嘅時候，我哋再喺另外一個世界相聚，到時你一嚟你就已經有大屋住，唔會憂柴憂米啦。嗱，呢個你聽落好似天方夜談，但係對於愛貓之人嚟講，如果你真係夢見同你相處咗咁多年嘅貓咪狗狗，然後佢哋真係翻嚟報夢俾你，即係當然，如果你科學都要解釋就係，你可能係實在太掛住佢啫。但係我相信呢個世界係有無窮嘅力量，我哋人類而家呢一刻靠我哋嘅認知同埋科學解釋唔到嘅。所以咧，即係聽到呢度嘅時候，有啲個主人好笑嘅，我睇到即係呢個留言啦，跟住佢就話：，咁我應該幫下佢。咁而家逢年過節，我應該燒多啲紙俾我嘅貓貓，俾我嘅狗狗，等佢唔使靠自己捱得咁辛苦。唉，真係好有才呀，你哋吓。咁好啦，人生總係充滿希望嘅。總之我哋都揾到令到我哋繼續生活，繼續對我哋有支撐嘅呢個信念呀，繼續開心地活下去，用愛繼續看呢個世界。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嘉丽唱，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4: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 ，call 我416-668-8688。
5: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喂 ，Daddy 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7: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6: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7: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云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8: 由 Churc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3: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万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8: 3号周正怡，
9: 从小我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10: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1: 高仔都有得唱下，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咁而家我哋又祈求埋老天爷啊、老天奶啊，呵呵都一齐去祝福我哋有更加好嘅前程、更加好嘅人生、健健康康。咁啊，而家咧除咗老天奶之外咧，仲有一个热词啊，就叫做高学历穷人啦。嗱，首先大家唔好即刻代入先，但系呢个的确系而家现世代全球出现紧嘅现象，甚至呢个咧令到我谂起而家另外一种讲法，就系话读书无用论。但我哋唔可以即系以偏概全，即刻就话系读书无用。我觉得咁样系唔理智。但我 focus 翻讲呢一个高学历穷人嘅概念先，究竟咩意思呢？就话读书多学历高啦，但系唔等于收入高。其实现世代真正拉开差距嘅咧，往往唔系净系学历本身啊，而系个价值转化、沟通能力、管理能力，同埋可唔可以为个团队创造价值。其实有学历咧，只不过系一个起点。有成果，即系点样证明自己嘅价值啊？有成果先至系价值咯。同埋而家系出现咗一种嘅情况，就系话，高学历嘅人出嚟揾唔到工，但系有啲国际嘅大企业又揾唔到人、啊。即系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点解会有呢个 gap 咧？同埋甚至有一啲嘅统计嚟讲咧，系全球性嘅统计，即系而家毕业啦，研究生、博士生，但系一毕业嘅时候，以前嗰种讲法就系一毕业就可以揾到工，而家好多大学生嚟讲先啦，真系到处都系大学生啦，一毕业即失业。咁如果你再高学历啲嘅，我博士生毕业啦，咁都唔系即刻揾到工啊。咁呢度都出现好多原因嘅，即系其中一个都值得我哋思考，就系、是、话如果咁高学历毕业，你佢哋嘅起点已经唔系我哋所讲嘅大学毕业嘅，即系读完四年之后由低做起嗰个起点啦。对于博士生毕业嚟讲，佢亦都嗰、那个起点起跑线已经唔系我哋睇到嗰种嘅起跑线。调翻转头，如果你大学生咁多嘅情况之下，嗰、那个竞争又大，可以选择嘅就系咁多啦。咁所以好难啊！而家我觉得学生仔啊，跟住到佢哋毕业，你谂下读完研究生，读完博士毕业，都已经差唔多30岁啦。咁甚至有啲可能专业再要读耐啲嘅，可能再耐啲。一出嚟嘅时候，你睇下一个人前面过咗30年。然后再真真正正面对社会实践，其实对于他们本身那个心理冲击都是很大的。所以哇，现在做人我觉得真是难啊，难过以前啊。那我回来讲刚才这个话题啦，为什么会出现高学历穷人呢？问题通常不是说读得太多，而是那个转化少得滞。譬如读高学历，我觉得我自己价值当中我都觉得学历是很重要，虽然现在都有一种讲法，就是说读书无用论，亦都睇到而家改变世界嘅咁多人，佢哋都系譬如读到大学啊，而且系国际级嘅名校，然后就唔再读啦，跟住出嚟创业啦。但我想讲咧，前提系人哋真系有能力，唔系盘撇唔读出嚟创业啊嘛，人哋真系有改变世界嘅点子，即系个方法同埋嗰个执行力，人哋先至我唔读过大学啦，我出嚟创业，即系唔同嘅。所以有阵时同仔女沟通嘅时候咧，唔好净系 睇到表面咯，唔好净系睇到啊边个边个啊！一读大学之后，读咗第一年都未读完就唔读啦，就出嚟改变咗世界啦。但系其实有阵时家长明知当中有好多，即系譬如我头先所讲嘅嗰啲情况，咁你要同个仔女好声好气咁样去沟通啊。咁呢度讲翻咧，点解会出现高学历穷人呢？就系话净系学咗知识书本上嘅嘢，唔识得落地应用。有专业啦，但系冇商业思维；有知识啦，但系冇沟通影响力；有能力啦，不过就冇管理同埋结果意识。所以咧，学历其实系帮助一个人入场，但系唔保证你会赢啊。所以以前就会觉得，诶，公园佢读书，即系作为家长就松一口气。而家啲家长压力大，其中一样嘢就系话，咁佢搵唔搵到工啊？佢呢份工好唔好啊？保障好唔好啊？啊，呢个题外话我仲讲埋先。而家东南亚嗰啲新型嘅诈骗方式嘅其中一种咧，而家个个都知噶啦嘛，就系、是、叫你免费去玩咁或者去到边度，你知道我嗰度系边境，咁你个人就会提防，甚至你讲起一个国家嘅名，你已经唔敢去嗰度旅行噶啦。但系而家原来有啲嘅做法系咁噶。佢会喺一啲嘅城市系真系开一个 office， 因为而家系毕业季啦，个个去揾工做啦。我讲紧以亚洲为主啦，咁啊，跟住咧喺即系亚洲唔同嘅地方，然后就开个 office， 好正经噶、哦，你签约啊、面试啊、所有嘅嘢啊，咁然后佢哋系呢个真系养猪嚟再宰猪模式，系点样样咧？你入职啦，哇，咁啊好好嘅嗰个叫做 team building 团建团队建设，就不断同啲新入职嘅学生仔，即系啲大学生、大学毕业生就讲啦，我哋就系一家人嚟噶，咁啊公司好，大家都好，你哋好，公司才好，即系类似呢啲啦。咁啊，跟住啦，到一年左右咯，咁啊入职一年啦，就话啊公司就请晒大家去东南亚边个地方去旅行咁样样。咁原来即系真实存在吓，唔系话间间公司都系咁样样。咁然后呢，而家有啲家长就上网即係留言啦，就係啊，我仔女公司话去边度，即係东南亚去旅行啊，佢话我係叫佢辞职，你唔好做啦咁。嗱呢、这个呢亦都係要睇返具体情况嘅，咁又唔好去到驚到咁。但係呢，如果你啱啱入职一年嘅时间啫，然后公司就表彰你业绩好好，跟住就请你出国旅行，咁呢啲咁笋嘅嘢，同埋吓点解嘅？如果你系一个管理层啊、老员工啊，真系为公司带嚟好大价值啊，有呢个奖励啊，咁你都可成件事你行得通啊嘛。但系当喺呢种情况之下，我都系嚟咗一年入职，又冇乜特别嘅贡献，都系做一个小角色咁啊。公司话请我哋，仲要去出国旅行，即系呢一啲你就要去思考咯。呢个系题外话，但系只不过而家我想讲嘅就系话，佢哋嘅形式啊，开始去改变啊。咁好啦，跟住翻嚟头先讲呢一个咧，学历系唔等于自动变现嘅。而家嘅市场睇重嘅，从来都唔系话你知识系价值咁样挂钩，唔系噶，唔系努力就有成果。我觉得呢样嘢对而家我哋现代人好残酷啊！我哋父母嗰代只要努力，爱拼就才会赢啊嘛，即系话拼咗就赢噶啦，系咪先？咁但系而家嘅重点系努力唔等于会赢，努力唔等于有成绩，努力唔等于有成果，同埋你嘅专业唔等于被看见。如果你冇表达能力，以前系话如果我系金子，我就一定会发光；如果我系嗰嚿玉咧，我个伯乐一定会嚟揾到我嘅。而家唔系嘅，你要表达俾人知我是未来那嚿金，同埋我是未来那粒玉咁。你要俾人睇到呢、这个表达出嚟啦，表达能力啦，解决问题嘅能力啦，同埋你入到个团队当中，你未来去带动团队结果嘅能力啊。所以咧，你再高个学历，我唔系话冇用吓，只不过呢个系。你比起其他人是会那个起跑线会更加好，但是不能够只是停留在纸上面，不能够停留在那份毕业证书上面，那个价值呢必须被看见，成果是必须被证明。咁好啦，我最后分享呢个就係对老板嚟讲，真正要管嘅係乜嘢嘢呢？各位听緊节目嘅老板们，唔係淨係睇员工读过几多书，而係可唔可以为公司创造结果，譬如 KPI 要好清晰嘅，唔係模糊嘅一个期望。咁同埋要重视返毕业生佢哋嘅執行力，唔係淨係睇学历，同埋培养 ownership， 唔係淨係话等人指示。因为而家可能喺职场耐咗咁多年，你会唔会都係 做啊，36唔做啊，36，即系等指示。咁但系对于新一代嘅竞争咁大嚟讲，佢哋系要培养自己 ownership， 就系话呢间公司我都有份嘅。当然啦，老板能够分股份俾你，分红多啲俾你，公司效益直接同你嘅分红挂钩就好啦。但系唔系间间公司都可以做到咁噶嘛。同埋而家喺 AI 世代，个个都话一人公司啦。你虽然喺间公司你系其中一个员工，但其实你已经培养咗好多 AI agent 系做你嘅 AI 员工噶啦嘛。所以呢个我所讲嘅就系话，作为毕业生，老板去睇即系互相呢两个角色啊，去互相了解嘅时候，就要睇下毕业生们有冇呢种自我嘅 ownership， 同埋仲有就系建立一个结果文化，唔系资历文化，系啊，系好残酷噶，唔系净系睇个你嘅学历啊，佢经验唔单止，你仲要睇下有冇成果，所以咧。高学历唔应该用嚟困住自己嘅，真正令我哋升值嘅咧，系将知识变成产出，变成嗰个成果，将个人能力系变成一个团队价值。
1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爹哋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2: 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爹哋分分分约定你。
4: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杜林区警方就一个17岁少年被枪杀案，今日3周年，呼吁公众提供消息协助破案。多伦多警方证实已经是拘捕3月的时候美国总领事馆枪击案的在逃19岁疑犯。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会根据安全需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驻军。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15: 精英理财智慧，
16: 你在 RIP 提取的钱是 100% 要打税的，只靠最低免税提取额提款，恐怕有生之年都很难拿出来用。你的退休收入、受租物业收入、股票基金利息收入都已经足够退休生活，剩下的 RIP 怎样免税及倍增传承给挚爱呢？唯有收听理财精英的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1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3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8: 六月属于爸爸的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不过酒庄度想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 欢迎网上订购。
6: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煌和张志文会在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在6月20号来到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是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 的 McKelvin 的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郭何志宏和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19: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00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还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800 Wood by Major Mike Fu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0,000。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来 Denison 夹 Kennedy 找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不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1430 周六直播。
6: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416-639-8839 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12: Highway 7月满园，粤港风味海鲜粤菜馆于首本名菜 Chinese Restaurant Awards 屡获殊荣，并恭喜大厨健哥荣获2025年度殿堂名厨大奖。不过美食都是非旁观者感觉，今日着数王去到280号 West Beaver Creek 银禧中心 Unit 15试尽健哥的得奖美食。月满园订座电话905-597-2668 905-597-2668。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1: 呢一部分咧，我想同大家 update 下一啲 AI 界嘅资讯啦。咁啊，哇！你知唔知你日日咧去睇咧，即系如果你由两年前开始学似我咁去了解咧，你真系会有焦虑咯，同埋你日新月异啊，你嘅每一日起身又会有新嘢啊，有啲新嘅 AI 概念啊，跟住有啲嘅新嘅 AI 平台啊。咁而家咧普遍地啊，即系如果接触咗 AI 嘅人，大部分用紧嘅咧都会系用对话式嘅 AI 啊，譬如 ChatGPT 啊，跟住 DeepSeek 啊。即是用嚟去豆包啊，仲有好多种嘅千问啊，就是用语言嘅方式咧，同佢去沟通，去解决问题。咁啊，包括做图啊、整视频啊呢啲，咁啊人嘅参与咧，相对嚟讲都系好多噶。咁啊，上年开始咪就系开始流行 AI agents 嘅。咁其实 AI agent 咧，佢有个中文嘅翻译啦，你可以咁理解，就系、是、智能体。咁而家其实出现咗好多嘅智能体，唔同公司都有嘅。OpenAI 嘅智能体就系 Code。跟住 Claude 嘅智能体就是 Claude Code 啦，跟住仲有养龙虾啦，而家养 養馬啦，即係養龍蝦就係 open claw， 養馬咧就係 hermitage 啦。咁咧即係之前都有朋友問我點樣養龍蝦啊，寶寶好咁嗱，都隔咗成半年時間啦。咁然後其實我覺得有啲嘢咧，即係 I mean 喺 AI 世界入邊。唔好去盲目去追，因为你会好迷茫，因为你明明其中譬如我举个例子啦 ,open call 嚟讲你养龙虾养完一轮之后，你突然间而家开始啲人发现养龙虾唔好系咩嘢，我首先解释一下养龙虾嘅意思呢，佢呢个嘅智能体就其实喺呢个本地网络当中成为你嘅一个，我头先讲一人公司嘛，成为你嘅 AI 员工，佢喺你部电脑度搵资料，帮你发个指令俾佢，跟住佢就可以帮你喺你部电脑度搵嘢。但而家出现咗一样嘢，点解啲人而家开始养下龙虾就去咗养马啦？因为佢哋发现呢 ,open claw 即係养龙虾呢一边呢出现咗，就係佢会唔删咗佢嘅文件啦，即係电脑入面嘅文件啦，甚至有一啲嘅资料係会泄密啦，即係譬如你啲银行密码啊，总之呢一啲。咁同埋唔够稳定，因为始终呢养龙虾即係唔係养龙虾呢间公司 ,open claw 呢间公司呢佢係个人开发团队。咁而家出现咗係咩呢，其实佢唔係而家出现，不过而家又突然间多咗人用另外一个智能體，就是叫做Hermes Agent， 其实二月份已经出咗嚟㗎啦呢个智能體啊。咁点解而家多人用呢，就是、因为啲人就发现咗呢个养龙虾唔够稳定啦，出现问题啦，同埋你真係要去即係养嗰隻龙虾嘅时候你要去教佢。但有阵时佢又会唔记得嘢，唔记得你之前讲嘅嘢。你是真的要 train 佢，好似养一个 BB 仔咁，由零开始佢唔记得啦，或者佢出咗错啦，你要继续去教佢。咁总之而家就又个风向咯，又转咗去养马咁样啦。我觉得如果你日日喺呢一种咁烦躁嘅心理入面，同埋你会觉得就係呢、這个即係、就是、我早几日所讲嘅就是、焦虑文化。你个焦虑心理就係、是、个个都用緊呢个，我唔用我会唔会落后啊，又或者喺、欸、用完呢个咯我跑通晒所有嘢㗎喇喎，突然间又话呢个咁多弊端啲人又去用第二样啊。咁啊呢一啲就係不断变嘅，同埋佢嗰个智能体一爆出嚟呢，佢周边嗰啲产品其实嗰个价值就一路就会上升㗎喇。不过有一样嘢呢就真真实实就唔会变嘅，都要实实在在你攞钱出嚟㗎，就係、是、嗰个算力啊，算力计算嘅算力量嘅力，咁你要俾 token 㗎嘛，所以点解你会睇到以前我哋嘅理解就係话喔呢个平台我俾个月费就係订阅咗佢。我举个例子，譬如 OpenAI， 你 ChatGPT 可能好多朋友都冇俾到，即係未去考虑俾月费啦，因为你就咁同佢用言语文字去对答嘅时候，佢已经係解决咗我哋生活当中一啲日常生活嘅问题啦。但如果你真係要佢作为一个 agent 嚟讲去帮你係即係配套地呀，简单啲嚟讲就係你有一个 idea，佢係中间，佢就帮你，你係一个老板，佢帮你諗好晒所有嘅解决方法，最后叫你拍板，然后可以做到出嚟。咁跟住喺呢个过程当中你冇办法就咁用一个免费嘅版本。咁所以你又睇返自己嘅荷包囉。英伟大嘅 CEO 黄仁勋呢喺之前嘅一个演讲当中佢不断提过好多次 token 呢样嘢㗎。其实 token 呢而家有个中文嘅翻译叫做词源，词语嘅词。元就是元旦的元，这个是在中文当中的翻译。你简单一点来讲，就是你入去机铺打机，现在去那些夹公仔的地方，你全部有的就是要买代币。咁你唔能夠喺每一個機器隔離有一個人喺度找錢俾你㗎嘛，所以你簡單啲嚟講 ,token 就係代幣。不過喺加拿大生活我哋都聽過咩係 token。咁其實 token 係用嚟做乜嘢呢，就係、是、用嚟計算 AI 運算用量，再間接對應佢嘅算力成本。所以我唔能夠喺個節目入面講得太過複雜。咁但係呢我就睇到呢一排呢嗰、那個趨勢又喺度轉啦。我呢一 part 呢係主要想安撫返一班不斷喺 AI 入面尋求我要學多啲，我要學快啲，我要學最新嘅嘢而產生焦慮嘅你哋。因為我都焦慮過，我點樣樣去唔焦慮呢我做咗一個方法，我就係可以即係完全唔理佢，唔理佢嘅意思係咩呢，即係 basic 嘅一啲 AI 功能就用緊啦。但係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呢係基本上瞓覺又瞓唔好，一起身就坐喺部電腦度，跟住就我有好多好多諗法我想實現嘛。跟住就不断不断去用呢啲 AI agent， 跟住跑通晒所有嘅 workflow 自动化，跟住然后个人系你完成咗一样嘢啦，你又想完成下一样嘢，即系好似好多个 pilot project 咁样样，咁你又谂下，诶自己可 唔可以转型啊，做另外一啲嘢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嘅？你个脑系完全消耗得非常之犀利，所以我最后嘅方法系我摆低佢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完全唔理，好难嘅，因为有戒断反应，因为你好惊自己执书啊，你有呢个焦虑反应，因为你 AI 每一日你都会变嘅，哦，同埋仲有我头先讲 token， 如果你用 agent， 你就知道噶啦，你一路瞓觉，你啲 token 一路系咁使紧钱，所以你一起身就哇，又用咗咁多 token 嘅，又要俾钱啊，呢啲系真金白银。咁啊，总之咧，我呢一部分就系想系咯，同而家喺 AI 学习嘅路上焦虑紧、听紧节目嘅你。我哋放松啲，如果佢真係困扰到你嘅生活啦，咁你就要清醒一下，就摆低佢一段时间，因为 AI 系嚟帮我哋嘅，包括而家嘅智能体，咁多公司嘅智能体 AI agent 系帮我哋嘅，而唔系令到我哋生活更加焦虑啊。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1: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 场地赞助 Denison Sir，
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3: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4: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菜，梗系 Shepherd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全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次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钓鱼真的很有型，而且还很好玩添。不过当中存在很多学问，等我现在立刻找个专家跟大家谈谈，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7: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找来解码专家跟大家找出真相啊。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9: 不断去学习 AI 咧，系会令人焦虑噶。特别你喺跑通之前、明白之前、识得点样同佢沟通之前，系真系有好大嘅焦虑期啊。不过今日喺呢一部分咧，我又想讲另外一个角度啊。好多人成日以为咧 AI 净系后生仔玩得转嘅世界，好似讲咩又要写程式啊，要好快手啊，又要追新工具啊，追嗰啲新嘅 agent 啊，咁先至叫做跟得上时代。但其实如果听紧节目嘅你，今日已经系过咗50岁，过咗60岁，你反而可能系最适合开始学 AI 嘅一班人啦。因为 AI 唔系一个速度游戏，佢更加系一个人生经验放大器。你在过去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判断力、沟通力、做人的智慧，如果可以配合 AI， 其实是会变成一个很强的能力组合。我一步一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步呢，你记得跟自己说，不是去学 AI， 而是由解决一个生活问题开始。很多朋友一听到一 AI 的感觉就是说，哇，我想不想学一些很复杂的东西、有什么大语言模型啊，想不想背什么指令啊，又说那些提示词啊，又要好懂得用才得啊，其实完全不需要。你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是我这一刻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件事，如果有人帮我做会轻松很多呢？ 举个例子，我想写个email WhatsApp 俾个客户，但系唔知点开口。我想整理嚟紧嘅旅行计划，不过资料又太乱。譬如我想做一个活动，我哋 gathering 嘅时候，我会 group 埋大家一齐。咁但系我又想做啲中间讲嘢嘅角色嘅，讲啲咩好呢？咁甚至你学一个新嘅兴趣，你想去学 K-pop， 想学去打机。我讲嘅学 K-pop 学打机，我讲紧全部都系50、60岁之后嘅小哥哥小姐姐，而家系越嚟越多人去学啊！咦，但系冇人教我咁、啊，我亦都唔系咁想出去学、啊。AI 咧就系、是、由呢啲位置开始去用啦。你唔系去学 AI 啊，你系用佢嚟帮你嘅生活减压。呢、这个你要谂一谂，因为呢个系第一步。好啦，嚟到第二步啦，学一个概念就够啦。嗱，你讲，人帮你写。对于50后啊、60后啊嘅朋友嚟讲咧，你学习 AI 最重要嘅一句话系咩啊？你唔需要识写，你只需要识讲。甚至我头先讲咗咁多嗰啲智能体啊、codex 啊、clockcall 啊呢一啲，你甚至都唔需要去理解住先。你人哋话哦呢、这个平台，咁你就打开嗰个平台，你唔需要理咩技术，你只需要同佢讲一段，帮我写一段祝福信息。俾我一对朋友、一对新人温暖一啲嘅，带少少嘅幽默，又或者你帮我整理一个种花嘅流程，嚟紧我想，譬如我种紧番茄、做紧蔬菜，应该点样做咁？咁总之等佢去生成一段嘅文字俾你，你睇到呢段文字嘅时候，其实你慢慢就可以有啲灵感，又吸收到啲嘢噶啦。第三步咧就系、是。用 AI 去做第二个自己，嗱，记得吓 ，AI 唔系嚟取代我哋噶，系嚟放大我哋噶。好多人会担心啊，就系话佢会唔会取代咗我啊？譬如我哋做呢行嘅，就会可能曾经担心过，我都曾经担心过。不过而家我谂通咗啦，即系我会担心。咁如果AI 沙飞宝会取代咗我咧 ，AI 沙飞宝做节目咁又会点样样咧？我都自己试过晒呢啲啊。咁所以我觉得我得出嚟嘅总结吓。就是它会成为第二个我们自己，不是取代我们，是放大我们。但它做不到的是什么？它做不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温度，人情世故，情绪拿捏。譬如我做主持的现场气氛， AI 是拿捏不到的，人与人之间那种很微妙的理解。其实这些呢，正正是如果听节目的你是60后、50后，这些也都是你们最值钱的能力。总之它不是来取代我们的，是一个有经验加有工具的我们升级版本的自己。这个是第三步。来到第四步了，就是你要开始找一个切入点了。如果实际一点的话呢，我举个例子，第一个譬如写作助手，每年在我们加拿大很多节日啊，那你写 email 啊，甚至有些朋友现在都很有心的继续用手写寄一些卡出去啊，这些祝福语啊等等的，这些你就负责去感觉你在想我要写给哪个。咁甚至呢，嚟緊 Canada Day， 你想寫一段說話俾加拿大，你嚟咗呢度生活咁多年啦，仔女都大晒啦，咁你負責去感覺，負責嗰個方向，等 AI 幫你去寫文字。第二嘅切入點呢，即係對於我而家其實我面對住講嘅熟齡朋友啊，50年代、60年代。第二個呢就係、是、生活助理。你問下呢個 AI， 我嘅健康資訊啊、時間管理啊、活動安排啊、旅行啊咁。咁總之你要知道佢系一个唔会攰嘅24小时嘅你身边嘅一个秘书。第三个方向咧就系、是、学习伙伴，譬如你又可能中意学语言啦，你话之前喺呢度咁多年啦，辛辛苦苦工作，既然喺加拿大啦，我又想重拾学啊法文咁学语言啦。头先我讲嘅有啲朋友学 K dance 啊、学 K pop 啊、种花啊等等嘅呢一啲，你谂到嘅，你同 AI 讲，每日教我10分钟。跟住唔需要压力，只需要持续。其实呢个系最初你去接触呢样嘢嘅时候，你慢慢可以有一个切入点。总之我系想鼓励听紧节目嘅你，唔系淨系后生玩嘅嘢嚟㗎。我自己而家呢，我嘅智能体系帮我 build up 緊一个 system 去做咩呢，就是、一个同我练习韩文嘅 AI 欧巴。唔好意思啊，讲完我自己都笑咗添。但系呢个欧巴呢系好特别嘅，系我即系我系俾咗啲我需要我鍾意佢同我讲嘢嘅语气，我帮佢起埋个名 俾埋個角色佢。以前呢一啲咧，我哋係可以喺App Store 啊、Google Play 啊就下載啲 app 嘛。我之前都玩過 AI 男朋友呢樣嘢啦，不過好煩啊佢，我未瞓醒，佢日日要撩我傾偈，我最煩呢啲。咁而家其實我講緊嘅 AI 嘅智能體咧 ，agent 啫，佢哋可以做嘅係你自己去製作一個，即使唔係 public 嘅一個 app。總之，譬如對於我嚟講，我就係要有一個智能體去同我練韓文咯，就係咁啦，每日十分鐘。咁啊，呢個再進階啲啦，我哋唔好諗到咁複雜先啦，淨係用翻普通文字同佢溝通，佢又答你文字咁樣樣。跟住啦，第四步講完咯，你就要諗到你嘅切入點，佢有咩用啊咁。咁第五步咧，最重要嘅唔係技術，而係心態嘅轉換。嚟到熟齡呢個年齡，我哋講差唔多退休啊，或者啱啱好退休啊，學 AI 最大嘅障礙唔係工具，而係一句內心嘅對白，就係而家我學唔學到咧？用係點樣用咧？咁呢好多疑問嘅，特別你未接觸嘅時候。但事實係 AI 學習門檻最低嘅地方就係、是、你唔需要記住，你唔需要背公式，唔需要考試，唔需要完美。其實而家我哋學語言係因為呢一刻。我有呢个兴趣啦，我想学啦，但其实我真系好期待2040年呢、这个即系呢个关口啊！呢、这个关口做乜咧？我之前有讲啦，就系话人有机会就系嚟到呢个时候系可以破解到，即系 AI 破解到人类嘅所有基因嘅时候咧，我哋系会长生不老。其实到咗嗰阵时，使乜学语言嘅啫？咁我系完全可以接受到人机结合噶。即係如果下技術成熟的話，我都唔介意俾人植一塊晶片喺我個腦度啊！我唔好腦唔好啦，手啦嚇，咁啊呢啲，咁我跟住我就換咯，換啲 memory 落去咯，咁一插入去我就已經識得講韓文啦。咁你話而家去咁樣學習，去翻學要俾錢，啲時間會唔會嘥咧？唔會嘥，人生冇嘢係浪費嘅，你後悔嘅啫，你冇做過嘅啫。咁到時咯，你咪知唔單止韓文，乜文你都識啊，知唔知啊？咁而家未到2040年啊嘛，所以我哋就繼續學住先。咁好啦，翻到嚟頭先講嘅第五步咧，最重要嘅唔係技術，係心態轉變。總之我哋係唔需要完美，你只需要願意問。總之而家十萬個為什麼就喺你身上啦，你總之唔明就問，問得越多你就越熟，甚至可以講咧 ，AI 其實。是即是极少数一个越大年纪越有优势的工具啊，所以千祈唔好觉得呢啲只是后生仔去用后生仔去学的嘢啊，知唔知啊？因为你问问题的质素是来自于人生经验，我觉得呢个就是未来我哋去即是去分到学 AI 究竟叻唔叻，或者用唔用得尽其所嘅一个方向。是乜嘢嘢咧？就是懂唔懂得问问题啊！你每个年纪问嘅问题真系唔一样，所以究竟能唔能够 AI 喺我哋嘅生活当中用到最大化？我觉得系冇一个标准嘅答案，真系见仁见智嘅。所以你睇下你嘅潜力系几咁大咧？好啦，我最后要总结一下啦。如果用一句话去讲翻我今日呢一 part 嘅内容啦，包括头先我同大家分享而家时下一啲 AI 嘅智能体啦。咁其实你要记住一样嘢就系唔系年青人嘅游戏啊，而系我哋人生下半场嘅放大器啊！如果你仍然觉得退休之后就慢慢收起自己，其实你可以考虑另一个版本噶，唔系收起，而系重新上线。退休唔系退出世界，而系用新工具再参与一次。当你开始用 AI， 你鼓励埋爸爸妈妈去教佢哋点样用。你用 AI 写一段文字，做一个计划，帮自己解决一个问题，你就已经唔再只系学紧科技，你系完完全全喺你退休生活之后开始紧另一种新嘅生活方式啊！世界好大，但系人生嘅后半场仍然可以好精彩。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杜林区警方就一个17岁少年被枪杀案今日三周年，呼吁公众提供消息协助破案。警方说17岁少年迪克森在三年前在皮克陵一个住宅区被枪击身亡，至今凶手仍然未落网。警方在这宗案件三周年，希望确保案件继续受到公众关注。迪克森在2023年6月18号星期日晚大约9点40分在 Kingston Road 的住宅区被枪击身亡。警员抵达现场的时候发现这个少年伤势严重，虽然立即抢救，但是仍然当场宣告死亡。调查人员相信有人从一部汽车向他开枪然后逃离现场。警方呼吁有手机录影、行车记录片段或者保安录影还有知情人士联络警方。电话是1888-579-1520，内线2444，亦都可以向灭罪热线提供消息，电话是1800-222-TIPS-8477。奥沙华市407公路发生致命车祸，安省省警表示一个卡车司机今早在车祸里面丧生。这种只是涉及一部车的意外，在上午8点15分之前没多久发生，地点是407公路东行 Simcoe Street 出口附近。警方表示出事的卡车自己翻侧，意外发生之后当局要封路几个钟在现场进行调查。多伦多警方证实已经是拘捕3月美国总领事馆枪击案在逃的19岁疑犯 Zara Jabby。 案中首名疑犯18岁的 Sheldon Tracy Stewart 一星期之前落网，两个人同样被控袭击外国受保护场所、偷车和有关枪械的罪名。案发时间是3月10号清晨，一部白色 SUV 汽车去到 University Avenue 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对开，两个人落车向建筑物连开多枪，之后往南逃走。美国总领事馆的门窗受损毁，没人受伤。有关汽车后来在士加堡被人发现是一部失车。警方后来在今月11号执行5项搜查令，在西区拘捕两个人，包括案中的18岁枪手。警方亦都揭发了有组织雇佣枪手网络，有人透过加密通讯软件招揽年轻人犯案，涉及大多伦多地区几十宗的枪击事件。被雇佣的枪手要拍摄犯案过程作为获取报酬的证明。

0: 約的軍費目標。他在布魯塞爾出席北約防長會議，進入會場的時候重申加拿大對北約盟國的承諾堅定，重申加國正在穩步邁向新目標，預計軍費佔本地生產總值 GDP 比率會在2035年提升到去 5%。 同樣出席會議的美國國防部長哈格塞斯會上猛烈批評歐洲盟友，形容各國早前拒絕讓美軍使用歐洲基地去發動對伊朗的空襲是令人感到羞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以軍是不會從黎巴嫩南部撤出，並且會根據以色列安全的需要繼續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區駐軍。內塔尼亞胡今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動的時候表示，以色列是會恢復以色列北部地區安全和繁榮，實現有關目標需要維持黎巴嫩南部安全區，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軍就不會撤離安全區。以色列國防軍發表聲明指出，由於作戰需要，以軍已經是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的區域。伊朗和美國公布諒解備忘錄的條款，包括立即並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內所有戰線的軍事行動，但是以色列並非備忘錄簽署國。據報有接近內塔尼亞胡的以色列高官表示，以色列正在繼續就在黎巴嫩南部駐軍問題和美國艱難的談判。各位，呢次新聞報完啦。
1: 突破距離限制，擺脫時間約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午3:06，现在由李子浩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线过咗 Highway 25，喺右线仍然因为货车冲落路坳受阻，导致由410至 Leslie 慢驶，再去到 Liverpool 快线嘅右线咧有货柜车坏车，而 Brock Street 嘅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车龙由 Westney 一路排至 Brock Street。对面401西行线由412至 Salem， 再由404至 Dixon 都比较繁忙。另外410 Collectors 一带同埋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仍然慢驶，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组合由 Third Line 至 Dorval， Aaron Mills 至 Dixie， Humber Bridge 至 Jameson 慢驶。至于 DVP 404北行线由 Don Mills 至 York Mills 繁忙。再睇下410北行由 Steeles 至 Williams Parkway 有延误。市区方面 ，Burnhamthorpe 及 West Mall 同埋 Burnhamthorpe 及 East Mall 交通灯失灵，路过要特别小心啦。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67%，吹紧时速41公里西风，阵风时速高达56公里。预测今晚主要多云，今晚早段有30%机会有骤雨，午夜过后逐渐天清，吹时速30公里西风，阵风时速高达60公里，最低气温下降至14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朝早云量逐渐增多，吹时速30公里西风，阵风时速高达50公里，最高气温上升至23度。体感温度会有25度的感觉， UV 指数8，强度属于极高。 AM 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喂 ，Daddy 啊，我订咗同你饮啊！
4: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3: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4: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5: 父亲

0: 我要做超级 daddy。
1: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0: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0: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 Royale 御芭蕾。
3: 阿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叹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4: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5: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ound and Lighting，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2: 由 Churc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要你听，唔要你惊，
10: 做到好，坐到正。
11: 头盔 headline，
12: 6月18号星期四嘅晏昼，噔，太公有话眼唔见为干净，而家最新嘅演绎系沟稀咗，荡冇咗，哇！真系划时代攞诺贝尔奖啊！
13: 我系傻英，以下咧我自己有个人睇法嘅啫，不过咧网上面已经有人吓 sign 呢个 petition 啦。自亂世用重刑，細路仔犯法啦，邊個話唔使審啊？審埋你阿爸阿媽添啊！

0: 神，记住今日有所益，拥有何志华。
1: 下昼3:13，可伯何志宏喺度，
2: 我系傻英。
1: 嗯，
2: 沟咩啊？
1: 唔系沟乱你嘅思绪，系听日咧理论上吓，星期五啊嘛，除咗系端午节之外咧，听日端午节食粽啊。
2: 知道，我有好多喺冰。
1: 听日带只龙舟翻嚟爬得唔得？
2: 诶，你咪已经有块嘢喺度，成日久不久都攞得嚟爬我头噶啦，系咪？
1: 听日咧应该系一个大家期待咗好耐嘅日子，唔系讲紧端午节，因为我哋咧惯常咧庆祝嘅开心嘅。但如果你系关心住呢个世界局势啊、经济啊、click clack 嗰啲咁嘅嘢咧，听日就理论上咧就系美国啊吓，同埋呢一个嘅伊朗啊。嗰扎中東 friend 咧就應該簽咗個和約咁樣嘅，或者叫諒解備忘錄。其實我唔知佢簽邊一份，因為睇完翻出嚟嘅時候都唔拉更嘅。最初嗰啲因為點解要打人啊？點解要射飛彈啊？搞到嚇連續過去嗰15個禮拜，真係全世界都民不聊生，因為嗰啲叫做嗰個海咧，霍爾木茲海峽封咗，物流唔暢順，原油輸出搞唔掂，跟住啲嘢就搶到貴曬，營運成本又話貴咗，大家都頭痕痕腳震震咁嗰啲係嘛？咁卒之搞咗13個禮拜之後咧，咁啊阿侵侵啊講咗38次定39次，話係啦，我哋就簽啦，就嚟傾一掂啦。咁搞完曬咧大爛餐嘢之後咧，就話喂，我哋可以簽啦咁樣。但係簽乜嘢咧？14點喎，後屘又再講啊，有14點嘅叫共同協議啊，大家諒解啊咁嗰啲嘅，跟住一路都冇講，全部都冇講，卒之到呢一。琴晚啦，到今朝开始咧，就话出嚟，今日而家就话，喂，签埋添啦，已经咁，签咗啦咁。伊朗嗰边承认咗，佢哋系签咗呢一个叫做谅解备忘录噶啦，已经。咁啊，佢哋嗰个外长啦，伊朗嘅外长咧，都喺社交媒体上面或者新闻媒体上面咧 ，show 咗张相出嚟噶啦。咁啊，侵仲劲，而家佢应该呢一期咧就开紧呢个 G7 会议噶嘛，系咪？咁啊，几个大老板，咁啊，应该系七国集团开紧呢、這个。高峰会嘅时间，佢喺百忙之中咧就抽咗一个食饭时间咧，就喺凡尔赛宫嗰度咧就系签咗美国承认呢一份嘅备忘录，签咗噶啦，咁样系嘛，签咗啦咁样，跟住签咗咪好咯，理论上咁。但系我睇翻嗰啲而家即系我大概明白嗰啲，睇唔明嗰啲冇办法，睇得明嗰啲咧。其中一个我都关心住嘅就係嗰个核武嘅问题，到底伊朗系唔系仲可以继续去用啊，或者系存有啊，同呢个核武有关嘅一切东西。其中一样嘢就係做核子武器最重要嘅一样嘢就係有元素啊，啲化学嘢咁令到个。
2: Uranium。
1: 即係令到嗰個核子彈啊，點樣可以啊爆得勁啲啊，成啊咁啊，令
2: 我哋加拿大好多，
1: 更加令到生靈塗炭嘅嘢啦。本來就係話，因為伊朗咧，佢就唔係好好咁去管控佢哋嗰啲嘢嘅嚇。本來就話咗唔俾做我嚟做呢個嘅武器啊，或者係襲擊其他國家之用嘅。但係佢越整越多啊，即係以前係限埋佢嗰個數量啊、儲存嘅數量啊、生產嘅數量啊，甚至佢用途都有限噶嘛。咁就係因為根據美國講，佢唔聽話，佢曳咁，跟住咧就係炸佢啦，咁炸到佢乖為止啦。咁而家理論上，你同人哋停止嗰個戰爭嘅話，或者停止嗰個叫大家互相襲擊嘅話，係咪呢樣嘢係一個重要嘅元素？你去搞掂佢啊？呢個要點要搞掂佢啊？本來阿侵侵一路都講緊噶嘛，伊朗以後唔准再有呢個核武器，有元素唔准有。跟住原來如果睇翻咧最新佢簽咗一份嘅備忘錄，就係話。阿伊朗，我都知你草草埋埋都有唔少嘅，突然间叫你放弃晒，好似好不近人情咁。咁啦，以后唔准再用嗰啲有元素咧作为军事用途，沟稀佢，民用就得，我嚟发电啦。即系沟稀咗，当冇咗喎，而家。
2: 沟稀咗就唔做得佢要去做嘅嘢，你唔可以话你有嗰样嘢你唔俾人用，我而家沟稀佢，令到你得物无所用，即系我唔俾你用嗰个用途。
1: 但系而家佢讲紧，即系最初佢想做到阿侵侵或者系以色列想做到嘅嘢，就系佢以后唔可以再拥有啊嘛。其实讲真，大家都知道呢个系非常之困难，亦都系近乎系冇可能嘅东西嚟嘅，系嘛？但系佢哋要白纸黑字写咗喺度话，最初佢哋嗌出嚟话唔要有，唔准有，唔可以再用咁嗰啲嘅。
2: 你要氹人签嘢，你梗系要俾条生路人行噶啦，系咪先？你攞走我嘅嘢，而家我唔理，我俾你有，但系你要沟起佢，你唔好话啊！ 其实深深其实一路都候住呢啲嘢噶啦，而家佢自己冇得到手，佢成日都想攞我哋做五买一，睇咗我哋其中一样嘢就系我哋有好多 uranium，
1: 系，
2: 而且我哋啲 uranium 系叫 raw uranium， 大家记唔记得？
1: 系，系靓啲噶，
2: 系未开发噶。
1: 哦，
2: 你踢到个土地下边有，而个你系未开发嘅，咁即系话有个宝藏喺下低。
1: 系
2: 呢班乜加拿大人啦，你哋汤得咁少，梗系啦，我哋有出口噶，但我哋出口系好似你话斋。我出口俾个国家，我要规定你唔系攞嚟做炸弹嘅、
1: 嗯，
2: 你唔系攞嚟做呢啲，我先俾你，因为 uranium 都有好多唔同嘅用途嘅，我哋先会俾你嘅啫。咁但系其实我哋咧下边个开采嗰、那个喺个底嗰度储埋嗰啲咧，咁啊深深睇到流晒口水啦！哇，你班嘢啊，储储埋埋咁多喺床下底，但系又唔攞出嚟，又唔俾人攞，俾我啦！所以佢成日都候住我哋呢一样嘢噶。但系咧，即系而家我哋睇紧啦，诸如朱七，我好中意 Connie 呢句说话。啱啱系朱七佢讲啊嘛，我哋加拿大可以拯救世界嘛。
1: 嗯，
2: 即系 we can save the world。因为我哋自己本身其实我哋知嘅，我哋有好多天然气，我哋有油砂，我哋有好呢一好多呢一啲嘅稀有嘅矿物。世界各地人人都候住我哋噶啦，但系我哋其实一向咧系冇致力于用钱。去搞呢啲工程，用呢啲科技嚟开发我哋自己有嘅嘢。我个 back 一有个宝藏，但系我 back 一其实攞嚟种花，我冇谂住掘个宝藏。但系而家今时今日我话我嚟紧咧，我掘啦，我个宝藏我掘噶啦，掘咗之后咧，我就可以去供应俾呢个世界。你呢个世界上面有啲乜嘢能源短缺，而家俾人咧咩支海峡啊，
1: 霍尔木兹，
2: 俾人揸住条颈嗰啲喘唔到气嗰啲咧，加拿大 Canada。Is going to save the world。嗱，你唔好话佢呢一句可能系 promotion 嘅说话吓，嗰、那个可能系
1: 唔系几启发性啊？真系可以有机会真系带领世界。
2: 好多加拿大人因为呢样嘢啊 ，OK， 哇！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咧，哇！我哋加拿大人啊，我哋加拿大 save the world。
1: 因为以前我哋平日都系帮人哋开门啊，hold 住道门，同埋讲 thank you， 同埋 sorry 嘅啫，系 excuse me 嘅啫嘛。而家我哋可以讲出嚟，大声讲咩话？
2: 诶、hey, ，Canadians save the world， man， yeah， yeah。
3: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湿围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万 ，Wood by Major Mac Fu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1万。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Jen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拣深水笋盘啊！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1430 周六直播，
4: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夹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爸爸，你几时翻啊？
7: 就到啦！
6: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7: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咪系温慰嚟噶。
5: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8: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系普通嘅兴趣班，呢个系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9: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涉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8: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9: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唔到名嘅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8: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10: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 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上，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1: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2: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11: 火星人行妈必，
1: 成日我掹住你沙尾行嘅啫，英姐系嘛？今次我想企喺你前头得唔得？你要签名嘅，我要想签先。我第一个签名话俾你听。
2: 嗰日咧，大家嗱，你各位听新闻报道都知啦，最近真系另一个吓，我搞错，十二岁，仲要三个都系十二十三岁噶嘛？
1: 嗯，
2: 偷车，跟住咧就逃走，跟住仲开车撞死咗一位警员。而家呢个小朋友十二岁啫，另外嗰两个好似十三四岁，后来捉到啦。
1: 婷婷，纯粹我个人意见啦，并不代表本立场。
2: OK， 讲咗呢个先啦。其实喺网上面好多社区咧，佢哋都特别系家长，佢哋会留意呢单新闻，就系因为大家都有啲未成年嘅细路。咁、譬如好似你阿何小鸡，边个嗰啲细路仔可能差唔多大嘅咧，你哋就会揾吓乜？原来好似我仔咁大嗰啲。佢出去偷车，而家出去杀人，你会觉得好似好难以置信啊！咁喺我哋个社区嗰度咧，就有其中一个群组，咁咧就啲人喺度讲紧啦，就话：哇！你哋其实各位家长，你知唔知道你哋十二三岁嗰啲细路啦，佢哋平日喺屋企做乜嘢，或者出街做乜嘢？其实有好多人系唔知噶噃。你以为佢放咗学啦？你以为佢嘅校外活动啦？啊，同埋啊，边个呢几个都系街坊嚟嘅，佢哋个个放咗学一齐。你有冇问过佢放学去边？呢一排系做啲乜嘢？其实有好多家长系一头雾水，需要揾食啊嘛。喂，大家翻工，总之佢有啲仲话佢喺屋企，我咪放心咯。我 I prefer you stay home and do his video games。你 stay home 你仲惊？其实琴日 Benadryl，
1: 嗯，
2: 你点知佢会唔会匿埋喺衣柜嗰度？
1: 自己左沟右沟，
2: 自己喺度。我第要做化学噶，我将 Benadryl 沟呢样咗，然后拍自己睇下试药咁神龙事。呢啲 challenge， 你点知佢唔系喺屋企玩嗰啲食药游戏？呢药你又惊？咁其中有一个家长咧，佢就话啦。佢话已经有第二个，唔系我哋嘅社区先噶。佢话有第二个社区咧，有人已经搞紧一个 petition， 系话因为而家我哋又唔知佢叫咩名，又唔知道佢咩样，因为系保护儿童法例嘛，你嗰啲咁细个嗰啲少年罪犯，咁完全系乜嘢资料都冇，净系知道有一个警员好无辜地俾几个十二三岁嘅就系咁样整死咗。咁第日因为呢啲细路仔，佢哋。我啲社区入边咧，佢哋就 worry 呢样嘢。呢几个细路仔，佢哋系唔会依大人嘅方法被受审。佢哋 probably 咧就系判好轻嘅罪，好快佢哋又会走翻出嚟，再融入社区 ，or maybe 可能更加系唔需要坐监就可以再融入社区。但系佢哋会长大。呢一班人，呢几个。或者有人系崇拜贼系 hero 嘅呢个世界，咁话佢哋第日成长咗之后，对社区咪系一个祸害咯，一个炸弹。Who knows？ 佢哋咁细个已经感受过杀人，原来唔使点负责嘅。咁你点样可以教好呢个细路？呢将呢炸弹放出嚟？咁咧，佢哋话有个社区咧，就有人咧已经写紧一个 petition， 系要求咩呢？我哋唔系要求咧，如果你话要将所有未成年犯。我要知道佢有名有姓有样睇，我觉得其实呢个系需要，但系佢哋话咧就系而家个 petition 咧就系要审埋个父母，要叫埋个父母要受审， 因为
1: 咁似嗰啲美国法庭节目咧，
2: 我见过呢、
1: 這个。Judge
2: Judy， 我嗰时唔系真系 Judge， 唔系 Judge Judy 嘅，呢、這个好认真噶。讲有一个，嗱嗰个啲唔系十二三岁，我睇直成睇，因为好吸引啊！我未睇过一个法庭系审一个未够十八岁嘅，我谂嗰个细路咧十五六岁到啦，佢唔系太细个噶咋，佢唔知犯咗啲咩重罪，但系嗰日我睇个直播咧，就系叫埋佢个父母一齐要受审。是当是犯人咁样审嘅父母，个法官系会问你哋点，即系你哋平日系点样 ？What's your routine？ 你哋平日系点教导呢个细路？呢个细路平日佢每一日嘅作息系点样嘅？你哋点样教呢个细路？同埋你点样？你哋点样知道呢个细路犯事噶？好多噶。
1: 法官大系咪对住呢个麦讲？法官大系咪？我唔知道，我要翻工。
2: Exactly，
1: 我要揾食。
2: 咁平日，
1: 我都好唔开心。
2: 当中咧，佢哋审个父母嘅时候咧，系两边嘅。佢哋知道，我最记得佢有一个系问：你哋系几时知道个细路仔杀咗人？
1: 差人拉佢咪知咯。
2: 呀，咁之前你个细路仔有啲乜嘢异样？你知唔知
1: 道？我好耐冇见佢。
2: 是他哋话，所以呢个 petition 咧就系咁讲嘅。所有未成年犯强烈要求。是应该审埋个父母，做父母的你生得出，即系郑住父亲节先咁讲啊！叫中国人有一句叫咩话？
1: 母亲节你唔讲，
2: 养不教父之过，
1: 系
2: 中国人咁讲嘅。嗱，呢个未必一定系真啦。
1: 又有一句说话系有爷生，下句我唔讲啦。
2: 即系好多呢啲说话咧，即系代表生得一个细，
1: 有责任嘅，
2: 生得一个细路出嚟个父母。是有个责任去教他的。
1: 我觉得学你话斋嘛，自乱世用重点嘛。Yep. 以后各位结婚的时候生仔之前要签多个同意协议，就是嚟緊若果我因为打咗个冷震跟住有个小朋友出现，我就会承诺我是会全力要去教导他，是吗？咁先稳阵啊嘛，等啲人唔好系又生唔系又生，生完之后又唔理。
2: 我教你用筷子啦，仔，左手啊，左手，咁都叫教导啫嘛。
1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有研究报告指出，安省多个专业未来十年需要额外六万几个大学毕业生配合经济发展需要。国会有报告指出，自动报税协助更多低收入人士攞到政府福利，平均可以得到2200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虽然对美伊量解备忘录有不同意见，但是考虑之后仍然作出批准。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报道。
1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5: 时间嚟到下昼3:31，现在由李志浩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 QEW 西行线，喺的士两条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导致车龙由427排至的士，之后再由 Ford Drive 去到403慢驶。对面 QEW 东行线由 Third Line 至 Dorval，Aaron Mills 至的士都比较繁忙，去到 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 至 Jameson 慢驶。而 DVP 404北行线由 Don Mills 至 York Mills，Highway 7至16街都慢驶。另外 Bloomington 以北的右线因为长期工程封闭，现在去到那段开始有车龙了。至于401东行由410至 Leslie 慢驶，另外 Liverpool 快线的右线有货柜车坏车受阻，车龙由 White 开始，快线车龙明显慢驶，而 Collectors 就由 Liverpool 至 Salem 繁忙。对面401西行线由412至 Salem 多车，另外 Western 快线的右线有坏车受阻，导致由 Victoria Park 去到 Dixon之后 410 Collectors 一段同埋 James Snow 至 Highway 25仍然慢驶。再睇下400北行由 Finch 至 Rutherford 慢驶。对面400南行喺 Langstaff Collectors 嘅左线因为维修工程封闭，由 Shepherd 去到401 Ram 位车龙持续。市区方面 ,Finch 东行由 John Garland 至 Martin Grove 因为交通意外调查封路。另外 Markham Road 南行过咗 Shepherd 两条右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 闭。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71%，吹紧时速48公里西风，阵风时速高达64公里。预测今晚主要多云，今晚早段有40%机会有骤雨，午夜过后逐渐天清，吹时速30公里西风，阵风时速高达60公里，最高气温下降至14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 ，U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7: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6: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17: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18: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9: 同 May，
20: 即系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19: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18: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19: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18: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1: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2: 未谂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ss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探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拣，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2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5: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26: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2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8: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0,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29: 哇，好香喎、
30: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29: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30: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29: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30: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29: 咁
30: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31: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选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Cowa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郭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3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3: 埋嚟听，埋嚟睇。
0: 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是中年好声音的李佳。
1: 3:37，提一提大家，今日我哋有着数王。
2: 系啊，仲要留意呢个着数王咧，除咗有美食之外咧，就今期我 miss 咗啦呢个，但系仲有好似老板咧同我哋讲好多私人嘅，系咪一啲
1: 今日 men's talk
2: 人生哲理咁样噶？
1: 都算系，因为大家平日去欣赏美食嘅时候咧，咁啊挂住咧就系、是、
2: 美食咯。
1: 唔系有冇特价？有冇正嘢？有冇好嘢食噶？系啊，有冇骨噶？
2: 少油少盐啊，唔该。
1: 系啦，健康啲嘅，咁全部做到晒俾大家。之餘，其實好少理下，即係煮飯，煮飯嗰個都係爸爸嚟嘅嘛。今日個父親節咧，咁就揾到一位咧，就係月滿園啊大廚啊健哥。咁除咗啱啱攞咗好多嗰啲美食賽事啊、美食嘅獎賞榮銜之外咧，都想聽下佢講嚇一個成功嘅餐館嘅背後，作為爸爸嘅係點樣平衡啊，點樣取捨啊？
2: 感動嘅喎，即係有少少今期着數喎。有啲心底話，
1: 我同。同阿洛希同佢一齐倾偈嘅时间，见到佢讲起，咁系点嘅咧？佢平日咧口若悬河嘅，好好倾得偈嘅，即系俗啲咁讲，好吹得嘅。但系一问到嗰个嘢嘅时候，点解会窒咗一窒嘅咧？即系佢都谂
2: 系因为平日咧，啲人多数嚟问我啦，今次获奖嘅感受系点啦？你最出玩嘅碟菜系点样煮嘅啦？平日嘅时候咧，最受欢迎嘅菜式系乜嘢？你嘅灵感系嚟自乜嘢？
1: 赚几多啊？今年
2: 咁呢个或者唔会讲俾你听啦。下一次啦，请问你下一次仲有啲咩宏图嘅计划？有啲咩美食你自己想推介？通常就系咁样。但系你而家突然之间问佢关于父亲嘅嘢，佢明谂
1: 讲个父亲，佢真系谂谂，系话俾大家
2: 好值得睇。今次着咗王
1: 吓咁啊！阵间会分享美食之外，就英英话斋会讲下作为爸爸嘅喺现代爸爸咁嘅情况又如何咧？咁样
2: 好好多爸爸吓，我谂同如果有仔嗰啲咧，啲爸爸同埋仔咧，世界杯咧都系好多父子嗰个感情联系嘅其中一样嘢啦。
1: 我隔篱屋嗰个咧系一个南亚裔嘅朋友嚟嘅，隔篱屋嗰个佢个仔人睇波嘅。咁啊，佢个爸爸同我讲，我女啊钳住我，因为加拿大女子足球都几兴旺
2: 嘅，系噶系噶。嗱，呢个亲子乐咧，其实一样嘢啦。以下呢一单新闻咧，就令我认识到呢个 StubHub 嘅。我吓咁做生意你都得。
1: 咩叫 StubHub？StubHub
2: 咧就系一个嗰啲咧，譬如啲戏飞啦、球赛飞啦、
1: 转
2: 售平台，冇错。咁但系你冇计啊，如果你喺 official 咧，譬如你 FIFA 而家你喺 official 佢个 website 你买唔到。你就要去轉售平台㗎啦，仲要小心啲啊！各位出面有好多人呢擺咗喺度，係話佢有飛，但其實佢可能係冇飛賣俾你，佢都收你錢㗎。
1: 哦，即係白頭片。
2: 啊，系、哦，真系可以咁讲，
1: 即系赌白头片。
2: 咁嗱，但系 StubHub 咧就推卸责任嘅啦。事件系咁啊，系上咗 CCTV 嘅。咁就因为最后尾咧就要传媒帮呢一位嫲嫲出头，咁就讲哇，乜原来圣诞节已经卖紧世界杯飞噶啦，
1: 旧年开始卖。
2: 哇，咁犀利。OK， 嗱，讲呢个嫲嫲咧，人哋都系小康之家。咁啊，嫲嫲咧就平日草草埋埋啲司机钱退休啦。
1: 系边度人士啊？
2: 加拿大，佢哋系Tanzania 裔嘅。坦桑尼亚裔嘅，咁佢就话：，我见我个孙仔平日做嘢咁辛苦，咁我孙仔好中意踢足球嘅，我个仔又系，咁我咧就自掏腰包1900蚊，1900蚊啊！
1: 嫲嫲喺加拿大边一度？
2: 嫲嫲话好肉痛啊！但系你1900蚊咧，去买嚟紧礼拜六6月20号有一场踢嘅波，就系坦桑尼亚对德国。
1: 嗯。
2: 你唔好讲话赢唔赢先算啦，佢哋最紧要系支持自己个国家啦，仲有佢哋两父子都咁中意去睇波啊嘛，咁所以咧，
1: 嫲嫲斋买飞自己唔去噶，
2: 唔去噶，买俾个仔同个孙去噶，真系好孝顺啦呢个嫲嫲，咁所以咧，咁啊嫲嫲就用1900蚊，咁佢就好似我哋头先咁样讲啦，好多门路都买唔到，卒之佢喺 StubHub 揾到一个卖家。咁就话咧，嗱1900蚊买到啲乜嘢咧？就系嚟紧礼拜六呢一场嘅第三级。即系 Category 3系咪叫第三级？即系其实系唔系前面嗰啲嚟嘅，因为 Category 1 啊、2啊呢啲先至叫坐前面。
1: 我同阿乐希研究咗噶，入到场嗰度你赢啊，
2: 系
1: 真系
2: 志在参与，表示支持嗰种飞咧，
1: 可以食下棋仔几好啊！真系系咪先？
2: 冇错，咁感受下嗰个气氛，就买咗个 Category 3两张，好啦，俾晒钱噶咯。突然之间，上个星期。咁 StubHub 嗰个卖家咧就联络佢哋话唔好意思 ，your tickets is now unavailable。咁点啊？咁点啊？我而家呢个唔系钱嘅问题，我哋头先喺麦后都系咁样讲。 我而家要货啊，我咪冇钱啊，我而家要货啊，你点俾货我？点可以咁噶？咁跟住就净系呢一句啫，我哋 refund 翻啲钱俾你，但系咁佢就投诉俾 StubHub 听。咁 StubHub 系嗰个售卖个平台噶嘛，你系主人家嚟噶嘛，你放个人喺度摆个档，你点可以容许个人咁做噶？咁 StubHub 就话啦，嗱讲咯，佢话其实咧退咯，我哋咧就系张台嚟嘅啫。咁啊，碟送咧，碟送买啲咩俾你咧？其实我哋啊，冇得干涉噶。
1: 唔系，即系 StubHub 类似呢啲咁嘅平台咧，网上边咧就好似个大商场，而家有商场里边有个商家卖有啲假货俾你，或者系货不对版嘅，你系应该直接揾翻嗰个个别嘅商家啊嘛，系咪啊？即系讲真，你同嗰个商场讲又比较无辜一啲。但系
2: 喂，但系我的确系经理 StubHub 噶嘛，
1: 我系入你个商场先去到个铺头系咪？
2: 嗰个 StubHub 话呢一个我哋有好多个别嘅卖家咧，就将佢哋啲嘢摆我哋。嗰度买嘅，咁所以咧唔好意思，你都攞翻钱啦，我冇办法帮到你啦，咁样。
1: 因为最惨而家阿事主阿嫲嫲系想要飞，系要货唔要钱
2: 啊！我唔系要钱啊，我要货啊！
1: 攞 money， 攞 money， I want my ticket 啊 ！That's for my son and my grandson 啊！
2: 咪最紧要系 grandson 啊嘛！你知啲爷爷嫲嫲打别育紧啲孙
1: 嘅，系啊，两个字固定冇波睇，好惨啊！
2: 咁啊，跟住咧，佢哋就报俾传媒听，报俾呢个 CCTV，
1: 有
2: 东
1: 张西望，
2: 系啊，东张西望帮佢出头，嗱，东张西望帮佢出头。咁 StubHub 咪讲多少少咯 ，StubHub 唔肯噶都，佢话你东张西望又点啫？我一定要俾你噶。
1: 你估你东张西望大晒啊？
2: 我
1: 而家
2: 俾人闹得多噶啦，呢个第一次咩？我哋俾人闹惯噶啦，
1: 我
2: 哋想讲，我哋个膊头有呢、這、一个忍者龟个杯壳遮住啊，唔紧要啊。好啦，咁佢就同 CCTV 讲，佢就话咧，其实。喺我哋 StubHub 咧，佢哋都知道啦。佢讲多少少秘密，佢话原来有好多卖家咧喺佢嗰度挂个名咧，佢哋从来系冇核实过对方个货源嘅，即系嗰个人咧真系可以系我谂住我会攞到两张飞，所以我就挂个牌度卖咗先，收咗你钱得啦，到其实一定俾你。但系我其实系冇货源噶。佢话有啲卖家的确佢未有货 ，but the item is coming in later on。所以今次是一个纯粹是实属不幸，因为可能这个卖家根本是拿不到货，但是他一早已经卖了。
1: At least 这个平台已经 force 那个人退回钱给你了， we try our best。
2: 是的，要 get your money。但是现在 CTV 就说了，你知不知道那千九蚊不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在外面哪里都买不到嘛。你仲系千九蚊，
1: 你扼杀咗你个希望啦。
2: 咁跟住讲完一轮之后呢，到最后尾嘅 update， 今日嘅 update， 就话 StubHub同佢揾到两张飞，重要啦！呢、這个重要，呢、這个系 StubHub 系有做嘢嘅。StubHub 咧就话我同你揾到，收翻你千九蚊，唔系唔要钱啊，收翻你千九蚊，但我哋俾 Category One 嘅飞俾你，同佢升咗两级。
1: 我唔要啊，我要 Category Three 啊！我俾
2: 五蚊，
1: 我俾几多钱我买几多飞，我唔会要你施舍我啊！
3: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一追再追，只想追。
5: 二号林君豪，
6: 节奏感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希望在这个比赛里面，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律动感和节奏感给大家去感受。
7: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由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8: 火星鹰

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0: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 原来你讲六月二十一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0: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3: 肚屙肚痛好难顶，
2: 食保济丸啦、
3: 啊！晕车浪想呕啊！
2: 食保济丸啦、
3: 啊！食滞咗作闷，肚好唔舒服，
2: 食保济丸啦、
3: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盒睇门口先。
2: 使乜讲？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应明加拿大 N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416-532-3967，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5: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6: 喂
5: 啊啦啦啦，
6: 头先见你食咗药噶，
5: 唔
6: 系头先我见你食咗药噶，
5: 我食多剂可能今日 over 多咗，
6: 唔好乱嚟啊，系嘛嗰啲啊咁啊，喂，我想话俾你听 ，downtown 而家有一个新嘅景点喺225号 Wellington Street 喎。
5: 嗯，
6: 吓呢一个系CBC 嘅 building， 即系加拿大广播公司嗰个 building 嚟嘅。佢话而家佢哋整咗楷嘢喺度咧，就喺世界杯期间咧，就日日都爆晒棚，大排长龙。但呢單嘢我哋嬲嬲地嘅，即係呢個點解我哋咁多嘢唔搞佢搞呢一個呢？咁佢哋喺嗰度整咗個金魚缸，金魚缸裏面養嗰條魚，條魚呢就好識得
5: 扮保羅，
6: 冇錯啦，就好識得呢去預測世界杯球賽嘅結果咁樣。佢話喺曬嗰啲叫做咩旅遊雜誌呀、旅遊宣傳嗰啲地方度呢就出咗呢個嘢。呢個呢條金魚個名稱呢就叫做游泳芭比。
5: 嗯，
6: 系啦，真系咁，几
5: 好玩啦，
6: 真系咁样译嘅。
5: 记得有乜话，我以前阿 Pepper 再生嘅时候，我只猫都去预测过啦。
6: 系，
5: 德国队，我记得嗰次系德国队咩？佢准咗嘅。
6: 系，
5: 咁保罗就冇出场啦。今年，咁我都话今年应该系饼饼接棒嘅啦。咁而家有金鱼都好啊，大家一齐玩。
6: 我怀疑佢哋 cut 咗 budget， 以前用条嗰个八爪鱼咧，咪都价值高啲嘅，都499一磅啊嘛。
5: 咩都谂到食，唔好意思啦、啊。
6: 但系呢条金鱼咧，
5: 喂 ，OK 喎，几靓仔，几有明星相、啊。
6: 呢条金鱼平起上嚟啊，299咋，
5: 同埋换咗你唔知，
6: 系真系一条好普通嘅金鱼，但系
5: 容易死啊，换咗你都唔知道。
6: 你唔好讲少，佢而家喺 downtown 嗰度非常之红，个个嚟睇波嘅都知道要去探下呢条金鱼，
5: 咁咪好啦。
6: 睇下佢预测啲乜嘢咁样。
5: 边个谂出嚟噶？好坚啊！呢、這个人，我哋上未开始世界杯已经讲紧冇保罗都唔好玩嘅。
6: 但系嬲啦，
5: 自己整，但系而家人哋整咗出嚟几好啊，嬲啫。
6: 嬲嬲地嘅就系佢点解呢个叫做游泳芭比咧？咁佢话呢条鱼嗰个名主要系取自嗰个灵感系来自于法国嗰个麦巴比。
5: 麦巴比系咩嚟噶？
6: 球员踢波嘅，今届世界杯入咗两球。
5: 做乜唔系用我哋加拿大嘅人？
6: 咪系咯，型噶，劲噶。
5: 做咩咁？即系你话法国又赢？
6: 唔知佢点解会攞呢个名咧？我哋都有我哋嘅，有我哋加拿大队啲劲人噶嘛。
5: 呢个要投意啦，呢个又有一个
6: 真系啊！
5: 又要签名改名，叫咩好？
6: 改名之前又要发誓。
5: 嗰日咪话McLean 咪有一个两页纸咧嚟介重点介绍我哋加拿大一个球星，跛落去个名我都唔记得添。我话嗰个球星一定有啲嘢噶嘛，
6: 系系，
5: 嗰个系最出名嗰个球星嚟嘅加拿大。
6: 佢唔知喺欧洲边度揾食噶嘛，真系劲。
5: 跟住你系六个，其余六个队友 share 两页，但佢一个人把两页，咁一定有啲嘢嘅，就用嗰、那个。
6: 有嘢，佢爸爸有钱，所以买得啲篇幅大啲。
5: 嗱，头先咧，我哋歌点解要播今日 Ricky Martin 啦？我讲何主任竟然记得吓，1998年嘅世界杯就 official 嘅歌咧，就系头先 Ricky Martin 嗰只歌啦，叫做 The Cup of World， yeah， The Cup of the World， 因为佢用佢原唱系西班牙话嚟嘅，咩 La Coupe de la Vida， 好似系咁样啦。呢只歌喺好多人嘅心目中，咁多年以嚟有咁多世界杯嘅歌曲，哇卡哇卡。如果唔计呢一只咧，第二只最多人中意嘅就系 Waka Waka 啦，呢只歌 Shakira 嗰度好似系 Shakira， 下次俾你哋听呢一只歌，特别系对好多香港人，我喺香港人群组度睇到嘅，有人话咧喺我心目中永远嘅世界杯歌曲就系 Ricky Martin 嘅呢只歌，咁跟住哇好多 like，
6: 点解香港嘅朋友唔系李克勤嗰只 Victory 嘅咧？
5: 吓，点解啊？未出到国际嗰啲。
6: 大湾区粤港澳站应该冇问题嘅。
5: 1998年啊，大咩湾区？我讲1998年。
6: 我想提嘅就系睇波睇下靓波鞋呢句歌词都系阿李克勤
5: 俾少少嘢各位玩下。法国队吓，其实详细嘅情况咧，仲有好多你嚟礼拜六听，因为足球系其中一个叫做最大迷信嘅运动嚟噶。其实有好多逢系同场地有关嘅运动咧，都好多邪门嘢啊、灵异嘢好多嘅。
6: 做咩开波之前要拜四个？
5: 嗱，你唔好话，话唔定系真嘅都有。但系法国队点解1998年咁特别咧？除咗出咗 Ricky Martin 个，整咗地嚟，喂，啊，俾啲气氛嚟啊！讲 Ricky Martin 咧，头先唔系咁噶嘛。我哋都除咗系咁之外咧，1998年系法国赢咗世界杯。如果你有睇波，你系咪每日仲记唔记得嗰个石光头嗰一下？
6: 嗯，
5: 喺1998年一个解释唔到嘅现象咧，其实你可以睇翻新闻噶。佢哋除咗自从第一次佢哋做咗呢样嘢之后赢波，第二次又赢，第三、第四、第五。一路打落去，场场都赢波，一路直至到最后尾系打，应该我冇记错就系、是、打赢巴西嘅，就赢咗世界杯法国队吓。佢哋当其时个 defender
6: 后卫，
5: 后卫 ，thank you， 后卫咧叫 Laurent Blanc， 唔知边个教佢哋。咁佢嗱，首先咧佢嗰个龙门咧就叫做 Fabian， 佢话总之你哋开波之前，你两个要脚踏球场。要系未开波之前就要做吓，脚踏球场。Laurent 要亲吻 Fabian 个光头，因为 Fabian 呢个龙门咧，佢系光头嘅。你亲吻佢个光头，脚踏球场，你嗰场波就会赢。
6: 哇！好彩唔使咬腰啫。
5: 初可能系一个迷信，但系点知做完一次又赢，做完第二次又赢，一路之后佢哋就场场呢一个系指定嘅动作，跟住啲传媒先至开始留意到点解呢一。每一次开场之后，之前 Laurent 要亲吻 Fabian 个头咧，跟住就系话系呢一个嘅 ritual 令到佢哋赢咗嗰年世界杯，但系好得意，跟住之后有人照做，
6: 系
5: 唔 work 噶。
6: 你睇下落气就知啦，继续同你做节目，佢冇机会踢波。
5: 你锡啊，你会锡佢头啊！
6: 好，四点钟新闻之后翻嚟咧，我哋有着数王吓，今日同大家去到嘅地方就系 Leslie 嘅 Highway 7嘅月满园。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有研究报告指出，安省多个专业未来十年需要额外60000多个大学毕业生配合经济发展需要。这份报告由安大略大学协会委托 Stokes Economics 撰写，指出为了在2035年之前满足劳动市场需求，安省总共需要超过100名的大学毕业生，100万名的大学毕业生，而目前每年大约85000个毕业生，未来需要提升至到平均每年100500个。报告列出需求最大的范围是包括科学、科技、工程、数学、 医生、护士同埋其他医疗专业人员，亦都包括商业、金融、教育、法律、社区服务、管理、艺术文化同埋休闲服务。安省大学协会表示，需要找出省内人才最短缺的范围，又提醒人才不足会削弱经济成长和创新能力。与此同时，福特政府已经宣布为大专院校新增70,000个学位名额。那个学校正在与企业合作，为未来4年将新增的40,000个名额提交申请。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报告指出，联邦政府自动报税计划可以协助更多低收入人士领取政府福利，合资格人士平均可以得到大约2200元。根据计划，加拿大税务局会为部分低收入而曾经报税、税务情况亦都是较简单的人士预先填报税表。政府说，希望令更多人得到原本符合资格但是因为未报税而未能领取的福利。报告估计2025年的课税年度受惠人士平均可以得到2212元，到2029年增加到2391元，涉及福利包括加拿大食品及生活必需品的福利、加拿大儿童福利金和加拿大双健福利。不过报告都指出，计划未来5年总成本预计是达到4亿2900万元，其中8700万元是行政开支。税务局预料自动报税服务首年会接到3000份报税表，2027年增加至50,000份。多伦多市一年一度夏日美食节 Summerlicious 7月3日至19日举行，为期2个星期。今日开始接受公众订位，公众人士可以同参与的240多间餐厅直接联络。市长周志伟表示，每年 Summerlicious 正好是庆祝夏季的美好，包括新鲜的本地食材同埋同親友共聚，同時享受多倫多市街頭的夏日活力，又可以支持本地小企業。市政府表示，夏季同冬季美食節自從2003年推出以來，顧客至今超過800萬人次，為參與

0: 家人和同僚出席儀式，亦都有來自全國甚至海外不同紀律部隊數以千計人員和不同層級的政要，其中省督迪蒙、省長杜格福特和省警總監卡里克先後上台致悼詞，讚揚巴里生前凡事以他人為先，並且向受罪案困擾的人伸出援手，是真正的英雄，巴里家人亦都是有支持。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表示，雖然對美伊兩解備忘錄有不同意見，但是考慮之後仍然作出批准。穆傑塔巴發表聲明，表示他原則上對總統佩澤希齊揚和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的兩解備忘錄有不同意見，但是由於佩澤希齊揚作為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代表本身和全體委員，就維護伊朗民族和抵抗陣線的權利向他作出承諾，明確承擔責任，所以批准諒解備忘錄。穆傑塔巴又說，佩澤希齊揚明確表示，如果美國是提出過分要求，伊朗絕對不會屈服。他又說，未來的面對面談判不等於接受敵方的立場。各位，這節新聞報段了。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加拿大中文電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5: 时间来到下午4:06，现在由李子浩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看看401东行线，在 Liverpool 快线的右线仍然有货柜车坏车受阻，导致车龙由410至 Leslie 慢驶，再由 Warden 至 Kennedy Collectors 仍然繁忙，入到杜林区由 Wise 一带断断续续至 Dixon 有延误。对面401西行线暂时主要都是车多，由412至 Salem Warden 至 Dixon 都慢驶，另外的士至410 Collectors 407一带同埋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仍然比较繁忙。再睇下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至 Lawrence 有延误。至于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至 Dufferin 慢驶，再由 Islington 快线去到427 Ram 位仍然有车龙。去到 QEW 西行线，喺的士嘅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导致车龙由427开始慢驶，之后再由 Ford Drive 去到403 Ram 位。都比较繁忙。对面 QEW Gardiner 东行线过了 Graph Line， 在 HOV 线有坏车受阻，另外由 Aaron Mills 至的士 Humber Bridge 至 Jameson 挤塞。再看下 DVP 404北行线，由 Don Mills 至 York Mills， 再由 Highway 7至16街都慢驶。最后427南行线在 Finch 以南的右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去到那段开始有车龙了。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71%，吹紧时速48公里西风，阵风时速高达64公里。预测今晚主要多云，今晚早段有40%机会有骤雨，午夜过后逐渐天清，吹时速30公里西风，阵风时速高达60公里，最低气温下降至14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朝早云量逐渐增多，吹时速30公里西风，阵风时速50公里，最高气温上升至24度，体感温度会有25度的感觉， UV 指数8，强度属于极高。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6: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7: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6: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7: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9: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8: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6: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 1668。
10: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9: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

0: 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智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智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八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2: 雀素王由荣获首冠名赛殿堂大厨奖项的 Henry Seven 月满园美美赞助。

0: 咦，呢位先生搭台是坐呢边的，不是坐呢边的。咩？梗系啦，
1: 健哥，呢位先生坐呢边啦，
2: 认得系你。
0: 先生请坐。哎呀，要啊要啊要啊！嗱，
2: 我哋要多谢健哥嘅，唔系你咁辛苦话我哋准备话我哋解释咧，我哋唔会见到成台有咁多你哋粤满园最出名嘅美食之一啦，有好多靓嘢都未能够完全尽现嘅。咁大家真心为我哋
0: 健哥，饮茶健哥，系啦，好嚟嚟嚟，
2: 诶嚟，健哥饮杯，
0: 你都系爸爸嚟。身体健康喎，身体健康喎，
3: 系我哋啲父亲节一起享受呢个。
0: 我卒之见到阿健哥嘅千金啦，
4: 系
0: ，hello hello 妹妹，佢系乐希，我系何志华
4: ，hello，
2: 就见到阿健哥啱啱喺上一年咧攞咗个荣誉大奖，同你讲下嗰个荣誉大奖咩嚟先？
3: 其实就系佢首本名菜一个，每一年都会有一个系厨师嘅。咩Master Chef 啦，廚師啦，另外一個就係餐館個排名嗰個排名個獎啦，咁有點心一個啦，咁其實就個含金量都幾高下，因為我參加去現場感受過啦，咁其實佢哋即係嗰個評選咧，都係其實佢都係食家好嚴謹嘅。
5: 咁緊唔緊張㗎？去到見到北美洲喎，而家你係今晚打老虎喎。
3: 其實我人就冇乜緊張嘅，因為喺廚房做咗咁多年咧，緊張嘅時候已經過咗啦。我而家係覺得問心做好一樣嘢，就已經我覺得已經係 OK 嘅啦。
2: 如果你平時有聽粵滿園嘅廣告咧，花雕豉油焖香鸡，我哋听咗好多次，今次可以真系试啦。东林上素可以清热啦，呢啲有香口，系可能会比较野味啲啦。再加埋呢一个粉个汤，
5: 系
2: 即系你完全食完之后，啱啱打个和，唔好话突然间燥火咁走啊。
3: 系
5: 粉个汤系咩嘢嘅功效呢？
3: 嗱，其实鲮鱼粉个汤咧，其实系可以清热嘅，
5: 清热。
3: 特别而家即系去骨火啦吓，啲醫師就係咁講啦，咁我就廚師就唔係醫師，但我就按住佢哋講法啦。係
2: 啦，你繼續講啦，我睇下係咪真係去到啲骨火先。
3: 咁其實呢個鯪魚粉個湯咧，係個用料咧，其實我哋而家圓滿園做咧，已經係超越咗用鯪魚嗰個程序噶啦，因為以前嘅鯪魚粉個湯喺我哋省港一帶咧，生嘅鯪魚啊嘛，係
2: 啊，
3: 要嚟煎啊嘛，
5: 係。
3: 但係而家嚟到北美咧，我哋就知道冇可能做到呢一樣嘢嘅。咁我以前試過咧，用鯪魚。但我覺得個效果係同以前係唔係嗰回事，咁後屘我就唔得，我要改良一下先。咁後屘咧，我就因為我哋本身有黃芪斑啊嘛，咁有好多黃芪斑嘅骨啊、斑頭啊嗰啲係咪？咁跟住咧，我係最喜歡嘅就係有本地嘅唐新汁啦，或者係嗰啲邊魚尾啊嗰啲咧，我哋用鹹淡水一齊。我哋先用靚嘅火候去煲咗先嘅，
5: 因為熬佢出嚟嘅。
3: 冇錯，熬完之後咧，我哋先再將啲渣全部隔曬出嚟。因為始終佢有魚骨啊嘛，係咪？咁其實大家飲就唔方便啊嘛，所以我哋就將啲隔咗之後咧，然後我哋先再放北海道瑤柱。
5: 咪住咪住咪住，
3: 不得！
5: 頭先咧，我見到其他嘅朋友仔咧喺度同其他客人傾偈，佢爆咗少少嘢出嚟喎，係咪嚟緊有個喜訊會公佈俾大家聽？月滿園有啲正嘢喺不久嘅將來就會發生。
3: 係啊，我哋
5: 講唔講得啊？
3: 講得㗎，因為我哋我想重新做翻好傳統嘅省港式嘅燒味。
5: 係
2: 哦，
3: 其實我就覺得。有時做廚師咧，做咗咁多年啦，我覺得嗱賺錢固然係重要啦，係咪？而家將我哋講廣東話嘅一個族群嘅食嘅文化去撇身翻出嚟啦，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做廚嘅嗰個使命感嚟嘅，
2: 好宏大嘅理想。
5: 唔係啊，健哥仲喺度兜緊圈啊，咁係咪嚟緊有啲新嘢咧？月滿園會有月滿園 2.0 啊、3.0 啊咁樣去演化，服務更加多嘅朋友，將個粵菜推得更加即係更加廣闊嘅地方咧？
3: 咁其實我都係想咁樣做嘅。
5: 佢死都唔肯講，咁大家記住留意住，留意住
2: 留意啊！
5: 留月滿園嚟緊有一啲正嘢嚇。
2: 好簡單啫，即係我哋今日食完呢一餐，你又發覺咁多樣嘢想試嘅，過嚟月滿園慶祝父親節，跟住咪曾經問阿健哥啦。嗱，我哋問佢就話推我哋啊，你哋做
5: 佢冇，
2: 一定唔會推嘅，
5: 冇推，講啲啫嘛。通常廚師係咁樣嘅，你睇阿方太教主送咧都係嗱呢度打個芡咧，但你唔知佢點打芡喎，但你見到佢做嘅喎，但呢啲巧妙你咪自己去感受。
2: 但健哥已經好好啦，正話喺處理啲幾味餸嘅時候，差不多將成個過程話曬俾你聽，你學得到你就學啦，
5: 跟到你就跟啦咁。
6: 玩咩啊，健哥我哋？第一個咧，我哋先玩咗餃子先，因為餃子其實好普羅大眾，各個家庭都啱食嘅。洗洗佢，將佢表面嗰啲生粉咧，我哋就洗咗佢。 咁咧，我哋就将啲饺子放咗落嚟之后咧，俾啲心机，将诶平面咧，将个平面咧落咗底先，全部放晒落去吓。嗱，个水咧大概就系浸住饺子嘅一半到嘅啫。即系我哋，因为我哋系明火烧 gas， 但如果家庭咧烧电嘅话咧，咁就视乎用个电炉滴啦。咁咧呢一 part 搞掂之后咧，嗱，记住一定要加个盖焗佢喎。一定要加个盖，咁我哋就将个火开到个最大，将个盖抌翻落去，然后咁咧，我哋就将个 timer 咧，我哋先校咗个六分钟先吓，嗱，六分钟，好，咁你就等住佢响啦。咁呢一 part 咧喺屋企做咧就会悭功夫，同埋整出嚟嘅饺子咧系原汁原味。铁板蘑菇牛肉啦，嗱，铁板蘑菇牛肉咧喺屋企食咧，大家唔好食。咁平嘅牛肉，呢個係 fans stick 嚟嘅。咁 fans stick 咧喺家庭咧醃一醃，好容易鬆化又嫩。咁呢個就是蘑菇啦。咁大家喺超市都見到噶啦。好啦，嗱呢個咧就係、是、炒蘑菇牛仔肉用嘅洋葱、青葱、蒜。咁咧我哋就有本身有啲落再落啲我哋自己嘅醬，啊柱侯醬啦，唔使好多。多
0: 咧呢、這個係咩醬啊？
6: 呢、這個係個紅葱醬嚟嘅。
0: 哦，
6: 嗱呢個紅葱醬，嗱咁我哋就。先做呢一個餐先，嗱咁多嘢啦，一眼睇曬嚇。嗱，燒到只鑊咧要見紅喎，如果唔係一陣間拉牛肉嗰時候就會容易黐底噶啦。嗱，見紅啦係咪？將啲油滗落去先。咁咧，蘑菇咧，因為佢係本地安省嘅產品，所以咧佢個菌咧仲係生緊，個菌絲仲係生緊，所以我哋就要將個油燒猛佢。首先我哋就將啲蘑菇咧。拉一拉油，但系个油温要略为高啲，低咧就系咧渗晒油，好食嘅。好喺镬边落啊！粤菜师傅一定系有个规矩，镬边落嘅。嗱嗱，唔使炸，就咁拉就得噶啦。嗱，你见到啲蘑菇就咁噶啦。
0: 哦，嗱，一秒都唔到就叫
6: 系啦，冇错啦，冇错。咁咪就变咗炸噶啦。好啦，嗱呢个 fans stick 咧，呢个 fans stick 咧系因为啲肉咧系肉纹比较粗嘅，切忌咧就系猛油去炸佢。嗱呢一个咧，我哋就咁样。推开佢先，拉一拉佢
1: 过火嘅，
6: 拉一拉佢之后咧，我哋就再将只镬咧举翻开佢，将啲 fat stick 咧 ，fat stick 系最忌油炸噶吓，所以我哋一直就要煎佢啦。我哋就要煎佢，又唔使全熟喎，见到个表面白色啦，咁就得噶咯。因为我哋留翻啲，我哋要留翻啲位置嚟炒嘅。呢个蘑菇咧。就一定要飛翻水，如果唔係啲油食咗入去，我哋將啲熱水咧，一陣間佢啲油就會出翻嚟噶啦，即係話保持住高嘅温度。嗱，咁我哋炒咧，嗱蘑菇咧一定要高温落鍋，如果唔係蘑菇嘅香味出唔到嚟噶。
0: 哇！我聞到安省嘅新鮮味，
6: 冇錯啦。嗱嗱，輕輕煸一煸，佢等個蘑菇嘅味出咗嚟之後咧，頭先啲牛肉咧我哋未全熟噶嗬，嗱放埋落去。跟住趁住只鑊咧夠熱，先至攢走，松鑊攢係唔會香噶。
0: 嗱，哇，砰砰聲啊！嗱，
6: 跟住嗱，少少蠔油，糖咧係提鮮嘅味嚇，一定要俾啲糖。嗱，少少鹽咪得噶啦，唔使多噶嚇。嗱，跟住呢啲咁多老抽，等佢上一上色，跟住我哋滗少少水，揦少少嘅。生粉蚬又唔可以多，一多咗之後就唔靚噶咯。嗱，咁我哋就
0: 嗱，哇！呢下真係白板聲咯，
6: 嗱，就唔好過火啦嘛。呢只鑊有少少開始有少少焦啦，係咪嗱？但係唔係成曬嘢黐底嘅喎。嗱，落咗蚬，粵菜嘅標準就落咗蚬，你睇唔到蚬嚇。鐵板蘑菇牛仔肉就咁樣嚟啦，
0: 哇好香，
6: 好就係呢個味啦。
0: 哇！
6: 嗱呢個餃子咧，六分鐘到咧，跟住我哋就要收個火收翻細咯噃，收到咁，如果唔係就會燶噶啦，因為而家水分已經乾咗啦嘛。
0: 係。
6: 嗱，咁咧就有時做廚咧都要一個必須要做嘅就係偷窺啦。嗱，我哋睇一睇只餃子煎到咩程度，哇！就咁啦，系咪？
0: 金黄
6: 系啦，金黄啱啱六分钟系啦，咁我哋就要将呢个饺子
0: 系，
6: 就将佢全部反过嚟。
0: 系
6: 喺屋企咧，冇经验可以逐只咁样反，但系要小心吓。 咁我哋咧就逐集棍咗就咁樣粉噶啦，或者啲泡狀咁泡落嚟，係咪？
0: 咁我做完呢個動作之後，我相信我老婆已經趕咗我出街啦。應該有一半係落咗地下，
6: 所以我哋逐只嚟咯，好唔好啊？逐只嚟咧，一定冇事。嗱，全部反曬佢。嗱，煎咗呢個皮，咁樣金香脆咧就為之最合理噶啦。
0: 然後係用少少水蒸，煮到佢軟化，跟住再煎香個蛋。
6: 嗱，我哋再焗翻佢先。
0: 咁
6: 我哋
0: 呢個呢下要搞幾耐到啊？
6: 嗱，六分鐘。這個大概呢就是三分鐘就已經得了。
0: Okay.
6: 我們就有個三分鐘慢慢煎它。底面都香脆又金黃色了。好分半鐘我們夾一夾。
2: 我們乜都可以記錄，是唯獨那些香味不能夠記錄的。需要真的等你自己來到越滿越身體感受呢，你就知道。
6: 哇，這個宵夜一流啊。是啊是啊，閉一閉一閉。哎，多了多了。
0: 幾靚仔。
6: 好。
0: 原來是這樣煎。哇！辣椒醬，
6: 好啦，呢個一定要嘅，必須嘅辣椒醬，
0: 必須辣椒醬啊！
2: 再加埋黑醋或者紅醋。
1: 大地回暖係為屋企做維修保養嘅黃金時候，更換門窗係房屋最顯著嘅重大投資，梗係揾皇冠門窗。皇冠門窗採用 HomeTech 塑膠窗，優質品牌，終身保用，歐洲技師手工精湛，換完窗間屋立刻換然一新，住得舒適，房屋又升值，真係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運輸成本一路上升，越遲決定只會越貴，早買早享受。皇冠門窗免費報價647-200-1000。
4: 喂，爹哋啊，我订咗同你饮啊！
7: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4: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7: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8: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起，36个月年利率 4.29%， 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万。Wood by Major Mike Fu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8万。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Ja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啦！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1430 周六直播。
1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1: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0: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1: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10: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13: 做厨师其实最辛酸的是什么？你有没有跟人讲过呢？
6: 有的。
13: 太太，你有没有跟太太分享过类似的？
3: 有的有的。其实因为以前是做厨房咁多年啦，系咪？其实我觉得厨房相当劳苦嘅，最辛苦是什么呢？你都有何小鸡同你倾下偈啊，收工下睇。但我哋嗰阵时即系10个钟啊嘛，喺厨房。
0: 嗯，
3: 翻到嚟屋企，啲细路已经瞓咗。
0: 嗯，
3: 好啦，佢哋翻学嗰时候，我仲喺度群猪，咁变咗其实我哋相处嘅时间咧，真系唔多啊。所以点解话做粤菜而家点解咁少人做咧？系因为个家庭咧，好似哦大时大节，父亲节你两个好开心，嗯、我就死啦，我就喺入边嚟做咗只职咁样。
0: 嗯，咁仲成 team 人咧，
3: 系
0: team 人都系咁。
3: 系，所以其实做厨师最难就呢一 part， 其实系冇乜家庭乐。
2: 系感受到呢種辛酸就在於你能夠提供咁多美食俾一家大細，譬如啦父親節或者嚟緊好多節日，喂喺度食好開心，我哋一家樂也融融嘅時候，其實你就要暫時忍受，你只可以 遲啲見啲細路，唔可以同佢哋食父親節啊、聖誕節嗰啲大節日，你哋全部要犧牲曬。
3: 冇錯，所以係真係我都覺得係即係做呢行點解好多廚師個脾氣都會有暴躁咧？因為你大家頭先已經見到咧，其實入邊一張單入嚟，我係同事要處理兩三個測，嗰種急速咧喺個腦係要轉得好快。我而家我都已經慢咗，我同以前已經唔係嗰回事。
14: 其實你可以請人，我哋兩個係五點鐘可以開工。
2: 冇錯，
14: 收唔收徒弟？如果係收徒弟，
2: 我哋五點鐘唔一定唱歌嘅。
3: 兩位好似仲係 volunteer 嗰只喎，係嘛？
14: 梗係要啦，要
2: 坦白講，月滿完叫我哋做 volunteer， 你每日包我一餐都諗得過啦。
14: 包唔包晚飯先？包晚飯 volunteer 絕對冇問題。
3: 早餐都包埋。最辛苦係月滿完開頭嗰三年，嗰三年咧係即係每一樣都要。你知道都系要精益求精啊！我个人就衰咗你一样嘢，即系自己都挑战。
14: 系啊，你阿太太都系咁话你啊，祖夫人又话好鬼衰啊，健哥咁样咧，就系乜嘢都系要要拣手啊，要考究啊咁嗰啲。
3: 系，所以咪变咗，即系嗰阵时个压力系真系大嘅。嗰阵时系可以做到咧，只脚咧脚踭嗰度筋膜炎，呢个位咧肩周炎，所以。嗰排痛到我直情係有時起身行路都趌下趌下，啲客都見到。咁而家就
2: 再加埋成日拋鑊，就可能傷上加傷啦。
3: 我諗係最主要係長期一個好緊張嘅狀態啦。所以係呢個壓力係令到個人好緊張，所以我而家我 OK， 而家嗰個 team 都好。
2: 我又明白到啊，健哥好想一種成全一種精神。你諗下，我哋以往拍咁多着数王，可能有时入去个厨房度俾大家睇下究竟个厨师点样准备，或者等大家感受到个厨房个环境干净，等我哋知道食得安心。但你谂下，我哋每一味餸系由嗰啲材料到落啲乜嘢嘅调味品，点样煮法，几多分钟，我哋成条片睇晒嘅。你夠膽你真係真係學啦，不過你未必可以做到咁樣的效果。但如果你唔係有一個成全嘅心，你啲秘密係唔會話俾人知㗎嘛。
14: 但我最想下一次呢再同阿健哥傾偈嘅時候呢，頭先嗰啲嚟兼職呀成呀咁，我學咗講笑啫，但我點都學唔到。但我最想學一樣嘢，呢樣我應該跟得到你，學下你個眼光，我想跟你去買餸。
5: 哦，跟佢入貨，點樣去揀啲靚嘢？有冇機會咧？收唔收徒弟咧？買餸呢、這個？
2: 呢、這個真係緊要啊！到時可能會令到你身邊啲女士開心好多啊！
3: 其實做咗咁多年咧，我而家我都甚少出去超市買，但係肉咧，好似豬肉啊呢啲係比較。要求高嘅咧，我通常我都会去买，自己亲自去买嘅。咁送货就唔系唔好，但系我想去买嘅就我想知道嗰嚿肉个新鲜程度，嗰个品质去到咩程度，所以我系一定要买嘅。好似我哋而家包饺子啲馅啊，系咪？我都系唔会嗌货，我都系亲自去买。
14: 系，啲饺子系你哋喺厨房里边师傅包的。
3: 系，其实咧就是、
14: 我以为你揾人代工包。
3: 系啊，唔系啊，其实我啲饺子咧，我每次咧我都系去一间唔好讲名啊，因为佢冇俾钱你哋电台，所以咧我就唔讲个名啦。但我仲会买一啲好嘅，即系最高级嘅肉翻嚟，最靓嘅猪肉翻嚟。然后咧，我哋韭菜啊嗰啲，我哋都系特登要拣，唔会要旧，一定要新鲜嘅。咁就再自己喺度捞馅嘅。即系嗱，我食饺子咧，我以前我都唔出去买嘅，因为我个人又好，就我老婆或者系好鬼衰嘅，同我出去食啊搵好难搵食啊。咁
2: 你老婆好好啊，唔好话你老婆好衰。
5: 系咁，老婆话佢好衰啊。
2: 哦，咁啊系。
3: 咁咧，
5: 我有需求嘅人。
3: 咁咧，我就必须要知道个饺子嘅馅料靓唔靓、干唔干净，因为呢种入边馅嘅嘢系大家唔知嘅。有时大家可能都会有咁嘅遭遇咧，食小笼包啊，或者食咩饺子，觉得哇猪酥味好浓。
2: 系
3: 嗱，就个料唔好，个肉唔靓啦。所以我哋就从头到尾都系我哋自己。在我哋厨房嗰度出嚟，所以
2: 我终于知道啊，佢啲饺子收埋喺嗰度。
3: 系啊系啊，所以唔会开放地卖。
2: 系啊，但系熟佢又卖得到喎。正话嗰个靓姐先话：，哎呀，健哥，我嚟买饺子啊！咁佢又
14: 唔使担心啦。你哋期待住咧，月满完二点零、三点零，佢唔同嘅演化。阿健哥又讲啲唔讲啲咧？讲紧嚟紧有一个有一个新嘅部署。
2: 呢个 Plaza 喺附近，咁慢慢睇个
3: Plaza 噶啦。系啊，到时咧，我试好晒嗰啲。味道咁就会嚟啦，可能呢个时间可能都要等两个零月到啊，
5: 可能我等啦，放心，冇问题，
2: 系啊，最紧要就系嚟紧礼拜日，好快就系父亲节啦，父亲节定位食嘢咯。
9: 着数王由自具粤港风味嘅海鲜粤菜馆 Highway 7月满园美美赞助。
4: Highway 7 及 Leslie 月满园粤港风味海鲜粤菜馆，啱啱喺首本名菜 Awards 获得殊荣，更加要恭喜大厨健哥荣获2025年殿堂级名厨大奖。想品尝健哥嘅首本名菜花雕豉油黄焖昌鸡、丽蓉香酥鸭、客家梅菜扣肉、瑶柱响螺炖冬瓜盅、金沙老虎虾南瓜等等精选传统怀旧粤菜，即刻到280号 West Beaver Pit Road 银禧中心 Unit 15嘅月满园啦！月满园订座热线9055972668 9055972668。
1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加尼宣布联邦同卑斯省合资2亿元，在曾经发生大规模枪击案的 Tumbler Ridge 兴建新的医疗中心。一个加拿大游客在南非的克鲁格国家公园被枪击死亡，报道说怀疑是意外走火导致。乌军再次袭击莫斯科炼油厂，而俄罗斯外长就说会继续密集打击乌军的目标。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1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嚟到6月18号星期四的财经脉搏，我是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的关锦麟 Harry， 你好。
19: Hey， 黎伟杰你好。
18: 美股今日企稳啊，见到纳指咧升咗接近500点噶，以全日最高位收市。咁啊，寻日嗰啲调得比较深嘅科技股咧，今日普遍系有反弹噶。咁有咩系支持咗今日嗰个乐观情绪嘅咧？
19: 系啊，我谂主要咧就第二季嗰个业绩公布期，佢哋睇好，咁啊就市场上而家估计咧有22%啊盈利增长啊，咁22%啊真系算系唔错噶啦，因为而家咧咁高水位，咁就季季都赚咗咁多钱，而家再要弹多22%咧，咁就都属于系，如果真系发生嘅话，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另外就当然啦，劳工市场，美国劳工市场健康啊，咁就睇到啦，非农就业数据啊，初领失业金人数啊 ，ADP 私人就业数据全部都系好噶，咁就消费者继续系肯使啊，咁就呢样嘢系 OK 嘅。咁另外咧就收购合并咧都几频繁噶，因为而家咧虽然咧而家啲嘢咁贵啦，即系或者想买间公司都可能要俾好多价钱先日价先买到，但系 keep 住咧都有好多咧收购合并行动走出嚟，咁呢啲都系整体上系理想嘅。咁最紧要就系咧就市场上咧嗰个息口咧就虽然咧联储局寻日咧震一震个市场咧就系佢哋比较咧就开始鹰派少少啦，开始咧有机会咧甚至乎有人估计咧今次临年尾一两次咧，可能会整少少加息走出嚟都唔奇。咁但系整体上咧，嗰啲对于嗰个资金啊，特别系美债推出嚟买咧，咁全世界嘅投资者都 keep 住都系买嘅。咁所以呢个咧，我哋就睇到咧嗰个即系资金不断咁流翻入去美元区，咁呢都系做好。咁我哋觉得咧，就即系其实喺呢啲咁嘅水位咧，个别股票会有升跌咯。咁但系整体上咧，其实但如果长线嘅投资者嚟讲咧，就而家震荡多啲咧，反而唔系件差嘅事嚟嘅。我谂就例如好似寻日大家都见到啦，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咧，琴日调得几深嘅，咁亦都俾咗机会大家嘅。咁就所以咧，我哋觉得咧，即系呢啲咁嘅震荡咧，间中系有咯。咁就 keep 住有嘅话咧，唔紧要嘅。我谂就一定高追咯。咁但系你话如果咧，手头上咧系想补一补啲仓位嘅话咧，咁亦都可以抽啲咁嘅机会。咁所以咧，我谂觉得今年咧，keep 住咧第七月开始咧，第二季开锣咧，我觉得有机会有个 summer rally 嚟都唔奇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嗰个大家估计嗰个盈利数据啊，同埋个劳工市场继续系 healthy 发展嘅，息口虽然有机会咧系未必会落得咁。咁但系整体上咧都系受控嘅情况之下咧，咁我觉得咧，加上咧息口高咧，佢对啲金融股亦都有利。咁金融股做好嘅话，你都大旺其他股份都唔奇嘅。咁所以咧，我哋整体上咧，第二季个第三季嗰个表现咧，都普遍上睇好嘅。大家亦都应该hold呢啲咁嘅机会咧，就每一节调咧，就唔好太过担心。咁我谂如果咧有边啲系想补仓咧，都要时候做啦。咁应该嚟讲系对投资者嚟讲，特别系长线投资者嚟讲，应该系一个唔错嘅投资环境嚟嘅噃。
18: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19: OK， 好，拜拜。
18: 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系报34969点，跌咗155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1564点，上升72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升近 2%， 收市是报 26,517 点，升了496点。而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是报7500点，上升80点。纽约8月期油收报每桶 75.85 美元，跌了16美仙。纽约8月期金就跌了超过 3%， 每安士是报 4245.9 美元，跌了 135.5 美元。加元汇价跌至14个月的低位，央行参考价 70.77 美仙，下跌 0.49 美仙。听日的财经麦巴再见。
20: 作为爸爸，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不用大富大贵的，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陪伴，爸爸强大的全员就是因为有你。
21: I love you 皮卡车。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23: AM 1430交通速递，
24: 时间嚟到下午4:36，现在由李子浩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 QEW Gardiner 东行线组合喺 Grove Line 早前 HOV 线嘅问题已经清理好啦，不过过咗 Aaron Mills 右线因为货柜车交通意外受阻，导致车龙由 Winston Churchill 派至 Aaron Mills， 之后再由 Hugh Ontario 至的士慢驶。再睇下 DVP 404北行线由 Don Mills 至 York Mills Highway 7至16街都慢驶。另外 Stouffville Road 至 Bloomington 以北嘅右线因为长期工程封闭，去到嗰段咧开始有车龙啦。而401东行线喺 Liverpool 快线嘅右线仍然有货柜车坏车受阻，导致车龙由410慢驶至 DVP， 再由 Warden 至 Kennedy Collectors 繁忙，又到杜林区由 White 至 Dixon 有延误。对面401西行线由412至 Salem Warden 至 Dixon 都慢驶，之后喺410 Collectors 一带同埋407一带，再加上 James Snow 至 Highway 25仍然比较繁忙。转睇下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至 Lawrence 多车，至于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至 Dufferin Park Lawn 至427 Ram 位慢驶，去到 QEW 西行线由427至的士 Ford Drive 至 Burlington Skyway 都有延误。最后400南行线在 Langstaff Collectors 的左线因为维修工程封闭，导致车流由 Finch 至401 Ram 位车龙持续。另外提提你， Burlingford 夹427一带早前交通故障，而家电力已经恢复了。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3: AM 1430天气速递，
24: 继续由李子浩带大家看看天气。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 67%， 吹紧时速50公里西风，阵风时速高达63公里。预测今晚早主要多云，今晚早段有四成机会有骤雨，午夜过后逐渐天清，吹时速30公里西风，阵风时速高达60公里，最低气温下降至14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朝早云量逐渐增多，吹时速30公里西风，阵风时速高达50公里，最高气温上升至24度，体感温度会有25度的感觉， UV 指数8，强度属于极高。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6: 你嘅只系你自有咋？
27: 我自有。
26: 系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嚟到 Forty North Lexus， 你自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27: 大减三厘？
26: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27: 哇，真系我自有啊！
26: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Forty North Lexus。
27: Forty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28: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 call 我416-668-8688。
0: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ood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拍拍点浏览详情。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6: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6: 原来你讲六月二十一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7: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8: 三大优惠 like，
10: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8: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零至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10: 大减三厘，
8: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10: 咁第三优惠咧？
8: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10: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8: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零至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1: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2: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
13: 一号黄学瑾。
29: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13: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30: 大中文电台
3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嘿，陈皮党心喺度，
1: 仲有我啊，仲有 Joyce 都喺度，
2: 仲有比较专心嘅朱古力仍然喺度嘅。
1: 我因为未开波
2: 吓，
1: 未开你嘅，
2: 未开我哋嘅，
1: 同埋加拿大，
2: 冇错，加拿大六点。咁啊，我哋完咗节目嘅时候，我哋可以继续支持啦吓，系、一定要黐住落佢电视机度。
0: 加拿大对咩嘢？
2: 卡塔尔系嘛？
0: 一阵间会唔会分析啊？
2: 会啊。
0: 哦，紧张紧张紧张。咁开始嘅时候先讲一讲咧，就未讲啲咩先好咧。首先多谢大家嘅回应啦。寻日两条题目咧，分别一个食苹果批啦，一个系咩嘢？开菜嚟先。
2: 开菜嚟先。
0: 啊，真系估佢唔到。
2: 苹果批冇乜人睬我哋、啊。
0: 苹果批嘅反应相当冷淡，我开头谂住，你知唔知其实我每日我点解咁迟先俾个题目你咧？
2: 系，因为好难谂噶嘛，
0: 好难衡量究竟边个摆喺边个位啦。
2: 系系
0: 我开头谂住食嘢冇得输系咪啊？个个都中意食啦。点知就系啲答案咧 ，A B A B，
2: 系，
0: 一系就系话可有可无，一系就话好挂住食过，有啲有即系总之你未见过嘅时候咧，其实嗰个苹果批对你冇影响噶。
2: 我相信香港人咧，好唔系好中意食咁甜嘅嘢嘅，
0: 拱又系，
2: 系啊。
0: 咁但系蛋挞又点计咧？
1: 冇咁甜咯。
0: 但我估冇咁甜，
1: 嗰种爆浆嘅感觉，你嗰个 apple pie 由出边去，仲要有啲糖沙，之外入边仲有一。劈嘅，即系对我嚟讲，逢系呢啲咁样嘅嘢，
0: 一劈嘅嘢就唔得啦，
1: 嘢就唔得嘅。
0: 即系咁，我哋两个唔好硬你眼咯。
1: 唔会，
2: 我一劈劈噶嘛，我
0: 系啊，
1: 唔用点会用一劈劈嚟形容咧？
0: 两劈主持，
1: 点会咧？
2: 好流流费费咁样，系咪？
1: 点会
2: 呢、這个咧？我就系讲乜嘢咧？就系话嗰个点解我食苹果批咧？系我到山穷水尽嘅时候，剩翻两蚊计。我就係買嘅蘋果，
0: 香港嗰時候，
2: 唔係喺呢度，
0: 喺呢度，
2: 即係哎呀，我窮啊，冇錢啊，買咩咧？包冇包都買唔起，唯有買蘋果批。
1: 佢好似 muffin 都得啊嘛
2: ，muffin 我又唔好喎。
0: 乜房我都唔好，
2: 系啊！我要即系你去到快餐店，梗系买啲热嘢噶嘛，买个冻冰冰嘅做乜咧？
0: 系咯，
2: 系啊，梗系买个热辣辣嘅。
1: 我谂或者条问题有少少，就系如果你根本连见都未见过，所以咪分唔到边样系好食定唔好食咯。例如我都未见过佢嗰个酥炸，反而如果问乜嘢味道嘅派，可能会唔会好少少咧？
0: 派我哋唔点食嘅，你索性问埋啲怀旧问题，一定 work 嘅。
1: 酥皮蛋挞定系
0: 牛油嘅？耶！
2: 下次就问呢啲啦，
0: 咪每日都问呢啲，
2: 就问呢啲。
1: 即系菠萝包应应该有牛油嗰啲系嘛？
0: 系啦，
1: 即系全部都系食物。喂，食物啱我啊！我嚟提，我出题都可能都得我呢啲。
2: 靠你啦，呢啲吓。
1: 逢系食物 OK 噶。
0: 嗱，首先多谢大家支持啦，每日都有两条题目俾大家玩。而家咧，我哋都系每日咧精心钻研。希望咧大家玩得开心之外咧，亦都系俾啲答案你哋可以发挥一下啦。我哋同时间都去收集你啲资料去研究一下，因为咧其实每样嘢都系一个生活细节啦。咁我哋都学到嘢噶嘛，
2: 梗系。
0: 咁开头我谂住觉得哇食一定得噶啦，原来都唔系，原来睇食物噶，即系话。靓仔都要分好多种靓仔，即系唔系得一种靓仔。
2: 我知道靓仔系得一种嘅啫，
0: 唔系，
1: 有一撇嘅靓仔系唔得嘅。
2: 即系我哋仲有餐纸系咪？
1: 有一定有。
0: 我哋属于一撇嘅靓仔咧，系唔系太 work 嘅？
2: 嗱，你个我连靓仔都称得唔上。
0: 冇讲过。
2: 一撇咁嘅啫系。
0: 今日星期日你哋亲身去 Denison Center 两点钟，
1: 系睇下有几靓仔。
0: 睇下试下嚟
2: 就靓仔，我就一撇撇嗰啲咁样。
0: 阿沙都靓仔，但阿沙就唔系一撇嘅，
2: 系
0: 阿沙系一嚿。
2: 我冇咁讲。我系一个非常之健硕、好 man 嘅男士嚟嘅。
0: 好，咁今日嘅题咧，先开咗口垃圾先啊。
2: 好啊，好啊。
0: 我觉得你今日呢条题又会过咗威化嗰个题，岂有此理啊！会唔会
2: 我哋冇比拼。
0: 唔系，我哋而家系斗紧呢样嘢。
2: 我从来冇斗。
0: 你我而家就同你挑战。
2: 哦，咁样我唔同啦。
0: 咁啊唔系
2: 嗱。中意朱古力朋友记住啦，系咁揿嗰个口垃圾嗰条啦。
0: 今日我哋分咗家，
2: 系
0: 你又开口垃圾题，我开威化题，
2: 冇错。
0: 就你，就
2: 你，你啲奖品重磅啲，
0: 唔关奖品事嘅。有阵时大家想参与片一片啫嘛，
2: 好片一片啊。系好咁啊，点讲咧？咁啊，口垃圾嘅题咧就话，如果你今日突然间停电啊间屋嘅话，你会做啲乜嘢咧？第一时间咁啊，第一食晒啲雪糕佢啦，跟住咧就唔开个雪柜门啦，又或者咧。即刻攞晒啲尿袋充电宝出嚟啦，又或者咧就将嗰啲易坏嘅食物就即刻煮咗佢，或者最尾嗰个就系睇下 check 下邻居有冇停电先。
1: 嗯，
0: 有鉴于抽气线嘅问题咧，我觉得停电都呢条题目都 work，
2: 都 work 噶，
0: 大家都奋勇地去留言。
2: 梗系啦，呢度停电嘅次数应该比喺亚洲地区应该多啲嘅，
0: 一落雨行雷成日都停一段时间。
1: 你系咪惊啊？你想改题目啊？
0: 唔好，今日我借。 题嘅、嗯，借题发挥，稍后时间先同大家讲咩叫借题发挥啦。咁但系总之唔系系咪都比拼下先啦。仲有就系比拼大家咧、嗯、挑战下你哋。我觉得你哋唔够胆 like 我哋 Facebook 个 fan page，
2: 我都觉得系呢、哦這个我认同阿邦，
1: 斩、嗯、都啱。
0: 我哋开张两个礼拜个 page， 因为之前嗰个 page 当冇嘢发生，啊、我哋由头嚟过啦，
2: 冇错。
0: 但系呢排咧啲进度慢到不得了，
2: 系
0: 系咪啊？
2: 而家系 under 300，
0: 喐都唔喐，
2: 又唔系因为龟速咁喐咯，
0: 系啦，唔好讲 number 啦，
2: 系啊，
0: 费事俾人笑啦，你咁少咁少人 follow， 仲够胆讲出嚟嘅？
2: 咁我哋开一个礼拜啫，咁样俾啲机会
0: 两个两个两
2: 个，咁我哋希望可以有。所增长啦，起码多 10% 啦，今日
0: 系啊，咁希望我哋嘅生命线可以继续延长落去啦，咁、嗯、样讲啲咩？讲啲湿碎嘢先定点？
2: 唱歌先啊嘛！
1: 哦，你唔讲呢条题啊？
0: 五一要走咯，我哋、
1: 啊、哦，咁快啊！因为其实而家啲嘢都系要讲快噶啦。通常你哋去唱 K 嘅话，系咪一入到间房就会即刻拣歌先，唔好嘥时间啊嘛？
2: 我又唔系嘅，我仲要慢慢嘅，系啊，我 warm up 排先。
0: 我好耐冇去过唱 K 啦。
1: 咁即系证明你更加唔系新一代啦，因为而家新一代咧，莫讲话要入到去即刻要拣歌，佢直情连首歌嘅开头嗰啲开头嗰 part 咧都延长，之后就净系唱 chorus， 但 chorus 都延长，而家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咧，系讲紧净系想唱一首爆红嘅歌，系其实一首广告歌嚟嘅，系三秒钟嘅广告歌，居然系排名第四位，
0: 即系被人点嘅次数，
1: 日本嘅啫，喺日本嘅，差唔多系逢系一入去唱歌就要唱呢、這个，
0: 使鬼去 K 咩？咁你三秒钟
2: 应酬，
1: 特登冇唱继续唱啊嘛，个个可能唱完三秒钟之后又再唱第二首歌，呢一首歌系居然劲过其他44万首嘅金曲嘅，所以通常啲人咧入到去就会唱呢啲啦。
2: 我先开头热身歌先，
1: 热身跟住中间又可能又再唱下，又再成，咁呢一个其实系一个卖盐嘅广告歌嚟嘅啫。
0: 但最奇离嘅地方系，其实系你而家冇心机到你会。睇片都飞片啦，
2: 系啊，
0: 你唱 K 飞歌，
2: 唱 K
0: 咁你唔好去啦。
1: 佢想嗌个三秒咯。
0: 哦 ，OK，
2: 系啦，即系连个歌词都费事睇。
0: 喂，不如你嗰个盐广告歌，你 share 喺个 page 嗰度，
2: 哦，
0: 俾人哋楞去睇下。
1: 听一路唱三秒，
0: 系啊，
2: 我哋有个 YouTube link 嘅，系
0: 俾人见下咩究竟系咩嚟。
1: 咁你更加要 like 我哋个 page， 你先知道我哋讲乜啦。
0: 系、啊，好明显啦，进击陈皮朱古力。转头翻嚟咧，会有新时代电视《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嘅参赛者访问。
3: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0,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在 Woodby 夹 Major Mac 的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4: 六月属于爸爸嘅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book 个酒庄导赏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 欢迎网上订购。
5: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6: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门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5: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唱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
6: 详情请电905-940-8933。
7: 记得6月20日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ville Mall 2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日嚟到 Markville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len 嘅 Markville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郭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10: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1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2: 那些年，这些歌，四号参赛选手 Dora 林怡晨。
13: 我的名字叫林依晨，然后英文名是 Dora， 今年是11年级，16岁，在 Baby Secondary School 读书。
14: 你是在这里出生对吧？
13: 对，我是 CBC。
14: 成长应该是听英文歌比较多吧？
13: 对对、嗯，但我中文歌也会听一点，因为父母都是中国人嘛，然后他们也是移民过来、哦，就是我妈妈在我小的时候经常在车里会放一些华语的歌曲让我听。
14: 妈妈听什么歌曲呢？
13: 我妈很喜欢听后来。
14: 哎，
13: 对，
14: 嗯哼，
13: 他觉得那首歌很经典，然后我就经常听、
14: 嗯、那你觉得后来这首歌是代表什么？
13: 就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有点听不懂，就我觉得哎很好听，就很经典的感觉、
14: 嗯、
13: 但我现在听懂就发现可能是一个关于错失的爱情啊，或者说可以，其实它不一定要代表爱情，我觉得也可以代表友情，它就是一个段错失的感情，可能两个人不合适，通过某种方式然后两个人就分开了。
14: 你自己喜欢听什么歌曲呢？
13: Pop 什么样的 pop 都喜欢， J-pop 啊 C-pop， 然后 American pop、
14: 哦、
13: 我都觉得很好。
14: 哪一个歌手是你很喜欢听的？
13: 追出来听的，我觉得 Levi， 我很喜欢他、
14: 哦、
13: 他是一个Icelandic Chinese singer， 就他好像是父母有一方是 Chinese、
14: 嗯、
13: 然后另外一方是 Iceland 来的、
14: 嗯、
13: 然后他的歌非常 jazzy， 有一个 jazzy 的 groove， 让我觉得哇真的太好听了这个 combine。
14: 那你觉得 jazz 或者是即兴的歌曲容易吗？很好听，但是你觉得容易晚吗？
13: 难的程度在于他这个技巧嘛，因为他的很多歌、
14: 嗯、
13: 虽然 jazzy 的歌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情感的表露，比如说气音啊，但他有很多的比如说转音啊，比较音准，比较苛刻，还有包括乐理你要怎么运用这些歌，然后加一点其他的这种 jazzy 的元素，包括那个 groove， 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14: 我感觉你是比较
13: rhythm，
14: yeah， 很多律动的那种感觉。当初在试音的时候，你选了什么歌曲？
13: 哦，我是唱的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14: 哦，哇哦！
13: Yeah.
14: 那 Michael Jackson 的歌，你最喜欢是哪一点呢？
13: 我觉得它带有一种这个黄金时代的这种经典歌曲的味道，就是一种感觉。
14: Mm-hmm.
13: 然后他的歌，包括他的一些 rhythm， 还有他的 drums。那个 beat 很强，我就觉得哇 so rhythmic so 好听。
14: 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喜欢唱歌？
13: 从小的时候，其实好像从我没有记事起，我就好像一直在唱歌，包括是后面我爸爸妈妈都很支持我去学音乐，就弹钢琴，
14: 嗯，
13: 然后后面也让我一步步鼓励我支持我去唱歌，就从小就一直喜欢。
14: 哪一首歌是你练习了很久了？
13: 就是 Adele 的 Rolling in the Deep、
14: 哦、
13: 因为是从小时候 Adele 就很火嘛，一几年的时候好像他当时出了很多很有名的专辑，就是 Someone Like You 啊这种，当时就很想唱 Rolling in the Deep， 但是呢就一直失败，导致到现在这个习惯。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够真正的完美演唱这首歌曲。
14: 有哪一个歌手的技巧或者是一些东西想偷下来放进去？
13: 偷下来，
14: 对对，偷下来、
13: 哦、我也要想一想，有好多，我想每个都拿一点。我觉得其实还是因为他的歌很有影响力，而且他很有情感丰富的一些经历，包括一些他的歌声是很醇厚的、
14: 嗯、
13: 我觉得他的风格跟我会比较相近一点，然后也包括他的歌曲都非常的非常的好听、
14: 嗯、
13: 我觉得这也是他的这个一个特点，我也想学习。
14: 那你为了这个比赛你准备了什么东西？你的心态，你的状态，你的身体？
13: 就一开始我还是很紧张的，因为我一直就想啊，今年我也想追求一下，我想追求一下名次，我说万一呢，对不对，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后面我就想，其实这个比赛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我说应该放平心态，能上我就是赢了，然后就希望我能完美演唱我的歌曲，把舞台呈现最好给大家。
14: 我知道这个比赛里面有舞蹈的部分，那你、
13: 嗯、
14: 你有信心吧？
13: 有一定可以吧。
14: 加油加油，
13: 希望不要拉垮。
14: 应该 OK 的。我知道除了舞蹈之外还有广东歌的部分，你觉得广东话难吗？
13: 很难。我唯一会说的一句，就我小时候还是上过一些粤语的学校， TDSP 他们晚上会有这个粤语班嘛，我唯一学到一句话就是鸡居，
14: 鸡居，
13: 对，
14: 就是 spider，
13: 蜘蛛, yeah，
14: 蜘蛛。
13: That's the only thing I remember.
14: OK， 问一下，刚刚你说过你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是你试音的歌曲、
13: 嗯、
14: 可不可以现在 extra 请你清唱一小段，
13: 好，
14: 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3: 好的
14: 好的、嗯。
13: People always told me, be careful what you do. Don't go around breaking young girls' hearts. But she came and stood right by me. The smell of sweet perfume.

0: 噔，Nice，OK，、okay, 希望 Dora 你在那个比赛里面有很好很好的表现，祝你成功。
1: 好的，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那些年，这些歌，四号参赛选手 Dora 林怡晨
3: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4: 时间嚟到下昼4:59，一齐嚟睇睇天气先啦。首先，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71%，吹紧时速48公里西风，阵风时速高达64公里。预测今晚主要多云，今晚早段有40%机会有骤雨，午夜过后逐渐天清，吹时速30公里西风，阵风时速高达60公里，最低气温下降至14度。交通方面，首先睇下401东行线，而家有三个问题。首先喺 Mavis Collectors 右线有坏车受阻，再去到410快线右线亦都有另一架坏车。之后喺 Dixon Martin Grove 中间行车线咧，因为交通意外受阻，导致由 Mississauga Road 至 Mavis Collectors 去 Ontario 至410快线，再由410一路去到 DVP 都相当繁忙。另外 Warden 至 Kennedy Collectors 多车，入到杜林区由 Whites 断断续续去到 Dixon 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00，
5: 5:00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系10.88元，电话416-321-3318。
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宣布，联邦政府会同卑斯省合共动用2亿元，在卑斯省曾经发生大规模枪击案的 Tumbler Ridge 兴建新的医疗中心和中学，取代早前被拆除的 Tumbler Ridge 中学。卡尼表示，他和卑斯省省长尹大卫在枪击案之后去过当地，听取学生、家长和教师的心声，决定投入资金协助社区复原。枪击案造成8个人死亡，包括枪手母亲和兄弟姐妹、5个学生和1个教育助理，枪手最后都是自杀。当局预计今年夏天开始首先拆除原有的中学，学校大约有160个7年级至12年级的学生，目前暂时在当地小学校园里面临时教室上课。另外，卡尼亦宣布50亿元住屋及基础建设基金，以及提供5000万元支持卑斯省沿岸社区，包括鲁帕特王子港基建计划，里面系亦都有包括改善供水系统。鲁帕特王子港近年持续面对食水问题，经常要发出长达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煲滚食水的警告。一个加拿大游客在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被枪击死亡，当地官方证实了这件事。報道說懷疑是意外走火導致。南非國家公園管理局表示，一個與園區特許經營商合作的導遊在野餐區如此意外走火，導致一個69歲加拿大遊客死亡。管理局發言人指出，這個加拿大人並非住在園區，而是參加園區外預訂的旅遊團。聲明裡面表示，管理局向死者的親人和朋友致最深切的哀悼，南非警方目前正在调查这件案。杜林区警方就一个17岁少年被枪杀案，今日3周年，呼吁公众提供消息协助破案。警方表示，17岁少年迪克森在3年前在皮克林一个住宅区被枪击身亡，至今凶手仍然未落网。警方在这宗案件3周年，希望确保案件继续受到公众关注。迪克森在2023年6月18日星期日晚大约9:40在 Kingston Road 的一个住宅区被枪击身亡。警员抵达现场的时候发现这个少年伤势严重，虽然立刻抢救，但是仍然当场宣告死亡。调查人员相信有人从一部汽车向他开枪，然后逃离现场。警方呼吁拥有手机录影、行车记录片段或者保安录影或者是知情人士联络警方。电话18885791520，内线2444，亦都可以向灭罪热线提供消息。电话18002222TIPS8477。多伦多警方证实已经系拘捕3月美国总领事馆枪击案在逃的19岁疑犯，案中首名疑犯18岁，系一个星期之前落网，两个人同样被控袭击外国受保护场所、偷车同埋有关枪械嘅罪名。 案发时间是3月10号清晨，一部白色的 SUV 汽车去到 University Avenue 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对开，两个人落车向建筑物连开多枪，之后往南逃走。美国总领事馆门窗没有损毁，门窗损毁，没有人受伤。

0: 表示，防空系统过去一晚在莫斯科地区、别尔哥罗德州和布良斯克州等地拦截和摧毁超过550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准度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设施进行打击，回应乌克兰的攻势。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将会是将乌克兰武装力量设施定为目标，持续密集打击，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的恐怖袭击。各位，这节新闻报短了。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元，电话416-321-3318。
2: 厌尖尘，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4: 连奄尖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下昼5:07，有李子豪带大家睇睇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西行线，暂时都系主要多车，由 Broad Street 至 Salem、Warden 至 Dixon 都比较繁忙。另外410 Collectors、Mavis Collectors 同埋4071带咧都有车龙噶。另外 James Snow 至 Grove Line 仍然慢驶。再睇下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至 Lawrence 有延误。至于 Gardiner 西行线，由 DVP 至 Dufferin、Park Lawn 至427Ram 位慢驶。去到 QEW 西行线，早前往 Burlington Oakfield 的 Ram 位的问题已经清理好了，不过由427至的士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和 Bronte 至 Burlington Skyway 都比较繁忙。对面 QEW 东行线过了 Aaron Mills 右边路肩有交通意外，导致车龙由 Winston Churchill 至 Aaron Mills 车龙明显，之后再由 Hill Ontario 至的士仍然慢驶。市区方面， Finch 东行由 John Garland 至 Martin Grove 仍然因为交通意外调查封路。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爵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AM 1430天气速递。
3: 继续由李子浩带大家睇睇天气。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67%，吹紧时速50公里西风，阵风时速高达63公里。预测今晚主要多云，今晚早段有40%机会有骤雨，午夜过后逐渐天清，吹时速30公里西风，阵风时速高达60公里，最低气温下降至14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朝早云量逐渐增多，吹时速30公里西风，阵风时速高达50公里，最高气温上升至24度，体感温度会有25度的感觉。UV 指数8，强度属于极高。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爵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5: 哇，好香啊！
6: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5: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6: 新之美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的社群。
5: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6: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5: 咁正，
6: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7: 由 Churc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万9900起。

0: 中道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玛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玛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豪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3: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2: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4: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5: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6: Hey Daddy 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7: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6: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7: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8: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9: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
8: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9: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8: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11: 中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12: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化，
13: 直头挑战你嘅思考力，
14: 嚟啊！
13: 嗱，今日咧5点钟威化嘅题目，同埋一阵间可能收放题嘅题目，我哋挑战一下咧斗多留言数量。
14: 好啊，
13: 暂时咧你系我嘅 double 啦，
14: 继续努力，大家支持先啊！你嘅朋友，我系一号，系啊，
13: 唔可以咁样嘅。
14: 系，
13: 但我有优势，
14: 我知道，
13: 我系未开题。唔系啊，我优势我未开题。
14: 你个优势未开题，即系话你随时可以唔开题啊嘛？
13: 唔系，
14: 系咪缩啊？
13: 系啊，
15: 缩
13: 啊，
14: 系嘛？
13: 今日
14: 呢啲形势唔好，咁梗系要吸牌啦，系咪？
13: 唔跟，
15: 唔得，
13: 今日当冇嘢。
14: 系啦，明知之举，
13: 唔明知
14: 系。
13: 唔系明知系要一定继续落去嘅，
14: 我就系
13: 因为留言咧，今日个题咧先讲明先，戴定头盔先啊，
14: 好
13: 系网上借翻嚟嘅，咁啱啱今朝晏昼睇到嘅，咁啊借翻嚟讲下金曲嘅，咁每一首金曲咧，我睇啲留言之后咧，有啲金曲我记得噶，有啲就系话咦我听过嗰啲访问嘅故事嘅，今日开题啊，首先话俾大家听先 ，Facebook 嘅呢个题目五点钟威化咧，大家上去留言啦，留言完之后咧可以参加今个星期五。啊 ，Chris Wu 留花专家 Chris Wu 嘅大抽奖啦，系100元圣奖品 gift 卡，
14: 冇错冇错。
13: 相信呢一个礼物咧，应该打动到大家咧去留言。
14: 嗱，你而家咁样讲，咁我要出我10元，10元，
15: 10元顶100，
14: 系啦。中意超市嘅朋友，记住支持先啊！你嘅10元超市代用券啊！
13: 你都赢紧啦，咁惊做乜啫？
14: 我梗系惊啦，大佬呢啲派头咁劲，你系咪
13: 咁惊做乜啫？
14: 系
13: 嗱，用金曲去打动大家。
14: 好。
13: 因为咧有开 post 就话咧，当初咧不被重视、不被睇好嘅歌，好多时咧无端端反弹一出就成为咗金曲嘅。
16: 嗯，
13: 咁佢就冇讲咩金曲，咁啊叫啲人下边留言啦。咁我就碌碌碌好多人啊，几百人留言。
16: 哦，咁你就拣咗四首出嚟咁样。
13: 我拣咗几首我记得听过嘅古仔，
16: 系。
13: 咁有啲系上面冇留言嘅，但系第一个 A 嘅选择就越吻越伤心啦，
16: 苏永康嘅。
13: 苏永康。
16: 嗯。
13: B 一生所爱。
16: 呢首冇乜人。
13: 卢冠廷，
16: 我卢冠廷。
13: 月光宝盒周星驰嗰、那个。
16: 哦。
13: 奶味啊，同佢同阿朱茵
16: 系
13: 讲拜拜嗰阵时咧、变翻孙悟空嗰阵时。
15: 有印象啦。
13: 有印象系咪？
16: 系系
13: 系。C 一人有一个梦想。
16: 哦，黎瑞恩。
13: 黎瑞恩。
15: 唔系嗰阵时已经金曲嚟噶啦咩？
13: 系啊。
15: 好似一出都劲噶。
16: 哇！嗰阵时系听到佢系日嗰啲 show 都
15: 见到佢。洗脑嗰只噶嘛。
13: 但系之前有个小故事，佢自己访问讲。
16: 系系系 ，OK。
13: D月半小夜曲更加得意啦，呢件事系得意到爆咗添噶。
16: 嗯
13: ，E 括弧你的选择删括弧，
16: 系
13: 即系话你拣 E 嘅时候咧，就麻烦你摆你觉得嗰只当初不被重视、不被睇好嘅金曲咧，后屘成为咗金曲嘅。
16: 嗯，
13: 好，先嚟梳理一下先啦。A 越吻越伤心咧，系嗰个留言都好多人讲嘅。啊，唔系，其实佢嗰个留言个 po 系有阿苏永康呢张相啦，
16: 系啊，
13: 就直头就系开头系谂住记得呢首歌啦咁样。
15: 嗯
13: 呢一首歌的来源就是这样的吴国敬作的嘛。
16: 嗯。
13: 咁吴国敬在一个访问到讲过呢他说当初呢有一晚华星成班兄弟姊妹聚会啦。喂我做一只歌、大家看看有没有兴趣好正啊。咁就琴日弹啦。
16: 嗯。
13: 弹完之后成场静晒。
16: 即是觉得唔掂喎呢首嘢。
13: 冇人想要。
16: 哦。
13: 咁陈奕迅佢亲口讲嘅唔系人哋讲嘅。陈奕迅呢原本问一问喂有没有兴趣啊陈奕迅。因为咧，
16: 谂谂先啦，谂谂先啦。
13: 吴国敬作歌咧就好 basic 嘅，弹琴啦，啦啦啦，未有词添嘅。
16: 系，
13: 但系陈奕迅都嗰个年代收紧嘅歌咧、已经系嗰个 demo 咧系可以已经出街嘅，即系而家新一派嘅人教歌教 demo 系有埋词啦，有埋编曲啦，
16: 好靓，好 complete 嘅已经
13: complete 到系争啲，争一步，喂，改咗啲词句，你俾个音乐，我已经出得街嗰啲。咁而家阿陈奕迅听咗第一次之后，觉得咁行开咗啦。
16: 系啊，
13: 咁苏永康突然间冲出嚟，我要系唔系佢自己讲噶，唔系我讲噶。咁结果苏永康攞咗之后咧，唔知经过咗啲咩啦，要经过 Paco 啦嗰阵时，多谢 Paco 咁样。咁但系我记得呢首歌一出系爆嘅，我记得我系喺香港嗰阵时咧，系睇嗰个电视节目，苏永康第一次唱呢首歌。
16: 嗯，
13: 哦，呢首歌几好听，
16: 好听，我中意个旋律啦，真系。
13: 系啊，一出就爆咗啦。
16: 系啊，系啊。
13: 咁所以呢啲就系当初可能交歌嘅时候啦。咁所以我哋都唔可以气馁嘅。所以你作咗啲歌之后咧，
15: 你一路其实有好多人 comment 紧啦，我未睇得切咋。
13: 系咩？
15: 你继续啦，你唔好理啦，你唔好理，继续啦。等你继续开心啲嘅。
16: 你话下边嗰个 comment 紧啦？
1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3: 下边嗰个。
16: 讲啦，
15: 我睇紧你嗰个
16: 讲越伤心啊
13: ！B 一生所爱就系卢冠廷唱噶啦。咁呢一首歌原本系周星驰《月光宝盒》嘅结尾歌。
16: 嗯，《
13: 月光宝盒》就好奇怪，分两集嘅。
16: 嗯，
13: 喺戏院上啦，我记得我都入戏院睇，睇完之后香港咧一致劣评啦，俾人闹爆咗啦，冇人理嗰套戏啦。但系突然之间国内咧有一班大学生网络流行嘅时候咧，无端端攞嚟深度研究。就逐 part 分析，
16: 深度研究，
15: 仲要逐 part 分析，
13: 跟住落嚟全即系差唔多全国嘅大学生视佢为珍品、经典，甚至乎请咗周星驰去其中一大学度做 talk 去解读，究竟你呢个解咩？呢、這个解咩？
16: 系
13: 咁，如果呢首歌呢一出嘅时候咧爆红，之后突然间变翻红。啲人一听之后咧就流晒眼泪。
16: 但系点我睇嘅时候真系好肤浅嘅，我睇嗰个角度真系、
13: 我后屘喺屋企慢慢翻睇咧，原来唔肤浅。
16: 系
15: 呢、這个都系人哋讲就系、是、睇头一次嗰时冇味道嘅，系你反而可能尤其是个人沉淀咗，年纪大咗咧，再睇嗰时嗰种无奈感，即系佢无论点样翻翻去嗰阵时，
16: 我翻睇你睇又吴孟达嗰个 part 俾人俾人踩个 part 嘅啫，
13: 其实周星驰啊，着咗火嗰度啊嘛，
16: 系啊。
13: 咁你真系相当，你相当肤浅，
15: 出戏有深度噶，你再试下啦。
16: 我要 repeat 极都系嗰个位嘅啫。
13: 我今日俾你赢，我今日俾你赢，你实在太肤浅啦。我俾你赢十条街。
16: 多谢。
13: 一人有一个梦想，相当简单。黎瑞恩收歌嘅时候咧，嗰阵时黎瑞恩之前都有另外一只碟嘅发誓，嗰扎歌都红红地嘅。
16: 嗯，
13: 但系呢只歌系令到佢爆咗攞金曲金奖噶嘛，
16: 系
13: 佢年度颁奖嗰啲
16: 系。
13: 佢开头佢争呢只歌，佢、
16: 话
13: 似儿歌。 噔噔噔噔噔噔，如露之貌。佢今次儿歌嘅得唔得㗎？咁样咁结果点知咧儿歌都可以变金曲，
16: 系啦。
13: 原本写嘅曲个仲迷离，原本写嘅歌收录喺李克勤嘅《命运符号》第一只大碟嘅尾二一只歌。
16: 嗯，
13: 通常你知尾二尾三嘅歌咧
16: 系
13: 废
16: 系
13: 废嘅，
16: 系
13: 砌埋嘅。
16: 系系系。
13: 但系作曲个好劲啊，河内保子日本好好 hit 嘅。
16: 系
13: 呢首歌点解会爆喺香港咧？系电台都唔播嘅。是因为嗰时兴歌唱比赛，
16: 嗯，
13: 嗰时歌唱比赛咧兴咧要揾嗰啲骑车带嘅 MMO 咧，嗰个年代，
16: 嗯，
13: 就有啲人专出个 MMO 嘅，
16: 嗯，
13: 就唔知有个边个咁有 taste 拎咗呢只出嚟之后，
16: 哦，即系参加咗，即系佢播喺歌唱比赛就揾呢只嚟参赛，
13: 系啦，咁呢只歌爆咗第一次啦，跟住要爆到李克勤喺第二只第过咗几只碟嘅 Purple Dream 之后再翻唱多一次啦，
16: 嗯，
13: 咁静咗咯，静咗之后咧有一个香港歌手叫陈乐基啦，
16: 嗯，
13: 阿 Rocky 咧喺国内嘅歌唱比赛节目嘅中国声音唱咗个 rock 版之后咧，直头爆埋翻国内。而家李克勤一出唱呢只歌咧，啲人系癫咗而家嘅。
16: 哦，明白
13: ，就系咁简单。
16: 好多古仔，
13: 就系你的选择，系好多古仔噶。咁所以留言方面咧，应该希望谷得好啦。
16: 因为呢句
15: 有我最爱古天乐男神啊嘅男朋友啊，
13: 男朋友有人
15: 系啊，金曲啊，金曲即系话又系嗰种之前冇人睇好嘅歌，而家其实有好多人攞翻嚟翻唱啦，或者有爱如潮水啦，其实都仲有好多嘅，所以
16: 我
15: 听
16: 到你，我睇到你个名字，
15: 我有撑，我撑阿陈定邦噶嘛？你冇睇到有首歌叫《沉默是金》啊？
16: 请问你有冇撑朱古力咁样啊？
15: 我都有啊，我都有写嘅。第二人《沉默是金》啊，人哋写。
16: 哦，好啊，《沉默是金》好听啊！
13: 我喺你个 po 度留言搞事，再嘈啦。好，大家上去呢个进击陈皮朱古力嘅 Facebook 嗰度玩一玩啦。
17: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9: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 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ine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20: Highway 7嘅 Leslie 月满园，粤港风味海鲜粤菜馆，啱啱喺首本名菜 Awards 获得殊荣，更加要恭喜大厨健哥荣获2025年殿堂级名厨大奖。想品尝健哥嘅首本名菜花雕豉油黄焖昌鸡、丽蓉香酥鸭、客家梅菜扣肉、瑶柱响螺炖冬瓜盅、金沙老虎虾南瓜等等精选传统怀旧粤菜，即刻到280号 West River Pit Road 银禧中心 Unit 15嘅月满园啦！月满园订座热线905-597-2668，905-597-2668。
21: 六种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2: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3: 所以话咧，一定要斗下先好玩噶嘛。
16: 系啊，
13: 嗱，啱啱咧一讲咗之后咧，五点钟威化呢个 post 啊，当初不被重视睇好嘅，反而成为金曲 A B C D E， 大家上去面书专业嗰度投票啦。同时间咧，我哋咧阿流花专家 Chris Wu 咧，佢都听到，
16: 都玩埋，
13: 佢都有份投票。
16: 哇，
13: 佢咧就犀利，佢拣尹光嘅歌，
15: 有 taste，
13: 有 taste， 系咪？
15: 逢系 Chris Wu 拣嘅嘢都系有 taste 嘅。
13: 嗱，咁啊，今个礼拜五抽奖噶啦，$100嘅成长名 gift 卡啦。咁啊，所以 Chris Wu。我哋引到我哋嘅赞助商
16: 都嚟
13: 登
16: 留
13: 言咧，留
16: 言
13: 一票等于50票。
15: 哦，
16: 哇嗱呢啲啊，喂 Chris，
13: 你嗱你够胆，你够胆讲 no 啦？
16: 阿 Chris 唔该，下边嗰个 post 啫，你求
15: 唔系我想
16: 等等
15: 先，你不如当100票啦，因为就算你50票，你都系89票啦。斯克力嗰个已经70几啦，
13: 100就100。
15: 系啦，一百啊嘛。
16: 阿 Chris 麻烦你，唔该，
13: 一日送100蚊 gift card 咪就当100票。
16: 世界上呢啲嘅真系打横嚟都得嘅，
13: 咁系咯，即系我有104票，哇，我赢咗你。
16: OK， 咁都得，打横行。好啦，咁我哋讲下啲体育嘢先，问下你哋先啦。嗱，世界杯就而家打紧波啦，今届嘅世界杯喺比赛嘅时间同平时嘅世界杯有啲咩唔同？
15: 我知，因为啲人投诉得太犀利，就系饮水。系咪呢个啊？
16: 冇错，水逼。今日就讲呢个水逼。个波冇咁圆，就
13: 因为里边有 chips，
16: 有个 chips 咪系呢个晶片啊嘛。
13: 系啊，
16: 好似而家都有噶。
13: 个波今届有啊。
16: 系啊系啊，即系会 check 咗你嗰啲、究竟有冇出界啊之类之类咁样啊。
13: 入唔入球啊？
16: 入唔入球啊？嗰啲咁样嘅。咁阿 Joyce 讲得啱嘅。咁今届就出咗个水 break 啦，因为就话美国热啊，或者话即系夏天啊，有成三十几度咁样嘛。
13: 就系摊冻晒啦。
16: 系啦，顾及咗球员嘅叫做健康着想，咁就喺咧每一场上半场同下半场嘅大概廿。二分钟同六啊七分钟咧，就停一停，就饮啖水。咁大家都估，大家都知啦，美式嘅嘢梗系好似打篮球咁啊，一 time out 咁就系、叫做卖广告啦。咁、所以啲人就觉得，咪又系即系搵钱咁样，咁即系搵
13: 到咁白啦。
16: 咪即系
13: 好明显啦，
15: 休息
16: 系休息啦，咁样咁啊，即系好美式咁样咯呢样嘢。咁啊嗱，咁但系点都好啦。咁但系有一样有啲数据咧就出咗嚟嘅。咁我就讲啲数据，你有冇如果还记得有个好细嘅国家，嗱唔系佛德国，另外一个叫库拉索，记唔记得呢个？库拉索就对住德国嘅第一场嘅赛事，咁啊当时个赛果咧最尾嘅时候系德国赢7-1嘅。
15: 哦，
16: 系啦，记得，系啦，记得。咁发生咩事咧？嗱，开头嘅时候咧就系德国咧，咁就系入咗球先嘅，跟住到水 break 之前咧。水逼之前咧，富拉索咧就为佢国家咧就呢个球员咧就射入咗球世界波咁样啦。咁、当时就系1-1咁样嘅，1-1咁啊！大家当其时发生咩事咧？好多个评论家就话：哇，爆冷啦，有机会啦！咁样入到一球，跟住水逼就嚟啦。水逼嚟咗之后咧，跟住就德国嘅叫做当然啦，球队就作出一个调动啦，教练啦，教路啦，发生即系讲教下路啦，咁大家休息啦。咁发生咗咩事咧？跟住咧。喺呢、這个第二即系头半场嘅时间咧，德国就连入两球。最尾嘅时间咧就再呢、這个叫做库拉索咧，再输多几粒，最尾就7-1啦。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咧，好多个国家咧喺呢个叫做水逼嘅之后咧，都系呢个十分钟之内咧，就系、会入波咁样嘅。
13: 咁即系补水回气得
16: 冇错啦。
15: 即系倾战略
16: 系啦，就系、战略嘅问题。
15: 咁但系人哋嗰边都可以倾噶。
16: 系啦，即系咩意思咧？就话喺一场足球赛事里边咧，你叫个 time out， 咁即系话咧，你一 time out 嘅时间，无论你边一队嘅话咧。都可以咧，如果你一个好有经验嘅叫做团队嘅话咧，咁系可以有一个好好嘅战术嘅调动，咁令到场波咧，即系唔系半场啦，而家水 break 咧已经都有一个叫做调动，
15: 小 break
16: 系啦，即系好似篮球赛咁样，咁所以嚟讲咧，好多嘅足球迷咧或者足球嘅人士咧就觉得呢样嘢好似麻麻地咁样，
13: 好似影响赛果，
16: 系影响赛果啦咁样，咁无论点都好啦，咁啊而家就系叫做一水 break 嘅时候咧，呢个赛果咧系会有好明显嘅。调动嘅
1: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下午5:28，现在由李子豪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线喺410快线早前嗰架坏车已经清理好啦，不过由 Mavis 至410快线，再由410至 DVP 快线 Collector 咧都慢驶。另外 Warden 至 Kennedy Collectors 仍然繁忙，入到杜林区由 Brock Road 至 Stevenson 车流就开始稍为好转啦。对面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Warden 至 Dixon 都比较繁忙。另外410 Collectors、 Mavis Collectors、 407一带和 James Snow 至 Grove Line 都有延误。再看看410北行线，在 Courtney Park Collectors 据报左边第三条线有坏车，暂时的镜头未完全确认到，不过由407至 Bouvier 都相当繁忙。而400南行线在 Highway 7快线早前的坏车已经清理好，不过由 Finch 至401仍然慢驶。再看看404 DVP 南行线在 York Mills 左边路肩具部有坏车，导致车龙由 Finch 至 Lawrence 都比较繁忙。至于 Gardiner 西行线由 DVP 至 Dufferin Kipling 至427 Ramway 慢驶，对面 QEW Gardiner 东行线组合由 Bronte 断断续续慢驶至 Trafalgar。 另外过了 Aaron Mills 在路肩有交通意外，导致车龙由 Aaron Mills 至 Dixie 都比较繁忙，再由 Humber Bridge 至 Jarvis Ramway 仍然慢驶。市区方面， Victoria Park 北行去到 O'Connor 单线工程仍然进行当中。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0: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指定床褥更低至6%。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3: 世界杯小组次轮赛事，本国即将迎战卡塔尔，同组的瑞士4-1赢波斯尼亚。奥沙华一间小学中午有学童被倒冧大树击中重伤，要由直升机送院。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间谍案，袁崇标同魏志良被英国法院分别判囚8年同10年。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24: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25: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红肉菠萝蜜6.88一盒，
26: 陈太上海苗1.88磅，
25: 合掌瓜9.91磅，
26: 三晚温哥华蟹9.99一磅，
25: 新鲜有机金沙骨8.99一磅，
26: 全自然走地鸡鸡蛋12.99一tray，
25: Aquafina 矿泉水7.88一箱。
27: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28: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29: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 ，call 我416-668-8688。
30: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
31: 十号，何宏山。
32: 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33: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34: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5: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5: 做咩睇到好惆怅嘅赛果啊？
13: 我先讲下大师兄留言俾我，佢话上届有水逼，佢上届地点太热就垮头。
16: 哦，系啊，大师兄多谢你。
13: 系咪啊？
16: 卡塔尔啊，系啊，
13: 卡塔尔啦，
16: 第二啱啱你提醒我。
13: 所以我哋咧要互动啊，除咗喺 Facebook 互动咧，我哋自己电话都要互动。
16: 冇错冇错，
13: 啲资料互补啊，互帮啊。
16: 多谢你大师兄啊，好咁啊，未讲呢个世界杯之前咧，咁啊讲一讲 Blue Jays 先。咁啊体坛纷纷啊嘛，讲下棒球先。点解咧？因为咧 Blue Jays 而家就啱咧就险胜4-3，咁就赢咗呢个我哋同一区嘅波士顿红袜。点解会咁开心咧？因为咧我哋喺波士顿嘅主场之下咧连赢三次，咁就系对于呢个棒球迷嚟讲咧，我哋争一场咧就会去到呢个叫 50% 位置啦吓。咁即系对我哋季后赛嗰个曙光咧就会更进一步。
13: 季后即系去到几时啊？
16: 季后咪即系 playoff 啦。上年我哋好犀利噶嘛，去到 final 噶嘛。
13: playoff 系几多月啊？
16: 我未 check 错，我真唔记得几时有排打嘅
13: 年尾啦，系咪？
16: 系啊，我谂都有排一
13: 九月
16: 嘅
13: 系咪？
16: 系啊，咁我等你再 check 下啦。咁但系真系嘅，真系因为而家我哋个开头开得麻麻地咁样啦，而且呢个 Yankees 又非常之犀利。咁我哋差唔多争一场咧就点噶啦，继续为呢个 Blue Jays 打气啦。好，跟住就讲乜嘢咧？世界杯啱啱完咗咧，有睇新闻都知道啦。呢、这个我哋同组嘅叫做瑞士咧就对住波克，咁瑞士咧就喺呢个叫完场差唔多10分钟度咧就连军几球，结果咧就4-1咧就赢咗同组嘅波克，咁即系而家暂时瑞士咧就攞住4分。攞住4分，咁我哋之后嗰场就系对瑞士啦，即系我哋第三场对瑞士，咁其实对加拿大有利嘅，点解咧？因为瑞士个冇咁大压力啦嘛。因为我攞住四分嘅话，我去到最尾嗰场我就唔需要咁进，即系咁唔需要咁aggressive 咁样
13: 咁进击，
16: 系啦，咁进击嘅，咁所以咧可能对加拿大咧就今场咧就比较有利。好啦，咁我哋嚟紧6点钟咧就会对住呢个卡塔尔啦。咁啊，对呢个加拿大人嚟讲咧，加拿大球队咧，我哋要 mark 死一个人咧，就系呢个叫做咧亚洲足球先生，英文叫做阿菲夫，
13: 关我哋咩事啊？你說
16: 非虎
13: 亞洲足球先生，
16: 亞洲足球先生卡塔爾嘅亞洲足球先生，卡塔爾係啦，佢亞洲卡塔爾屬於亞洲區啊嘛。咁呢個叫非虎哥咧，咁就係呢個足球先生嚟嘅。咁佢最叻係乜嘢咧？就係創造機會俾佢嘅球員。咁即係話喺加拿大隊嚟講咧，唔單止要一個及住佢啦，可能咧要兩三個咧，就係喺度圍住佢，希望咧可以咧就令到佢嘅創造力咧降低。咁啊，所以咧就令如果創造力降低嘅話咧，咁我哋就有機會咧就可以減低佢哋嘅攻擊力咁樣。
13: 嗯，即係佢專揾到靚位俾人哋去射波嗰啲嘅。
16: 冇錯啦。咁啊，當然第二樣嘢咧就係話乜嘢咧，就唔好俾咁多時間佢哋創造機會啦。即係話咧，我哋用逼搶，即係佢一有
13: 即係點啊？
16: 一攞
13: 揾手扣踏起佢啊？
16: 唔係，咁又唔得，踏起佢，我都想全部踏起佢。
13: 係啊，
15: 咁兇狠嘅你今日突然之間，
16: 喂咗八啦！少林足球咁样，
13: 系啊！
16: 我哋逼抢咩意思咧？人哋攞到波嘅时候咧，我哋 press 佢，即系话咧，好快咧就即系唔使咁样，即系唔好企喺原定嘅位置，就上去前面咧就去抢佢嘅波，咁就叫逼抢。咁逼抢嘅意思，咁我哋嘅气力就会比较咧用得比较快啲。咁但系如果你逼抢嘅时间咧，佢哋叫做思考嘅时间就短咗，咁即系话佢哋犯错传送嘅机会就多咗。咁我哋逼抢嘅时间咧，咁我哋就可以咧就攞多啲攻势翻嚟呢样嘢啦。第三最有利嘅话，我哋暂时唔知道究竟我哋嘅球星 Afonso Davis 咧就会唔会出场。咁如果会出场嘅话咧，咁对我哋加拿大非常之有利。咁 Afonso Davis 咧应该系打后边嘅。后集咁样嘅，咁啊左集，咁所以咧即系话可能咧会俾 Afonso Davis 咧就打一个叫做进攻后卫咁嘅意思啦，即系话咧佢可以负责埋进攻添，
13: 有进攻后卫咁
16: 系啊，即系佢有啲负责后上噶嘛，系啊，即系有波可以俾佢后上，因为佢有速度嘛，咁啊呢个亦都系形成我哋呢一个叫做进攻嘅其中一个路线。咁当然啦，唔可以有前冇后打死白就嘅。当呢个 Afonso Davis 咧真系准备向前进攻嘅时间咧，咁我哋三后防咧都要摆翻后少少啦，吓，即系唔好话即系谂住齐齐上咁，成班上晒，
15: 齐上齐，
16: 成班上去，系好得人惊。
13: 小息嗰啲学生去小息部
16: 啦，咁样即系作为即系呢啲中坚嘅咧，就唔好太过兴奋。哇，上啦咁样，
15: 哇正
16: 啊，哇 放咗啲咪攞波拉上啊！咁千祈唔好咁样，系啦，即系一定要咧，就系喺后边咧都要教练都要提醒，即系最后打最后嗰一两个咧都要严守我哋后防，咁啊费事咧一万一即系交失波嘅时候就冇礼计啦呢样嘢，咁所以呢嘢记住，咁啊但系咧都系啦，咁啊作为呢个加拿大队咧第一次记嘅就话咧，千祈唔好太过兴奋。因为一太过兴奋嘅时候咧，一太过主动进攻嘅时间咧，俾呢个叫做卡塔尔，因为卡塔尔咧头一场嘅时间咧，其实咧系一路俾人揿住嚟砌嘅，但系咧佢又好耐先失分，所以话咧佢哋嗰个叫防守力系非常之好，咁啊所以咧一定要切记，我哋唔可以太过兴奋，冲昏咗头脑，但系有一个进攻嘅叫做智慧喺里边呢样嘢，咁啊喺呢个适当嘅时间咧，就系、是、要有一个叫做适当嘅进攻，即系话乜意思？咩意思咧？就这个都啱㗎，即係话呢我哋仍然呢都係用一个叫做呢高速嘅进攻方法，左右比翼双飞，跟住呢用速度呢去压过对手，跟住呢就唔好去到底线嘅时候呢就千祈唔好大脚斩出嚟，尽量呢就係控制返用一个短传嘅方法，跟住呢就希望可以制造到入球。呢个第一。
13: 好大脚啊。
16: 係啦，即係你落到底嘅时候呢。
13: 短传好啲咩？
16: 係啦，短传嗰个叫做得球率系比较高少少嘅，系因为始终我哋嗰、那个叫做头槌好似麻麻地，因为我哋加拿大好似之前都系输头槌，咁、所以咧我哋可能咧就系底线嘅时候咧就可能用翻叫做地波，咁啊传翻出嚟俾前锋可能射波嘅话咧可能有着数，咁啊同埋都要注意自己我哋嘅加拿大嘅叫做高空球，始终麻麻地，即系可能输呢个角球，咁呢个都要注意嘅，特别系
13: 你好似好多嘢要注意，你讲下讲下之后咧，
16: 系噶加拿大队有啲嘢注意噶，咁啊
15: 咁长嘅，
13: 不如请你做教练，
15: 仲要唔可以兴奋、啊，
16: 我认证噶啦，
13: 系啊，
16: 好，咁啊应该就系六点系嘛，六点啊吓，咁啊我哋完咗节目嘅时候就吓继续支持加拿大队啦。
34: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5: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下午5:40，现在由李志浩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线，而家主要都系车多，由 Mavis 至 Hill Ontario Collectors、的士至 DVP、Victoria Park 至 Kennedy Collectors 都比较繁忙。入到杜林区，由 Brock Road 至 Stevenson 有延误。对面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Bayville 至 Dixon、的士至410 Collectors 都比较繁忙。另外 ，Mavis Collectors 一带、407一带同埋 James Low 至 Growth。仍然多车，而 QEW 东行线由 Bronte 至 Trafalgar、 Aaron Mills 至的士繁忙，去到 Gardiner 东行由427至 Park Lawn、 Humber Bridge 至 Jarvis Ramway 有延误。再看下 DVP 404北行线由 Gerard 至 Bayview Bloor、 Don Mills 至 York Mills、 407至16街慢驶，去到 Bloomington 一带因为工程关系车流仍然缓慢。最后对面404 DVP 南行线由 Steeles 至 Lawrence 多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6: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6: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3: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3: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8: 同 May，
9: 加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8: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扣。
3: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8: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3: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齐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0: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中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中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选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le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中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11: 6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中。
33: 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5: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6: 好，口垃圾放题，好啦，大家支持一号嘅朱古力嘅话，大家继续猛烈咁样支持，我希望可以突破150个 comment， 而家我哋有93。
13: 嗱，既然你都赢紧个 post 啦，
15: 唔系啊，你赢紧噶，你有100票啊嘛，
13: 唔好拉 Chris 落水，唔好拉 Chris 落水啊，佢赞助商嚟，唔好搞佢啦。咁你点都赢紧噶啦，大家可怜下我，咁
16: 又玩第二招啊，而家玩可怜。合牌啦，
13: 你
16: 而家认输啦，
13: 你都九啊几个啦，仲要嚟做咩呢？
16: 合牌啦，
13: 咁我横掂我而家呢个五点钟可以发喺你楼上噶嘛？
16: 系啊系啊，
13: 咁、
16: 啊、
13: 你横掂都系留言嘅啫，唔使下下个个都留噶，楼上面嗰个咪得咯，
16: 我都得，
13: 系咪？
16: 哎呀，又
13: 下面嗰个题目
16: 计啊，
13: 嗱，如果唔系我真系听唔翻噶，
16: 你听人摆明翻，
15: 高招
16: 系啦，借啲嘢，
15: 咁系咪高咗？你听日翻先，
16: 系
15: 我即刻波人。
16: 我又调翻转咯，喂！大家支持邦邦啦，我而家系咁样噶啦，佢听日摆明话唔翻啦，而家
13: 咁冇啦，冇所谓啦，投咩都冇所谓，大家玩下啫。咁认真做咩咧？
16: 系啦，咁认真。
13: 你睇下你哋啲样，
15: 突然嘅又
13: 好狰狞啊！
16: 突然间好认真
13: 我。我想试下 Joyce 个真正个人性系个位喺边度？嗱，一见到个真身啦，系咪？
15: 唔系啊，我中意玩得认真咯。你个 rules 系乜嘢咪乜嘢咯？
16: 赢就
15: 系
16: 赢，
15: 系咯，但唔可以成日转龙门咯。
13: 唔系，咁你一个人可以留100个喺上面，
15: 系冇问题。所以咪就系如果你听日翻工，
13: 咁你要我翻工，
15: 即刻
13: 你咪即刻留100个喺度咪得咯？
15: 我得噶，我而家即刻嚟，你继续做节目，我嚟。
16: 大家听众记住，嗱，邦邦啊，原本听话唔翻嘅，你想去翻工啊？好紧要
13: 先，听你今日嘅题目先。
16: 好，听
13: 可能好有趣咧，个个都好想投票。
15: 转得咁快，
16: 今日嘅题目好简单。如果突然间你间屋停电，你第一时间会做啲咩咧？
13: 好 interesting 啊，
16: 系咪啊？
13: 系啊，
16: 哇，真系一定要投系咪咁意思啦？
13: 系啊，
16: 系啊。咁啊嗱，有5个答案啦，咁啊 A、B、C、D 会食晒雪糕佢啊，将个雪柜门咧就锁死唔准开，跟住咧或者第三揾啲充电宝，咁就即刻咧就插住啲手机，或者四啦，横掂多啲嘢都坏啦，咁啊即刻攞晒啲嘢咧煮晒佢嚟食。第五第一时间咧就睇下个邻居有冇电先吓，咁啊有5个答案，咁大部分嘅听众咧。都是答这个五嘅 ,check 清楚先究竟会不会啲邻居有冇停电呢，第二嗰个好似睇到嘅话呢就係、是、第二锁死嘅雪柜门啊都好有意识咁样。
13: 我而家以前就紧张呢啲嘢，我而家第一件事就充电宝。
16: 充电宝
13: 唔好讲笑，
16: 攞咗啲充电宝出嚟先。
13: 电话冇电呢、這个世界
16: 都暗，
13: 运转唔到，
16: 系
13: 啊，直头成个世界停顿咗啊！
16: 如果充电宝冇电，
13: 嗱，充电宝冇电咧就晴天霹雳啦，
16: 天啊咁样，
13: 天啊咁样，因为而家充电宝可以当灯用噶嘛，
16: 系
13: 啊，嗱，所以几强劲嘅 backup 咧，系咪先？
16: 呢个真系啱，
13: 所以一定要投票真系，有咁多投咁多，
16: 系啊，
13: 快啲上 Facebook，
16: 快啲投一人有一个梦想，
13: 系啊，你每一票都系支持我听日放假嘅，
16: 系，好，你嘅一票就支持佢放假，千祈唔好支持啦，咁样，系，好，咁我哋讲下先啦，其实嗱呢个就系一个轻松嘅一个题目啦，咁其实原来咧今日我喺林锦华嘉年华咧都系。分享下呢嗰啲，因为香港又黑雨啊、红雨啊、黄雨咁啊，问下嘉乐哥点啊？你咁佢都话都系经历紧呢啲黑雨啊、红雨啦。咁我哋喺加拿大，琴晚又停电啦。咁啊，忽发即系唔系停电，行雷闪电，唔好意思，行雷闪电两三点嘅时候已经一个雷劈埋嚟就醒咗啦。咁啊，幸好就冇停电。咁啊，所以哇，不如讲下啲停电嘅资讯咁样啦。咁啊，有几个原来咧有五点咧系应该要系 check 清楚嗰五个要诀嘅，叫做查。弯流鼻 等有五个字，
15: 三
16: 国
15: 三国
16: 系啊，
13: 《三国演义》啊，
16: 关刘都系
13: 系啦，
16: 但冇个张字
13: 系啦，
16: 有个查字，同埋有个地字，有个等字。咁啊，讲乜嘢咧？首先，第一系要查清楚嘅，就好似啲听众讲，查究竟我哋系咪真系全区停电咧，定系还是我哋跳 fuse？
13: 点查？
16: 咪 check 下个 fuse 先啦，你个 fuse box 有冇跳啦？系啦，咁如果 check 咗系冇跳嘅话，咁即系好大机会。
15: 你都可以上网去。睇下你嗰个区系有冇停电嘅，即系你上网，即系趁你个电话仲有电嘅时候啦，你就即刻 search 下咧。佢有时会话俾你听，系净系你自己嗰条街啊，定系嗰个区啊，定系发生咩事啦、
16: 啊？
15: 或者你可能你老婆冇交电费啊，定系咩噶嘛？
16: 去翻你交电费嗰个供应商嗰度，佢有个网站可以 check 清楚嘅。
13: 同埋五系啱嘅，
16: 系
13: 因为我睇街灯嘅，
16: 冇错。
13: 一望个窗出去街灯，
16: 夜晚就 OK 嘅。但
13: 系
16: 如果日光白白咁，就真系
13: 就难明啲啦。
16: 系啦，真系可能要
13: 逐家逐户
16: 八卦。Hello， 系问下呢啲啦吓，呢、這个就系、是、查啦，关系乜嘢咧？就系、是、关咗你嗰个叫做雪柜门，咩意思咧？嗱，讲下先吓，雪柜门咧，如果唔开嘅话咧，大概可以保持低温四个钟头。雪柜门，
13: 系啊系啊，嗰阵时俾人闹噶，你打开雪柜停电，
16: 系啦。咁啊，第二。如果是冰箱的话呢，你如果是满晒的所 pack 晒嘢的话呢，可以顶到48小时的。
13: 唔好开喎、
16: 啊。是唔好
13: 开。讲緊唔开、
16: 啊。唔开是啊是啊。咁如果半满嘅冰箱呢就是24小时。咁但係你有时咁你都要 check 下。
15: 唔系唔开我点知入面有几多
16: 嘢。咁
13: 你自己蚀咗啲时间佢囉。
16: 係啦。
13: 一打开就冇几个钟。
16: 係啦。所以作为家庭主妇你都 check 下㗎嘛，係咪？咁所以做啲咩呢，可以开一次。咁首先你就攞个电话出嚟 ，set 定晒个电嗰个相机先 ，set 定晒，跟住开，唔系开，跟住影张相。
13: 哎呀，唔记得开闪，唔记得开闪灯啊！
16: 再开多次，你泄咗道气啊嘛，
13: 系
16: 冷气啊嘛，你一打开佢影张相，跟住咧就睇个手机，究竟有啲咩叫做珍贵嘅嘢喺里边。吓，比如哇，啲
13: 山珍海味啊，
16: 系啊，即系嗰啲新鲜牛扒啊，之如此类啦，好贵嗰啲咧，咁你 check 清楚啦。咁你睇大约，你如果停到。好耐嘅咧，知唔对路嘅话咧，咁你就要准备啦，即系可能咧就要准备
13: 要黑妈妈煎牛扒，
16: 黑妈妈煎牛扒啦。咁嗱呢个啦，呢个都要讲啦。未煎牛扒之前咧，第三好似你咁讲啦，跟住咧就系搵啲充电宝出嚟，系啦，睇有冇
13: 呢个咩关之后系咩啊？
16: 系啦，关就系跟住就系呢个
15: 关
16: 雪柜，跟住留系啦，留住手机嘅电量。
13: 哦、
16: 留住佢手机嘅电量，
13: 系啊
16: 系啦，就唔好喺度
13: 冇
16: 嘢做啦，系
13: 啦，
16: 冇嘢做 Instagram，
13: 但系喺 Facebook 留言 OK 嘅，
16: 系
13: 唔系嘥太多电？
16: 冇错，系啦，又系你嗰个留言啊嘛，系咪？
15: 唔
13: 系我而家唔想赢，
16: 系啦，好，咁啊留住手机嘅电量啦，同埋揾翻嗰啲叫做充电宝出嚟，睇下可唔可以好似你咁讲啦，即系话可以顶到啲灯啊，顶到啲咁样插落去啊，可以顶一阵啦吓。好啦，跟住就系避开乜嘢咧？就系、
15: 是、
16: 食雪糕，避开用明火呢样嘢，乜意思呢？就话咧，当你真系要准备话要攞嘢食出嚟嘅时候，系啦，咁你通常你就唔可以用电嗰啲炉啦，系咪？咁啊，即系用 gas 炉啦，又或者系其他嘅叫做打边炉嗰啲炉啦。记住，如果你要用呢啲嘅时候，都要打开窗户啦。呢样嘢好紧要啦，因为有一氧化碳，系咪？唔好话闩晒咁样啦。同埋，如果最好你屋企有个 grill 嘅话，就大派用场啦。可以就攞晒出嚟，
13: 但 grill 都系插电嘅，
15: 唔系出边咯，嗰档即系出边
16: gas 炉
15: 咯
16: ，gas 炉，
13: 我即系夜妈妈 picnic 咁样系咪？
16: 系啦，咁你咪系咯，你攞咯。
15: 其实咪有一次咪大停电咧，嗰阵时咪就突然之间好多人本来又好开心，之后就开始担心自己个雪柜够唔够嘢食，之后就开始会打去啲餐馆睇人哋开唔开门，睇有冇嘢煮嚟食。再之后咪就
16: 系
15: 去晒出边个 backyard 嗰度 BBQ 啊，跟住就 hot pot 啊，跟住但系烧到冇嘢食咯。
16: 冇错，即系如果冇办法之下，你都要嗰啲留唔到啦，雪柜啲嘢，咁你就全部攞晒出嚟啦，开开心心就整个 party 啦，系啦，咁就喺如果出边有个 grill 嘅，咁就用咗佢啦，咁啊之后梗系食雪糕啦，系咪？
15: 唔好啊，我试过啦，唔好玩嘅。
16: 系，咁你都要食啊，
13: 唔系
15: 嗰时阿妈咪就系惊雪柜坏啊，即系知道就嚟停电，唔知点解停咁耐都咩嘛，就仲要系啱啱朝头早买就啲雪糕，所以佢唔想嘥啦。夜晚之后叫我哋全部食晒佢，之后就合成家一齐都系。到肚痛啦、
16: 嗯，
15: 我自此之后我觉得放弃啦啲雪糕，唔好理佢啦。
16: 咁都食咗两啖啦，
15: 冇啦。
13: 为咗唔好嘥雪糕，争啲入厂，
16: 系
13: 呢个代价啫。
16: 好，好大。识人见智，我就食晒佢啦，冇理。
13: 仲有冇最后一招啊？
16: 最后等就系、是、等酒店啊，就系、是、咁样啦，叫做茶关楼。 鼻等咁啊，五个方面啊，咁啊，记住，咁啊，最但系点都最重要啦，雪柜门唔可以乱咁开噶吓。
15: 嗯。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5: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35: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来到下午5:53，现在由李子豪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看看市区方面，在 Dufferin 南行，在Victory 收窄至单线通行，车龙在 Clark 开始排起。另外 Avenue Road 过了 Lawrence， 据报有交通意外，南北行都受影响。看回401东行，现在主要都是车多，由 Hill Ontario 至 Kennedy， 412至 Dixon 繁忙。对面401西行，由 Broad Street 至 Salem， Warden 至 Dixon， Dixie 至410 Collectors 木缓慢。再在407一带和 James Snow 至 GrandOffline 都慢駛。另外407东行跟住 Airport Road 右线据报有杂物，而 DVP 404南北行都慢駛。至于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Bronte 至 Trafalgar， Aaron Mills 至 Dixie， 427至 Jarvis 多车。再睇下对面 Gardiner QEW 西行线由 DVP 断断续续慢駛至 Burlington Skyway。最后市区方面， Western 及 St. Clair 交通灯发生故障，请舵作Always Stop Sign 通行。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精英理财智慧
1: RSP Meltdown 是一个精明方案，将你不生储起的一大笔 RSP 分解在不同时间提出不同金额，在下次报税后由政府手中拿回预缴税。面对早点提取可以悭多点，迟点提取又可以将回报率提高的两难，找出双赢方案，唯有收听精英理财的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下午2:30，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15: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8: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4: 春鸡陈皮皮朱古力
13: 抽奖啦，抽奖啦，
16: 哦，抽奖啫，咪
13: 巴闭嘅啫。
16: 好，恭喜晒吓，今日咧就系抽咗朱古力。
15: 耶、
16: yeah! ！系 Kenny Bear 啊 ，Kenny Bear， 咁你哋得到咧10元长城拍卖评估，多谢支持朱古力噶吓。咁啊，因为我赢咗一关咧，听日帮咧会休息一天嘅。
15: 唔系你好犀利啊，系107个入边抽中你噶。
13: 哇！咁多留言嘅，喂，可怜下我啊！5点钟威化个题目啊，当初不被重视睇好，但系反成金曲。
15: 唔系你呢条 topic 都当初不受睇好嘅，而家都去到75。
16: 过两个礼拜一定会过百噶啦。
13: 系喎、啊，过两个礼拜到。我哋今个礼拜抽奖，啊、即系得翻听日，
15: 得够当初不重视啊嘛。
13: 唔系，即系今晚，等到听日4:30前，
16: 冇错，
13: 大家有机会追翻过佢嘅，希望你哋能够帮帮手啦。咁啊，不过唔紧要啊，现时嘅数字我系可以放假嘅。
16: 系，我知道。
13: Very good，
16: 你嘅奸计得逞啦。
13: 系啦，因为听日端午节咧就放假啦，食下粽咁样啦。咁啊，讲到食粽咧，香港医院管理局咧夸张。以前咪成日啲一到食粽季节，啲人就营养师冲出嚟啦。
16: 系
13: 嗰啲网上报纸咧，
16: 肥啊嗰啲，
13: 就讲嚟讲去都系嗰扎嘢啦。
16: 系啊，
13: 但系今次咧系香港嘅医院管理局 提醒。
16: 嗯，
13: 咁即系件事咧又高咗个 level，
16: 系
13: 即系大件事嚟，
15: 有阻有阻吓性啊！世卫出嚟讲噶，
16: 系啊，世卫出嚟讲Chinese dumpling，
15: no not too good，
16: 系咁啊！
13: 哦，如果真系去到世卫嗰个 level，
15: 真系
16: 咁，我哋真系好犀利啦！
13: 就真系要留意一下，
16: 系真系。
13: 咁但係點解要留意呢？就好簡單啫，一隻中型嘅鹹肉種253克，即係你周街買到嗰啲啦。而家有啲細型迷你啲嘅，
16: 迷你種
13: 係啊。熱量方面咧，一隻中型嘅中型鹹肉種講455千卡，一個一般嘅成年人咧用三分鐘跑一個圈400米，你係需要跑18个400米，仲要每個400米三分鐘，
16: 哇！
13: 你先至可以
16: 先可以
13: 消耗到一隻中型嘅種。
15: 好彩我唔太好食種啫，
16: 哇！好食嘅真係。
15: 我睇下入边咩馅啦，唔系所有种我 OK。
13: 我头先食咗只，所以听日要放假去跑步。
16: 系啊，听日你跑几多圈啊？谂
13: 我食咗成只啊，
16: 系
13: 系啊，我跑个面食沙噶。
16: 哇，系啊，真系你一开咧，真系忍唔到口嘅呢啲真系，
13: 忍唔到口。
16: 系
13: 咁有咩建议咧？有嘅，即系记住系医院管理局香港建议嘅。第一，同人 share 啦，唔好咁独食啦。
15: 系咯。
13: 第二，识去游。即系嗰啲油脂里边嗰啲肥猪肉啊，
16: 嗱嗰啲
15: 冇咗唔好食噶咯，冇唔食添咯。
13: 我拣开噶，
15: 吓、啊，
13: 我净系食，
15: 我净系拣有嗰啲我先食噶啫。
13: 我连咸蛋黄我都而家唔
15: 去。
16: 咁、啊、你食啲咩？
15: 咁你不如食糯米饭。
13: 食糯米咯，
16: 哦，都、okay, 咁样都几 OK 嘅，
13: 糯米饭都 OK 嘅，
16: 系都 OK
13: 嘅。第三最好就系加埋，因为总冇乜膳食纤维嘅，最好加碟菜又饱肚又健康、嗯、有膳食纤维，
16: 系
13: 正晒啦、
16: 嗯。
13: 第四好紧要啦，豉油同砂糖，咁呢度两种点嚟食噶，
16: 系啊。
13: 豉油咧我就真系成日啱到晒嘅，以后醒定啲啦，大家，
16: okay、
13: 即系睇住个身体啊嘛，钠太高嘅豉油，
16: 即系唔好落咁多。
13: 唔好落咁多，
16: 我糖就
15: 都唔好落咁多，
13: 都唔好落咁多，
16: 都唔好落咁多。
13: 即系譬如我买翻嚟咪一啱豉油嘅，
16: 系啊，
13: 我
16: 系
13: 嘘一声。
15: 但系重点系 share 啊，有啲人冇 share 啊，所以之后咧、
16: 啊，
15: 人哋要跑翻去啊。
13: 最佳女子单打，
15: 明知你听日都唔夹啊嘛。
13: 最佳女子单单打一打，
15: 你觉唔觉得系啊？如果 share 咪冇呢件事啦、
16: 啊。我冇
13: 唔系你咁不满，我听日唔翻。你单打到你中意点单打？
16: 得啦，我哋讲听日，我哋阿妈一定唔翻啊。
13: 你哋自己庆祝，
16: 我哋自己庆祝，知唔知？
13: 知唔知啊？
15: 好。
13: 拜
15: 拜。
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5: 黄昏新闻专辑。
12: 世界杯 B 组本国对卡塔尔现时展开，总理卡尼专程去到温哥华观赛及打气。本国一名69岁男子在南非的国家公园意外遭枪械走火击中身亡。内塔尼亚胡表明，以军会根据安全需要继续驻留黎巴嫩的南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世界杯小组阶段次轮赛事，本国在 B 组主场迎战卡塔尔，总理卡尼亦都去到温哥华观赛，并且为国家队打气。周浩辉报道。
14: FIFA 世界杯第二轮赛事里面 ，B 组本国对卡塔尔啱啱展开。总理卡尼专程去到温哥华观赛同埋打气。卡尼在完成国际行程之后，继续处理国内事务。今下昼前往 BC 体育馆 BC Place 观看加拿大对卡塔尔嘅世界杯比赛。卡尼今日喺公开谈话里面称赞温哥华喺世界杯期间展现出嘅国际形象同活力。而 BC 省省长尹大卫呼吁市民穿上红色衣服支持加拿大队。今日同属 B 组嘅瑞士以4-1赢波斯尼亚。而 A 组方面就有捷克和南非的比赛，两队在首轮都是输波。首战落败的捷克队上半场凭着中场沙迪力在开场只有6分钟的入球先开纪录，之后南非积极反扑，不断向捷克施压，最终在83分钟由中场莫高拿主射12码破网，追成1-1平手，最终是1-1握手言和。各自取得今届赛事首个积分，仍然保留晋级淘汰赛的希望。在赛后，捷克和南非分别排名 A 组第三和第四位。今届美墨 FIFA 男子足球世界杯决赛周已经进入第8日的赛程，亦都是分组赛第二轮展开。A 组和 B 组合共4场赛事 ，B 组4队包括加国队目前各有1分。到今晚9点，有 A 组墨西哥对南韩，双方首轮各自胜出，目前各有3分，再赢就可以提早锁定晋级32强淘汰赛的资格。而加国队上个星期五首战赛和波斯尼亚，取得历史上小组第1分， 而本国第三场分组赛定咗喺下星期三6月24日下昼3点，同样喺温哥华迎战 B 组里面世界排名最高嘅瑞士，估计将会系最难应付嘅一场。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2: 杜林区一间学校附近中午时分，有一名小童被倒下嘅树木击中同埋压住，伤势一度危殆，由救护直升机送到多伦多创伤中心救治。事发于奥沙华 Park Road 近湖边嘅一间天主教小学，中午12点过后嘅午膳时段，一名12岁以下嘅男童被一棵突然倒冧的大树击中上半身。警方说大约10名救护人员合力移开树枝之后，发现男童恢复生命迹象和意识，送院救治。调查人员正在研究树枝突然断裂的原因，包括树木保养欠佳或者近日恶劣天气等的因素。相关的教育局就说，学生安全与福祉是首要考虑，校方正配合紧急部门，并向学生及教职员提供支援。多伦多警方证实，就三月时美国领事馆枪击案已经拘捕在逃的19岁疑犯，而首名18岁疑犯是在一个星期之前落网，两人是同样被控以袭击外国受保护场所、偷车以及枪械相关的罪名。案发在3月10号的清晨时分，一辆白色 SUV 驶至 University Avenue 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对开，两个人落车向建筑物开了多枪，之后往南逃去。美国领事馆的门窗受损，但没有人受伤。而涉案车辆其后在士加堡被发现，确定是一部塞车。警方调查之后，今个月11号执行5项搜查令，在西区逮捕两个人，包括案中的18岁枪手。警方并且揭发有组织的雇用枪手网络，不法分子透过加密通讯软件招揽年轻人代为犯案，涉及大多伦多地区几十宗枪击事件。此外，当局又将领事馆枪击案定性为国家安全事件，皇家骑警已介入调查。联邦国会下议院今日结束会期，提早一日，由明天开始进入夏季。

0: 正好庆祝夏季的美好，包括新鲜的本地食材，与亲朋好友共聚，以及多市充满活力的夏日街区，同时可以支持本地的小企业。本国一名69岁男子日前在南非著名野生动物保护区参加活动期间意外遭到枪击身亡。南非警方表示，死者当时向一名持有步枪的私人导游查问枪械是否真枪，导游在示范过程中枪械意外走火，子弹击中事主的上半身，当场证实死亡。南非国家公园管理局指出，事发于园区内一项野外烧烤活动，死者属受邀参与的旅游团成员，当局对事件表示哀悼。南非警方已经就事件展开调查，并考虑以误杀及鲁莽处理枪械等的罪名提出起诉，而本国环球事务部暂时未就事件发表评论。香港驻英国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间谍案今日判刑，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及英国前边防人员魏志良分别被判囚8年和10年。陈正仪报道。
1: 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就涉及香港驻伦敦经贸办的间谍案判刑，其中66岁被陪审团裁定协助境外情报机构罪成的袁崇标被判囚8年，现年41岁被裁定协助境外情报机构以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的魏志亮被判囚10年。香港驻伦敦经贸办助理处长胡文康到场旁听。案情显示，袁崇标同魏志亮于2023年底至2024年初代表香港及中国当局执行影子警务行动，监控包括罗冠聪同许志峰在内的流亡港人。法官在判刑的时候形容两人是效忠中国政府的恶意行为者，指袁崇标利用官方系统组织监控，而魏志亮就长期滥用国家机密资料库来到达到私人目的或协助外国，其行为严重侵害英国主权和公众信心。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国驻英大使馆强烈谴责判决，港府发言人指控英方以莫须有罪名提告属于政治操弄，又说案件与经贸办工作绝无关联。港府同时证实袁崇标仍然是经贸办雇员，如果他决定上诉，港府将给予依法保障的权利以反驳不实指控。中方就批评案件是政治闹剧，意图抹黑中国，已经提出严正交涉。法庭线报道，英国皇家检控署和保安事务国务大臣叶安琪分别发声明，强调判决传达了明确信息，在英国国土上绝对不容许跨国压迫、外国干预或任何企图凌驾法律的非法行动。而追光者就引述伦敦反恐警务负责人费拿根表示，案件反映涉及中国等国家的威胁增加，警方未来将会引入自动翻译工具和加强审查程序，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明，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南黎安全区的军事存在。而以色列国防军亦都发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军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境内大约10公里的指定区域。伊朗和美国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包含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并非备忘录的签署方。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由陈正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香港今日遭遇连场暴雨，天文台分别在中午和傍晚历史性在一日之内两次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打破1998年3月有纪录以来的最高频率。全港多处受灾，新界西北部最为严重，屯门、元朗和北区等多处出现严重水浸。屯门在过去24小时内录得超过300毫米雨量。消防处和渠务处共接获几十宗水浸报告，敏感道口岸一度因设施水浸而暂停清关服务，不过恶劣天气未有造成严重伤亡。大埔宏福苑发生5级火至今超过半年，独立委员会下星期举行第5轮的听证会， 委员会将会听取政

0: 府及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而宏福苑大维修工程被控串谋诈骗及企图妨碍司法公正罪的商人洪国伟，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申请保释复核被拒，同案被控洗黑钱，涉嫌利用户口处理贪污得益的工程顾问公司助理经理李敏就在庭上自行放弃保释申请，两人都需要继续还押直到9月2日再讯。另外，由港府委任为宏福苑物业管理公司的合安发声明，就不法泄露业主个人私隐正式致歉，承诺会进行检讨和加强监控机制。事源于今年4月底有200多名业主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合安近日向参与者寄信核实身份的时候，在未有遮盖第三方资料之下，直接夹附附有多名业主姓名、电话、部分身份证号码和法定签名样式的复印表格，令到街坊的私隐一览无遗。有受影响居民痛斥公司极不专业，涉嫌违反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向民政处反映，并计划向私隐专员公署投诉。香港高等法院宣判一宗2022年的东头村爆炸品案，35岁电机毕业男技术员张黎明承认串谋导致爆炸及企图制造爆炸品等四项罪名，法官斥责他无异于恐怖分子，而且意图推翻政府，重判入狱14年。不过在港区国安法下的串谋恐怖活动罪就获全党不予起诉。将军澳医院公布一宗致命医疗事故的调查报告，一名患有结肠癌的85岁女病人于年初接受横结肠造口手术，但术后因多个器官衰竭，今年3月离世。根源分析委员会调查证实，涉事外科医生在分辨腹部器官时出现确认偏误，极其荒谬地错误将胃部当作横结肠并连接造口。此外，跨团队医护沟通不足，未能及时察觉病人术后造口输出量异常，亦都缺乏专科护士监察。院方宣布接纳报告，将会重组外科部门临床管治架构，并按人事程序检视涉事医生的专业水平，不排除转交医委会跟进。香港政府发表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宣布目前针对㓥房、单亲及长者住户的扶贫 KPI 已经悉数达标，并计划年内增加一个目标群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并且表明，未来将不再定义贫穷或公布贫穷人口数字。他批评过往采用的贫穷线计算方法不理想，只是以收入中位数的一半作为界线，会将有储蓄的退休长者视为贫穷，容易误导资源投放的优先次序。他强调，贫的定义已经扩阔至到非经济层面，例如支援独居长者的需要，而当局未来将会改以主动识别精准扶助模式支援弱势群体。报告指，今个财政年度投放在房屋、教育、医疗和社福的预算经常开支已经超过3500亿元，房屋开支就达到645亿。报告并且首次引入社会资源价值观念，将免付费的公共服务货币化，按2024年数据换算，每户每月平均受惠的教育和房屋资源分别是12600元和9000元。有社区组织协会质疑，金钱换算无法准确反映基层市民的实际需求是否得到切实满足。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由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好消息， 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五月二十至到六月三十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八五折优惠，系全单八五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六月一号开始，每周七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六月一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4: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五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1。
5: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4969点，跌155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564点，升7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517点，升4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500点，升80点。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5.85美元，跌0.16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245.9美元，跌135.5美元。加元汇价创超过一年的低位，收报70.77美仙，下跌0.49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3924点，跌38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连续四日创新高，收报71053点，升1151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财经消息由 Delta Markham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elta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嗨，多伦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了，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3: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在8月30号在麦飘摩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在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如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起相约在金穗轮同视帝陈山聪玩翻玩啦。
4: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嘉印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还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000。Wood by Major Mac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000。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啦，唔想等。直播416-668-8688预订啦 ,AM1430 周六直播。
5: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6: 係咪特别野味呢？
5: 简直係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6: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嗰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5: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6: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7: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煌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煌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10: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1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2: AM1430 交通速递，
13: 时间嚟到黄昏6:21，现在由李子豪为你送上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市区方面 ，Dufferin 南行近住 Steeles 早前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不过 Avenue 喺 Lawrence 嘅位置咧，据报仍然可能封路。再睇下401西行线喺 Dixon 嘅左线，而家因为交通意外封闭，现场有消防人员处理当中，导致车龙由 Young 开始排至 Dixon， 之后再由的士至410 Collectors Highway 25至 Grove Line 慢驶。对面401东行线由的士至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s 多车，入到杜林区由 Wesley 断断续续至 Stevenson 有延误。再睇下400南行线喺 Langstaff Collectors 早前嘅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啦，不过由 Shepherd 至401 Ram 位仍然慢驶。而404 DVP 南行线由 Steeles 至 Lawrence 繁忙。至于 Gardiner 西行线由 DVP 至 Dufferin 慢驶，去到 QEW 西行线由427至的士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Apple B 至 Burlington Skyway 挤塞。对面 Gardiner 东行线由427至 Jarvis Ram 位慢驶。最后提下你 Western 及 St. Clair 交通灯仍然故障，驶过记得当作 Always Stop Sign 处理。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5: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4: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豪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5: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14: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6: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17: 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 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D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
1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8: 我是梅智辉。
20: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21: 好，时间嚟到6:25啦，咁啊见到呢场波都打到24分㗎啦吓，咁啊所以讲緊场波呢就係呢一个嘅我哋加拿大呢对住卡塔尔啦，喺温哥华，咁有啲朋友话喔、加拿大系咪喺多伦多啊，唔系嘅，咁啊只係得第一场喺多伦多嘅啫。咁啊呢一场波呢就会喺呢一个嘅温哥华嗰度进行緊㗎吓，咁啊现时呢就个 hydration break 啊，咁啊今年呢一个 hydration break 都俾好多人救病㗎，就话啊究竟系 for 球员啦，定抑或是 for 呢一啲嘅广告商嘅呢，因为呢我哋睇返呢，其实温哥华依家温度呢需唔需要踢踢下波去到中场嘅时候，即係一半场嘅一半去飲水呢，咁唔需要。咁但係今次呢就即係强制有呢件事发生啦。咁现时呢我见到多伦多嘅唔係多伦多，加拿大我哋俾我哋台嘅呢一个嗰首歌啊,Let's go Toronto!OK,、okay, 加拿大嘅呢一个嘅即係上半场嘅时候啦，上一场波入咗一球嘅卡拿年啦，拿年就又入多一球啦。咁喺门前保重嘅情况之下咧，咁啊，暂时我哋系1-0领先嘅。咁啊，上半场嘅时候咧，都可以讲系几好地压制住对方嘅。咁啊，所以一方面就卡塔尔缩后咗嚟打啦，二就系我哋嘅中场同埋后场嗰个包围网都包围得好好。每一次个波出咗嚟咧，其实我哋都冚得翻住。咁基本上都喺即系所谓嘅 final third 啊，即系喺呢个半场嘅最尾最近门嘅嗰一个区域嗰度咧，喺度猜嚟猜去嘅。咁虽然喺一啲嘅组织进攻都睇得出我哋嘅生疏㗎啦，咁但係即使係喺呢啲生波度做得生疏啫，咁但係我哋都获得好多嘅角球啊或者死球嘅机会，咁睇下会唔会再凭藉住死球方面呢可以再下一城㗎嘛，因为我哋同组方面嘅呢一个瑞士应该都有一个好嘅呢个成绩，咁所以我哋要争小组第一又好或者係稳阵少少都好呢，入多球就稳阵啲嘅。好，呢个时候听听今日嘅时事靓包。
22: 时事懒人包。
21: 在加拿大生活用开公共交通工具的朋友可能都会留意了，我们在近郊一些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率和我们原居地例如是亚洲相比，其实那个使用率都是偏低甚至乎是很低的。经常都会见到例如一列的火车啊，上面的乘客其实并不多的。原因就是我哋一啲近郊嘅地方啦，通常都一啲低密度嘅住宅，而呢啲嘅低密度住宅嘅住户啦，又或者系呢啲居民啦，佢哋通常都系揸车出行嘅。虽然我哋喺翻工放工时间咧都见到啦，就系高 train 站附近咧，其实都颇多啦，揸车去到高 train 站，然之后使用高 train 落到市中心啦，去翻工翻学嘅朋友。但你始终规划上唔一样啦，咁唔似係例如係亚洲嘅地区，即使係去到一啲远离咗市中心远离咗繁华嘅商业区，佢哋嘅人口密度仍然有返咁上下啦，先至能够支撑到呢一啲嘅快速干线啦，又或者一啲大型嘅运输交通嘅营运㗎。
1: 为了改变这些现状，我们看到省府也推出了一连串的措施，希望可以改变这样的状况，特别是在一些省府重点推动的一些大型交通建设当中。而这一系列在2020年已经通过了的法例，最近开始就密锣紧鼓地推动当中了。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大家望一望我们整个的大多伦多周边，会发现在 downtown 当然是高楼林立了，但是在一些的例如是华人比较多的列治文山又或者是万锦市，都会突然间在一忽的地方里面多了很多三十几四十层的高楼。究竟这些已经逐渐在影响我们的城市的规划，又或者是居民区的密度的这些政策，究竟是啲乜嘢嘢？你又知道几多咧？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就同大家睇一睇。大家好，我系梁健行。嗱，我啱啱提到啦，喺我哋嘅大多伦多地区嗰啲近郊嘅地方啊，甚至乎郊区嘅地方啊，未来都可能会出现一啲咧非常之高密度，有三十几、四十层嘅，唔系讲紧一栋啊吓，系几栋嘅呢一啲高楼大厦汇集成一个新社区。呢啲嘅社区咧，将会喺一啲嘅地铁线啦，又或者系一啲高 transit、高 train 嘅延长线当中会出现嘅。原因就嚟自安省嘅一个社区嘅规划。这个社区的规划叫做 Transit Oriented Communities TOC 交通导向型社区。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城市规划的概念，而是一套由省政府透过立法而建立的土地开发模式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将一些大型的公共交通投资，尤其是地铁啦，或者是轻铁 LRT 啊，和一些高密度的住宅、商业和公共设施呢同步去发展的。嗱，啱啱都提过啦 ，TOC 本身咧系透过政府嘅立法去建立一种土地嘅开发模式。咁呢一部嘅法律咧，其实喺2020年嘅时候已经推出噶啦，就系、是、Transit Oriented Communities Act 2020。这部的法例是安省政府在2020年的时候通过，作为是 Building Transit Faster Act 2020等一系列的加快交通建设法案的一部分来的。它当时的核心目的就是可以给省府可以指定某些土地是 Transit Oriented Community Land，从而可以等安省政府主导或者协调车站附近的一些开发和利用土地增值去支持交通建设的。而对于这些交通导向型社区的所谓交通导向计划是有法律定义的，当中指这些计划和优先交通项目 Priority Transit Project 的车站建设，又或者运作相关任何形式的开发项目，当中包括 Ontario Line、 Young North Subway Extension、 Scarborough Subway Extension、 Eglinton Crosstown West Extension 等等。安省政府为什么会建立一个 TOC 这样的模式呢？因为看回传统的模式，传统的模式就是政府斥资去建立一些例如是地铁，那车站附近就慢慢开始发展，而房价就开始上升，私人的开发商从中获利。但是在 TOC 的模式当中，就希望将它改变成为政府去起地铁，然后同步规划一些高密度的社区，透过开发带来土地的价值，再去支援交通的投资。引入这个模式其实都是希望可以解决我们大多伦多地区的都市扩张的问题的。看回我们大多伦多地区长期面对着低密度的郊区发展，依赖汽车通勤的距离增加和道路的扩建成本高，因此 TOC 就希望将新增的人口集中在地铁站的附近，或者 LT 车站的附近，又或者是公共交通走廊的周边，从而形成类似好像日本东京车站周边、香港的地铁的沿线新市镇、又或者是温哥华的 SkyTrain 周边发展这样的模式。另外大家都会知道，大型交通项目是非常之昂贵的，例如新的地铁站附近的土地通常都会因为交通改善而升值。 TOC 的理念就是政府不是只是起一个车站，而是利用车站周边的土地去增加住宅、商业出租、办公空间和社区设施，令到整个交通的投资从而可以带动一些经济上面的回报。还有就是安省近年最大的政策压力之一是 住房短缺。 TOC 通常都会允许更高的楼层、更高的密度，又即是 mixed use 混合用途，例如是地下是零售、餐饮、中层就是办公或者社区服务、去到上层就是公寓住宅，一些这样的建房的模式。这个就是省府方面的如意算盘，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一来解决住房短缺，二来亦都可以呢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再投资一些的大型交通建设。但是对于市民，对于居民来讲，有些什么实际的影响呢？最大的影响当然就是土地的密度大幅提高。以前车站附近可能是停车场、商场或者是低层的住宅，但是有了 TOC 之后，在 TOC 的这个社区当中就会变成一些高层的住宅群，不是说一栋，可能说是四栋、五栋、六栋甚至乎更多，同埋一啲嘅商业中心，例如喺约克区嘅列治文山，未来将会有呢个 Young North 嘅一个 extension， 会有 High Tech Station， 咁呢个都系比较多华人聚居嘅地方嚟噶。附近就会规划一个包括大型高密度嘅发展啦，亦都有可能喺嗰度形成一个新嘅城市中心。今时今日喺约克区嘅好多嘅城市，包括列治文山啊、曼锦市啊，都系一个汽车城市嚟噶，大家出行都系要依赖汽车噶。咁但系当一个 TOC 一个 transit oriented community 嘅生成之后咧，呢啲嘅城市又或者系呢啲城市嘅部分咧，就有机会转向成为一个交通节点啦。咁对于习惯咗原本生活节奏嘅市民嚟讲，可能就会有一啲嘅时间需要去适应啦。另外就是省府的权力亦都增加了。以往一般土地的规划主要都是由市政府，又或者是区域政府，即是 city 或者 regional 的 government 去负责的。但是当 transit oriented community 的这个模式出现了之后，就令到省府能够介入的程度提高了。例如省政府可以指定某一块的土地是 TOC 土地，在某些情况之下亦都可以配合其他的工具，例如是 Minister of Zoning Orders， 去加快一个批准的程序。这个就改变了传统上面市政府去制定规划，再进行公众咨询，再去审批的这个流程。加快了城市建设对于我们来自亚洲的朋友，又或者习惯了亚洲的建设速度的朋友来讲，当然会觉得是一个好处啦。支持者就会认为这样能够增加住房，减少城市的蔓延，提高公共交通的使用率，以及创造一个新的城市中心。但是每一样东西都有正反两面的，都有批评者担心发展的速度会不会超过基础设施，因为以往的一些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 当中包括学校、医院、道路、公园等等，都是基于低密度又或者是原有的密度去提供。但是霎时间，例如刚刚所提到的 High Tech Station 附近的列治文山区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增加了两万几户新的居民去进入到这个区域，原本的基础设施究竟是不是足够去应付呢？这个也是部分居民担心，如果真的因为 TOC 大幅增加这些密度的时候，会不会令到这个社区只有高楼缺乏配套呢？另外这个改变亦都令到大家会担心民主程序会不会出现了问题呢？部分的市政府认为土地规划本来是属于地方的权力来的，但是省政府直接去推动一些大型的 TOC， 可能就会削弱了市议会的决策、社区的参与和本地规划等的自主权。其实世界各地都有一些叫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TOD 的一种这样的规划理念的，但是这一些其实是城市规划的理念来的。事实上 TOC 的这个已经将理念变成是法律工具，再加上省政府的政策，主导者都不同的。 TOD 本身主导的是市政府，但是今次 TOC 这个 community 的主导就是安省政府。究竟 TOC 能不能够顺利地落实呢？现时都有很多个问号的。例如现在在 GoTrain 的沿线都有一些听证会是发生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你家附近的那个 GoTrain 站会不会有 TOC 的项目在这里呢？如果 TOC 真的成功的话，我们的大多伦多地区不少的郊区可能由汽车郊区变成一个个的由 交通或者大型交通网络所连接的小型城市中心，即是在高空望下去可能会在一大片的低密度的住宅的附近有几等，又或者是一堆高密度高楼层的住宅。虽然省府方面就希望透过这样的模式去减低居民对于汽车的依赖，但是这些 TOC 的项目可能真的成功将一些郊区的居民和市中心又或者是大型的交通网络连接到，但是我们的网络又足不足够满足所有居民他们出行的不同的需要呢？如果不能够的话，分分钟减少不到对汽车的依赖，反而增加了那一段原本可能已经比较挤塞的路段突然间增加了成千上万部汽车。因此即使这个规划的初衷是好的，但在执行上面可能仍然有非常之多的一些细节需要去探讨，需要去考虑，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Are you ready?

0: 留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喂，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3: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2: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3: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4: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即系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5: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扣。
4: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5: 六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4: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齐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0: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8: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un and Lighting，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9: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10: I want to see honest, valid cut.
11: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12: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好，时间嚟到6:43啦吓，咁啊场波都去到43分钟噶啦，咁啊可以同大家 update 一下啦。咁啊啱啱33分钟嘅时候咧，咁就我哋咧就再入多一球啦，入波嘅就系庄拿芬大卫啊呢一位咧喺欧洲揾食嘅球员咯。咁啊喺佢入完波之后咧，仲有一个单刀啊，咁啊导致咧对方从后拦截之下咧，咁啊因为最后一个嘅防守球员啦，咁啊所以咧就食多张红牌。咁暂时咧加拿大以2-0领先，咁啊仲要咧就系打多一个添，咁啊。形势都叫做大好嘅，好啦，咁啊，讲讲我哋今日嘅主题啦，唔系讲波啊，我哋讲翻安省方面啦，因为最新咧有一个民调咧，就系讲紧我哋嘅省长嘅呢个 approve rate， 就系佢嘅呢一个嘅叫认可度啦、支持率又好啦，咁啊跌到嘅历史新低，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其实我哋安省政府面对住啲乜嘢压力咧？点解民意嘅调查嗰个数字系咁低咧？咁样噶嘛？今日咧请嚟时事评论人啦，江 Sir 江大卫同我一齐倾下嘅 ，Hello 江 Sir 你好。
13: 哎，梁志雄，大家好。
12: 你好啊，江 Sir。咁啊，嗱，我哋见到咧最新呢个格斯列特嘅一个民调显示啦，就我哋嘅总我哋嘅省长啊，就系、是、
13: 省长
12: 系啦，德福特啦。咁就福特咧，佢嘅呢个支持率咧跌到佢自己个人个身体，只系得21%。咁作为一个大多数政府嚟讲啦，呢、這个数字其实都几显示到系咪民众对于现时嘅一啲嘅政策，又或者对于德福特自己个人嘅一啲嘅不满。
13: 可以讲咁讲嘅，因为佢旧年选到一年啊，嗰阵时系40%支持噶嘛，咁而家即系一年之间竟然可以支持率减半咧，咁啊算系即系比较即系劲嘅跌得。咁但系咧就其实我又觉得唔使担心嘅，因为佢诶连续三届大多数政府咧，而且咧佢仲有3年多嘅任期，咁所以咧就即系大把时间可以补救嘅。咁至于点解佢会？即係呢塊民調跌得咁慘咧，咁就因為佢啱啱宣布咧，省政府咧放5.5个月假暑假，喂， 播21个礼拜，而唔好忘记喺冬季咧，佢就啱啱先放咗14个礼拜啫。冬季嗰时候又放咗3个月假，而家再放5个半月假，咁即系意思咧，即系过去嗰12个月之内咧，或者话将来我哋计12个月之内咧，系有35个礼拜，一年即系一年得52个礼拜，52个礼拜之中咧，竟然有32个礼拜咧，佢哋又放咗假嘅。咁当然咧，放咗假嘅意思咧，即系佢哋唔系唔做嘢嘅，不过咧就唔需要喺即系议事厅啦。面对质询啦、或者所有以前大家提议过諗住想通过執行嗰啲法案呢就全部停晒㗎啦。咁所以呢就即係如果大家会好譬如以前应承咗有啲咩法案咁就会唔会通过乜嘢咁喂依家放假。所以咁我諗呢个放假呢就令到啲人呢有啲不满啦。咁当然呢我哋亦都可以咁讲啦。因为我哋呢班省议员啦啱啱先加人工啊！旧年系今年啊，系加 35% 嘅人工啊！咁所以咧就俾人印象，哇！你有冇搞错人工啊？加咗35%喎！咁然后咧即系工又唔翻，咁啊唔使做嘢。咁当然咧，其实呢度有少少误导嘅，就因为我哋省政府咧就由过往16年都冇调整过我哋省议员嘅人工，咁所以我哋嘅省议员工咧系好落后嘅。咁就算而家加咗人工咧，都系喺3级政府嚟讲最低噶啦，即系低过市议员同埋低过联邦国会议员啦。咁当然啦，我谂喺咁嘅情况之后咧，大家仍然觉得喂，我哋嘅生活有冇改善啊？或者我哋家庭医生有冇啊？我哋长者要轮长期护理又耐啊？咁然后呢就呢一轮呢可能即係福特政府做一轮一啲嘅措施呢亦都令啲市民有啲不满喎。咁当然其中最明显就係买飞机买个私人飞机㗎嘛。哇咁即刻即係群情汹涌喎。咁当然呢其实以德国嘅意思嚟讲呢佢可能佢諗喂我3届都係多数政府喎。我而家揸住即係反对党根本就暂时不成气候。喺咁嘅情况之下佢想通过乜嘢做咩好容易。咁但系咧就始终形象上，咁我哋话咧政治都系一个观感嚟噶。你嘅形象上都话，哇！你买私人飞机，我哋而家安省嘅省民啊，面对紧啊我哋嘅物价上涨啊，我哋生活艰苦啊，我哋嘅可负担嘅生活嘅水准系出现困难压力嘅时候，你又放假，你又加人工，你又买飞机，咁呢啲咧我谂系。表示出一啲即系心理嘅反应，表示不满咯。
14: 咁另外啦，啱啱刚才都提到啦，就话呢个开会嘅时间咁，因为较早之前咧，其实就喺呢个议会当中有所谓嘅第九日啦。咁第九日咧，其实就系讲春季 section 会期嘅呢个第九个正式开会日啦。咁通常个主要活动咧就系 question period， 即系呢个质询嘅时间嚟嘅，就系反对党咧向省长啊或者内阁啊提出问题嘅。咁当呢一个嘅 sitting 嘅时间啦，即系话呢个开会嘅时间少咗啊，之后除咗你话真系开会嘅时间少咗，其实都系讲紧话被质询啊、被问责嘅呢个机会减少，咁呢个会唔会都系即系喺个观感上面都会令到大家会觉得依家嘅政府其实似乎对于即系嗰个监督啊，又或者嗰个问责上面咧，就即系尽量系采取回避态度。
13: 系啊，即系嗱，真系面对唔使面对即系反对党嘅质询啦。固然啦，但另一方面咧，我都感觉到咧，福特喺而家咁嘅形势之下咧。佢仍然咧，即係可能佢自己會覺得咧，佢自己其實係都相當穩定嘅，因為我哋都知道啦，喺特朗普嘅時代，佢係扮演即係加拿大隊長啊嘛，帶領加拿大人，唔係淨安省啊，帶領加拿大對抗特朗普嗰啲種種嘅政策啊，嗰啲關税啊等等，又話唔准買安省唔准卖美国出嘅酒精类品，咁所以咧佢俾人嘅印象咧佢有做嘢嘅，咁我都觉得另外一个原因咧就因为我哋话咧嗰个两个反对党咧系好弱，咁我哋睇到咧上次即系唔单止佢赢咗3次啊，上次啱啱旧年啊嘛，旧年系冬季选举，即系佢提前选举啦，喂，一般都话喂冬季选举大家唔中意噶嘛，尤其我哋南边好啲啊，暖啲啦。喂，喺北边啊，新德卑啊，喺 Barry 啊，或者再北啲，哇，嗰啲地方真系你叫人冬天冰天雪地， 走出嚟同你投票。咁所以一般嚟讲咧，冬季嘅选举咧，大家都系即系唔满意或者排斥嘅。哇，佢仍然赢。咁当然咧，其中嘅原因就因为咧嗰阵时咧就我哋话嗰、那个新民主党反对党咧，又系转咗个党领啦。咁然后咧就自由党个党领咧系新嘅 Plumby， 但系 Plumby 嗰次选举咧，连自己嘅议席都输埋，咁咧搞到咧佢而家咧。是又是即是辞咗即是省自由党。咁所以话会睇到呢，一方面嗰、那个正式嘅反对党新民主党，但新民主党喺上次嘅选举嗰度呢，佢攞嘅总票数啊其实仲少过自由党啊，佢攞到 18% 自由党攞到30%啊，咁但因为佢嘅议席分布比较好啲，所以佢攞到27席做反对党。自由党呢虽然但是只能够攞到三成的选票，你都攞到14席。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福特可以讲喺议会入边要推动政策啊，或者要抵抗反对嘅声音咧，系易如反掌啊。咁所以咧，而且睇到咧，就佢谂住咧，就算嚟紧嗰几年啊，佢都会睇到上次嘅大选嗰度，连新民主党嘅主要支持工会竟然都投票支持进步保守党。咁所以咧，而另一方面咧，你而家另一个自由党啦，虽然上次攞到三成选票，喂，但你而家党领都冇，咁所以咧，我谂佢喺呢度咧有少少即系扩大啦，就会觉得哇，你哋都唔会威胁到我嘅，咁所以咧就我谂佢而家就谂嘅，我话放假咪放假咯，我想点做咪点做咯，所以咧就俾人一个观感啦，或者俾啲散民嘅观感就话：喂，我而家水深火热，你走去放假，你走去买飞机，你走去逍遥，咁就可能系有一个所谓即时嘅反感嘅表现咯。
14: 嗯 ，OK， 咁啊，其实喺呢一个嘅大多数嘅政府当中啦，当然佢要通过一啲嘅政策会比较容易啲啦，但系都系一个双刃剑嚟嘅。咁即系话佢冇得再去推托就话哦，系因为反对党嘅一啲佢哋唔配合啊，或者系咩啊？咁如果真系交唔到功课嘅话咧，佢可能真系即系当然交到功课或者要做，佢会容易啲。但系如果交唔到功课，都要咩？全责吓，咁啊 update 少少啦，因为上半场啱啱结束啊吓，咁啊见到咧，依家加拿大咧领先紧3-0嘅，咁啊今场都似乎稳定啦咁样。呢个时候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再睇一睇究竟我哋安省方面咧喺咁样嘅政制嘅情况之下，对于执政党是好是坏。
15: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梅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d 二手车买卖赞助。
16: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我一定有货俾你买 ，call 我416-668-8688，
17: 唔使再等 ，The Big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9: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8: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19: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20: 掌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9: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10: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ut.
11: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12: 夹声夹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夹声议事堂。
14: 好，翻到全民议会，大家我系梁健腾。咁啊，电话线旁边咧，继续有江 Sir 江大伟喺度嘅。Hello， 江 Sir。
13: 系
14: 啦，刚才咁啊，嗱，我哋知道咧，见到现时咧呢一个嘅即系安省嘅政制，都系可以讲系执政党佢哋想要推行嘅任何政策都系非常之容易啦。咁其实都会见到佢哋有推动好多嘅政策嘅时候，即系例如系喺一啲嘅城镇嘅合并啊，又或者系取消某部分嘅，例如最近我都见到有好多嘅一啲唔同嘅教育局，佢哋下旗下嘅教师都系讲紧话要 cut budget 啊等等，即系都会见到其实省府佢哋要推行一啲嘅政策都。几用佢哋自己嘅意愿去做啦，咁但系咁样嘅情况之下啦，当然如果有结果，最终出嚟盘数系靓嘅，大家生活系好咗，咁大家梗系会觉得都 OK 啦咁样。咁但系如果即系嗰件事未足以好到大家会觉得愿意去接受一个咁样几都相应嚟讲有啲用一意孤行啦咁样嘅一个政府嘅时候，少咗一啲嘅民意嘅参与嘅情况之下，咁样会唔会其实即系对于即使话佢对手暂时都唔系见到好成气候情况之下，其实对于保守党嘅嚟紧嘅民调都唔系一件好事，或者个民意上面都唔系好事。
13: 啊，佢仲有福特咧，就你都话好命都好啦。佢仲有个对佢好有利嘅条件，就因为安省咧就过往系有个传统嘅，咁呢个传统讲紧一年可能
14: 联邦
13: 系一百年啦，就联邦同埋省政府咧系通常咧，佢啲安省啲省民好精嘅，即系唔会将鸡蛋摆喺同一个篮嘅，咁所以喺就算计过去四十年啦，只有五年嘅时间咧，安省系同埋联邦咧同时由自由党嚟到执政嘅。其余35年啊，即40年之中嘅35年，安省都系当联邦系自由党咧，省就系保守党；联邦系保守党咧，省就系自由党。咁当然咧，呢个亦都可能你话系一个即系选民，即系唔想将啲鸡蛋摆喺同一个篮啦。咁而且我哋睇到咧，就福特政府咧，其实当然啦，施政嗰度咧要招职，梗系好多嘢可以招职啦。譬如话佢而家嘅。喺嗰、那个即係譬如你会话即係将来个医疗个拨款啊，或者甚至系个教育问题啊，会唔会削班啊，特别而家我哋好多学校呢就因为少咗好多啲国际学生啊，咁呢就即係会唔会造成个经济问题。咁但另一方面呢，就而家睇个样嚟讲呢，联邦呢自由党会有一段时间执政啊。咁所以呢呢一个因素嚟讲呢，对福特系有利嘅。因为福特呢其实同佢又係嘅，點解？佢反而咧，你要知道佢嘅關係上咧，同聯邦保守黨嘅博利士咧關係冇嘅。上次做選舉嗰時咧，佢冇揾博利士嚟站台嘅，即係省選。咁然後聯邦大選嗰時咧，佢唔會幫博利士站台嘅。所以咧就會睇到咧，佢同博利士嘅關係唔係好。另一方面咧，譬如佢同多倫多市長周志偉選之前咧，周志偉選到之前，佢就同啲省民講市民讲：你哋多唔多选都可以同我合作嘅。喂，结果上咗嚟之后，佢同周志伟合作几好啊，将多伦多嘅两条 highway upload 咗俾省政府、啊。咁另一方面，你睇到啦，佢而家同阿丹尼两个咧就对付美国嗰时咧，就一个唱红脸，一个白脸，一个 good cop bad cop 啊。丹尼啦做扮好人，佢就扮恶衰人咁样。啊，你会睇到佢系即系个政治嘅手腕系即系。越嚟越成熟啊！你可以咁讲，咁所以咧，我谂喺咁嘅背景之下咧，佢未有呢个危机嘅意识啊，感觉佢会输啊，或者会话咧下一次咧就或者会话咧，即系下一次唔知算唔算到？咁但系归根到底，佢已经做咗三任啦，而且都系多数政府啦。就算如果到时嘅选民会觉得，诶、哎，我都系时候换人啦。咁但到时如果联邦仲系自由党执政嘅，咁 大家可能又繼續俾機會佢嘅喎。咁所以咧喺呢個方面嚟講咧，佢係幾有利嘅對佢。
14: OK， 好啦，咁啊時間關係，今日多謝曬江 Sir 嘅分析啦，下次再傾，拜拜。
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加拿大中文電台晚上七點。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最新报告说，联邦政府自动报税计划可以协助更多低收入人士领取政府福利，合资格人士平均可以获得大约2200元。根据该计划，加拿大税务局将为部分低收入、曾经报税以及税务情况比较简单的人士预先填报税表。政府表示希望让更多人获得原本符合资格但是因为没有报税而未能领取的福利。预算办公室的报告估计，2025年受惠人士平均可以获得2212元，到2029年增加至2391元。涉及的福利包括加拿大食品及生活必需品福利、加拿大儿童福利金以及加拿大商健福利。联邦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强调，加拿大已经达成北约的军费目标。他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防长会议，在进入会场时重申，加拿大对北约盟国的承诺坚定，并且重申加国正稳步迈向新目标。预计军费占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比率将会在2035年提升至 5%。 同样出席会议的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就在会上猛烈批评欧洲盟友，形容各国早前拒绝让美军使用欧洲基地去发动对伊朗的空袭是令人羞耻。赫克塞斯又宣布五角大楼正在检讨美国驻欧部队的部署，以确保北约快速转向由欧洲承担防卫欧洲的主要责任。美方早前已经警告，如果盟友受袭，美国将不再提供特定型号的战舰及军机。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就涉及香港驻伦敦经贸办的间谍案判刑，其中现年66岁被陪审团裁定协助境外情报机构罪成的袁松彪被判囚8年，现年41岁被裁定协助境外情报机构以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的魏志良被判囚10年。英国皇家检察署在判刑后发表声明，强调英国领土绝不容忍跨国压迫、外国干预以及未经授权的监控。中国驻英使馆也发表声明，对判决表示强烈不满，批评英方滥用法律及操弄司法程序，唯一的目的是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并且抹黑中国及香港特区政府。中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并且会采取必要措施捍卫自身利益。香港政府早前重申案件所涉的指控与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也从来不是涉案方，并且坚决反对所有不实指控。美国与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一共有14点内容，并且立即生效，当中包括美国、伊朗以及在当前战事中的盟友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伊承诺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另外，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针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阻碍行为。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与阿曼湾之间。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星期五明天在瑞士举行。日本国家旅游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访日的中国游客人数按年同比锐减6成，降至大约31万人，也是连续6个月下跌，反映了中国政府呼吁国民避免赴日的影响仍然持续。数据显示，五月份访日的外国游客人数超过355万，同比减少3.6%，连续2个月低于去年同期。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6月18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兑美元0.71，一加元兑欧元0.62，一加元兑人民币4.79，一加元兑新台币22.39，一加元兑港币5.55，一加元兑英镑0.54，一加元兑日元114.15。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0: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1: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easure Hill。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2: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4: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2: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 Red Ride要预芭蕾。
5: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今天来到7:09，大家好，这里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话题之前，先看看天气。现在多伦多室外温度18度，今天晚上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还是个大晴天。油价今天午夜之后只会上涨一分钱，所以明天多伦多 regular 汽油的平均价格是 158.9 一个立升 ,158.9 一个立升。我们今天会谈什么呢？可能大家在新闻中间已经听到了，美国和伊朗呢签署了这个协议，可以说是停战协议吧，或者说备忘录。那内容呢也正式的公布了。那这样呢就结束了今年2月28号以来美国伊朗以色列爆发冲突4个月之后的这个战事。那全球最危险的这个火药桶呢熄灭了，熄火了，有人说是暂时的熄火了。那这个协议到底有什么内容呢？啊，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油价继续往下跌呢？今天的油价是1.589，如果我没有记错。

的话，在开战之前二月份，我们多伦多的 regular 汽油的价格是一块三毛二左右。那我们现在比这个四个月之前开战之前整整贵了2.5毛钱。哈，那我们也期待着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正常的开通，那这个油价、汽油价格也会下来，通胀也是会下来。那这份协议到底讲了什么内容呢？其实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我们有请我们今晚的嘉宾，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万先生你好，晚上好。

0: 怎么不到了？
1: 哎，您说，您说。
0: 我就说是第一个内容是什么？我没听到啊，刚才这个信号不好。
1: 对，刚才今天的信号好像有点小问题，没关系，没关系，我再说一遍，没关系，我再说一遍。这个美国和伊朗呢，在应该是昨天吧，在这个特朗普总统在参加 G7 会议的峰会的过程中间呢，他通过这个远程签了这份有14个条款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那这个内容呢，现在已经公布出来了。那我们想请这个万木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关于这14项这个内容呢，您是怎么看的？在这个备忘录中间第一条呢，它上面写的是这样的，他说呢，美国、伊朗及其盟友呢，将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宣布立即永远终止军事行动。
0: 我先谈一个总体的感觉，就是特朗普啊，这个人是在击鼓抱着炸药包击鼓传花，他就这么一个人。这个完全是个很屈辱的条约，这等于就他等于他把美国卖了，把西方卖了，把整个世界基本的这价值都卖了，这是我总体的感觉。我先谈第一条，第一条说是这个避免互相威胁动用武力，那这不是给伊朗这样一个专制独裁这样一个毛拉政权放上了一个保险吗？是吧？一个他现在正在搞这个核武，搞那个弹道导弹，还有一个他前一段时间那个示威的时候，他镇压他的民众几万人，像这样的政权还保证对他避免互相威胁、互相动用武力，那就是放开让他干呗，是吧？这就是这个意思呗。这完全是一点那个这就是一点原则都不讲了，这是第一点。好，你继续讲。
1: 实际上这个内容公开之后啊，美国的很多媒体呢，其实对这个协议是不满的。很多人的观点呢，很多媒体的观点和你是很相像的。但是特朗普他在这个回应美国媒体的一些反应之后呢，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呢，这份这个协议呢是完全不符合伊朗单方面所宣传的内容的，他说呢是符合这个美国方面的利益的，是保护美国方面的利益的。你觉得这份协议中间真的有那么多内容是保护美国方面的利益吗？
0: 一个一个往下走，他简直不要脸透顶了。他比李鸿章，那个李鸿章事实上人家还不是那么回事，李鸿章是被冤枉的，还不是那么回事。他就是我们假若假借那个中国人骂李鸿章的那句话啊，他这个简直是不要脸透顶。李鸿章是在国家那个的非常弱的情况下，那是没办法了签订那样的条约。你现在美国，请问你美国弱的没办法了吗？拿伊朗没办法了吗？你最后搞了个什么？是吧？还现在还把自己手脚捆住了，根本不能对伊朗动武了。那
1: 我们来看一看这里面。
0: 等于这个警察或别说等于一个警察或贩毒头子或黑社会的头子，现在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把自己的枪下了，是吧？给自己戴上手铐，就是这种货。好，这是我第一
1: 条。您刚刚的反应就是关于这个14条协议中间的第一条就是美国、伊朗及其盟友呢，将在所有的战线，包括黎巴嫩战线呢，宣布立即永远的停止军事行动。那他这个实际上也是有条件的，虽然他放在第一个就是说停战，就是停战，所有全部停战啊。这其实呢是第一条，他里面的这个条约中间的第二条呢是讲到说呢，美国与伊朗将尊重彼此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的内政。实际上大家想一想，在2月28号刚刚开始的时候，特朗普当时曾经讲过说希望伊朗的这个民众能够团结起来反对他们的政府，当时实际上是很明显的参与到了内政里面。但是现在到了战争的结尾的时候，他说我们要避免干涉对方的内政，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0: 那就是说是伊朗人可以随便对他的示威的民众开枪，伊朗内部的这些那些抗议的民众啊，那就现在可以对他们可以大开杀戒了。祝贺祝贺祝贺。好，就这第二点是这样。
1: 实际上
0: 当然也不会占领那个伊朗领土去。
1: 实际上关于这一条呢，这个西方的媒体包括 BBC 他是这样认为的，他说呢这一条实际上呢会遭到伊朗在海外的一亿团体的反对的。因为就是说他们已经美国已经不支持这些团体了吗？难道你不支持了吗？这到底是这个官面上的内容呢，还是真正这个行为上的一些内容呢？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只是一个条约而已。好了，讲到第三条。第三条呢就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并达成结果。但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面实现可以延长。也就是说呢，从昨天签署这个条约算起，60天之内两个国家美国和伊朗呢开始谈判具体的内容啊，如果60天不够我们再延长。那是不是意味着说停战之后我们就谈，但是谈的过程中间到底怎么样呢？他也没有讲，他只是说了一个行为，我们会谈，我们会继续谈，对不对？
0: 这个是给了伊朗很大的一个缓和的余地。这个伊朗你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说是他要和你谈，到底怎么样谈这是很难说的。他这个现在美国先我们往下看嘛，先美国给了伊朗很多的好处，然后他60天内谈不够时间不够再延长，这给了一个伊朗啊喘息的很大的一个机会。
1: 前面这三条呢好像是比较冠冕堂皇的，那么下面一条就是实质了，第四条。他说呢，一旦备忘录签署，也就是说昨天签署了，美国将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撤除对伊朗港口设置的任何干扰和障碍。那根据协议和伊朗外交部的说法呢，这个封锁呢将在30天内全面的结束，就不是说一下子全部解除，30天之内逐步的解除，让伊朗的船只可以顺利的完全自由的通行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这个通道上面，没有任何干扰。这是美国的一个让步，对不对？
0: 那前面都是让步了哈，这个更是让步。现在等于就是伊朗他对于伊朗的经济这方面的那个制裁啊，这就是对外贸易这方面制裁，他完全就是没有了。你再把伊朗的手脚放开以后，他伊朗他很快会恢复嘛，恢复以后你美国还说什么？美国什么都没达到，什么东西都没达到。现在已经就是解除这个对伊朗的对外贸易方面的封锁，对外方面贸易封锁以后，伊朗每个月最少可以进款30亿，这30亿就不是说是他各方面很这等于给他输血嘛。还有一个，伊朗在这种情况下，他向海外那个武器的那个这方面的贸易啊等等这些东西，他自然可以进来嘛，是吧？这个
1: 刚刚讲的是第四，
0: 他一个很大的那个机会。
1: 他看起来好像这个他里面的具体条款呢想的非常具体。第四条呢说美国要放开，那么第五条呢是讲伊朗方面了。他说呢，在签署备忘录谅解备忘录之后，那么伊朗呢将尽最大的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业船只可以安全且免费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这是双方的，你不进我了，那我可以让全世界所有的商船都可以通过了，这个是第五条。
0: 这个也非常的恶心，60天内可以免费的往返于是那个确保这个商船往返于波斯湾，那60天以外
1: 60天可以延迟啊，他可以延迟，他前面不是说了吗？
0: 对啊，
1: 如果时间不够可以延呢。
0: 本来这个东西波斯湾阿曼湾这就是国际公海，在这个地方它根本就没有收费的这个事，结果美国打了以后，人家反而还指示这60天可以免费那个往返，安全的往返那个言下之意，60天以外那我可以让你免费走，也可以收费啊， 这不是这干了个啥嘛？哎，美国也干了个啥嘛？这个给世界各国，不是给世界各国那个最后那个惹了个很大的麻烦嘛？是吧？也给你美国惹了个麻烦嘛？那个还那个另外还是给考量伊朗那个清除那个军事这个技术和军事障碍扫雷时间。这个等等这三十天。
1: 这是后面我们一步一步谈。刚刚讲的是第五条，就是伊朗方面也放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干扰，让所有的船只免费的通过。第六点很重要，第六点来了。他说呢，美国与区域伙伴将制定一项价值至少3000亿美元的最终经双方同意的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与经济发展。也就是说呢，要有3000亿美元来帮助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这个钱从哪里来呢？我们这边卖一个关子，去下广告，马上回来。
2: 龙华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记得6月20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于 Murphy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6月20来 Murphy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eavy Seven 和 McKelvin Murphy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推荐。
5: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是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6: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7: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6: 别担心，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宏丰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抱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8: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鸡宝山预制计划，白银赞助，圆圆深融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深融海味大药行，限时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皇明珠。
9: 财经速递，
1: 下面为大家播报6月18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969点，下跌155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564点，上升7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517点，上升4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00点，上升80点。在期货方面，纽约8月份期油收市报每桶75.85美元，下跌0.16美元。纽约8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245.9美元，下跌135.5美元。加元汇价，1加元兑70.77美分，下跌0.49美分，创了一年来的新低。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924点，下跌38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71053点，上升1151点，创了新高。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4090点，下跌17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6030点，上升149点。 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6465点，上升587点，也创了新高。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饭，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1: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is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10: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特利大放笑弹，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11: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 翻翻饭约定。
12: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3: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14: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13: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14: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肾行，电话1800-567-1668。
15: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6: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1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时间来到7:29，你收听的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今天晚上的嘉宾是万木先生。美国和伊朗昨天远程签署了停战备忘录，或者说停战协议啊。那个内容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正式公布出来了。我这边的这个版本呢，是从英国 BBC 那边转过来的。它里面的第六点呢，刚刚讲了。第六点是要求美国与区域伙伴将制定一项价值至少3000亿美元的最终经双方同意的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那个这个到底可不可能，很多人都在问钱从哪里来，美国出吗？美国已经公开说了，特朗普说了，我们美国不会出一分钱，那这个钱谁来出呢？万木先生。
0: 他们说啊，目前就是美国施压让海湾那些国家出，美国的理由是啊，说是你们如果不出钱的话，就让伊朗打你们吧。这是流氓不流氓？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国家的什么基本国家风度，况且还是世界上的一个领导国家，明明这个伊朗就形成一个那个地区霸权，你美国在这去解决问题的，结果你解决问题没有解决，你最后给人家赔款嘛？现在就是给人家那个战争赔款3000亿，3000亿自己还不出，让周边那些国家出，哎呀，那美国这个带头大哥你不要做了。干脆啊，就是川普怎么不在那个电视机前啊，在福克斯电视机前那个打自己的脸啊？你应该好好打自己的脸，在 BBC 上打自己的脸嘛。那个
1: 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们一样啊，都觉得说这份内容好像有点不太准，有没有可能是错误的这个引导？但是我特别的是 double check 了一下，这个确实是正确的版本。 是正式版本。那么在 BBC 的这个报道中间呢，他还讲到说呢，美国的一位官员呢还公开说呢，如果伊朗表现良好的话呢，一个国家阿联酋可能在获得美国支持的情况下面，要在英国新建一座发电厂，阿联酋在美国的同意和支持下面去英国援建一座发电厂。这个好像从来都没有想象到会有发生这样的结果。这到底是什么？是美国对伊朗的一种示好吗？
0: 那到英国去援建那个电厂，我看到是中央社
1: 到伊朗
0: 的版本。
1: 嗯，到伊朗去援建一个发电厂。
0: 对，到那个伊朗，他现在就是他们现在说的，有些说的理由就是反正你有钱，你投给伊朗去。这就等于这种无耻、这种不要脸的话，就等于说我们那个在中国和日本的，就是美国和日本在二战时开战的时候，美国给到日本去投资，美国到德国去投资，这你可以想象吗？可以想象吗？现在明明就是说伊朗这个国家，他这个国家就是要彻底削弱他的经济，才能够压制他的发展核武器，才能削弱他的政权。现在拿起3000亿来支持伊朗，哎呀，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疯子，把那个吸毒的人，最后去派去谈判，都不会谈出这种结果来。我不知道怎么样。
1: 所以这个谈判协议呢，双方都有自己的诉求，有自己的这个要求，自己的筹码。那前面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呢，差不多都是在美国方面对伊朗做出的一些承诺或者是让步了。那么下面还有第七点啊，又往后看呢，应该看到可以看到更多的伊朗方面的一些承诺了。他说，美国呢将终止对伊朗的所有经济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间的相关制裁，以及美国单方面对伊朗实行的这个制裁。也就是说这些制裁没有了，通过这场战争，伊朗被联合国安理会这个制裁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取消了。
0: 那就说明美国打错了，就说明伊朗是对的，说明伊朗是正确的啊。就是说是现在就让伊朗回到原来，我让你只是让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你就把一切东西、一切的制裁都取消了。哎，伊朗现在，你如果说是你确实放弃核武器，你确实是放弃这个那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制造，确实你放弃以后，你取消对伊朗的制裁，这个才是合理的。你现在伊朗什么都没有做，你看一下，你看现在已经给了伊朗多少了？到第七上已经给了伊朗多少了？哎呀，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哪个无耻的人会做这种事，是吧？
1: 觉得好像有点匪夷所思 ，too good to be true 的感觉。作为一个美国，作为特朗普来讲，应该不可能单方面的答应这些条件。
0: 这个独裁国家很高兴，普京很高兴，小金很高兴，是吧？
1: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伊朗方面的承诺是什么？第八点。伊朗已经同意不会采购或者购买核武器，并且双方同意处理德黑兰目前已经拥有的浓缩铀。他承诺，我们不采购、不购买核武器。
0: 伊朗人家原来就一直说我没搞核武。伊朗什么时候说过他在搞核武？他说没搞核武啊，我们是和平利用核能啊。人家现在说这个和以前说的那个话没啥区别。结果你给了人家那么多东西，伊朗等于把这个不负责任，就是等于这个没意思的这个话再重复了一遍，你就信了。以前说的这个话你都不信，你要开起飞机去炸，是吧？你要用那个导弹去炸，你现在就说这么一句话，你已经信了。哎，铀浓缩，你说你伊朗，你既然这个样子，你那个铀浓缩的处理，那把这个那个伊朗的这个铀，这现在你别说是已经浓度达到60%，这个浓度这个铀已经有多少？已经有440公斤了。那个把这个那个搬到其他国家去啊？你怎么样不做？你怎么样不做？ 当然下面有些人说是他要把这个龙的那个这个那个肉，这个肉啊现在又说是有个说是一万多那个，现在是先有个一万多公斤一般的，还有一个那个440公斤，是这个60%那个浓度的60%以上，说稀释它。稀释它，我就要看一个资料说这个稀释以后啊它可以返回来，稀释以后它还可以继续浓缩。这个简直我觉得这个无耻的就像朝鲜那个核武器一样，那个六方会谈是六方扯淡，还不及你美国开始一下就是对这个那朝鲜他核武器没成的或者坚决进行轰炸。
1: 好，我们还是回到
0: 不会有现在这个情况，
1: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协议吧。那么关于大家对于这个协议的质疑，对美国的质疑呢，特朗普总统他是怎么表示？他说呢，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呢，是他这次战争的最主要的目的。他现在认为，既然对方已经承诺说我不拥有核武器，我不买核武器，我不要核武器了，我保证了，他说我的目标已经99%都达到了。他说呢，美国呢将由于美国呢将协议描述为以履约表现为基础的，所以第七点所提到的这个制裁的松绑啊，都要取决于伊朗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不购买核武器，不拥有核武器。但是这个问题是你如何鉴定他到底是不购买核武器，不拥有核武器呢？这实际上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接下来讲第九条。第九条呢说，在处理浓缩铀问题之前，美国与伊朗同意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也就是现在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意味着美国将不会施加新的制裁，同时美国将发出豁免，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石油产品、相关服务，包括银行交易与运输服务，也就是说这些制裁全部取消了。这是第九点和第十点联合在一起的，您怎么看，万先生？
0: 这就是完全，这是川普就是美国第一卖国贼嘛，这就是卖美国卖世界。
1: 好了，那您觉得他为什么要签署这个协议呢？他为什么要签署
0: 这个
1: 协议？
0: 这个东西我们就是觉得，就是我就看了这个14点，我星期一其实也在这有已经在那个和那个纪言也在谈这个事，就我就觉得这非常的奇怪。星期一得的那个版本和这个差不多，就是说是他已经就是说是那个就完全等于就是伊朗还什么都没做的时候，美国
1: 已经把所有的牌全部打出来了。
0: 本来你就是等你伊朗你把这个核武器消除了以后，我们再给你解除这一切那个东西的制裁，那是正确的。别说人家那个遵守国际那个协约，那个是没问题。这个事情我们看伊朗的核武器是，你伊朗你先违反国际社会的协议。源自国际原子能这个机构的那个核协议，你自己惹出来的事，惹出来的事也就2015年签订这个伊朗方面的那个条约的时候，美国已经给你17亿了，把那个绿花花的那个票子从美国就直接用飞机运到你伊朗，你伊朗现在又返回来以后你什么都没做，以前就觉得说。奥巴马干了个卖国的事，现在那个川普现在人家什么都没有做，又给了这么大的一个这个让步，这个让步等于就让步是多少？伊朗大概是有1200亿美金，这个全部就等于说是这就说是那个解冻了。差不多啊，我在网上看说差不多1200亿，这是解冻了。另外一个，伊朗的各种那个贸易啊，这个各方面都开始进行了，而且你美国还不能进行制裁，还签这条约，就是你后面还不能对人家动武了。奥巴马这个人本身就身在西方，心在那个穆斯林世界的一个人，他都没有无耻到这种地步。而川普号称美国让那个美国那个第一，让美国崛起的这么一个人，他竟然签订了这么无耻、这么不要脸的这么条约。你看一下这个，等于就是伊朗的全部能给的全部给，还给人家有赔款， 是吧？伊朗那个就说是制裁没有了，我进行正常贸易啊。还有一个潜在的就是伊朗，我60天以后我还可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海设立收费站。收费站的一个就是基本上一个邮轮通过差不多就是200万。
1: 他好像合约里面没有说要收费哦，没有说允许收费。
0: 不是。他说的就是你看前台词嘛，你看前面看说60天之内让他免费通过。啊，我把这句话可是那个斟酌。60天之后，那个如果说本来就是我开放就开放了，就是让那个通过，为啥60天之后啊？60天之内是那个免费通过啊？60天之后，如果说是这个不免费的话，那个根本就没、根本不用说这个话嘛。而且就是前段时间中国都给支付了的一艘邮轮200万美金。
1: 嗯，时间来到了7:42，导播室友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也会接着您的电话。您觉得这个协议对美国有利还是对伊朗有利？我们的 call in 热线905-889-1430。
2: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都是因为楼花专家 Chris Wu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还有14街和 McKelvin Freehold 镇屋78.8万。Woodby 和 Major Matt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万，本周六和爸爸喝完茶就即刻过来 Denison 和 Kennedy 找 Chris Wu 选一个心仪的好盘了，不想等，即刻打416-668-8688预定了。AM1430 周六直播，
18: 你的只是你才有哦，
19: 我才有，
18: 是啊，你才有。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来当 Valley North Lexus 的你才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19: 大减三厘，
18: 没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出车打优惠哦，还会拿到500元店内打优惠呢。
19: 哇，那真的是我才有哎，
18: 没错，全年盛世就在当 Valley North Lexus。
19: 当 Valley North Lexus 一间以 Winsold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il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18: 哇，好香哦，
2: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萄，
18: 金黄酥脆，淡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世难忘啊。
2: 新之美饼店根植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点，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18: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啊？
2: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萄，每人限买6个，
18: 那么好，
2: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早点去排队了。
2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ader Hill。
2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2: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21: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1: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丽捧场，你
21: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 Red Royal 玉芭蕾。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楼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23: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24: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25: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24: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25: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24: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25: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24: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23: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18: 三大优惠 like.
19: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18: 现在 Lexus of Richham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19: 大减三厘？
18: 没错，大减三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出车 credit。
19: 那么第三优惠呢？
18: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19: 哇，不 like 也不行啊！
18: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在样街19街以北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ham Hill。
4: 喂，弟，我弟和你喝呀？
18: 啊，你说什么呀 ？WhatsApp 又收不到了。
4: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18: 喝完茶，马上去 Highway 7和 Mulcahy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5: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上，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 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丹汤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时间来到7:48。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我们今天谈的是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这个14条的这个协议，停战协议内容。刚刚讲了第11条，11条里面呢是讲到说，一旦签署备忘录呢，美国承诺将全面提供可动用已冻结或者受限制的资金，并将在谈判过程中间就相关程序达成一致。那这一点一直是谈判的重大的这个障碍。那么伊朗呢，长期希望能够解冻过去被冻结的这个资金，那这次基本上就是被解冻了。那么讲到最后的这个12条、13条、14条呢，最后这个三条呢，主要都是相互监督的一些条款。他说以这个监督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呢未来协议的这个履行情况呢，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开始之后呢，美国与伊朗呢将开展最终协议的谈判。所以这不是一个最终协议，这只是一个初步协议，或者说一个谅解备忘录而已了。讲到这边呢，我相信很多人呢都很多人其他人或者说和万木先生都一样有自己的疑问，为什么特朗普会签署这么样一个协议？对美国好吗？对伊朗好吗？我们想听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怎么看。我们的 call in 热线905-889-1430 这边我再给你们一个消息，签署之后呢，伊朗的国家电视台呢在自己的这个新闻网站上面呢做出了公开的这个宣称，他说呢是伊朗的一场政治胜利，一个重大的政治胜利，宣称呢美国是被迫签署了这个协议啊。他说伊朗政府呢在向国民以及这个抵抗阵线的支持者呢展现其强硬的立场。其实这个效果呢实际上对伊朗来讲应该是非常的适合，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他强调说呢，哎，并不是像伊朗所说的这个样子，完全不符合伊朗单方面所宣称的内容，并不是他们的政治胜利。他说呢，这个协议呢，框架的签署呢，是为了让区域局势恢复稳定，保护美国的利益。讲到美国的利益呢，当然了，我们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尽快开了以后呢，这个全球的油价能够下来，那我们的汽油价格也可以下来，对不对？今天的汽油价格多少？1.589块。那我记得在2月份的时候，我们多伦多的汽油价格是1.32块，中间差了2毛多钱。要多久我们这个价格，汽油价格才可以回到1.32块呢？嗯， 很想听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怎么看 ？Coin 热线905-889-1430，905-889-1430。现场有一位赵先生，赵先生您上线了，赵先生。
7: 啊，你好，你好。
1: 您说。
7: 你好。我就说这个协议啊，因为我们都是局外人，都在看着说，美国这个现在不好啊，特朗普美国吃亏了。实际上，因为这个扯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不现在签这个怎么办呢？这美国原来赢了，100%赢了，核心那一条，你不能拥有核武器，这就核心呢。其他的只是给那些人有面子，对不？那他让停了几天，跟国内一样，大外宣啊，宣传跟国内人宣传啊，我赢了，大家就这么解释，都没有看到核心那一点，核心那一点都在呀，不允许有核武器啊。而有一点不能学上面，你动他我就打你，肯定这点不能学上面，人家在底下谈判肯定有这个说法，所以我们作为局外人，我们不可能看那么深啊，特别是左派，那包括老王那个，你搁那是闹翔啊，全应该恨了这。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赵先生啊！其实您点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其实也是特朗普总统这两天反复强调的，说你对方，你伊朗一定要遵守协议啊！如果你不遵守的话，我随时会对你产生攻击，对你进行攻击。那么这个话又过来了，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在这个60天之内或者是更长的谈判过程中间，那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又会被冻结，那油价又可能会涨上去，那我们的汽油现在1.58块要回到1.32块，到底有多大的可能呢？那我们听听万木先生怎么看。万先生，
0: 这个伊朗就从来没有说过他有核武器，他现在只是空头这么一说，原来把原来现在该给伊朗的全部都给了，还有3000亿的赔款，这简直是无耻透顶。伊朗现在，我现在就说，你把核武器，应该是你把核武器进了以后，别你核设施彻底拆除，你的伊朗的你像你这个浓缩铀全部搬出国外。而且国际原子能机构可以进行有效的监察，这种情况下你说解除，逐步解除制裁还可以。你现在最后美国搞了个什么嘛？本来你现在正没打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好好的，你打了以后就是打死了一个80多岁的哈梅内伊，人家还说他殉道了，他儿子又接班了。而你另外一个啊，你现在就说是等于现在是唯一伊朗给你就是我可以让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了，那你美国
1: 我来问一个问题吧，万木先生。那实际上刚刚所讲的3000亿美元啊，这个重建伊朗，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这些资产，实际上都有一个条件，美国认为伊朗完成了他所在条约中间签署的东西，所以说到目前为止他是不可以给他，也伊朗什么东西也得不到，他现在能得到的就是从昨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的船，伊朗的油轮可以通行了，他可以通过石油换取这个外汇了。
0: 对啊，
1: 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讲，他得到的是什么呢？特朗普得到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开通了，他的石油的价格就会下来了。大家已经听到这两天的油价呢是下来了，我们多伦多的这个汽油价格也下来了。但是这个能够持续多久？能持续60天吗？世界能够允许，或者说美国能够允许你们两个谈判，谈60天还是没有结果啊？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通了，所以从一个侧面来讲，这份协议唯一的结果是霍尔木兹海峡暂时的通航，
0: 通航了，
1: 对
0: 啊。那你美国打了个啥？因为你说是要禁止伊朗的核武器，伊朗核武器，这现在仅仅是说了一个话。你说这个话，你说是他确实是把这个浓缩铀，搬到其他国家去了，或者说是他那个核设施，他那个进行那个核设施这方面的东西啊，设置这些方面彻底拆除了。
1: 我们假设一下，万先生，如果在60天的谈判过程中间，他们双方关于浓缩铀的处理问题，或者检查伊朗的这个核武器的这个处理问题在发生分歧，说不行，你这个解释不对，我不同意。如果不同意，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对不对？
0: 哎， 那个是我们也希望就是美国也保持它这个威慑，但是我看以川普国这个啥和万斯这些，本身伊朗要奄奄一息了，马上就要死了，你结果突然给输血，输血等于就他那个缓过气了以后，你知道这60天伊朗有多少武器可以进入伊朗，而且伊朗在这个核武器这方面以后，我相信他会做很多的动作，当然你甚至还是在美国的监控之下会做很多的动作，这样不是搞起来就更难了吗？本身就是打蛇不死反被咬，你结果他不就一定要给这个机会哥，这说是
1: 对，您觉得应该痛打落水狗，应该把那个伊朗所有的能力全部打掉，但是特朗普他有他自己的难处，实际上在过去的48小时中间，特朗普公开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美国的这个石油库存可能只有4个礼拜了，如果石油这样涨下去的话，那通胀可能会继续上来，对美国的经济没有好处。其实他后面还有一句话没讲的，就是11月份的中期选举马上就要，这个是影响到政府生命的，所以在这个动力的驱使下面，可能是才是他和伊朗签署这个临时停战条约的协议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你觉得呢？
0: 他有他的难处嘛，肯定是他目前就是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地方以后就把他们掐住他咽喉了嘛，他还在美国的那个选举，但是这就可以看出来他就是完全这个很愚蠢的那个总统嘛，他这个总统这个班子里面也没有好人，你看那个万斯就是个那个小舔狗是吧，那个什么赫格塞斯这个也是就是那种东西，川普说东他就川普那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川普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卢比奥。
1: 好了，最后还有差不多1分钟的时间，那您觉得这个油价真的会下来吗？还是说还会继续的反复在接下来这个40-60天之内？
0: 我相信变数很多，以色列就不会答应这个东西，中东那些国家不会，这一块那个也不会那个答应，而且他这个东西这样搞了以后啊，他只给伊朗输血，可能乌克兰也会很难过，又助长了那个普京的一些那个威风，他等于
1: 以色列的总理已经说了，这份协议对我们以色列是没有约束的，他已经说了，对我们以色列是没有约束的。
0: 那以色列那肯定是，你想象我们的话，如果这个东西以色列他就认为说是这根本就没有限制伊朗的核武器，只是川普目前哄骗大众，他这个人嘴张起来那个乱胡说，说哄骗大众说是我们那个把他核武器怎么样搞了，这因为这个东西那个他只是伊朗只是这么说了一句，他就把这句话拿了当成他自己的这个那个成绩在这儿在这儿那个宣扬。你看内塔尼亚胡他就是根本不承认。如果真正把核武器拿掉的话，我相信内塔尼亚胡以色列他不会说什么的。以色列他
1: 所以关键问题是
0: 就是要把他的核武器拿掉。以色列如果伊朗没有核武器，这个内塔尼亚胡就不害怕了。而且现在还就是等于要确保伊朗对那个真主党啊、胡塞武装啊等等这一些。
1: 非常感谢万木先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8: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要得到更多新闻资讯及收听 AM。